0: 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往事越千年，陈酿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2: 6月22号至23号，刘国中到江苏调研。6月21号至23号，何立峰在河南调研。6月23号，张国清出席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
4: 如何看待这一数据？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5: 一批重点和重大外资项目进入资金投放、建设投产高峰期，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快速攀升，更多中小型外企助力我国完善产业生态，促使五月数据单月转正，波动性较去年收窄，表明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信心不断夯实，中国作为全球投资热土的吸引力进一步凸显。
1: 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4: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
1: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6: 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优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优化参与体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从发展规划、技术创新等4方面提振汽车消费。
7: 我们将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技术创新，

0: 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规范竞争秩序，坚决维护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市场秩序。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指引发展方向。
3: 广告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传播、品牌构建和消费引导的重要载体。意见从六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包括优化产业布局，指导区域差异化发展，深化区域协同合作，强化创新驱动，加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广告领域应用，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推进融合赋能，实施广告加行动，支撑品牌建设，激发消费意愿，提升广告的文化承载力。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广告企业与我国优势产业和品牌协同出海，引进优质国际广告资源，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广告监管法律法规，强化智慧监管，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持续净化广告市场环境。
1: 昨天，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与预算持平。
5: 报告显示，在中央财政管理情况方面，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97372.53亿元，支出总量145972.53亿元，赚资48600亿元，与预算持平。国家发展改革委管理分配中央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其中安排中央本级支出1420.17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5929.83亿元。在两重两新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方面，报告揭示了部分超长期国债资金被挤占挪用、两重建设配套政策等软建设任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城市地下管网审计方面，揭示了部分两重建设资金被挤占挪用、骗取套取或闲置等问题。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方面，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进一步巩固完善。截至2026年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问题，已整改问题金额1.41万亿元，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此次报告反映的是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审计署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了审计报告，提出了整改要求。对重大违纪违法问题，依纪依法移送有关部门。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审计署将持续跟踪督促，年底前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

0: 境，经得起考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3: 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4: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2: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呢，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
3: 巴克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克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
3: 他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
5: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

0: 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
1: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导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0: 除了这两场军演，日美还在今天开启的环太平洋演习上再次会面。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本月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
2: 日美如此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其背后的核心究竟是在演习什么？各自又有何算计？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3: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双方都是以遏制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强化同盟来谋求自身的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导部署等等来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它不会允许日本完全脱离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借美日同盟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自主的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承担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0: 美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于整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稳定将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2: 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3: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啊，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高频次的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包括部署陆基的中导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亚太呢推向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啊，进行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防御装置啊，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第三个，它有对全球的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加速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会失控，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受到挑战。
0: 当地时间23号，安理会审议中非共和国局势。

0: 对中非在政治过渡、和平进程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新进展予以肯定。会上，中方代表孙磊表示，国际社会应继续支持中非巩固政治成果、应对安全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他指出，中非新政府已成功组建国家发展翻开新篇章，呼吁各方切实兑现捐助承诺，着力解决人道资金缺口问题。 中方支持中非在强化军事安全能力的同时，推进族群和解与公共服务延伸。孙磊对联中团在筹备选举、保护平民及复员工作等方面的努力表示肯定。他表示，中方鼓励中非政府与国际伙伴密切协作，为联中团逐步移交责任做好准备。安理会应适时考虑优化联中团授权和规模，稳步推进联中团过渡。 避免造成安全真空。再来关注苏丹武装冲突。最近一段时间，位于苏丹中部的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成为新的冲突焦点。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这里展开激烈交火。国际社会担忧，若战事进一步升级，恐造成更多平民伤亡。
1: 自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三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并持续围困南北科尔多凡两州的首府。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是连接苏丹首都喀土穆和西部达尔富尔的重要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2: 进入6月上旬以来，快速支援部队持续向该市周边增派兵力，并利用火炮和无人机对市区发动猛攻，而控制该市的苏丹武装部队也连续出动战机和无人机对快速支援部队在周边地区的阵地和军营实施空袭。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双方的交战已造成当地至少50名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多个医疗中心被迫关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近日连续发表声明，对欧拜伊德地区局势升级表示担忧，警告称，当地有大约50万平民，一旦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有可能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敦促交战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防止战事进一步扩大，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冲突地区。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助力出行更智能，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0: 云。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3号，中国与巴基斯坦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共同发起主题为弥合执行差距安理会决议与国际和平安全的维护的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阿里亚模式会议是安理会成员以灵活和非正式的方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联合国会员国及有关方面进行交流沟通的机制。区别于安理会正式会议，在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可以进行视频和照片素材的展示。本次会议聚焦安理会决议执行不力的政治与行动障碍、选择性执行的双重标准以及联合国财政危机等核心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出席会议，并阐述了中方关于安理会决议的4点主张。
1: 傅聪在发言中表示，中方的4点主张包括：第一，坚决维护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权威。安理会决议是各会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任何国家都不应根据自身利益对落实决议搞双重标准，也不应按照自身喜好搞选择性执行。第二，着力化解安理会决议的落实赤字。安理会既要关注新危机，也要关注决议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对于长期未被有效落实的决议，应进行必要的回顾与调整。联合国秘书处及相关机构应及时报告落实进展与风险，形成合力。第三，切实提高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决议的起草应建立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执笔国要主动与成员国、当事国及地区国家沟通，确保提案客观公正，避免强推缺乏广泛支持的争议草案。常任理事国要带头凝聚共识，减少对抗。第四，反对未经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单边行径。安理会是唯一可以授权采取强制行动的国际机构，任何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超过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同样不具合法性。
2: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导，继续推动安理会决议得到全面、有效、及时的落实，捍卫联合国和安理会作用与权威，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不懈的努力。
3: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维和人员遭袭进行追责的2823号决议。中方代表在投下赞成票后指出，安理会此举十分必要且紧迫。
4: 决议旨在推动安理会超越单纯谴责袭击的做法，建立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后续跟进机制，使安理会能够持续关注相关进展，包括事实查明、调查推进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表明安理会致力于维护维和人员的安全与保障。决议谴责一切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强调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决议呼吁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与联合国合作推进有关工作，并强调东道国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查此类犯罪并起诉肇事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维和人员安全问题，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823号决议。
5: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错综复杂，维和人员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十分严峻，特别是近期多次发生造成维和人员伤亡的袭击事件，而调查追责进展不如人意。安理会就此采取进一步行动十分必要且紧迫。
4: 孙磊强调，任何蓄意袭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方支持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并得到有效实施。
3: 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当地时间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已暂停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目前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影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继续参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1: 回望百年奋斗征程，我们可以感悟革命先烈的崇高信仰，也能看到很多体现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珍贵展品。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其中三件，那就是黄文秀的扶贫马甲以及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

0: 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所穿的马甲。这件马甲见证了黄文秀同志勇于担当的奋斗历程。黄文秀是壮族姑娘，出生在百色老区。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毅然回乡，投身老区建设。2018年，主动请缨到平原贫瘠的鹿野县仙化镇百里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晚，由于牵挂百里村的百姓，黄文秀冒雨驱车行驶在山路上，夜幕里雨越下越大，山洪袭来，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担任百里村第一书记的1年又82天中，他帮助全村88户418人脱贫，将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到了2.71%。
1: 这件扶贫马甲不仅承载着黄文秀的奋斗初心，也成为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伟大脱贫攻坚精神的鲜活物证。新时代新征程上，共产党员肩负起新的使命，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各领域取得一项项重大突破。
0: 这两件展品是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2020年11月，嫦娥五号探测器升空，12月3号，嫦娥五号完成了月壤采样任务后，着陆器搭载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表面自动展开。这是我国探月工程中首次在月面实现植物国旗独立竖立展示。12月17日，返回舱携带月壤平安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我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
1: 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重量仅有12克，采用先进的嵌入式复合纺纱和面料加工技术制作而成，既能够承受紫外线强辐射，又能保证国旗在正负150摄氏度温差环境下可以顺利展开。月壤为黑灰色纱状，不含任何有机质和微生物，但含有大量的氦三，被认为是人类未来核聚变发电的重要原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0: 一面国旗彰显家国情怀，一捧月壤凝结探索初心。两件展品既是新时代航天事业的硬核成果，也是载人航天精神与探月精神的实物载体，他们诉说着党领导下我国航天事业从追赶到赶超的跨越，彰显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矢志攀登的品格。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3: 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截至今年5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

0: 老旧电梯超36万台，为抓好国债支持项目组织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建立了项目清单台账，做到一梯一记录，确保中央补助资金使用效益。目前多个省市将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北京今年计划更新10000多台老旧电梯，浙江已连续2年计划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过10000台，今年截至目前已争取到资金21.36亿元支持更新1.3万台电梯，而南京也在近期启动了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补贴金额按电梯楼层数分为10万至20万不等。
1: 安徽通过整合政策资金、维修资金、公共收益等资源，有效补充了电梯更新的资金缺口。
0: 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的时代华庭小区建成已有20余年，小区内电梯常年高频运行，老化严重，频繁出现故障停运，给小区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但电梯更新改造费用高，资金筹措难，居民意见难统一，成为制约小区电梯换新的最大瓶颈。为此，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作为，一边积极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另一边则协调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实现居民零自筹、零付费，顺利完成老旧电梯整体更新。就在不久前，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
2: 要是电梯要坏了，我们就要爬楼啊！你我们的年纪大了，哪能爬呢？后来就担心里头就是要出钱，最后，物业说不要我们给钱。哎，我们就蛮高兴的，变化很大。
0: 记者了解到，2024年以来，安徽累计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3.76亿元，完成5800多台电梯应急维修。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资金池，通过临时垫付资金的方式，兜底破解无维修资金小区无钱修梯、无力改梯的困境。
3: 针对我们各个小区的这个超过15年的电梯啊，我们是应报尽报，整个市里面统筹，这样的话既减轻财政和居民的负担，同时呢又保障了电梯的这个品牌和质量，让老百姓更放心。
0: 近年来，安徽省持续放大政策效应，已累计争取5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0.8亿元，助力1.36万台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在此基础上，各地还同步出台了财政补助、贷款贴息等配套政策。像芜湖等地就针对电梯更新资金缺口给予30%财政补贴，同时一些城市还创新盘活小区公共收益，老旧电梯回收残值抵扣改造费用，降低单台电梯成本，以此最大程度为群众减负。
1: 河北住建部门为了让居民换到更满意心仪的电梯，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同时还有效降低了改造成本。
4: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0: 当记者来到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的石铁家园小区时，这里正在进行电梯改造工作。这个建于2008年的小区共有33台电梯，服务着700多户居民。如今电梯运行近20年，不仅速度慢，有时候还会出现故障，成为困扰居民日常出行的一大难题。
5: 最近2年呢，它这个毛病特别多，都是箱体不关呐，或者开了箱体不上升，还有那个噪音特别大。
0: 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当地借助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老旧电梯更新惠民政策，将全部33台老旧电梯成功纳入2026年国家电梯更新计划。目前17台电梯正在安装中，剩余16台电梯预计6月底就能全部到货进场。而在邢台市阳光国际小区，8栋楼的30台电梯已经全部完成更新。
6: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安全性提高了，静谧性提高了，然后制冷性也提高了，非常满意。
0: 记者了解到，为了把电梯更新这项惠民实事办好办实，河北省住建厅还搭建了公开透明的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砍掉中间环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5: 我认为哈，确实是政府啊心系民众， 保障这个民众的这个生命安全财产，这做得非常好，非常到位。
0: 今年河北省计划更新电梯5965部，目前第一批

0: 663部开工率已经达到 62%， 第二批5302部电梯正在有序开展前期筹备工作，待国家资金下达后将第一时间组织开工建设。
1: 除了更新改造旧电梯，今年国家还首次将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
2: 为此，各地积极抢抓政策机遇，主动申报储备项目，整合多方资金资源，创新配套保障机制，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0: 在四川省绵阳市延亭县凤林街道城东路社区昆仑花园，崭新的钢结构电梯前不久刚刚完工，透明的玻璃幕墙既美观又不影响采光。对于老人们来说，以前买完菜爬楼中途得歇两回，现在直接刷卡进门，一键直达家门口。
3: 国家有补贴，我们今年就把电梯把它安起了，上下楼也方便了。
0: 加装电梯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低楼层居民怕挡光、怕吵，高楼层则筹出资、筹分摊，施工期间还影响停车。
4: 关键就是协商和惠民，我们把设计改了又改，尽量不挡光，再加上政府的补贴资金落到了实处，大家心里就踏实了，事儿也就顺了。
0: 不光解决钱和意见分歧，施工方还贴心进行了适老化改造，电梯门一开就是家门口，平层入户的创新设计让轮椅、婴儿车都能轻松推过。
5: 按了电梯手一按就上，直接上去了，多舒服多方便。
6: 加装电梯不光是装的问题，我们简化了审批流程，每台电梯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还推出了多套的分摊方案供居民去参考。
0: 而在昆明，结合国家的新政策，当地对今年加装电梯实行分层定额补贴，不仅额度更高，覆盖面也更广。珠海规定符合条件并成功申报的项目，最高可获得30万元定额补助。据介绍，随着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各地积极向上对接争取资金，出台财政补贴、多元筹资举措，加速推进加装电梯惠民工程落地见效。
1: 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
2: 今年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1: 那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8: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7: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9: 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7: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

0: 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还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2: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1: 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走进电影院。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
3: 这里是悉尼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由于观众热情高涨，影院也是将一间影厅增加到今天晚上的3间影厅，同时播放这部电影，能够满足1300名观众的观影需求。
4: 潮汕莺歌舞、潮语歌曲、侨批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
5: 目前呢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共有64间排片，然后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一场活动来，给到影院更多的信心，给到我们更多的排片。
6: 这部电影呢是反映我们这个潮汕前辈，啊。这个在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个形式来体现我们潮汕前辈在刻苦耐劳、诚信、有情有义这样的一个精神。
4: 给阿嬷的情书以平凡人的悲欢离合诠释了勤劳守信的民族精神，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和文化传承更是直击人心，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引发强烈反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7: 从广州来的啊，那我本身就是潮州人，所以是讲家乡的事情，真的很感动。
8: 潮汕人最先出国的这一批人，他们以这样的信和义的方式，就信任和情谊，将海外的华人情感和在祖国他们的亲人的情感联系起来，这种精神是我们海陆华人华侨要继续传承的。
9: 是我们的全体中华儿女，我们所有的包括潮汕在内的，是吧，各地的这个海外侨胞也好，仍然是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奋勇敢艰苦奋斗勤恳耐劳，是吧，这种精神。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2: 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我们来看这场比赛的精彩集锦。
10: 看一下，葡萄牙这边又攻过来了，
11: 解脱，点速，
12: 漂亮
13: ！C 罗
10: ，C 罗进球了，
13: 进球了，
10: 这是世界杯5届世界杯第9个进球。

0: 门德斯，
1: 哦哦哦，进了。
2: 门德斯，这是 C 罗啊，
1: 有一个小小的假动作，晃了一下，
2: 什么假动作呀？
3: 带球之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快速带球向前推进，给身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在前点低球，门前球进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内马托夫自己把球不慎碰进了球门。再来看一下 ，C 罗是要抢前点。

来右边路看一下，这次塞梅多就传到中间，上跟进的拉菲尔莱昂大门球进了。比赛第87分钟，

0: K 组另一场比赛由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开始。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两轮过后，两队同为1胜1平，积4分。
1: L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目前比赛刚刚结束，凭借下半场的进球，克罗地亚队1-0小胜对手。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然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
1: 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夏季呢，副热带高压往往主导着我们国家的雨热分布。6月18号开始呢，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是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我们预计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再加上我们国家东侧海面上有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吸走部分的水汽，这就会导致呢主雨带的东段会明显的南压，并且呈现出一个减弱的趋势，而西段的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还在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呢，东边的强降雨会收缩到浙江、福建这一带，而西边的像贵州、广西、云南等地依然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预计啊，一直到下月初，像是西南、江南、华南强降雨都会是比较频繁，尤其是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啊，那累积雨量大，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大家要高度警惕了。除此之外，像东北、华北受到冷涡的频繁影响，也会是雨水遍布。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14到27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西宁小雨，11到23度。榆林小雨转阴，17到31度。青川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南充阵雨转阴，22到25度。宜宾阵雨，23到29度。重庆小雨，23到26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曲靖中雨，18到27度。晋城多云，17到26度。邯郸多云，24到33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鹤壁多云转阴，20到31度。合肥阴，20到25度。安庆阴，22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26度。襄阳阴转多云，21到26度。杭州中雨，21到26度。泉州小雨，26到34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

0: 将召集主要国防承包商举行会议，以敦促美国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今天至25号，第146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在瑞士洛桑举行，期间将最终审议是否将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冬奥会比赛项目。6月10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提议将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冬奥会比赛项目。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气象局预计24号至25号，伦敦、伯明翰等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地区将迎来酷热天气，或将打破6月历史极值。意大利高温范围也在持续扩大，意大利卫生部23号已将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5座城市列为红色预警区域，24号预计扩展至16城。此外，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这次会议活动也是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约300场会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据广州海关统计，截至今天0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超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个月，同比增长超21%，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境人员的不断增加也带动口岸免税品消费市场持续火爆。据广州海关统计，截至6月24号，广州口岸免税品销售金额已超7亿元，同比增长13.5%。今天上午，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次航班平稳降落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四川南部、辽宁中西部、河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再来看一下各地的情况，首先关注江西。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九江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出动多名抢险工作人员及时抢排消除积水。
2: 6月22号16时至23号16时，九江市平均降雨量100毫米，181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107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雨，其中最大降雨量为都昌县狮山乡狮山站242.5毫米，62个气象观测站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短时强降雨，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德安县邹桥张坑站每小时6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九江市区两级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 气象部门预计，24号至25号，九江降雨将逐渐减。

0: 弱。28号至29号，随着雨带北台，九江又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突发汛情，我们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赶赴一线，指导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做好转移群众的管理，在险情完全解除之前严禁擅自返回，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2: 昨天，江西景德镇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连续3小时内，城区及浮梁县中南部部分地区降水超过100毫米，多地出现内涝积水，当地组织人员进行排涝处置。
0: 根据浮梁县气象局通报，22号8时至23号8时，浮梁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全县平均降水量75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县城部分小区路段出现明显内涝积水，车辆通行受阻。当地应急、交警、城管等部门组织人员赶赴积水点位，设置警示标识，疏导交通，引导车辆行人绕行，同时清理排水口杂物，疏通排水通道。目前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正在恢复。
2: 6月22号8点到昨天11点，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引发多处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抢险排险和群众转移。
0: 强降雨导致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
3: 整个村全部加大了排查力度，然后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后面这个水就已经过马路了，然后我们就马上设立了警示牌，两头都设立了，就指导引指导交通啊，指导通行车辆从安全的地方过，以免这里发生危险。
0: 与此同时，各村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低洼及切坡建房区域进行拉网排查，逐户走访，登记房屋和道路受损情况，并实时上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2: 受降雨影响，6月22号傍晚，广西桂林市临桂区蓬莱村突发道路堵塞，村内一名待产孕妇被困家中，急需转移就医。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护送孕妇就医。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村内通行道路地势落差大，坡陡路窄，持续强降雨不断冲刷山体，导致山间小路被淤泥彻底封堵，救援车辆、医用担架均无法通行。经过研判，消防救援队决定利用安全绳索搭建牵引防护线，人工开辟通道护送孕妇撤离。运送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一边拉紧安全绳索，一边轮番用身体、膝盖充当支点，托护孕妇缓步挪动，最终成功将待产孕妇转移至安全区域，移交救护车送往医院待产。
2: 受强降雨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险情发生后，公路部门迅速开展排危抢险。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落石和泥土将道路阻断了近30米，坡高约15米左右，整个山体滑坡达到了2000多立方米，道路两头已经设立起了警示标志。
5: 雨越下越大，在晚上6点钟左右的时候，大量塌方，一下下来都把那个路都给中断了。
4: 23号，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6月25号恢复通行。
2: 连日来，安徽黄山遭遇强降雨天气，黄山市徽州区广大党员连夜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等工作，守护一方百姓平安。
0: 徽州区城坎镇荣西村小荣自然村是地质灾害点，本轮强降雨来临之前，当地就提前转移安置村民37户52人，在临时安置点，党员志愿服务队全程值守。

0: 标准化配齐床铺被褥、洗漱用品、粮油蔬菜等各类生活物资。
1: 我感觉到这个饭呢跟这个菜呢相当的好吃，两个荤两个素，符合我们老年人的胃口。
0: 据了解，为筑牢安置点安全防线，徽州区各临时安置点全面落实党员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值守党员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巡查、现场秩序维护、物资登记分发等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正在发生，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4: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3: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还表示，依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

0: 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1: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2: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3: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2: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3: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2: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3: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1: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4: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5: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1: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6: Here in Israel, 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 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 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1: 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伟大征程系列报道。1978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浪潮之下，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场源于基层、顺应民心、契合时代的伟大探索，不仅彻底改写了小岗村的命运，更激活了亿万中国农民的生产活力，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活水。今天，就让我们重回小岗村，重温这段历史。
8: 1978年的小岗村，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这样的茅草屋。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一年忙到头，吃穿都是愁，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样的窘迫，18位村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按下了红手印，

0: 大胆试行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路。
1: 生产对大集体嘛，它就是确确实实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造成的那个这个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掉。杜建嘛，你要个地分的，保证能吃饱饭。但是那个时候他政策不允许，你能分吗？能给你分吗？
2: 1978年冬的一个夜晚，小岗村18户村民凑在一起，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分田到户，并在一纸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或印章，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开启。
1: 那我们当时定了嘛，就是我们叫做国家的收益，留住集体的，剩下才是我们自己的。
2: 此次探索形成的包干到户模式，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发挥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克服了以往吃大锅饭等弊病，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1979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万多斤，远超往年产量，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3: 我以前在小岗一个生产队，每年不突破4万斤粮食，3万多斤粮食。我们79年一年就收了个13、14万斤粮食。我们除了完成保证国家的、留住集体的，剩下是我们自己的，家粮食都对不下。
2: 小岗村的实践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包容与支持。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经营形式并未偏离社会主义轨道。1982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类生产责任制均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范畴，为全国农村改革扫清了政策障碍。从此，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全国推行开来，迅速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4: 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鼓励创新探索。回望大包干的峥嵘历史，我们最深切的感悟啊，就是党的领导是小岗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1978年的思想解放浪潮是党中央引领时代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改革之初啊，各级党组织包容基层的探索，尊重群众的意愿，为大包干落地啊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守住了改革底线。
2: 40多年来，小岗村始终走在农村改革前沿，先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等多项试点工作，探索从户户包田转向人人持股的新发展模式，不断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目前，小岗村年粮食产量达1.1万吨，集体经济收入1510万元，形成了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2025年，小岗村接待游客数超过66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1.68亿元，村集体连续9年给村民共分红2000余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300元。
5: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
6: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7: 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优化数字赋能，

0: 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优化参与体验。
1: 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止招标投标领域腐败等。
2: 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共6章79条，围绕招标投标领域监管实践和系统整治工作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治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壁垒，强化技术创新，提升招标投标效率，改进评标标准和方法，防止简单以最低价中标。在完善监管措施方面，草案作出了几方面规定。
3: 一是压紧压实评标专家、专家库组建单位、评标委员会成员责任，提高评标专家条件，要求专家库组建单位建立日常管理机制。二是强化信息公开，防止暗箱操作，增加发布招标计划、公开中标结果等要求，明确招标投标资料保存期限至少15年，对定标过程管理作出规定。三是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
2: 在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方面，修订草案在总则中对不得违法限定投标人或者潜在投标人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经营规模等作出规定，增加规定出台招标投标政策措施应当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并要求动态清理各类违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5: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1: 除了这两场军演，日美还在今天开启的环太平洋演习上再次会面。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本月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美如此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其背后的核心究竟是在演习什么？各自又有何算计？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6: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

0: 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矛盾啊。一致性呢，主要是双方都是以遏制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强化同盟来谋求自身的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岛部署等等来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它不会允许日本完全脱离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借美日同盟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自主的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承担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试验。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
2: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3: 他这里说的是作为集血源是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5个种类，输血方法呢是用10%的聚原酸，要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在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
2: 报告提到，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报告的作者军医斋藤琴则主张输入动物血，对这23人进行输注动物血试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3: 他这里呢，把其他各种那个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干燥血液啊，比如说保存血啊，保存血过期问题啊，他这里最后呢，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
4: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呢，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潜艇依靠水下隐蔽性、续航与火力优势，成为现代海军核心突击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东部战区海军某艇员队，看看他们如何在深海大洋中不断锤炼打赢本领，锻造成为能打胜仗的水下先锋。
6: 东海某海域一场前舰机对抗训练正在展开，对手海面空中兵力联动，对潜艇开展全方位立体搜索。潜员队官兵依托海区复杂水生环境，挑选隐蔽点位，规划机动航线，各站位官兵听从指令，密切配合，精准操作，从容周旋规避，顺利完成多项高难度实战科目。
7: 训练力度越大，我们的技战术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会处置得更加从容，更加果断。
6: 实现技战术水平的提升，就要坚持思战、谋战、研战、练战，将战法创新作为研战、谋战的核心引擎。在一场联合攻防演练中，该艇员队侦测到对手海上目标声纳信号，面对蓝方舰机联合布设的立体反潜网络，一改以往静默潜伏的打法，巧妙规避搜索，主动抵近，最终完成模拟攻击。
7: 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指挥员他就可以通过对面水面舰艇或者反潜飞机的一个性能水平来分析，我接近到你多少的距离，我不会被发现，也就是大家这个能力越大，

0: 胆子也越来越大，所以说现在叫迎着上。
1: 从藏着打变迎着上，战法的转变离不开一次次海上实战对抗淬炼。在一次战备任务中，面对从多方向集结机动的舰艇编队，艇员队结合对手兵力作战特点、航行轨迹，实时研判战场态势，精准研判敌方集结点位和行动轨迹，近距离锁定目标，完成模拟打击。立足深海备战，聚力实战练兵。近年来，该艇员队多次圆满完成远海巡航、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在深海大洋锻造了一支忠诚可靠、能打胜仗的水下尖兵。
2: 是我们这一代潜艇人，不仅仅要能到那里，我们到那里还要能打得赢，这是我们这代潜艇的任务。我觉得要起到威慑的作用，让别人不敢进来，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3: 深海下的潜艇艇员时刻面对重重危险，而海军防救潜水员的职责就是守护艇员们的生命安全。他们承担着援潜救生、水下打捞、水面搜救、应急抢险救援及重要水域安保等任务。旁人不敢涉足的幽暗深海、复杂水域就是他们的专属站位。接下来我们跟随他们去体验一下饱和潜水训练，揭秘防救潜水员是如何完成水下300米深海极限挑战的。
1: 南海某海域，海军镜波湖船劈波斩浪，一场挑战极限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正在展开。在这套形似太空舱的饱和潜水系统里，四名潜水员用了1.5天的时间完成适应性加压，让身体逐渐适应了相当于水下300米深度的巨大压力。之后，三名潜水员进入潜水中，这就是他们通往深海的电梯。随着可折叠式吊架打开，潜水中被稳稳移到舷外，放入海中。入水大概数十分钟后，潜水中抵达300米深的海下。在下潜过程中，水上保障人员要时刻重点关注舱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以及潜水中内的压力变化。
4: 随着我们潜水中下潜深度的增加，水下的温度会越来越低，这温度越低，中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变低。我们潜水员之前已经在居住舱内适应了300米的作业压力，这时间压力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潜水员的安全和出笼作业，所以我们要时刻关注潜水中内的压力变化，及时进行补压。
5: 开始310米巡潜作业。
1: 听到指令后，潜水员对自身及装备状态进行了最终检查，打开底部舱门，钻出潜水中，游入无尽的黑暗中，开始巡潜。在海水的紧紧包裹下，潜水员犹如航天员太空行走一样，一边作业，一边对抗深海的极寒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
6: 巡潜是我们每饱和潜水员完成任务的一项必备技能，它更大地拓展了我们潜水员水下作业的范围和空间。巡潜过程中，潜水员能进行水下电焊、切割和搜救打捞等作业，整个过程极大地锻炼了我们潜水员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
1: 为确保训练圆满成功、取得实效，他们成立了集训专班，涵盖潜水作业、医疗保障和装备维护等领域的专家团队，先后制定了多份方案预案和详尽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提升饱和潜水员的技能、体能和心理素质。
7: 顺利完成本次大深度饱和潜水集训，是对我们潜水专业综合实力的全面检验，既磨合了人员装备系统，也锻炼了全流程保障能力，让我们向确保能救的使命目标更进一步。
3: 万顷深蓝，海面之下充满了未知的风险与挑战。二级军事长李亮是一名资深潜水员，入伍22年，他和战友相伴逆行深海，亲历了很多险象环生的救援时刻。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深海征程。
8: 感觉怎样？
1: 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持续了半个多月，从潜水员进舱加压，到深海巡潜，再到返回减压，李亮一直守在6平方米的控制方舱里。身为舱控员，他这次

0: 担子不轻，既要实时监控饱和居住舱和过渡舱的运行状态，更要全神贯注守护潜水员在训练全程中的每一步安全。
1: 潜水员这个群体啊，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在水下，上面呢有很多人是供着我的呼吸器，如果说他稍微有不注意，我这边就吸不到气了，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一个信任感。
0: 这份强烈的信任在李亮成为潜水员不久后便深有体会。一次水下训练中，一股暗流毫无征兆地将李亮击晕，瞬间迷失方向。恍惚之际，耳机里传来呼叫声，让他慢慢缓过神来。
1: 水底还有很多很多泥，踩进去有可能就拔出来都很难。然后上面马上通过那个电话，你不要着急，我们上面给你想办法，你把呼吸要调整好。后来我才知道，上面20多个人拉着我的管子，还有一根信号绳，然后从水底大概是5-60米，像拔河一样把我从水底一直拉到水面上面来。
0: 那些水下无声的手势，险境中及时伸来的援手，冰冷海水中耳机里传来的温暖回音，都让李亮真切触摸到这支队伍的精神力量。那些瞬间像暗流中的暖意，一次次印证着他和战友之间坚不可摧的纽带。深海，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世界。120米水深之下，居住舱里吃饭像嚼口香糖，寡淡无味，空气浑浊，带着沉甸甸的重量，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连说话都在燃烧热量。一次轮休中，李亮接到一个紧急任务，水下150米等待救援，他毫不犹豫进入加压舱，随着压力表的攀升，直奔那片深邃的黑暗。在黑暗如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李亮持续工作了3个多小时，最终顺利完成任务。一路前行，让李亮引以为傲的是自己赶上了防险救生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如今，饱和潜水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潜水员在水下作业变得更加安全，效率也成倍提升。尤其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中使用的饱和潜水系统，从学习安装调试到最后平稳启用，每一步都有他们的印记。
1: 70多根管路，200多根电缆，400多颗螺丝，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安装调试。然后现在看到它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啊，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了啊，现在能够为我们服务了啊，心里真的非常开心。
0: 从部队保障到地方支援，再到国际救援，这条成长之路上，李亮和战友们并肩闯过无数风浪，收获的不仅是能力的提升，更有来自各方的信任与感动。
1: 从事潜水员虽然很辛苦，非常考验人，但是我觉得在潜水员的心目里面，能跟大家一起啊共同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成就感啊也是非常难以比拟的。还可以给国家给人民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就特别有荣誉感。
2: 当人下潜到水下300米会是怎样的体验？潜水员是如何适应这样的压力进行深海作业的呢？
0: 在300米海下进行巡潜，要通过饱和潜水的方式，潜水员下潜前要先在居住舱内加压，建立与水下作业深度相一致的高压气环境，致使呼吸气体中的惰性气体在人体内达到动态饱和状态，从而实现潜水员在高压环境下作业时间不受限制的极限潜水方式。
3: 3米一到，感觉怎样？好，继续加压，注意调压。
0: 在日常训练的加压舱内，官兵用矿泉水瓶、面包等物品的形变为我们直观展示了气压变化带来的影响。
1: 其实我们在舱里面进行加压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捂鼻子，把鼻子给捏住，往里面吐气，当你听到耳膜呲一声啊，就代表这个内外压力平衡了。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这个下颚的摆动，让这个耳膜也可以形成压力平衡。
3: 在加压过程中要缓慢的加压，

0: 关键压力深度，短暂停留进行稳压，同时观察舱内的环境参数，控制好舱内的氧混压。如果高了，潜员会氧中毒；低了，潜员会缺氧。
1: 在加压的舱室驻留，滋味常人无法体会。随着仪表数据的不断上升，潜水员会感到呼吸困难、关节疼痛，慢慢产生味觉缺失。
2: 我们潜舱的食物啊，都有严格的要求，要富含维生素、高能量、高蛋白的食物才能进舱。食物的形态会发生改变，你比如馒头进舱以后会压扁，会变得粘牙；比如苹果进舱以后会变成苹果渣，必须要削皮切块。进舱的衣物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纯棉材质，其他的材质啊会容易产生静电火花，引发火灾。
1: 潜水员在水面上经过加压后就要开始下潜，海水每往下十米，压力就增加一个大气压，水深100米处，水压相当于一整辆小轿车的重量压在手掌上。可想而知，幽暗冰冷的300米深海要承担31个大气压，这种负荷让潜水员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承受压力，堪称人体生理极限的无人区。潜水员完成巡潜任务，返回潜水中，开始上浮到水面。潜水员要转移至居住舱进行减压。与一天半的加压过程相比，减压过程要长达半个月。居住舱内压力逐步减小到一个大气压状态，让潜水员安全返回到正常环境中。这个过程漫长而细致，作业程序细化到潜水员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舱内气压的控制。
0: 减压的时间往往要长于加压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加压时高压多因气体熏的血液已经涌入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但是减压时体内排出很慢，就像海绵一样，浸透快，沥干慢。如果快速减压，没排出的多因气体就会形成气泡，堵住我们的血管，伤我们的关节，所以我们要用长时间减压来保证原来的身体状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了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他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
5: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基建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做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6: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5: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

0: 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1: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位于苏丹中部的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成为新的冲突焦点。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这里展开激烈交火。国际社会担忧，如果战事进一步升级，恐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加剧当地已经十分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0: 自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三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并持续围困南北科尔多凡两州的首府。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是连接苏丹首都喀土穆和西部达尔富尔的重要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进入6月上旬以来，快速支援部队持续向该市周边增派兵力，并利用火炮和无人机对市区发动猛攻，而控制该市的苏丹武装部队也连续出动战机和无人机，对快速支援部队在周边地区的阵地和军营实施空袭。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双方的交战已造成当地至少50名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多个医疗中心被迫关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近日连续发表声明，对欧拜伊德地区局势升级表示担忧，警告称当地有大约50万平民，一旦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有可能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敦促交战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防止战事进一步扩大，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冲突地区。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1: 连日来，欧洲正在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意大利则是眼下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到37至39摄氏度。面对持续炙烤，当地民众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减少日间外出，依靠空调或前往海边避暑。下面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天气预报显示呢，这样的高温天气还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5月中旬以来，高温是一天一天的积累，36摄氏度的今天也只是这场漫长热浪中普通的一天而已。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3: 本轮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当时的热浪一直从6月持续到8月中旬，在意大利有约20000人的死亡被认为与高温天气有关。一些罗马老年人表示，现在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
4: Tutti i giorni cerco di uscire il più presto possibile, poi di stare a casa o col ventilatore o con l'aria condizionata.
5: Diciamo che è abbastanza difficile sopportarlo, però bisogna mangiare le cose giuste e soprattutto camminare nelle ore in cui non fa tanto caldo, perché poi bisogna fermarsi.
3: 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据估算，到2026年，意大利约有 60% 的私人住宅将至少配备一套空调系统，相比2013年不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几乎实现翻倍。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6: Beh, il clima sta cambiando sicuramente. Rispetto agli altri anni sembra che il caldo sia più intenso, insomma. A viverla così è dura, insomma.Uno si rifugia dentro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 oppure ecco, va al mare. No, sicuramente non tutti, però insomma, chi può si rifugia a casa così, in questo modo.

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天，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22号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斯里兰卡6月已数次开展全国范围的预防登革热行动，旨在对登革热感染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内及周边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5: 夏天到来，太阳辐射明显增强，地面被晒得滚烫，地表的温度是明显升高，蒸发也会更加旺盛，空气当中的含水量则会更高，上升气流带着丰沛的水汽是一路攀升，变热的空气就会像热气球一样向上移动，带来了雷暴大风的物质和能量基础。和普通的成云致雨不同，此时暖湿空气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就像坐上了高速电梯。当它上升到高空当中，遇到下沉的干冷空气，则会加剧垂直方向的运动，暖湿空气则会被推到更高的对流层的顶部。暖湿空气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水汽迅速冷却，变成了小水滴和冰晶，它们会相互碰撞，不断的抱团长大，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积云云团。换个视角，如果坐在飞机里看的话，积云团不仅厚，而且颜色很深，形状像棉花糖一样蓬松。当积雨云当中的水滴变得足够重，上升气流无法再支撑它们时，这时候沉重的水滴和冰晶就会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一起向下冲，速度极快，力量极大。气流到达地面之后会迅速地向外扩散，形成瞬时的大风，风速可达8级甚至更强。这就是雷暴大风产生过程，简单来说是夏天积攒的热量和水汽一下子爆发出来的结果。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链博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三天，今天还有多场重要活动密集举行。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链博会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周静宇。静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链博会上的最新观察吧。
1: 好的，新宇，我现在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

现场，今天已经进入会议日程的第三天了，现场依然是客商云集，人气高涨。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今天的各项活动安排。在今天上午呢，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以人工智能

0: 有十家企业在现场进行新品发布，我们也提前看了一下新品发布单，其中比较能够引起大家兴趣的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巡逻机器狗，还有零碳工业园区的落地应用方案，以及还有大功率的液冷直流充电桩，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亮点纷呈？另外今天我在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那就是这届链博会真的是体验感满满，比如我们在现场会看到 AI 的智能导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志愿者，还有一些交流活动，他们的主持人都是由智能机器人来担任的。另外现场还有很多的交流体验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在科技中医这个板块可以现场测量一下自身的健康水平，在新型材料这个板块呢，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科学装置来感受一下各种新型材料它们的不同的性能。可以说这些设置啊，让现场的参展客商能够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到满满的科技感。那这样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设计呢，也是让更多先进高端的科技成果变得更加直观，更加接地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场客商的交流沟通以及他们的合作落地。我们也了解到有不少客商，他们是前脚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项目发布，后脚就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所以链博会就是通过搭建一个这样的共享开放的平台，来促进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拉近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距离，让各行各业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那么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新宇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
1: 前沿可感知，供需能对接，那链博会不止在看，更在促进落地。好，谢谢静宇的报道。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22号正式发布，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
2: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1: 昨天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2: 论坛上，来自中国、老挝、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商协会负责人纷纷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四届链博会有近一半参展商都是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企业在绿色、数字、健康等领域开展产业链合作，推动一批合作项目从纸面落到地面。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
3: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提升共建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整体位置。
2: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联博会的举办也给全球工商界提供了更多沟通和合作的机会。

0: 机会。
1: 在这里看到了国内的变化，大家就觉得有很多应该可以跟中国合作，尤其是在新科技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国东盟未来的合作发展是应该不会有什么任何一个问题，信心超过100%了。
0: 与会嘉宾表示，要用好链博会等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在智慧物流、数字口岸、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布局、抱团发展，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正在发生，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黎以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他表示，最新评估显示，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目前已有超过11000栋住宅建筑完全被毁，另有2200栋房屋部分受损。此外，很多地方还有残留的未爆弹药，严重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对此，联合国呼吁冲突各方必须切实保护平民安全，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局势升级，以确保流离失所的家庭最终能够自愿、安全且体面地重返家园。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4: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5: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6: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5: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6: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5: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6: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4: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7: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8: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0: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1: Here in Israel.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 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 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0: 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3: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2: 23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佩泽西奇扬在伊斯兰堡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并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保持密切磋商。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 伊朗

0: 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
2: 行动期间，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稳妥规范接收档案，加快档案基础信息采集校验，及时上传至全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础信息资源库。同时还要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加强档案安全管理。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可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0: 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办理职称评审、报考公务员、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事项都需要用到其中的相关材料。规范流转、保管档案直接关系高校毕业生的长远权益。那么毕业后档案该如何转递？哪些机构可以保管档案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根据相关规定，档案严谨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应当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学生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

0: 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档案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或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还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 有同学可能会问啊，档案内的信息有变化需要更新吗？那辞职或者换工作，档案应该怎么办呢？
0: 高校毕业生要及时将反映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甄别整理档案材料后进行归档。如果辞职或者再就业，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转档手续可以在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窗口办理，也可以在相关线上平台办理。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转递接收、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业务均可在线办理。具体业务可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专栏进行了解。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填报的阶段，有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体检的环节有怎样细化的标准？那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请专家来解答。
2: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70多年来，为人民海军培养了6万余名军官，80%以上的舰艇长，300余名共和国将军。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3: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那么顺利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的考生，我们会根据投档，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远程录取。
2: 很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3: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 4.5 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 4.8 以上。身高要求呢，男生要在1米62以上，女生在1米58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米85，通用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指数呢，男生要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可能很多家长啊，看到舰艇岗位合格的这个标准就打退堂鼓了，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查询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标准。
1: 一些想要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学员会一直在舰艇工作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我们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水面舰艇指挥军官。考生来到舰院以后呢，我们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从政治素养、军事素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多维度对他们的成长路径进行规划。那么具体来说呢，除了开展相应课程以外，还会组织学员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执行出访、阅兵等重大任务。毕业以后呢，多面向水面舰艇部队分配，大多都在沿海城市。那么按照军官职业发展路径，多岗位历练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全方位的历练呀，很多已经走上了舰长的岗位，甚至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我们学校所有的专业都可以考研，并且有硕博连读的机会。
1: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他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
3: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激进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做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4: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3: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已经在去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经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
5: Его параметры были обсуждены, ну и согласованы по большому счету на Аляске почти год назад, когд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и предложили свою

0: программу, свою схему действий, и мы с этой схемой согласились. И она, ее реализация предполагала начало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деталя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ж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Но, как видите, я не хочу даже подозревать, что Аляска, как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была задумана, чтобы выиграть время для довооружени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Не хочу даже об этом думать, но на деле получилось так, как получилось.
1: 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也指出，近期美方的立场出现了从安克雷奇共识偏离的迹象，但俄方的立场并未改变，俄美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并未中断，并将继续进行。
2: 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10年间，英国已经有6位首相先后辞职。那么，英国为何频繁换首相？这与脱欧是否存在关联呢？
3: 10年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政策稳定性持续弱化。斯塔默执政不足2年便宣布辞职，再度印证英国政坛深陷治理困局。英国媒体评论称，当前英国正经历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期。
4: So Starmer's resignation is almost 10 years to the day since the Brexit vote, and so that means that the person who succeeds Starmer will be the 7th Prime Minister in 10 years. So a really almost unprecedented era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turmoil, especially for the modern era. If you think that in that time there's been Brexit to be negotiated and concluded.
3: 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但无论谁入主唐宁街，都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化加剧等一系列挑战。近年来，英国首相频繁更替，根源在于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应对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5: 最近呢，有资料就透露出，英国 GDP 比未脱欧情景低了6%到8%。同时呢，英国家庭啊，每年还要为脱欧啊付出额外的超过2000英镑的生活成本。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如果仅仅算经济账的话，毫无疑问，我想脱欧10年啊，给英国带来的不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机遇或者说发展期，而是实实在在的啊，由于改变了贸易环境啊，改变了和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带来的不断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和成本。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脱欧啊，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英国的政策环境。在英国看来，离开当时困难重重的欧盟啊，有可能会让英国充分利用它的所谓政策自主权，来为英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条件。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在离开欧盟之后啊，英国呢也同样遭遇到了来自于俄乌冲突啊，包括眼前的中东冲突带来的一些比如说能源价格上涨啊，投资不足啊，以及这个贸易受困的这样一些局面。所以究竟脱欧10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频繁的更换政治领导人，现在对于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传统政党来说呢，似乎已经成了既要维持执政地位，但是同时又无力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的一个策略。当这种策略一旦反复使用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呢，会不断的破坏英国公众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英国主流政党的信任。如果这两大传统主流政党不对当前英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一个有勇气的改革而是继续通过走马换帅来维持执政地位，过多的关注党派和个人利益，而不是真正的从英国全民和国家利益出发去解决问题的话，我想未来或许主流政党就更加难于掌控当前的政治局面。
2: 10年前，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英欧关系从此进入新阶段。10年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分别从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

0: 当天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8票反对，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称，参议院通过相关决议没有异议，决议通过是因为参议院有共和党议员缺席投票。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决议案依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利法作出，本月早些时候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报道称，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美国政府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仅有24%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行动是值得的。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至9月底。随着三夏生产逐步推进，这段时间新疆冬小麦正由南向北展开收割作业，夏粮收购同步展开。
2: 在克州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联合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作业，小麦亩产达450至600公斤。而在阿克苏地区科平县，当地的夏粮收购点全面启用。今年新疆落实市场化收购加政策性兜底机制，三等小麦应急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2.38元。
3: 我种了8亩的小麦，一宿3吨左右，天已经打开了。
2: 伊犁察布查尔县的25万亩冬小麦，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品种筛选、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加持下，小麦长势均衡，成熟集中，机械化收割作业全线铺开。
4: 我们选择了抢收晾晒的模式，为夏茬作物留出更多的生长时间。复播黄豆、复播玉米和复播甜菜，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2: 除了小麦收割工作稳步推进外，田间管护也正在进行。在昌吉州马纳斯县，当地的83.8万亩棉花正值县垒关键期，当地推广液体肥滴灌、智慧水肥管控等新技术，提升棉株耐热抗逆性。
5: 今年我种了450亩棉花，采用的是水肥一体化，液体肥用起来呢是省事省工省力，在这个新技术的应用下，能够很好的缓解近期的高温。
0: 眼下，山西晋城泽州县46.5万亩小麦进入抢收尾声，部分麦田位于丘陵地区，山区降雨多，地块零碎，收割难度大。当地农业部门积极调度农机收割，烘干作业同步进行。
2: 在泽州县八公镇连片麦田，数台联合收割机在地块间穿梭作业。收割后的麦粒直接装车转运至就近烘干点。
6: 目前我们是3台收割机同时开工，配备了5名抽脚手，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人家机不歇，持续作业。
7: 县农业农场部门在全县设立了5个跨区接收加带服务站，16个粮食烘干点，18个柴窑吆喝供应网点，组建了4支应急作业服务队，指定了17名调度员，全力护航小麦集散。
2: 此外，当地同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下播下管等工作，多措并举，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仲夏时节，黑龙江省广袤的土地上绿意盎然，正值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各地以科技为抓手，智能农机为支撑，全面推进田间精细化管理。
2: 在齐齐哈尔市伊安县的一处玉米种植

0: 的地块，种植户正驾驶着智能农机开展施肥作业。农机只需提前设定好导航路线，便可按照规划路径自动行驶，精准作业，田间作业效率与作业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1: 以前种地扛着铁锹挖沟浇水，累得够呛，还没损头。现在都是大型农机具作业，作业速度快，喷洒施肥均匀，不仅解放了劳动力，粮食产量也稳步提升，大家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种田的甜头。
0: 在一处马铃薯种植地块，垄间滴灌管带整齐铺设，地下水肥一体化管网精准输送配比好的水肥，直达作物根系。农业技术人员实时监测土壤伤情、养分数据，根据作物生长状态动态调整滴灌系统参数，全程实现科学管控。
2: 我们推广的覆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就像是给庄稼配备了智能营养管家。我们根据玉米、大豆、马铃薯不同生长阶段的水肥需求，结合土壤监测设备传回的实时数据，量身定制管护方案，做到按需供给、精准补给，不仅大幅提升了水肥利用效率，还能减少约20%的化肥用量、30%的灌溉用水量。
0: 连日来，宜安县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依托物联网监测、病虫害智能测报等数字化手段，对当地的粮食作物开展苗期中耕、田间除草、病虫防控等全流程精细化管护。目前，宜安县的426.7万亩粮食作物下管工作稳步推进。
3: 我们大力推广智能农业机械化、水肥一体化、大棚密植等现代农业技术，粮食增产效果十分显著。去年全乡玉米干粮平均亩产突破了2000斤，较以往每亩增产了300多斤，入社农户户均增收近2万块钱。
0: 苗期中耕是玉米田间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玉米根系发育和后期长势。这段时间，不仅是上街基镇精准研判苗情伤情与天气走势，抢抓情好农时，集中开展玉米中耕追肥作业，大型农机缓缓穿梭玉米垄沟，同步完成松土透气、精准追肥、覆土保伤一体化流程，全力助力玉米健壮生长。
4: 今年我种植2000亩的玉米，苗情非常好，趁着这几天晴好天气进行中耕追肥作业，计划2天时间，2000亩的玉米全部作业完成。
0: 从人工劳作到智能管控，从经验种田到数据务农，智慧农业正在黑龙江省的广袤土地上落地生根。
5: 本台消息，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详细报道。
7: 本场比赛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1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 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4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5: 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两轮过后，两队同为1胜

0: 一平积四分。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凭借下半场的进球，1-0小胜对手。国际其他方面，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1: 法国多地上周末遭遇持续高温侵袭，政府与民众正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多重挑战。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于23号再次召开紧急应对会议，并在会前透露，自18号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40人因下水消暑而溺水身亡。法国体育部长费拉里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公众，下水消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防范意外发生。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覆盖全国约一半国土。据气象局初步统计，22号，法国全国单日平均气温达29.2摄氏度，打破去年6月30号创下的6月历史最高纪录。中部沙托梅扬地区更录得43.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此外，巴黎的一家养老院近日已有3名老人因高温相关原因不幸去世。英国同样面临罕见高温考验。5月25号，该国刚刚刷新5月最高温纪录。气象局于22号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24号至25号，伦敦、伯明翰等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地区将迎来酷热天气，或将打破6月历史极值。此前，英国6月最高温为35.6摄氏度，分别出现在1976年和1957年。意大利高温范围持续扩大，意大利卫生部22号将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2座城市列为红色预警区域，23号增至15城，24号预计扩展至16城。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公众饮食清淡，避免在最热时段外出。在罗马，部分电动公交车因空调高负荷运转，导致电力提前耗尽。公交公司表示，正紧急采取措施应对这一极端情况。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市政府为无家可归者和弱势群体开放气候避难所，每日中午至晚8时提供饮水、食品及卫生服务。同日，南部安杜哈尔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
0: 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斯里兰卡6月已数次开展全国范围的预防登革热行动，旨在对登革热感染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明天的14点中，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辽宁、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其中云南的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昨天鄱阳湖水系修河发生了2026年的第1号洪水。昨天晚上的10点多，修河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而今天早上6点调整发布洪水蓝色预警，现在水位正在逐步的下降。受到强降雨的影响，6月22号的16时至昨天的16时，江西九江市平均降雨量为100毫米，181个气象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107个气象观测站出现了暴雨，而其中呢，最大降雨量为都昌县狮山乡狮山站242.5毫米，62个气象观测站出现了1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而其中呢，最大降雨量为德安县邹桥张坑站每小时60毫米。此外呢，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

0: 开闸预泄腾出库容，为应对后续的降雨预留防洪库容。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塘水库水位持续上涨。这座中型水库主要担负县城及沿线村庄农田防洪保安任务。水利部门与辖区乡镇加强雨情水情会商，结合降雨趋势开展预泄调度。泄洪期间，水库管理站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同步安排工作人员沿河道巡查，劝导群众远离泄洪河道。
0: 近期，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群众的生产生活面临着严峻考验。6月23号，记者来到了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独侗镇，进行了探访。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所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侗镇巴协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侗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我们一路过来呢，发现来到巴协村的路上也发现了多处塌方的情况。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3: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21号凌晨雨势增强，强降雨加上附近山洪影响，导致不少居民家的一楼严重积水。21号中午积水才逐步消退。据了解，强降雨导致独侗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从巴协村出发，记者前往道路塌方更为严重的玉马村，途经独侗镇平流村时发现。路边一处山体滑坡，造成附近的消防器材室倒塌，导致停在旁边的私家车被压，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到达独侗镇玉马村，记者发现这里进村道路严重受损，道路抢通工作还在艰难推进。
4: 这条路的话，主要是它下面有一个片区叫金盘片区，下面住有70多户，而且现在是我们玉马村还有个高雨屯啊，因为主干道是已经塌方，那个路基已经全部没了，现在只能靠这条路通往镇上啊，来和与外界联系。现在打通了之后，高雨上面是310多户啊，是整目前的话是与外面都没有联系的啊，信号也没有啊，路也不通，只有打通这条路，我们才能上去啊，送物资啊。
3: 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学生回到学校。
5: 根据独侗镇政府给的未到校的这个学生的名单，我们通过徒步或者骑摩托车的方式把学生集中到我们村里面，然后安排车辆统一接送到学校。
3: 据了解，独侗镇今年共有425名考生参加中考，分别安排在独侗镇2所中学考试。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目前425名考生已全部安全到校。
0: 此外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6月21号的7点41分，蕉柳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水团站附近发生了铁路路基滑坡。国铁南宁局立即启动1级应急响应，整合多部门作业人员近1500人，调集挖掘机、装载机、打桩机等大型的抢险机械，实行24小时3班倒不间断作业。经过连续的奋战，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23号的17点53分，蕉柳县水团站受损线路限速通车，后续铁路部门将全力克服极端天气的影响，力争尽快恢复线路的正常运输。在这两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了暴雨的袭击。22号的14点至昨天的11点钟，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48毫米。降雨导致多处低洼地带的房屋进水，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3: 23号凌晨，锦屏县三江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紧邻河道的村民自建房因河水迅速上涨，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抵达时，有2辆小轿车已被水冲走，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各户，逐一排查搜救，最终成功营救并疏散群众30余人。当天上午，受强降雨影响，台江县南宫镇出现道路积水，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

0: 救援人员分组进入养老服务中心，利用皮划艇将被困老人分批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据统计，截至6月23号19时，消防救援人员共营救疏散群众123人。气象部门预报，24号到25号前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1: 在昨天下午的1点左右，在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北西河村，受到近期降雨的影响，两块巨大的山石从高处滚落，直接击中了下方的民居，造成了两户村民的房屋受损。所幸因为前期有部分村民转移，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突然听到山后一声巨响，石头就落下来了，直接砸到这我旁边这个邻居的家里，砸了这么大一个窟窿。幸好这段时间因为自然自在就风险比较高，政府要求都要转移，这两个老人呢70多岁的都转移，白天都转移到他儿子家里去了。
0: 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应急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拉起警戒线检查受损情况。经检查，一户民居屋顶受损严重，另一户民居房子后侧被落石击中，所幸两户均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当晚19点左右，当地调运大型吊车与破石机械对受损民居进行处置，后续灾情核查、隐患监测、群众安抚等工作正有序推进。据介绍，本轮强降雨以来，当地干部重点紧盯山体边坡、老旧房屋、沟谷地段等高风险区域，加强巡查，逐户上门提醒、劝导转移。
1: 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新疆和田月龙喀什河水位持续的上涨。23号下午，和田县狼如乡河段，一名男子作业结束之后，驾驶挖掘机横穿河道返程的时候，车辆突发故障，叠加河水快速的上涨，被困在河道中央。当地的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0: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河道中的挖掘机机身大半被河水淹没，男子被困挖掘机顶部，距岸边10余米，河道水流湍急。消防员在河道上下游布设安全防线，向被困人员抛投救生绳索、安全头盔与救生衣，远程指导其穿戴全套防护装备。待被困人员穿戴完毕，救援人员通过绳索牵引将被困男子转移上岸。
3: 强降雨天气，河道水位、水流变化快，切勿冒险涉水过河，如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预警，那么强降雨还将持续多长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未来10天呢，南方仍然是会有比较强的降雨，但是降雨的区域和强度都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化，整体上是先南落再北台。那今天到27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南退，雨带会南压到云南、广西、贵州到江南中南部一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28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北台，主雨带又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在6月底前后，在江淮、江汉东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近期南方的强降雨频繁，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维持这种多雨的格局。在这种持续降雨而且雨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要特别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而且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有滞后性的，还是要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道等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如果有去往山区、峡谷或者是涉水景区的出行计划，也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当地的相关的预报预警信息，还有景区发布的公告预警等等，及时的调整行程。
1: 副热带高压边缘强降雨频发，但是副高之下呢却是高温闷热。当前到明天，江南南部以及华南持续的桑拿天，尤其是广东、海南呢是高温不下。午后的最高温时段，空气湿度呢是普遍超过了70%。华北、黄淮今明两天是闷热感加剧，而其中的河北南部、山东内陆以及河南北部体感温度突破了30摄氏度，南北闷热区域届时呢会连成一片。桑拿天的特点呢是气温高、湿度大，

0: 而且呢是风速小，感觉呢非常的闷热，体感类似蒸桑拿。当气温高于一定的数值之后，在气温不变的情况之下，相对湿度越大，体感温度的增幅就会越明显。在不考虑风速和太阳辐射因素的情况之下，当一个地方的气温达到了32摄氏度，而湿度在50%左右的时候，体感温度就可以达到高温标准。当相对湿度达到了110%，体感温度甚至能够超过50摄氏度。桑拿天极易诱发中暑，老人、儿童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降温，及时补水。户外作业人员呢，要错峰劳作，定时休息，随身携带防暑药物，警惕重度中暑，也就是热射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0: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均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议题。
3: 当天，夏巴兹在和佩泽西基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佩泽西基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就近期有关于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没有，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都有弹道导弹，但伊朗没有，那有点不公平。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特朗普通电话， 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当天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8票反对，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了赞成票。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显示，白宫官员称参议院通过相关决议没有异议，决议通过是因为参议院有共和党议员缺席投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这项决议案依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力法作出的，本月早些时候已经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报道表示，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是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出了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美国政府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仅有24%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行动是值得的。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了削弱。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也开放为期60天，期间呢是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此外，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杜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杜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杜明格斯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已经获得了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此外呢，他还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吉林磐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的诞生地，是东北抗联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位于磐石的红石喇寺抗日根据地遗址分布范围32平方公里，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抗联遗址群。通过考古发掘工作，红石喇寺抗日根据地遗址共出土文物900余件。

0: 这些珍贵的文物生动再现了英雄的磐石人民和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将士的抗日烽火岁月。今天的是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走进吉林磐石。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让我们循着历史足迹解码磐石从战火纷飞的革命摇篮蝶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1: 这里是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红军医院的遗址，而我身旁的这块石头呢，就是当时用来救治伤员的手术床。在物资匮乏、缺医少药的抗战年代，抗联将士就是依托这样简陋的设施来救治伤员，坚守阵地。
2: 1932年末，中共满洲省委派遣杨靖宇到磐石领导抗日斗争，他积极践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武装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当年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杨靖宇的领导下，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在遗址群的山林间错落分布的红星标志格外醒目，遍布山野的红色印记串联起当年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3: 山上插着的每一处红星呢，都代表着一处遗址，它记录着抗联战士的战斗工事、地印子、房址等各类的遗存。然后每一处红星呢，都是一处抗联的坐标，见证了抗联战士的驻守与奋战。
2: 磐石能成为东北抗联核心根据地、南满抗日战略中枢，得益于深厚的群众根基。饱受日寇压迫的磐石群众抗日热情高涨，自发承担情报传递、物资转运、掩护伤员等支前工作。
3: 杨靖宇将军在磐石抗战期间呢，曾经提出了著名的灯芯理论，把游击队比作灯芯，群众比作灯油，灯芯要想亮就离不开灯油，生动地诠释了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是东北抗联践行群众路线、坚守统一战线的生动写照。
2: 姚家沟坐落于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八家沟核心区域外围，整片场地依托考古遗址原址复建，完整还原了抗联当年将士野外驻扎的生存场景。
1: 这里是一号地印子，它属于明哨，那在它背后的山坡上还有暗哨。我们走进一号地印子，这里完整保留着当时将士们生活的痕迹，那在烟道下方沉淀着常年烟熏积下的黑褐土层，在烟道的对面是将士们日常生火做饭的土灶，基底是烟火熏烤形成的赤红焦土，地层的痕迹直观印证了当年日夜生火取暖做饭的艰苦岁月。
2: 沿着山坡往上走，可以看到抗联战士的营房遗址，营房外有灶台，走进营房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火炕。
3: 在这个营房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铺完整的这个石砌的火炕，抗联战士呢一般时候用这个黄泥给它凿平，然后上面再铺上炕席啊或者是一些草啊，就可以居住了。然后我们在旁边的这个仓房当中呢，也出土了犁呀、铧呀、锄啊等这个工具，就是整个这个根据地它是集生产生活于一体的一个根据地。
2: 营房外保留着抗联时期的红军泉，泉水清冽绵长，是当年队伍取水的生命线。来自各地的干部群众、师生游客前来瞻仰学习，回望烽火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这个看似普通的花瓶是烽火年代地下情报工作的重要见证。
4: 邓小春跟严庆莲夫妇利用这件花瓶做掩护，在花瓶里藏重要的文件跟抗日的传单，花瓶上也经常插满鲜花，用作传递消息。1937年，周建华壮烈牺牲，时年24岁。
1: 对我的触动非常大，站在这里，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抗战岁月的艰苦和先烈的钢铁意志。我深知我们今天的山河五样来之不易。
5: 这是我刚刚挑选的抗联记事本，这里就是地印子，当时的战士们就住在这里，他们让我深受感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将传承弘扬抗联精神，勇担青春使命。
0: 红色沃土成新火，产业振兴起新城，迈进新时代，当地深挖红色底蕴，聚力生态农业提质，红色文旅赋能，多元特色产业齐头并进。

0: 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邀月。邀月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商量。我现在呢就在吉林磐石的村民家里面，一走进村民家这个院子啊，就感觉真的是太漂亮了。您看现在我身边红粉交错的月季花开得正好，底下呢还有几盆自己栽的这个小水稻在做实验，这边呢是两张藤椅，可以坐在这儿喝喝茶聊聊天。那前院呢咱们可以喝茶看花，后院啊则是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这样的退休生活真的是太惬意了。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磐石市区往南9公里的一个小村子，叫做北郭盔村。这个村子里面这样子优美恬静的田园生态，不仅汇集了本地的村民，而且呢也吸引了不少的城市居民到这里来康养定居。现在这个村子里啊，已经有4处的农家院落被外地游客是长期租住了。那我们刚刚拜访的这一家呢，就是从长春来的这个庄大爷和严阿姨，他们两口啊，现在已经70多岁了，其实在全国各地也走遍了不少的地方，最终决定是在磐石的北郭盔村租一个小院子翻新自住。北郭盔村呢，目前全村的常住人口是465人左右，全村的党员是40人。这两年呢，在村里的统一组织之下，规划出了大片的土地去统一种植果树。现在啊是6月份，能看到这个树上呢挂的是青嫩的幼果，而等到8月份您再来呢，这个漫山遍野它都会是红彤彤的苹果，既是这个村里面亮丽的风景，同时呢也是村里的支柱产业。现在北郭盔村年产锦绣海棠品种的苹果是3000吨，年销售额是1800万元，仅仅是这一项就让村里的户均年收入来到了10万元。这样好的环境呢，离不开当地的规划。在我们能看到的这样子村里面自然秀美的风景之外，村里还创新提出了4个看不见的发展目标：看不见室外厕所，看不见生活污水，看不见柴草垛，也看不见苞米篓子。以前啊，咱们村里面这个苞米呢，现在是统一的放到村外的指定地点去进行存放，保持村内环境的清新和整洁。那在这4个看不见背后呢，我们还不得不提的就是村里面去进行的生活污水的全域的整治和改造。这边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村里面的这个全村的示意图，能看到这边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面积的果树种植的区域，而这边就是村里的房子了。这个蓝色的轨迹呢是污水管道，紫色的轨迹呢是自来水的上水管道。现在伴随着村里地下水改造系统的完成，以前啊咱们这个农村的生活污水现在都可以通过这个蓝色的轨迹去完全的进行地下排放，彻底告别了以前农村的生活污水在地上的边沟里面就随意倾倒的历史。而且呢，伴随着24小时的自来水升级改造工程的完成，家家户户的厕所环境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可以说是攻克了农村人居环境当中的一大难点，也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焕然一新的乡村环境。再来看这边，磐石呢是地处山区，那么这个山区啊，它就会有沟壑交错，而且水塘水库密布的一个问题，又被称为千塘之县。在以前呢，这样的地形地貌在抗战时期是有着易守难攻的一个优点，可是到了现如今，沟壑交错、塘库密布的磐石该怎么去发展地方经济呢？咱们来这边找一找答案。现在我身后的呀，就是我们今天正好赶上了展示磐石特色农产品的一个展销大集，叫做千塘集市。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就是磐石这几年呀，它是充分的去挖掘这个千塘的优势，而且啊，打造了一系列的特色农产品。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北郭盔村，他们种的这个锦绣海棠品种的苹果，就做成了像苹果醋，包括还有果脯等等的一些周边农产品，还有呢就是像磐石的榛子还有大米。那我们这几天在磐石当地采访，也是路过了大片大片绿油油的这个稻田，非常的恬静美丽。而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产自磐石的千塘稻。从以前呢我们只种地卖粮，到现在呢本地就建设有稻米的一个加工车间，磐石的千塘稻在深化产业链之后，让土地增效、群众增收两不误。而且呢，仅仅是周边的一个兰家村村的大米的外包装项目啊，就带动了周边30多个村民每年的就业问题，让村民可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山水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磐石近些年来依托这个丰富的塘水资源，开发了一系列的特色农产品品牌，比如说像磐石千塘鱼、磐石千塘稻、磐石千塘菌菇等等等等。磐石千塘系列的农产品现在年产值已经突破了13亿元，而且汇集了周边1.35万的农户，让户均的年增收

0: 突破了5000块钱。在磐石采访，走进红石喇子，能看到昔日的磐石是抗联将士舍身为国的红色战场，而到了磐石的市区、乡镇和村里，现在的磐石又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足的振兴热土。不朽的东北抗联精神成为当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城乡共富的精神火炬，持续照亮磐石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奋进前路。商量，这就是我在磐石了解的情况。
1: 好的，通过你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磐石可以说在生态产业包括宜居方面的巨大变化。好的，感谢邀月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阐释了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张涵表示，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地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带来更多福祉，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3号，中国与巴基斯坦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共同发起主题为弥合执行差距安理会决议与国际和平安全的维护的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阿里亚模式会议是安理会成员以灵活和非正式的方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联合国会员国以及有关方面进行交流沟通的机制。区别于安理会正式会议，在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可以进行视频和照片素材的展示。本次会议聚焦安理会决议执行不力的政治与行动障碍、选择性执行的双重标准以及联合国财政危机等核心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出席会议，并阐述了中方关于安理会决议的4点主张。
3: 傅聪在发言中表示，中方的4点主张包括：第一，坚决维护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权威。安理会决议是各会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任何国家都不应根据自身利益对落实决议搞双重标准，也不应按照自身喜好搞选择性执行。第二，着力化解安理会决议的落实赤字。安理会既要关注新危机，也要关注决议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对于长期未被有效落实的决议，应进行必要的回顾与调整。联合国秘书处及相关机构应及时报告落实进展与风险，形成合力。第三，切实提高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决议的起草应建立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执笔国要主动与成员国、当事国及地区国家沟通，确保提案客观公正，避免强推缺乏广泛支持的争议草案。常任理事国要带头凝聚共识，减少对抗。第四，反对未经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单边行径。安理会是唯一可以授权采取强制行动的国际机构，任何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超过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同样不具合法性。
4: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导，继续推动安理会决议得到全面有效及时的落实，捍卫联合国和安理会作用与权威，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不懈的努力。
1: 当地时间的23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维和人员遭袭进行追责的2823号决议，中方代表在投下赞成票后指出，安理会此举十分必要且紧迫。
5: 决议旨在推动安理会超越单纯谴责袭击的做法，建立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后续跟进机制，使安理会能够持续关注相关进展，

0: 包括事实查明、调查推进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表明安理会致力于维护维和人员的安全与保障。决议谴责一切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强调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决议呼吁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与联合国合作推进有关工作，并强调东道国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查此类犯罪并起诉肇事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维和人员安全问题，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823号决议。
1: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错综复杂，维和人员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十分严峻，特别是近期多次发生造成维和人员伤亡的袭击事件，而调查追责进展不如人意。安理会就此采取进一步行动十分必要且紧迫。
0: 孙磊强调，任何蓄意袭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方支持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并得到有效实施。
2: 今天到7月31号，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包括日本在内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外，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导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2: 美国和日本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于整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稳定将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啊，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高频次的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包括部署陆基的中导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亚太呢推向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啊，进行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防御装置啊，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第三个，它有对全球的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加速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会失控，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受到挑战。
2: 根据德国媒体今天的报道显示，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全国停运之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了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开始逐步的恢复，但是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此前，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当地时间的23号晚，因为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了影响。好的，新闻直播间，我们稍后继续。

0: 蓄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3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26年国际超算大会公布了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国产超级计算机凌盛，凭借着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上了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首位。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国产超级计算机时隔9年再次成为了全球第一。凌盛的登顶也显示出了中国自主研发的超大规模计算技术路线取得了新的突破，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平稳创新发展，网上消费持续活跃。
3: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旅游餐饮通过网上渠道实现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生活性服务业便捷化水平不断提升。此外，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也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据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前5个月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2.9%，其中冰岛三文鱼、哈萨克斯坦菜籽油增长最高。
2: 装修垃圾是指在房屋装饰装修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废弃物，包含混凝土、砖瓦、陶瓷、金属等材质，所以呢，它与生活垃圾不同，不能够混合投放，需要单独分类收集与处理，同时呢，还面临着清运困难、价格高等问题。浙江宁波市政部门日前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市民只需要通过手机一键预约，装修垃圾清运车辆呢就会自动上门清运。
4: 我看您刚刚扔了不少这个装修垃圾哈，最近是家里在装修是吗？
5: 对，最近呢就是家里面那个厨房要改装一下，改装一下呢就是清了一点垃圾下来。
4: 这个垃圾就直接存放在这儿就行了是吧？
5: 不是，这个存放在这里，暂时存放在这里，就是说手机上自己预约了过后，它清运车它在规定的时间内它会来清运走。
6: 居民何先生提到的预约清运是当地住建部门打造的永废清装修垃圾全流程智慧治理平台推出的便民功能。用户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填写垃圾信息、位置、期望清运时间即可完成预约，系统将会自动提供合规的运输单位供选择。在何先生预约的时间内，一辆容量为4方的装修垃圾清运车快速响应，准时抵达小区。
7: 按照用户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他们指定的车辆规格去清运这些垃圾，我们要带回处置中心去处理掉。
6: 像这样的每一次清运都将生成电子转移联单，完整记录垃圾产生源头端的居民地址、垃圾信息和联系方式，运输主体端的车辆和司机信息、运输轨迹、处置场地等环节数据。
8: 我们搭建了数字平台，为全市3081个小区源头提供便捷的服务，对1087辆清运车辆全流程线上监管，实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责任可究，确保全链条监管闭环、合规可控。
2: 在浙江宁波，每年呢都会有超过300万吨的装修垃圾产生，这是长期考验各地治理能力的一块硬骨头。而这块硬骨头在浙江宁波转化为一块块城市矿产。那清运后的装修垃圾会被运往哪里？又是如何被转化成城市矿产的呢？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观察。
9: 我现在是在浙江宁波海曙区建筑装修大件垃圾处置中心，那刚刚被清运的这些装修垃圾会被统一运往这里。来到这的第一件事并不是直接进行分类，而是要进行初步破碎。那听起来啊，破碎后的物料变得更小，分解

0: 起来难度更高，但实则还有一个更加巧妙的办法，就是看重量。
1: 我们这台设备呢，就是通过正负压风选的这个技术，将轻物质和重物质呢进行初步分离。那么轻物质呢，比如说像木材啊、塑料啊、织物啊，比如说像这种那么分拣之后呢，那么下一步呢，他们就送到电厂然后进行焚烧发电。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重物质，那么包括比如说混凝土啊，或者是砖块啊，那么他们会被送到下一个流程进行呢再加工，做成环保气块砖。
2: 分离后的重质物料还将历经多道工序筛选打磨，六轴多关节 AI 智能机械手自动识别、定位、分拣出残留的木块、塑料、废织物等非砖混杂物。分拣完成的纯砖混物料再经过多级破碎与筛分设备，加工为不同力度的再生骨料与石粉。
1: 针对混合型装修垃圾呢，我们已经实现了100%的全量资源化利用。过去五年呢，我们已经累计处理了100万吨以上的建筑装修垃圾，生产环保气块砖呢已经达到3亿块以上了。
2: 一块块再生砖不断产出，一方面在原料上避免了开采矿产，另一方面加工工艺不断革新，设备能耗不断降低，装修垃圾化身为城市矿产的同时，碳减排量也在逐步提升。从一块块再生砖里省下来的碳减排量，装修垃圾处置中心会联合宁波产权交易中心进行登记备案，有需求的企业可以直接购买，最终化为真金白银反哺给装修垃圾处置中心。
3: 宁波市装修垃圾治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围绕源头收集、终端运输、末端利用，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标准，建立起有人管、有点头、有车收、有厂用的闭环体系，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9%以上。
4: 眼下呢，甘肃兰州本地的瓜果陆续进入到了上市旺季。近日，兰州市应季自产自销瓜果临时摊点的正式开放，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也为市民就近购买新鲜瓜果提供便利。
2: 今年，兰州市全市共设置399处摊点，1800余个经营点位，覆盖主城四区及兰州新区，并优先布设于居民小区周边和背街小巷。
5: 上班比较忙，下班就能在这看到有买新鲜的瓜果，也比较方便，为这个点赞。
2: 为保障摊点规范运营，兰州市建立多部门联动管控机制，所有摊点实行一车一证亮证经营，市民可通过扫描临时摊点证上的二维码了解农户信息，实现来源可追溯。
4: 6月21号清晨，广西恒州市孝乙镇贺贵村一名老人在骑行电动三轮车时意外坠入河中，所幸被路过的市民及时救出。
2: 当天早上7:24，几名晨跑市民途经孝乙镇贺贵村时，突然发现河道中央倒扣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河水不断涌入车厢内。受河水水压影响，被困车内的老人无法自行推开车门逃生。发现险情后，路过的市民立刻跳入河中，合力开展救援。随后，几人成功将倒扣的三轮车扶正，救出被困老人。经现场查看，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4: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两天影响我国多地的降雨天气。受到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江西修河水位持续的上涨。昨天，鄱阳湖水系修河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修河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昨天一度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目前，修河水位正在逐步的下降，已经调整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稍早前从江西九江德安县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德安县的摩西乡。那么在昨天晚上我们到达德安县的时候啊，在我身后的这一条修河的支流鄱阳河水位是处于一个逐步上涨的状态。那么其实在昨天上午，当地就已经提前预判了一些地质灾害点，把可能会受灾的群众提前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么其实在昨天晚上我们就想进入到这个摩西乡，但是由于它周边的进村的通道全部被水给淹了，我们无法进入，但是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们说，

0: 其实摩西乡还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因为它的地势是处在一个小山坡上，四周低，中间高，所以村民们所居住的地方相对较安全。那么在昨天晚上水位持续上涨，甚至达到峰值的时候啊，这个当地也是出现了一点点被水淹的情况。您看我旁边的这个柴火垛大概是淹了这么一半，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这个地势相对是比较低。那么您看我身旁的这一栋居民楼啊，它的地下室也出现了一点点被水淹的情况，这个水位线大约在这个位置。所以呢，地势较高的房子呢也只淹到了第一层楼，大约就是几十公分的样子，所以村民们啊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家里也是安全的度过的。那么只有部分的比较危险的一些群众的家里转移到了一些安全的地方。那么现在的水位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鄱阳河，它里头还有一些是原来的当地的一些游步道，现在仍然在洪水之下，而我们的电线杆还有一部分也在水面之下，但是现在水位已经是一个逐步消退的一个状态了。根据监测，鄱阳河子坊站水位在昨晚10点的时候达到了峰值，大约是有29.2米，超警戒水位3.2米。那么上午10点多的时候，水位大约在27.71米，已经减退了不少。所以水位下降的这个第一时间啊，当地就立即开展清理和消杀的工作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村民们都在同步清扫洪水留下的这样的一些淤泥，也有部分的楼房一楼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被淹的情况，也正在同步开展清理和消杀的工作。那么同时啊，由于水位过高，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也可以看到，德安县的部分稻田也出现了被水淹没的情况。那么在洪水退去的第一时间呢，当地也会进一步的去开展早稻田的排涝和防治工作，抓紧喷药防病虫，以及中稻的移栽和雨后的及时浮苗、洗苗、补苗的工作。那么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的预测啊，从今天开始，我们所处的赣北地区的雨势会逐渐的减弱，雨带会逐渐的向南走。今天凌晨2点左右的时候，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江西吉安市气象台以及吉安的永兴县、安福县都先后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此也提醒大家，近期降水对流性强，短时强降雨比较大，那么发生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暴雨积涝的风险较高，请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以及预警信息，及时进行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洛杉矶的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了火灾。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截至到当地时间的23号上午，火灾仍未扑灭，救火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此前一度有美国媒体报道表示，该仓储设施火灾已经受到控制。洛杉矶消防局方面表示，由于仓库建筑结构以及冷库货架系统的限制，消防人员无法对隔热屋顶进行排烟通风，只能从外部灭火。该仓库内储存了大量的冷冻食品，目前的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的建筑，但是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的蔓延，导致东洛杉矶等地的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3: 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4: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口腔健康，
8: 一直

0: 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支守护，高露洁360。
1: 近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开启，收购量1亿吨左右。制造业标杆再上新，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公布，新增灯塔工厂一半来自中国。高考考生进入志愿填报阶段，报考军事院校有什么流程？体检环节有哪些要求？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南方主雨带东段降雨强度有所减弱，但西段的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持续，云南西部、江西、湖南等地出现河流超警，交通受阻，抢险救灾正在进行。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伊朗外交部称，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目前全国已收购夏粮超过3000万吨，收购工作将持续到9月底。
3: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3: 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

为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

0: 全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
1: 继续关注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论坛进入第二天。
2: 论坛现场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正式发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0: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3: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0: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4: 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70%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1: 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共有8家工厂入选。
2: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1: 第4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3天，各项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光是链博首发站就安排了10场首发活动。
2: 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5: 链博首发站今天继续开启，上午有4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6: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新一代的 AI agent 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5: 除了首发活动外，今天还安排了3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7: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5: 链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1: 台陆委会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在海峡论坛上进行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8: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 甚至扬言要查处

0: 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业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1: 目前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2: 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那么体检环节有怎样细化的标准？一起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3: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4: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
3: 许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4: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4.8以上。
3: 一些想要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学员会一直在舰艇工作吗？
4: 考生来到舰院以后呢，我们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从政治素养、军事素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多维度对他们的成长路径进行规划。具体来说呢，除了开展相应课程以外，还会组织学员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执行出访、阅兵等重大任务。毕业以后呢，多面向水面舰艇部队分配，大多都在沿海城市。
1: 天气方面，昨天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持续。
2: 云南西部、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造成河流超警，交通受阻。
3: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
5: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洞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洞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6: 那这一天就是已经第三天了。第三天了，
5: 就是退了以后一直在清。
6: 对，
5: 家里面有什么损失吗？
6: 在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两个洗衣机，榨油机。
5: 那就是这个咱们人没什么事儿吧？
6: 人没事的，人很安全了。
3: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
7: 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突发汛情，我们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赶赴一线，指导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3: 6月22号至23号，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昨天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G348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昨天，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明天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与此同时，各村

0: 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低洼等区域进行拉网排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1: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继续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2: 回望百年奋斗征程，我们可以感悟革命先烈的崇高信仰，也能看到很多体现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珍贵展品。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其中三件，那就是黄文秀的扶贫马甲，以及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
3: 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所穿的马甲。这件马甲见证了黄文秀同志勇于担当的奋斗历程。黄文秀是壮族姑娘，出生在百色老区。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毅然回乡，投身老区建设。2018年，主动请缨到平原贫瘠的鹿野县仙化镇百尼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晚，由于牵挂百尼村的百姓，黄文秀冒雨驱车行驶在山路上，夜幕里雨越下越大，山洪袭来，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担任百尼村第一书记的一年又82天中，他帮助全村88户418人脱贫，将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到了2.71%。这两件展品是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2020年11月，嫦娥五号探测器升空，12月3号。嫦娥五号完成了月壤采样任务后，着陆器搭载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表面自动展开。这是我国探月工程中首次在月面实现植物国旗独立竖立展示。12月17日，返回舱携带月壤平安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我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一面国旗彰显家国情怀，一捧月壤凝结探索初心。两件展品既是新时代航天事业的硬核成果，也是载人航天精神与探月精神的实物载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昨天，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372.53亿元，支出145972.53亿元，赤字48600亿元，与预算持平。国家发改委管理分配中央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其中对地方转移支付5929.83亿元。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等，保障行业规范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介绍，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 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

0: 和葛洲坝六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8票反对，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称，参议院通过相关决议没有意义，决议通过是因为参议院有共和党议员缺席投票。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决议案依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力法作出，本月早些时候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报道称，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美国政府战争策略的不满。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并称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
3: 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
2: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3: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23号，安理会审议中非共和国局势，中方代表呼吁各方切实兑现捐助承诺，着力解决人道资金缺口问题。中方支持中非在强化军事安全能力的同时，推进族群和解与公共服务延伸。安理会应适时考虑优化联中团授权和规模，稳步推进联中团过渡，避免造成安全真空。六月上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中部北科尔

0: 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周边展开激烈交火。据民间机构统计，双方交战已造成当地至少50名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近日连续发表声明警告，当地有约50万平民，更大规模冲突可能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天，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变异，传播力增强。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法国气象局将54个省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英国气象局于22号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意大利高温范围持续扩大，十余座城市进入红色预警状态。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同日，南部安杜哈尔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2: 在 K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
0: 开场第六分钟，坎塞洛传中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大部分精力，门德斯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两球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一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第39分钟，葡萄牙队打出高速反击 ，C 罗接直塞球突入禁区射门得分。凭借这一进球，他也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葡萄牙队攻势不减。第60分钟，他们利用定位球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昂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小组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全场比赛，英格兰队占据主动，比赛中打出19脚射门，但均未能转化为进球，最终0-0被加纳队逼平。L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凭借下半场的进球1-0战胜巴拿马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仍有强降雨，其中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

0: 同时，我们看到图上这些区域当中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21到30摄氏度，抚远17到27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7到29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2到29度，西宁11到23度，广元21到26度，南充22到25度，乐山22到27度，泸州23到27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6到23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1到26度，南昌23到26度，泉州26到34度，漳州27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转多云，西风6到7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湖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永登风光豪，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
3: 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广东警方联合海警部门成功侦破一起特大跨境海上走私毒品案，全链条打掉一个境外指挥境内运毒的犯罪团伙，缴获大麻净重735千克。法治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还原这场惊心动魄的海上缉毒行动。
1: 2026年4月，境外某海域乌云低垂，风浪渐起，返港渔船陆续靠岸。然而，几海里外的海面上，两艘渔船迟迟未归，异常停留。两船悄然靠拢，一名男子跳帮过船，与船长互行核实礼，道出一句“新年快乐”。没人会想到，这句再普通不过的祝福语，竟是一场特大毒品交易的开场暗号。
2: 他们的暗语用的呢，“新年快乐”，就是他们两个老板之间提前约定的。当这个暗号对接以上以后呢，他们才能成功的交接货物。
1: 暗号的一端是一个叫苏某的男子，自幼丧父，吸毒无业。半个月前，一通陌生的电话直接找到了苏某。电话那头的李先生开出了他无法拒绝的价码，40万元。对口袋里常常一分钱都没有的苏某而言，这笔钱足以让他赌上一切。没有船只，不会驾船，李先生全包，只需用他的语言优势，在境外海域对上一句暗号，全程看管货物。半个月后，苏某登上了台沙2073渔船，
3: 跑这一趟能够赚到40万，对他来说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就我们通过调查他们的账单的流水，就发现他还是比较缺钱的，目的就是为了钱。
1: 渔船上还有四个人，领头的是船长刘某。在西江上跑了20几、20几年的老水手，从最底层的水手一步步干到船长。
2: 为了获取这个高额报酬，铤而走险，他也觉得他是去海外接的货，然后在公海上再交接，他想着没有靠岸，抱着侥幸之心，以为我们公安没发现他，捉不了他。其实他们这个行动其实早就被我们掌握了。
1: 刘某召集了三名同乡亲友。五人团伙成型，境外李先生远程遥控，但他们不知道，从第一次异常集结开始，广东警方的眼睛就盯上了他们。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情报战。今年年初，广东警方在日常线索摸排中发现，刘某等人行踪反常，频繁往返境内外，与非法偷渡人员产生往来。线索迅速上报至广东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3: 发现这一线索以后，广东省公安厅禁毒总队联合广东省公安厅打私总队、广州边检总站、黄埔边检站、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成立联合专案组，并组织广州等禁毒部门对该船只回溯复盘和排查可疑船员。
1: 涉案渔船关闭了所有通讯和导航设备，在大海上像幽灵一样隐匿行踪。专案组启用无人机、卫星遥感，联动南海作业渔船，构建星海空立体巡查网络，硬是在茫茫大海上把这艘船挖了出来。
3: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还有卫星遥感等高科技技术，进行星海空的立体式的对该船开展搜索及实施的盯控。
1: 大麻的气味浓烈到藏不住，毒品刚被藏进底层船舱时，那股草花味就从缝隙中渗透出来。五名嫌疑人不得不将他们搬上甲板，而他们的一举一动、航线轨迹、返航时间，全部在专案组推算之中。4月26号凌晨3时，南海海域目标渔船驶入预定伏击圈，抓捕方案早已演练数十遍，甚至精细到月光的亮度、海流的走向、登船绳梯的角度。执法人员没有选择强攻，一旦正面交火，毒贩极可能将毒品倾倒入海，所有证据将付诸东流。
2: 我们要根据对方的船只大小，然后我们准备我们自己抓捕的船只以及人员，然后我们根据那个时间还有天气还有抓捕的时候的海况，包括还有月光的那个亮度，各个方面的综合，然后我们要对实施打击的这个海域要进行多次的演练了。
4: 他们在转向了，先转向了，撤出。
1: 夜色是最好的掩护， 两三米高的海浪中，海警突击队员攀着湿滑的绳梯，悄然攀上台沙2073的船舷。此时嫌疑人疲惫不堪，唯一的值班人员也昏昏欲睡，没有人察觉到执法人员的逼近。抓捕行动仅用数分钟，五名嫌疑人从梦中惊醒时已被牢牢控制，没有一人来得及反抗，更无人有机会销毁毒品。
5: 你们该谁负责？该谁负责开船？
6: 我领责。
5: 谁负责开船？哪还有
6: 几个人？船几个人？
5: 哪还有人？
6: 五个。
1: 搜查随即展开，甲板上、船舱里43个黑色旅行袋被逐一找出来。打开拉链，白色充气塑料膜包裹的大麻花层层堆叠，浓烈的气味扑面而来。
2: 打开旅行袋，里面是有那种白色透明的充气的塑料膜包装的。我们在船上对这个大麻进行清点，里面是有43包。
1: 4月29号。当晚21时，五组由公安、海警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同步开工，分工负责搬运、拆包、编号、称重、记录等工作。众人连续奋战几个小时，直至4日凌晨3时，全部称量工作结束，最终确认这批大麻净重共计735.25千克。
2: 本案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毒源地、消费地两头在外。那这个团伙呢，统一由境外老板指挥，利用高额报酬，利用我们境内的船员进行去运毒，那形成了这个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跑腿、跨境运输、海上走私毒品案件。
1: 数十天的连续作战，数千海里的追踪航程，数十名执法人员的周密协作，最终将735.25千克毒品拦截在国门之外。广东警方表示，将持续联动海警、边检、海关及境外执法力量，对海上毒品走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斩断每一条伸向国门的毒链。
0: 法治故事，再来看辽宁沈阳警方破获的一起贩毒案件。犯罪团伙利用狗笼夹层、巧克力包装等方式伪装藏匿毒品，借助物流快递跨省运毒，尽管花样百出，仍被警方一一识破。事情先从一名嫌疑男子的反常行为说起。
1: 这名绰号叫老乐的男子是沈阳警方正在调查的一起特大贩毒案的重点嫌疑人。这一天，老乐收到了一个由外地发来的快递，是一只小狗和装狗的笼子。然而，取完快递后，他却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7: 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他把这个狗笼子呢，就直接拿家去了。在拿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小心谨慎；在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左顾右盼的。
1: 如此反常的举动，让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狗笼子里到底有什么？
8: 然后这个狗笼就跟普通的狗笼子一样，然后它这个顶部可以看一眼，会把这个顶上糊上一层板儿，脚粘上之后，把这个毒品压扁之后隐藏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压成一个大大的饼，就形状跟这个底部是一样吻合的，然后盖在上面，然后再将上面铺上一层这个宠物垫，然后宠物就在上面，运输过程中就吃喝拉撒会造成一些气味，对其进行掩盖，因为你这个活。

0: 的宠物，一般人也不会特意去仔细这个检查这个东西。
1: 原来，宠物狗笼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运毒工具。他们把毒品伪装藏匿在笼子中，再经物流转运至各地。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这名叫老乐的男子是专门负责收取快递的团伙成员，而他还有一个包裹正在运输途中。民警分析认为，这个包裹中也极有可能藏有毒品。为了人赃俱获，警方决定在快递站点提前布控，
2: 化妆成快递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快递站工作，等待有人来取这个快递包裹。当时应该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人来取这个快递。
1: 民警在快递站点工作十几天后，终于他们等待的人出现了。
2: 这个老乐过来了，过来之后在周围转了四五圈，发现呢可没有异常，他就正常进入站。老乐把这快件取完之后，在系统上扫完码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1: 快递被当场拆开，里面装的是各种零食，但民警在两盒巧克力中发现了冰毒。
0: 这是我们本案中从老乐的快递中查获的冰毒的食物，这个已经是属于从包装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是属于原包装还没拆开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原始包装，它就是这种把巧克力取出来，然后用锡纸重新对这个毒品进行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的形状。
1: 随着老乐的落网，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运毒路线、分销模式也逐渐清晰。这个团伙以绰号四哥的男子为首，主要由他对接上线以及各地分销。绰号刚哥的团伙成员负责采购毒品、组织运输，老乐负责收取快递，之后交给四名主要下线，再由他们通过埋雷方式进行贩卖。
0: 埋雷就是一种新型的非界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比如垃圾桶旁或者一块路灯的石头底下，对这个伪装物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和位置信息发送给取货人，取货人按照上述地址和图片去取走毒品，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1: 在掌握了团伙成员活动轨迹后，警方展开集中收网，抓获了七名犯罪嫌疑人，而进一步深挖扩线，发现其背后还有更大的贩毒网络。
2: 我们就是发现呢，这个团伙的他的下线特别多，就是辐射面非常大。这个四哥呢，在不同人手里求货，其中有涉及到吉林和黑龙江的。
1: 为彻底摧毁这个贩毒网络，沈阳警方辗转四省五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涉案的其余犯罪嫌疑人展开收网。
3: 案件侦办中，我们也不断地转变这个侦查思路，不单纯地打击这个零包贩毒，聚焦了这个犯罪的全链条的深挖彻查，不简单依靠各地的独立作战，我们统筹牵动了多省的协同发力，
2: 从下游的吸毒人员到取货的人员、运输人员，包括贩毒人员，这些人全部抓捕到案，彻底的摧毁了整个这个贩毒网络。
1: 最终，警方共抓获32名犯罪嫌疑人，累计缴获冰毒2412.04克。目前，3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反诈罪前沿。近期一些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在各大网络招聘平台频繁出现，声称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车代替购车，看似门槛低、收入稳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求职者，可这根本不是什么致富良机，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 不少求职者钱没赚到，反倒背上了高额贷款，最终落得车财两空的境地。近日，广东中山警方缜密侦查，跨市收网，全链条打掉多个套路运诈骗团伙。家住广东中山的陈先生是一名普通务工人员，前不久，他在招聘平台上看到一则货运司机的招工信息。 填写完个人身份信息后，招聘方很快就主动联系了他，承诺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几番线上沟通后，陈先生受邀前往公司现场面试。
1: 过去面试，他们就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在这里上班的时候，每天有多少钱跑单，就把他们那些工作的方式、跑车方式介绍给我。
2: 面试现场正规的办公场地，制式的合同文本，再加上工作人员绘声绘色的收入承诺，很快便打消了陈先生的顾虑。和陈先生一样，李先生也被这份看似高薪的工作所吸引，对方开出的收入条件十分诱人。
3: 就是应聘那个司机，就给那个合同给我们看，他们那里那个货，反正货源很多。
1: 反正一趟跑最少就300，跑2趟就有600嘛，就有1万8一个月嘛。就在求职者以为顺利入职、即将开始稳定工作时，签约环节的核心骗局已经悄然铺开。整个签约过程由2名工作人员配合完成，一人拿着厚厚的一沓入职合同运力服务协议，坐在求职者对面逐条讲解，不断用话术分散对方注意力。 另一人则自称是公司的风控专员，以入职统一核验支付能力，确认服务费缴纳限额为由，拿过求职者的手机进行操作。整个过程中，对方全程手持手机操作，只在需要人脸识别时递回给求职者，还反复催促流程很快刷个脸验证是本人就行。后面还有人等着面试，根本不给求职者细看屏幕内容的机会。
2: 不少受害者直到事后查账单，才发现所谓的查限额，实则是在自己的多个金融账户里申请贷款提现转账。签合同，他一个人给我看合同，就一个人拿手机看我那手机有没有限额，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10000一整，提出来，提到银行卡。 提的时候他就刷脸吧，叫我刷脸吧，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个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实际上，这并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而是诈骗团伙设计好的标准化流程。 他们专门挑选征信状况良好的求职者，利用以租代购的模式做掩护，以司机个人名义办理车辆分期贷款，但车辆实际登记在公司名下，所有贷款债务却全由司机个人承担。为了掩盖借贷本质，团伙还把每月的还款额包装成信息服务费，让不少求职者误以为是正常的入职服务费用。
1: 我现在就是每天收入都不够还这笔钱，相当于利息的月还2000多，这样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带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成功签下贷款，办完入职，骗局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收割。入职头3天，公司会派发少量优质订单，让新司机先尝到赚钱的甜头。 可从第4天开始，派单量便急剧下降，公司还要抽取7%的订单提成，司机的收入骤减，甚至连月工都难以覆盖。当司机发现收入与承诺不符，提出辞职时，就会踩进骗局的最后一道陷阱。公司会以合同中要求司机要做满半年才可辞职，否则公司就会收取高额违约金。 且解约后，车辆仍归公司所有的这一项条款为由拒绝解约，再以协商解决的名义诱导司机签署所谓的和解协议。
2: 跑车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单量，要求辞职不干之后去签和解协议之后，才发现我被骗了。
0: 他退了2800给我，然后那2800他是让回去的。
3: 这份看似解决纠纷的和解协议，实则是诈骗团伙的最终收割工具。签下协议就等于司机主动承认自己违约，不仅拿不到任何补偿，还要承担高额违约金，车辆被公司收回，可自己名下的贷款却一分都不会减免。从高薪引流、面试洗脑到签约套贷、违约收割，套路运骗局环环相扣，一步步将求职者拖入债务深渊。接到多名受害者报案后，中山警方迅速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而是有组织的新型诈骗犯罪，随即成立专案组，对全市系列案件展开并案侦查。
2: 第一步就是认定犯罪是非常难，第二个起证难，第三个就是这么大数据的连根拔起，链条式的打击非常难。
3: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团伙的迷惑性极强，他们全都注册有正规营业执照，所有流程都签订书面合同，刻意制造出民事合同纠纷的假象，企图以此逃避刑事打击。
4: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贩马甲，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3: 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警方逐步摸清了多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手法和窝点分布，收网时机终于成熟。中山警方调集200多名警力，分赴安徽太和以及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地开展同步抓捕行动，对这一套路运诈骗网络实现全链条摧毁。据统计，截至目前，警方共打掉此类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5名，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过1000万元。
4: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套路运违法犯罪。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6: 网上搜索买房信息，如果看到紧邻地铁、交通便利还装修精美的房子，但是价格却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相信不少购房者都会心动。然而这样的房源真的存在吗？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例中，5名房产中介人员用 AI 生成了这种低价的虚假房源信息，为的是能够引流推销他们想卖的房子。
3: 上海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个长期发布各类房源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存在异常，在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里，房屋价格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
7: 他们卖的这个房子，这个房源信息是明显低。在进一步对这个视频开展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他发布的这个房源的这个地址也明显与实际的这个地址是不符的。
3: 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一套位于地铁口的房子，面积83平米，总价只需要81万元。而警方实地探访发现，视频中所提到的地铁站附近的小区根本不存在这样户型面积的房子。周边房产中介的房源挂牌价单价从2.5万元至3万元不等，没有1万元以下的房源。随后，民警找到了视频的发布者薛某。
8: 那你这个视频是？
7: 对 ，AI 生成的。这个视频是 AI 生成的，就这个视频全是 AI 的。对，
8: 这个房型啊什么的都不是真实的，对吧？
7: 对，他没有房型这上面的。对。
3: 与薛某一样，发布此类不实信息的还有赵某等4人，他们的工作都是房产中介。经调查，他们都是通过 AI 工具虚构了这些房源信息，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吸引购房者留言，以便推销其他真实房源。
7: 首先，他这个房源信息是网上当下来的，是肯定不是松江本地的这个房源信息。然后在当下来之后，他们通过 AI 去除水印，再加上他们所要卖的这个房子的信息，配上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通过这个目的来引流。
3: 经核查，薛某等人总共在自媒体账号中杜撰发布虚假房源视频100余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目前违法人员薛某等5人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相关虚假视频均已删除。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

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欢迎收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特别节目。本届链博会全方位展示产业链条、产业生态和特色应用场景，用一根供应链串联起世界各地的市场主体，搭建起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探访链博会里的新奇亮点，感受链上的蓬勃活力。那今天是第四届链博会开展的第三天，现场有哪些活动和看点？我的同事周静宇此时此刻就在链博会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他。静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王岩，我现在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到现在为止呢，本届链博会的进程啊即将过半了，现场依然是人气高涨。我们在这儿也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那就是今天现场除了人多，机器人也不少。我们看到有些机器人他们正在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还有的机器人在下棋、泡咖啡、按摩。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只熊猫形态的机器狗，也是憨态可掬，非常可爱。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现场还看到了有很多的很有体验感的东西，比如说在这个智慧汽车链的板块，我们看到有模拟的智能驾驶舱，还有小的跑道和一些实验装置，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条既完备又强大的产业链。也有不少来观展的国外客商，他们表示通过参观之后啊，他们觉得我们国内的这种非常强大的产业供应体系对他们来说很有吸引力。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您，明天就是本届链博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了。那明天呢，这个展会的六链一展区也将首次对社会公众开放，您可以通过中国贸促会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本届链博会的官方网站进行预约，就可以免费入馆来打卡参观。我们也期待明天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出现。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博士。
0: 从展会现场我们看到产业链条是越筑越牢，感谢静宇从链博会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吸引来自全球的69家企业参展，聚焦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创新发展。赛力斯、吉利、东风等链主企业携核心供应商集体亮相，

展现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安全可控的供应链新生态。宁德时代、博世、小鹏等企业带来动力电池、车规及 AI 芯片等最新前沿技术，凸显智能电动化技术的创新活力。此外，智能汽车链还展示了飞行汽车等跨界融合，展现未来出行图景的最新成果。智能

0: 一眼看过去，很多大家熟悉的国产新能源车品牌都带来他们的最新款车型，参观体验的观众甚至是排起了队。但是走起来会发现，这和车展其实截然不同。如果说逛车展，我们更关注的是一辆车整车外观炫不炫酷，新车配置是否智能，那么在链博会其实是把一辆车由表及里，从内到外一层层完整呈现，大家关注的是一辆车背后的整条链。这个展台 C 位的几款新能源车是吸引了不少观众打卡体验，但是更吸引我的是这个展台本身的串珠成链，它极具链博会特色的就是这一排零部件展示区。这个展台的车企是把跟它核心供应商的协同创新成果都摆在了这个展台上。你看，从最前面的自主的增程器系统，到中间的具有智能调光的车载车窗，再到后面的人体工学座椅，还有车载声学系统等等，相当于是把一辆车的整个骨架都摊开了给大家看。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零部件全部都是来自于国内的配套供应商，很多呢都是和车企协同研发同步迭代的。比如说这款车载玻璃，就是车企先提出防晒和静谧性的具体需求，然后供应商呢再针对性的优化结构和参数，那这样从需求提出到量产落地，整个周期就会大幅的缩短。这种模式带来的好处也非常的直接，零部件和整车的适配性就更高，它带来的试错成本就更低，咱们就可以买到性价比更高的车。看完了下游的整车集成，我们再往产业链的中游走一步，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大家往这边看，这个低温玻璃罩里有一块电池正在给现场设备供电，罩里的温度是多少？-50°C，可以看到里面都结冰了。即便是在这样的极端低温环境下，这个电池依然在稳定供电。你们看到周围放了很多的用电设备，有饮水机，还有无线手机充电，他们都可以正常工作，没有出现低温下供电中断的情况。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款新型的动力电池在-20°C的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供电能力在90%以上，在-50°C的环境下依然可以保证稳定供电。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首先意味着我们北方的新能源车主们或许很快就不用再担心在冬天自己的车续航能力打骨折了。不只是家用车，这项技术还可以拓展到高寒地区的商用车、特种作业车辆，甚至是户外的储能电站，应用空间十分广阔。如果说电池是汽车的心脏，那么电机就是一辆车的肌肉，直接决定着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和能耗水平。那么电机性能的突破就藏在最上游的基础材料里。大家看，这是一个新能源车电机的定子，我来替你们感受一下。一只手的话，我基本上是拎不动的，因为它非常重，非常的坚固。但是你们知道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吗？大家来看这个，这个像塑料布一样的金属薄片，用手轻轻一抖呢，会发出这个哗啦哗啦的响声。如果轻轻一撕，它甚至可以能直接撕开，就是这么吹弹可破的材料，你们能想象吗？它就是定子的原料，它叫非晶合金材料。但是做成定子之后呢，刚性和强度都令人惊叹。工作人员告诉我，用这种材料做成的电机，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最关键的是省电效果非常的明显。简单来说，同样的电池容量，用了这样的电机做成的车型，它的续航呢可以提升30到50公里，能耗可以降低4%左右。别小看只是上游原材料的一点小突破，材料升级了，电机的性能就上去了，整车的续航和成本就更有竞争力。源头一小步，往往带动的是整条产业链的一大步。逛完这几个展台，其实不难发现，今天的智能汽车链比拼的不是单一企业的实力，而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能力。下游的需求能够快速反哺到上游，上游的技术能够加速落地到终端，这样的正向循环正是今天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能够领跑全球的底气所在。而链博会搭建的平台，就是让这条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看见、被链接、被赋能，最终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被满足。
1: 是的，新材料、新技术、新模式、新语，带我们看到链博会上的十足新意。在链博会的智能汽车链展区，从最新款的新能源整车到智能座舱，再到电池零部件等等，整条产业链上的企业纷纷带来了最新的产品和技术参展，可以感受到新能源汽车的配置是越来越高了。数据显示，目前主流纯电型的整车质量普遍比

0: 年前同级别燃油车型高出了200到300公斤，部分中大型纯电 SUV 甚至超过了2.8吨。车太重也成为了不少车企最近需要应对的问题。那么汽车该如何瘦身呢？下面我们跟随财经老王记者团的记者们去武汉看一看。
1: 第四届链博会，财经老王记者团，场内场外，带你探链。
2: 数字科技链深挖机器人背后硬实力。
3: 绿色农业链换新数字健康新农场。
4: 智能汽车链探秘造车技术最前沿。
5: 健康生活链探寻雨林里的精品咖啡。
6: 先进制造链解锁磁悬浮应用新场景。
7: 我们一起看链博看精彩。
4: 这里呢，就是一座新能源汽车的超级工厂，每一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从这里下线。大到车身，小到一颗螺丝钉，都需要整个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们高效协同。像我身边的这个玩意儿，它就是一个车身上的门环，也就是车门外的框架。它这个材料用的是热成型钢，强度达到了2000兆帕。什么概念呢？取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区域，上面压一头成年的大象，它这个材料依然不会变形。这就涉及到了从设计到材料到冲压到焊接等等多个团队的协同攻关。
8: 车身用料更扎实更坚固，可重量问题也随之而来。
9: 车重了之后刹车就很难做，它刹车距离长，还有一个的话，车越重对续航就有影响。而且我们做过测算，每降10千克纯电续航能提高2到3公里。
8: 眼下运涛和团队的目标就是给汽车减重，大到车身框架，小到连接卡扣，他们把整车拆解开，一克一克的抠重量。
10: 这个门环的重量可能还得降5%，
11: 可以看看能不能在局部的材料上做个突破。
8: 以前想要找一款新材料可能要跨越大半个中国，而现在武汉已经形成半径50公里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相关企业超过1000家。
12: 一脚油门就能到，我们沟通起来解决问题，聊一些事情很方便。
8: 十几分钟车程，运涛带着团队就赶到了第一个合作伙伴材料供应商的研发中心。在实验室里，一场新材料极限测试正在进行，一块钢板样件被牢牢固定在拉伸设备上，随着液压系统不断拉动，直到样件断裂。测试数据显示，这款新材料的强度比常规材料高出15%左右，板材厚度可以进一步降低，从而满足减重目标。
13: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把材料已经测试全部做完了，各项性能达标，但是在大生产中我们心里还没有底。
8: 实验室里的数据不代表量产线上的稳定合格，模具怎么改，温湿度怎么控，都得放到真实生产环境里去验证。没有多余的客套，团队带着新材料试样立刻赶往下一个合作伙伴，位于武汉东西湖区的零部件供应商生产基地。穿过连片的厂房，钢板被迅速送上冲压产线，不一会儿一个门环构件就成型了。
14: 这个材料的强度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延展性不太好，容易出现局部的微裂纹。
12: 量产以后的一个良品率能到多少？
14: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估计啊，还不到60%，离量产的标准啊差距还有点大。
8: 出现的问题，单靠材料厂调配方或者零部件厂改模具，都绕不开反复试错的漫长周期。各个团队现场一碰头，很快做出决定，组建跨企业联合攻关小组。
12: 我们得从材料端、我们零部件端、我们整车端，大家一块儿来联合攻关，对我们整车的安全、整车的轻量化都有很大的提升。
4: 从一个设想到一套技术方案的落地，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强大的协同能力。正是这种全链条无缝隙的深度协同，让中国新能源汽车能够不断突破，将一个个设想变为现实。
1: 这一场给汽车瘦身的高效技术攻关，正是我国完备汽车产业体系的一个缩影。在链博会，这样的协同攻坚随处可见。像我手边的这一块最新型的汽车电池，让新能源车的续航达到1500公里，和同等续航的传统电池相比，重量直接减轻超过400公斤，体积减少约1/3。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

0: 争力从来不单单是某一项技术的拔尖，而是源自于一整条响应快、能攻坚、可落地的完整产业链。上游基础材料持续创新，中游零部件制造快速迭代，下游整车端高效适配，正是这种环环相扣、无缝协同的产业生态，构筑起中国新能源汽车持续领跑全球的坚实底气。
1: 眼下，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全产业链创新加速迭代，这对汽车上市前的测试环节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与此同时，也给各大汽车试验场带来发展新机遇。记者近日就走进了位于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中汽盐汽车试验场，进行了探访。
2: 走上试验场的调度塔，两块总面积近一万亩的试验场尽收眼底。试验场内各个区域满是不同款型的汽车在进行测试。
3: 那么在这里，我们每天24小时连续不间断运转，可以算是这个全球最繁忙的汽车试验场。那么在场地里面开展的实验包括上百项的法规认证测试，还有上千项的企业研发测试。主要呢，我们分三大类，包括我们的性能、耐久以及智能网联测试。
2: 记者必须在指定的时间进入试验场，因为试验场内各大车企的测试时间已经提前排好，满满当当。
4: 好，现在这个测试项目呢是叫做试圆环，它是由四个环道构成的，那也是摩擦系数啊不太一样。通过这个项目呢也是测试啊汽车的操控性能以及轮胎的性能。好，我们一起上车体验一下。
5: 我们在那个弯道的持续稳定性上面，我们国产车给驾驶员的信心以及车身姿态的控制都有大幅的提高。
6: 这个是我们的交叉轴测试场景，也是我们越野脱困能力的一个典型测试场景。我们在车辆在测试的时候会形成一个至两个车轮悬空的状态，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状态来测试我们车辆的一个四驱的系统。第二个的话是可以检测它的一个车辆的扭转刚度。
2: 近些年，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加速迭代，车辆操控、主动安全性能成为消费者购车核心考量。2024年，盐城试验场扩建二期空程，国内首个大型封闭式的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投入使用，面积有4000亩。从一期工程跨过一座高架桥，就来到了二期项目。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是汽车主动安全核心配置，试验场可以依托高精度室内气象模拟技术，实景还原出水雾弥漫、能见度较低的雨夜行车环境，考验车辆穿透雨雾识别障碍物、紧急制动的能力。城市道路儿童横穿测试项目利用车辆遮挡制造视线盲区，模拟行人鬼探头场景，检验车辆快速捕捉小型目标、紧急避险的能力。
3: 未来呢，面向汽车产业智能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征程，我们将持续升级全域协同网络，复刻全球典型区域气候环境与用车工况，助力品牌更快迭代、更好出海，以专业和严谨的测试实力严守车辆品质关口，助力品牌加速技术升级。
1: 从材料到整车，从生产到测试，一条智能汽车链联动上下游，赋能全产业。未来随着产业链不断创新发展，中国智能汽车产业将稳步提质升级，奔赴更安全、更高效、更多元的未来出行新图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15/55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继续来看新闻，资讯一点通，我们来一览全球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这次会议活动也是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约300场会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8票反对，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称，参议院通过相关决议没有异议，决议通过是因为参议院有共和党议员缺席投票。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仅有24%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行动是值得的。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据德国媒体今天报道，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全国停运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是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台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近日称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与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1: 近日，有位台湾青年演员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则寻根视频，手持家族族谱向大陆网友求助，表示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儿。两岸网友、当地民众热心帮助，短短不到2天就帮他找到位于广东汕头的祖籍地。端午节期间，他回到汕头宗祠祭祖，有评论称，今天连上了就不能再断开。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充分表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
8: 这位台湾演员到汕头的寻根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在海峡

0: 两岸受到关注，收获满屏欢迎回家的暖心留言，一纸泛黄族谱跨海连线，千里寻根之梦终得圆满，一句阿公阿嬷我回家了，让两岸期待团圆的同胞泪水潸然。正值端午，与族人共包家乡特有的咸甜粽子，共享家宴，让两岸宗亲再续百年情缘。慎终追远、敬宗沐族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回到大陆祖籍地寻根问祖，这充分表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看看自己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与大陆同胞一道守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国务院台办、各地各级台办愿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辽宁、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群众生产生活面临严峻考验。6月23号，记者来到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独侗镇进行了探访，我们来看报道。
2: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侗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侗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我们一路过来呢，发现来到八斜村的路上也发现了多处塌方的情况。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3: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21号凌晨雨势增强，强降雨加上附近山洪影响，导致不少居民家的一楼严重积水。21号中午积水才逐步消退。据了解，强降雨导致独侗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从八斜村出发，记者前往道路塌方更为严重的玉马村，途经独侗镇平流村时发现路边一处山体滑坡，造成附近的消防器材室倒塌，导致停在旁边的私家车被压，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到达独侗镇玉马村，记者发现这里进村道路严重受损，道路抢通工作还在艰难推进。
4: 这条路的话，主要是它下面有一个片区叫金盘片区，下面住有70多户，而且现在是我们玉马村还有个高雨屯啊，因为主干道是已经塌方，那个路基已经全部没了，现在只能靠这条路通往镇上啊，来和与外界联系。这打通了之后，高雨上面是310多户啊，是整目前的话是与外面都没有联系的啊，信号也没有啊，路也不通，只有打通这条路，我们才能上去啊，送物资啊。
3: 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学生回到学校。
5: 根据独侗镇政府给的未到校的这个学生的名单，我们通过徒步或者骑摩托车的方式把学生集中到我们村里面，然后安排车辆统一接送到学校。
3: 据了解，独侗镇今年共有425名考生参加中考，分别安排在独侗镇2所中学考试。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目前425名考生已全部安全到校。
1: 受强降雨影响，6月21号7点41分，交流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水团站附近发生铁路路基滑坡。 国铁南宁局立即启动一级应

0: 及响应，整合多部门作业人员近1500人，调集挖掘机、装载机、打桩机等大型抢险机械，实行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作业。经过连续奋战，截至昨天17:53，交柳线水团站受损线路限速通车。后续铁路部门将全力克服极端天气影响，力争尽快恢复线路正常运输。这两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22号14点到昨天11点，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降雨导致多处低洼地带房屋进水，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1: 23号凌晨，锦屏县三江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紧邻河道的村民自建房因河水迅速上涨，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抵达时，有两辆小轿车已被水冲走，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各户，逐一排查搜救，最终成功营救并疏散群众30余人。当天上午，受强降雨影响，台江县南宫镇出现道路积水，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救援人员分组进入养老服务中心，利用皮划艇将被困老人分批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据统计，截至6月23号19时，消防救援人员共营救疏散群众123人。气象部门预报，24号到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0: 昨天下午1点左右，在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北溪河村，受到近期降雨影响，两块巨大山石从高处滚落，直接击中下方民居，造成两户村民房屋受损。所幸因前期组织村民转移，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突然听到山后一声巨响，石头就落下来了，直接砸到这我旁边这个邻居的家里，砸了这么大一个窟窿。幸好这段时间因为自然自灾就风险比较高，政府要求都要转移，这两个老人呢70多岁的都转移，白天都转移到他儿子家里去了。
1: 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应急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拉起警戒线检查受损情况。经检查，一户民居屋顶受损严重，另一户民居房子后侧被落石击中，所幸两户均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当晚19点左右，当地调运大型吊车与破石机械对受损民居进行处置，后续灾情核查、隐患监测、群众安抚等工作正有序推进。据介绍，本轮强降雨以来，当地干部重点紧盯山体边坡、老旧房屋、沟谷地段等高风险区域，加强巡查，逐户上门提醒、劝导转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了相关安排。
4: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

0: 话。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均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议题。
2: 当天，夏巴兹在和佩泽西基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佩泽西基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就近期有关于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没有，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都有弹道导弹，但伊朗没有，那有点不公平。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里伊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里伊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0: 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以及本条款中的其他规定。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2: 戦争反対！救助を守れ！救助を守れ！24万人に謝ってこい！
0: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火灾。据美国媒体报道，截止到当地时间23号上午，火灾仍未扑灭。据了解，该仓库内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目前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建筑，但是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蔓延，导致东洛杉矶等地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22号发生一起林火，随后火势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这场大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97平方公里。目前火情完全没有得到控制，部分地区居民已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称，有消防官员怀疑这场大火系人为引发。当前极端高温以及干燥多风的天气正助长美国西部多起山火蔓延。根据犹他州火灾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犹他州当前有344起林火在燃烧，累计过火面积超过258平方公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内方面，昨天上海金融法院临港新片区巡回审判站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滴水湖金融湾涉外中心揭牌设立，同步开启首场庭审。上海金融法院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金融审判工作白皮书2019至2025年也在现场发布。
4: 上海金融法院设立临港新片区巡回审判站，企业可实现办理出海备案、涉外咨询、跨境纠纷调解，一楼通办，一站联动，让企业感受到司法加政务集成的营商环境便利。
5: 因为这次的巡回审判站其实它是入驻到我们法律服务中心了，它是聚焦于我们金融服务业，针对了我们临港新片区特色的产业对外开放以及出海企业的出海服务需求。企业如果到我们这栋楼，它可以实现涉外咨询，然后还有跨境纠纷化解，可以实现一楼通办，一站联动。 站点聚焦跨境离岸金融新兴业态，依托上海金融法院的专业优势，通过专业审理厘清跨境交易、海外投资规则、规范市场秩序，为各类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出海企业集群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接下来我们将依托临港芯片区巡回审判站的建设，做实专业审判。我们会通过巡回审判、专业培训、案例发布等形式，
1: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商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预期。昨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当前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我国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一些新场馆新设施的涌现让运动能够突破季节和天气的限制，满足了大众四季运动的需求。
6: 仲夏时节，水上运动火热，在海南省万宁市，当地打造的首个奥林匹克级人工造浪池 可模拟23种从 0.3米到2.7米不等的浪型，
7: 让全天候全季节冲浪成为可能。它的冲浪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个新开的人工造浪池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冲浪。我们也是从广东慕名而来，然后教练教的也很专业，我们也很快学会了冲浪的基本动作。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冲浪爱好者一起炫技，也是不虚此行。
8: 在四川成都，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室内攀冰馆今年初开放运行，至今累计接待超过20000人次。
9: 攀冰和攀岩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于身体的协调和有核心的控制就更高。在这种又能清爽又能感受到攀冰运动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10: 我们用自己的专利技术生成了冰壁，然后通过制冷设备把冰窟内的温度维持在零下15度，
9: 每天闭馆前会对冰壁进行一个修复，保障所有的消费者在夏天也可以体验到冰雪的快乐。运动四季火热，
6: 15-5期间
1: 我国将打造100个左右的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覆盖冰雪山地、水上、陆地、航空等多种运动场景。这个夏天群众赛事不断掀起新热潮，带动各地文旅商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办赛成为新亮点。
6: 在浙江的太湖9号公路，一场骑行活动串联起浙江湖州、江苏宜兴两地的绿道资源，骑行爱好者穿梭在山水画卷之中，传统竞技赛事多了些轻松惬意的氛围。 在北京， 21号 2026年 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火热开赛， 18支车队的近400名运动员 尽享骑行的乐趣。这项赛事已成为京津冀地区共享体育资源的代表性赛事，跨区域的协同办赛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注入新活力。咱们这儿的环境非常优美，然后生态也非常好，
9: 赛道设计的非常合理，今年下半年还有全国小篮球的总决赛和全国速度轮滑的锦标赛，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如今多地篮球联赛、足球联赛迎来新赛季，群众性体育赛事不断掀起热潮，赛事经济四季火热。
1: 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2025年监测的近2000场重点赛事样本，共带动消费431.28亿元。丰富的场景、多元的赛事，少不了专业的装备。目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加速提质升级，从装备制造到标准引领，涌现出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 作为全球重要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基地，每逢世界杯、奥运会等国际大赛，福建便会迎来全球体育装备、健身器材、运动服饰等外贸订单的集中涌入。今年前4个月，福建省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42.8亿元，同比增长6.9%。
1: 15-5期间，福建省将以打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福建样板为目标，加速业态融合，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体育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升级。在山东德州的一座体育产业园，应用全新空气动力学设计，经风洞测试验证的新一代竞技运动自行车正批量整装下线。
11: 采用高模量碳纤维材料，车架仅重680克，既可以保证车架的轻量化，还可以兼顾它的刚性。
9: 2025年，我国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294家，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体育产业稳步扩容，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活力增长极，向着2030年达到7万亿元总规模稳步迈进。
1: 来看一点现场，受降雨天气影响，新疆和田玉龙喀什河水位持续上涨。23号下午，和田县朗卢乡河段，一名男子作业结束后，驾驶挖掘机横。

0: 川河道返程时，车辆突发故障，叠加河水快速上涨，被困在河道中央。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1: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河道中的挖掘机机身大半被河水淹没，男子被困挖掘机顶部，距岸边十余米，河道水流湍急。消防员在河道上下游布设安全防线，向被困人员抛投救生绳索、安全头盔与救生衣，远程指导其穿戴全套防护装备。待被困人员穿戴完毕，救援人员通过绳索牵引将被困男子转移上岸。
2: 强降雨天气，河道水位水流变化快，切勿冒险涉水过河，如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
0: 6月20号下午，广西桂平市石龙镇车桥河边，一名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一名骑电动车途经此处的男子迅速赶到桥下，下水营救落水女孩。与此同时，两名热心群众相继上前参与救援，大家协同配合，合力将女孩救上岸，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因救助及时，目前女孩身体已无大碍。21号傍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个路口，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骑车老人的右臂被卡在出租车右后轮下，情况危急。正途经此处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和特巡警支队辅警刘吉超立即将自己的车挡在事故现场后方，并开启双闪，随即上前试图抬车救人。周围十多名热心路人见状也赶来支援，众人合力将车尾抬起，成功救出老人。随后老人被送医救治，目前身体已无大碍。近日，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对外公布一起酒驾后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二次饮酒的案件，目前犯罪嫌疑人温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 日前，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接到报警，称其在一路口被一辆对向车道的车撞到了反光镜，肇事车辆司机未停车处理，直接驾车离开。民警接警后第一时间找到了肇事者。
3: 酒精测试吹一下。
4: 我刚回来。
3: 吹一下，请你配合。
4: 哦，好，
3: 来。
4: 超标。请
3: 配合进一步检查。走吧，上车，上车，
4: 上车，
3: 什么时候喝的酒啊？什么时候喝的酒？
4: 刚回来喝的。
3: 没问题的啊。如果是因为逃避事故发生的这种刚回来喝的这种情况啊，
4: 我知道，我知道，
3: 没有问题的，还是依据你吹出来的为准啊。为什么突然回来喝酒？
4: 到了啊，稍微等一下啊。
5: 到了啊，稍微等一下啊。
4: 我睡眠不好，我神经衰弱。
1: 经询问，温某某矢口否认驾车肇事时有饮酒情况，称其开车到家后才喝的酒。随后民警将温某某带回交管支队事故审理大队开展进一步调查。民警结合公共场所视频和同行人员证言，证实温某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和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面对证据，温某某如实供述，称其前一晚与朋友饮酒至次日凌晨，心存侥幸驾车返程，途中因酒精影响不慎碰撞一辆对向车辆反光镜，因害怕酒驾行为被查处，便慌忙驾车回家并再次饮酒，试图以此掩盖违法行为。后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温某某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42毫克，属醉驾。目前犯罪嫌疑人温某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金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表示，二次饮酒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交警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要试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逃避法律处罚。
0: 青海野生动物调查迎来重要新发现，科研人员在青藏高原东南部马可河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拍摄到花面狸清晰影像，这是花面狸及灵猫科物种在青海的首次记录，为动物地理研究提供关键实证。
1: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

0: 安局获悉，今年三月，科研人员在马可河林区对野生动物实施监测期间，通过红外相机的影像发现一只中型兽类，经形态比对与资料核查，确定为花面狸，这是青海省境内首次记录。花面狸又称果子狸，因面部标志性黑白花纹得名，全长75至129厘米，尾长接近头体长，主食果实，兼捕小型鸟兽与昆虫。该物种原本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中部及南部低海拔地区，此次现身马可河林区，表明这一物种可能已适应高海拔环境。这一发现为研究灵猫科动物的扩散路径、分布格局以及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新的野外实证。
1: 近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对三指翠鸟沐浴喂食的活动影像。据了解，三指翠鸟有着独特的三指特征，常活跃于清晰的小溪与河流岸边，以昆虫、蜘蛛、小鱼等为食。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的云州区拍摄到两窝东方白冠玉雏画面。
0: 镜头中，一处巢内栖息着四只东方白冠雏鸟，亲鸟始终驻守巢边。雏鸟正不断低头啄碰巢内的树枝，反复练习啄取食物的动作。在另一处巢中，亲鸟归巢投喂食物，三只雏鸟争相进食。填饱了肚子，小雏鸟调整身体姿态，不停张开双翼，用力振翅，练习飞行动作。据了解，东方白冠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多栖息在林地、湿地周边。每年春季，它们筑巢繁育，雌雄亲鸟共同完成孵卵、喂食、值守护巢等全部育雏工作。雏鸟可以独立飞行后，便会陆续离巢，跟随亲鸟外出觅食。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受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东海东南部陆续被巨浪到狂浪区所覆盖。27号开始，我国海况恢复平静。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西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5到4米的大到巨浪区，南海有2米的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也都是清浪。宁波、宁德海域是清浪，台州、温州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1米左右的清浪。九华岛、长岛、连岛是清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有中到大浪，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都有中浪。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4: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6: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4: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7: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4: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

0: 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1: 我一人的微信，但是我还是走去上班。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0: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八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2: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割点归上。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4: 帮您走出算法，
3: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4: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3: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4: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日前正在大连举办。论坛进入了第二天，目前都有哪些会议成果？同时，现场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周敏。周敏，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一博，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会场三层。今天论坛进入到了第二天，现场的热度呢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就在今天上午呢，本届论坛的开幕全会在会场最大的全会厅举行，现场1300多个座席呢是全都坐满了。这两天呢也是有一些会议的成果的发布，包括比如说我们手上的这份2026年度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这份报告呢就是聚焦了未来五年有可能会影响世界的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比如说全场景并网能源、精密发酵、世界模型等等。有一个细节啊，是这场发布会的开始前的半个小时，我观察到哈，在会场的门口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可以看出大家不仅是对这种前沿技术的好奇，更多的是呈现出来了全球的领军者对于未来世界的下一步将走向何方的密切的关注。那同时呢，会场在会场设计上呢也是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是几乎所有的这些功能性的区域今年呢都集中在了一层，特别是像您看我身边的这种互动空间的设计，它是半包围式的设计，每个空间呢只有容纳30多个的座位，大家围坐在一起聆听分享者的这个发言，就好像有点像大学里的互动讨论课一样。而且您看它的墙壁呢是开放的，就算没有座位也可以站在一侧去聆听。我这两天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现场哪一个议题最火爆呢，只需要看到我们门口站着有多少人去旁听就可以看出来了。而且呢这些议题的时长呢只有30分钟，切口都很小，但是讨论却十分的深入。同时呢会场在走廊的两侧呢还设置了很多休息的区域，这样呢就能方便与会的嘉宾在参会的途中呢都能够随时坐下来去交流想法，面对面的去展开讨论。那此刻呢正在我身后的这个互动空间里进行着呢他们在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和 AI 智能体相关。在同一时间段里头，整个会场同时在进行的呢还有 AI 延伸出来的像艺人创业、人形机器人进工厂等相关的 AI 的话题。而且呢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哈，在去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呢整个 AI 相关的议程呢是有10多场，而今年仅昨天一天就超过了10场。而且大家不仅是关注AI 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更多的是关切 AI 如何走出实验室去应用到我们。

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孔里。从参会阵容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册子呢，就是本届论坛的创新社群的名录，里面呢是列出了130

0: 业家的面孔是占据了大多数。从中呢也可以看出来，中国的 AI 在产业出海、在国际创新交流上突出的活跃度。那同时呢，在场馆的一楼大厅里呢，AI 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我们有 AI 的机器人的咖啡馆，每天呢都会有 AI 机器人来去为大家亲手制作新鲜的咖啡。在展厅里呢，AI 的机械臂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参与者去亲自去体验，让大家去思考 AI 科技和人文关怀的这些思考的内容。那除了这些思想的交锋之外呢，其实会谈上我们的这种友好的亲切交流还体现在每一处。比如说今天晚上呢，大连之夜的这个文化晚宴就将在国际会议中心的北侧广场上进行。那届时呢，来自中外的这些嘉宾呢，都会在大连的开阔的海滨夜色当中来去感受大连的夏日海风，品尝独特的地域美食。值得一提的是呢，晚宴上还专门设置了创新辽宁的成果展，届时呢将会展出来自辽宁省各个领域的科技和产业的创新成果，包括像船舶制造装备、海上无人机等等。通过这样别具一格的文化晚宴来向世界展现一个充满着开放精神和创新活力的中国大连。好，我这边的观察就是这样，明天我的同事呢还将为您带来更多的论坛的最新进展。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好的，从 AI 赛道上中国力量的强势崛起，再到夜晚海风中即将开启的大连之夜，我想这场论坛不仅解码了科技的未来，也见证了大连的开放和活力。我们继续来看活力中国调研型系列报道。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随着全新的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即将投用，这里将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周期和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杨海玲。海玲，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你在雄安感受到了哪些创新的应用场景？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怡博，我现在呢就是在雄安卫星共享测试中心。一颗卫星想要顺利升空、稳定的在轨运行，需要在地面接受严苛的模拟太空的测试。所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测试中心啊，形象一点介绍，它就好像是卫星在奔赴太空之前的一个专属的超级体检中心。那它具体的位置呢，是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这个地方呢，也打通了科创的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化的一个关键环节。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的企业不需要自己去购买昂贵的测试的设备，也不需要去其他的检测机构来排队等候检测，就可以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之前的全套的测试的作业。那现在呢，大家在画面当中看到我身后正在缓缓打开的这个大的罐体叫做热真空试验系统，它的直径呢有6.6米，进深啊就达到了10米，所以内部的空间非常的宽敞。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现场的工作人员和罐体，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据测算呢，这个内部的空间呀，它比一个标准的中学的教室还要大，可以最多容纳4颗通信卫星在里面同步开展测试的作业。其实呢，在作业的时候，它是模拟的太空的环境。你像啊，在这个太空当中，它是没有大气保温的，温差的极端性非常的强。那么这个大的罐体在作业的时候，它最高可以升温到100摄氏度，而最低呢可以降到零下100摄氏度，存在一个250度的温差。而就是在这样极端的温差之下，卫星要在里面接受连续4到7天、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极端温差的考验。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测试卫星零部件的稳定性，保障在升空入轨之后可以安全稳定的运行。当然了，我身后的这个大的真空罐呀，它只是所有的测试当中的一项。你像在整个的测试中心，有包括电力、热磁等在内的10多项的卫星核心性能的一个测试。那目前呢，这个共享的测试中心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的作业，预计在今年8月份可以正式的投入使用。那么在投产之后，每年可以测试卫星最多达到100颗，为落地雄安的卫星的相关企业直接的是降低了检测的成本，同时呢也缩短了研发的周期。当然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雄安科创中心的中试基地，而且紧邻着

0: 这个测试中心就有一颗雄安首颗制造的卫星，叫做雄安一号，它正在进行发射升空前的各项准备的工作。而截至到目前，依托中国星网总部落地雄安的优势，目前呢，这里已经集聚起了69家空天信息的相关企业以及9个创新的平台，一条完整的空天信息的产业链正在雄安新区加速的成型。其实呢，在直播之前，我们也走访了行业协会，包括园区的一些企业，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有很多人都说啊，这个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放眼全国，它的起步呢并不算早，但是它的城市的底座包括应用场景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怎么样来理解呢？你像雄安是要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的样板，那么在这里呢是地上地下和云上三座城在同步的生长当中。你像在地面之上500公里的数字道路四通八达，很多的主干道实现了绿波通行，这就让早晚的高峰平均缩短了15分钟。而在地面之下，水暖气网等所有的市政设施隐藏其间，而智能的感知设备和巡检的机器人全天候的来守护城市的运行安全。而在云上，一座数字孪生城市也在同步的生长当中，你像地上地下所有的设施被1:1的复刻到了云端，而这样呢就让城市的规划建设包括运营的管理一目了然，也更加的智能。也正是基于三座新城所构建起来的雄安这种智慧城市的底座，给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的企业提供了很多成熟且丰富的应用的场景。换一句话说吧，就是企业在雄安有想法有成果，那在雄安大概率就可以找到落地应用的空间。所以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这种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是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所以啊，在这里空天信息也不仅仅是闪耀太空，而且是深耕到了城市的肌理当中，转化成了居民可感可知的日常的便利。这也让雄安这座未来之城的创新底色也越来越浓。这就是今天我在雄安新区发回的观察报道，时间交回演播室。
1: 海玲，通过你的介绍，我们感受到星辰大海的梦想和城市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哈，也期待更多的雄安造卫星早日闪耀太空。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2: 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2.19亿 flops。即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凌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凌胜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我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平南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柳江上游都柳江、贵州北盘江支流打邦河、湖南沅水支流渠水、江西长江中游支流乌石港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9米，目前除白沙江外均已退至警戒以下。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浙江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西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辽宁中西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东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东部、华南、江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转移。华北、东北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雷阵雨，公众外出多关注天气变化，随身携带雨具。
1: 近期广西强降雨频发，受降雨影响，西江6月22号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也是今年我国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预计今天到27号，广西仍将有强降雨天气，桂北地区雨区与前期重叠，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30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百色、河池、柳州、桂林、来宾、贺州、贵港等市及南宁、崇左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
2: 受高空槽和切变线影响，到27日，广西将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强降雨的落区主要出现在广西的西部、北部以及沿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的最强降雨时间段主要出现在23日的夜间到24日的夜间，整个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降雨落区重叠、夜间雨势明显加强的特点。由于前期广西多地已遭遇强降雨，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强降水与上游来水的叠加，西江流域存在流域性洪水的风险，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以及对农田自涝、成熟水果采摘等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此外，24到26日广西中考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及雷电天气对考试组织、考生出行的不利影响。
1: 近期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群众生产生活面临严峻考验。6月23号，记者来到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独侗镇进行了探访。
3: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侗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侗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我们一路过来呢，发现来到八斜村的路上也发现了多处塌方的情况。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4: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21号凌晨雨势增强，强降雨加上附近山洪影响，导致不少居民家的一楼严重积水。21号中午积水才逐步消退。据了解，强降雨导致独侗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从八斜村出发，记者前往道路塌方更为严重的玉马村，途经独侗镇平流村时发现，路边一处山体滑坡，造成附近的消防器材室倒塌，导致停在旁边的私家车被压，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到达独侗镇玉马村，记者发现这里进村道路严重受损，道路抢通工作还在艰难推进。
5: 这条路的话，主要是它下面有一个片区叫金盘片区，下面住有70多户，而且现在是我们玉马村还有个高雨屯啊，因为主干道是已经塌方，那个路基已经全部没了，现在只能靠这条路通往镇上啊，还可以与外界联系。现在打通了之后，高雨上。

0: 面是310多户啊，是整目前的话是与外面都没有联系的啊，信号也没有啊，路也不通，只有打通这条路我们才能上去啊，送物资啊。
1: 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学生回到学校。
2: 根据独栋镇政府给的未到校的这个学生的名单，我们通过徒步或者骑摩托车的方式把学生集中到我们村里面，然后安排车辆统一接送到学校。
1: 据了解，独栋镇今年共有425名考生参加中考，分别安排在独栋镇2所中学考试。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目前425名考生已全部安全到校。
3: 记者从贵州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明两天贵州的降雨有所减弱，但是由于前期雨量偏多，需继续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
4: 22号呢，在贵州南部地区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那么最大降雨量呢，出现在黔南州杜云市的洛邦乡，降雨量达到268.6毫米的特大暴雨。那么此次强降雨过程呢，在贵州呈现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的特点。在未来3天，贵州局地仍然会有强降雨天气，但是强降雨的范围和强度呢会有所减弱。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呢，强降雨区仍然位于贵州的南部地区，会出现暴雨和大暴雨，个别乡镇仍然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么由于前期的降雨累积量大，那么此次降雨落区会有所重叠，那么在贵州南部地区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等灾害的风险高，那么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
3: 来关注两个台风的动态。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13点位于台湾岛鹅銮鼻偏东方向大约3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强度为台风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靠近，并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其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南部海域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关岛阿加尼亚西北方向约3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海高斯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号夜间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东洋面，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务院台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近日赖清德发表的涉及南海、东海台独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大陆方面愿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6: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3: 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台陆委会却以所谓统战污蔑抹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作出回应，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岛内主流民意，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
6: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千方百计帮助台湾基层农渔民开拓大陆市场，努力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党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现在统战的主要意涵还是团结，还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于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勿再受其愚弄蛊惑。
3: 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对此表示，大陆方面的善意诚意得到台湾社会各界广泛肯定和普遍欢迎。
6: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顺应岛内主流民意，始终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出台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充分体现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胸怀担当和为台胞谋福祉、办好事的善意诚意，得到台湾社会各界广泛肯定和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才有根本保障。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大势，坚守大义，以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近期在位于苏丹中部的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激烈交火。六月上旬以来，快速支援部队持续向该市周边增派兵力，并利用火炮和无人机对市区发动猛攻。而控制该市的苏丹武装部队也连续出动战机和无人机，对快速支援部队在周边地区的阵地和军营实施空袭。双方交战已造成当地大量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多个医疗中心被迫关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天，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22号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据德国媒体今天报道，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全国停运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不排除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此前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影响。古巴政府23号在首都哈瓦那为古巴副总理、古巴革命司令拉米罗·巴尔德斯·梅嫩德斯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拉米罗·巴尔德斯曾任古巴内务部长，是古巴国家安全机构的创立者，也是古巴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他于6月21号去世，享年94岁。
3: 苏丹武装冲突已持续3年有余，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更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受冲突影响，当地大量森林植被遭到砍伐和焚毁，城镇排污与垃圾处理系统大面积瘫痪，受损的工业设施导致有毒污染物暴露，环境持续恶化，进一步加剧疫病传播，使苏丹人道主义灾难雪上加霜。
8: 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大片森林绿地在战火中损毁，而燃料短缺导致居民不得不通过砍伐树木来获取木柴，这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9: 森
8: 林退化之外，战火还让苏丹的水体、土壤与空气面临日益加剧的污染风险。多座城市的排污和垃圾清运系统损毁严重，未经处理的污水在居民区肆意积存，垃圾堆积成山，长期无人清运，为霍乱、疟疾和登革热等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与此同时，工厂、燃料储存设施及加油站在战火中受损，燃油、化学品及其他有毒物质渗入土壤与地下水，埋下长期生态隐患。环境监测能力的受损进一步加大了污染评估和后续治理的难度。喀土穆环境实验室作为苏丹最大的专业环境检测机构之一，长期承担污染物识别与环境监测任务。然而受冲突影响，该实验室目前已无法正常运转。
9: تعرض هذا المختبر في فترة الحرب لدمار

0: شامل. فبه المختبر كان به 68 جهاز يعمل بكفاءة عالية وجودة. الآن فقدنا هذه الأجهزة نتيجة للدمار والسرقات وغيره.
1: 此外，苏丹本就面临干旱、荒漠化等多重环境挑战。如今，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不仅影响民众的基本生活，也削弱当地抵御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能力。目前，苏丹部分地区已开始推动垃圾清运、危险废弃物处置、清洁消杀和植被恢复等工作。不少居民也期待，随着局势逐步稳定，生活环境能够得到改善。
2: 对很多苏丹民众来说，环境问题不仅是长期发展议题，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挑战。垃圾清运和污水处理关系到饮水安全和疾病防控，森林植被修复和战争遗留物清理也直接影响到防洪和民众生活安全。但在冲突仍未平息、经济遭受重创的情况下，苏丹生态修复面临资金、技术、安全等多重困难。如何推动环境恢复，让民众回归安全可持续的生活环境，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日前，国家移民管理局广西边检总站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对外通报了一起特大贩卖毒品案。在这起案件中，警方缴获毒品海洛因2.1公斤，并且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将境外上家成功抓获，实现了境内外全链条打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案情始末。
1: 案件源于2025年12月底的一条涉毒线索。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宁明边境管理大队民警在边境村屯开展日常走访摸排时，发现有一名叫阿全的男子私下放话，称自己手里有好货可以出手，要价不菲。民警经进一步研判，所谓的好货极有可能就是毒品，并且毒品已经入境，嫌疑人急于出手。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采取贴靠侦查策略，挑一名精通边境方言、熟悉毒品交易黑话的民警，伪装成收购毒品的买家，主动与阿全取得联系。
5: 接触阿全的过程极其困难，阿全等人反侦查意识极强，初次接触时对买家充满戒备，不仅反复核实身份，还多次变更见面地点，只谈价格不提货，始终不告诉我们货的数量和存放地点。
1: 随着侦查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阿全团伙共有3名核心成员，而这3人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村发小。经查，犯罪嫌疑人阿全、阿海、阿山均为广西宁明县某边境村屯村民，3人自幼相识，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2025年12月，3人在一场村里的酒席上结识了一名自称阿弟的境外男子，并且互加了微信。随后3人就动起了通过贩卖毒品赚钱的念头。
5: 阿弟是外籍人员，长期在边境一线活动，专门以利诱方式物色境内边民作为下线，拉拢他们参与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1: 3人商量好了贩毒模式，一人负责全程对接境外上家阿弟，敲定毒品价格、数量和边境交接地点，一人熟悉边境一线的地形地貌和巡逻规律，负责在边境附近秘密接收毒品，一人负责联系境内买家洽谈交易细节。3人还约定贩毒所得利润平分，一个境外供货、边境接货、境内销售的完整贩毒链条就此形成。
5: 这3个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反侦查手段却很老练。他们从来不用文字聊具体的毒品交易，全程用语音沟通，提到毒品一律用货、东西代替，交易地点专门选在人员复杂、四通八达的货场和边境小路，交易前至少提前3天踩点，还会安排专人在周边望风。
4: 摸清了3人贩毒小组的作案模式，收网的时机也就到了。3人决定向伪装成买家的民警贩卖6块海洛因，交易地点定在了当地县城里的一个停车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交易的当天下午，先由2人驾驶摩托车到达约定好的交易现场， 在确认买家已经携带足额毒资到达现场后，立刻就给剩下的一人，也就是阿全，发送了可以拿货的暗号。接到这个消息的阿全随即就驾驶摩托车赶往藏匿毒品的地点拿货。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运送毒品的途中，阿全的毒瘾犯了，就在一处偏僻的废弃石场停下来，打开其中一块海洛因，当场吸食了起来。
1: 距离约定的交易时间还有半小时，阿全将毒品交给等在交易地点的两人后，三人按照事先约定分散开来，一人携带毒品在停车场等待交易，另外两人在附近的汽车修理厂里望风，随时准备通风报信。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货场早已被警方严密布控。
6: 接到这个抓捕命令后，我们埋伏在周围的便衣民警就迅速地开始合围。在交易现场等候的这个嫌疑人察觉到了不对，就猛地将手中的黑色塑料袋扔向了20米以外的草丛，转身就往货场深处开始跑。当时我们就追了十几秒，就将其扑倒在地，当场就把他给制服了。
1: 与此同时，另一组抓捕民警同步出击，在汽车修理厂将望风的两人一举抓获。
4: 整个抓捕行动干净利落，三名犯罪嫌疑人无一漏网。民警随后在草丛中起获了被丢弃的黑色塑料袋，里面整齐包裹着六块黄褐色的海洛因疑似物。经专业机构鉴定，现场查获的六块疑似物均检出了海洛因成分，总净重高达2.1公斤。
1: 在贩毒三人组成功落网后，警方进行了突击审讯，并交代了境外上家阿弟的情况。
5: 阿弟长期在边境一侧靠走私贩毒为生，形势十分嚣张。这次他是先收货给境内团伙，得知三人落网后，其以为身处境外就不会被追责，并没有潜逃。
1: 还原了阿弟的真实身份后，警方第一时间将线索推送至境外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
7: 我们依托禁毒领域的国际执法协作机制，把境外嫌疑人的身份信息、涉案证据、活动轨迹完整的通报过去，和境外警方同步核查，联动抓捕。
1: 2026年2月，境外毒贩阿弟被境外警方抓获，这条跨境贩毒通道被彻底斩断。2月11号，阿全三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作业。苏海一号于2025年12月正式投产运营。它依托暗海联动、陆海统筹的创新模式，将船舶工程技术、智能管控装备与深远海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我国三文鱼深远海工业化养殖探索出全新路径。2025年12月起，首批经陆基标准化培育、盐化驯化的三文鱼苗分批登船，随后公船驶入了东海海域，随着海水温度升高，逐渐北移至黄海海域，开展游弋式封闭舱养。历经约6个月的精细化养殖，这批三文鱼已经达到商品鱼规格，苏海一号也迎来投产以来的首次收获。首捕当天，总台记者在作业现场全程记录了捕捞全过程。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正在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的其中一个封闭养殖舱内，那这里呢迎来了苏海一号建成之后的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我身旁的鱼儿们啊，去年年底来到了这艘船上，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深远海养殖，现在已经长成了商品鱼的标准。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师傅们正在用一张渔网把饲养池当中的三文鱼聚集到一个角落，同时辅助旁边绿色的管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走。现在可以看到管道当中已经有三文鱼在通过了啊。那同时在水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三文鱼们个个都是鱼体饱满，同时游动也比较活跃，它们呢会被抽到隔壁的暂存池当中进行缓冲。那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现在我们来到了养殖区的中央通道，那我身旁这里就是一个暂存池， 刚刚捕捞上来的鱼饵

0: 会被输送到这个池子里，它的水温呢相较之前更低一些，目的是为了缓和鱼儿刚被捕捞上来的应激反应，这样能够降低它们的死亡率，也保证最终的这个肉质口感。同时工作人员也会在这儿实时观察它们的状态。在这里完成了缓冲之后呢，三文鱼就会被输送到船上已经预备好的初步加工车间，进行下一步的分装和打包了。作为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与传统养殖装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把养殖、收获以及后续的初步处理都集成在了一艘船上。那本次首捕成功呢，也就意味着它从投苗、养殖到收获都完成了一整轮的循环。那整个苏海一号的体量啊，比我们想象到的大很多，总共有15个养殖舱，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那未来等到它稳定运营之后啊，年养殖量大约能达到6000到8000吨左右。那本次首捕呢，也为未来我国三文鱼的公船深远海养殖提供了更加宝贵的经验。那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由我国海域生产的物美价廉的三文鱼游到您的餐桌。
1: 刚刚我们看到了苏海一号首批三文鱼起捕的过程。那苏海一号养殖三文鱼有哪些特点呢？继续来看报道。
2: 三文鱼属于冷水性鱼类，对水温的恒定、水体洁净度以及溶氧等养殖指标有严格要求。传统近岸养殖难以满足三文鱼养殖的苛刻需求，而在水深超过40米且离岸12海里以外进行养殖，则能为三文鱼提供适宜的养殖条件，助力三文鱼优质生长。23号首捕的这批三文鱼分别来自云贵川和我国东北等三文鱼的育苗基地。去年年底经过前期培育和海水环境适应训练后，这些鱼苗在江苏连云港正式进入苏海一号，开始了从陆地到深远海的旅程。工作人员介绍，苏海一号最大的养殖特点就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根据水温、海况和鱼的生长状态，公船可以自由选择适合的海域。
3: 那就游弋式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鱼苗寻找最适合的环境，到了我们的预想的海域以后，我们进行生产作业，根据咱们市场的需求可以做到全年的出鱼。
2: 为什么选择在黄海进行游弋式养殖呢？因为黄海的冷水团海域在夏季仍能保持相对低温，可以满足三文鱼对生长环境的特殊要求。
3: 黄海冷水团是我国独有的一个自然的海域现象，5月到9月份还形成一个低洼的冷水团，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
1: 了解完苏海一号养殖三文鱼的方式，那苏海一号内部到底长什么样子？三文鱼苗们来到这里住的习惯吗？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一走进这里啊，我就感觉他们的家真是又大又宽敞。你看这些鱼儿，他们游的有多欢快。
5: 我们苏海一号养殖工船上呢，它的舱养模式是一种封闭式的舱养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养殖网舱，也不同于目前的我们的行架式养殖网舱啊，它可以有效的避免之间的鱼类之间的交叉干眼，也更加有利于我们进行这个整吨的调控养殖。
4: 三文鱼的生长环境对水温、氧气、光照等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而在这里，这些鱼儿们可以说是住上了海上的全屋智能。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一键调控。
5: 实际上我们的养殖工船上每个养殖舱里边都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些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啊，会传送到我们的养殖平台上，那么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随机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地啊，让鱼类生长更好。它的饲料是高蛋白、高脂肪，然后高虾青素含量了一种产品，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三文鱼的肉质的品质。
4: 看，就是在这样的可移动别墅里长大的三文鱼，不仅能缩短养殖周期，品相与肉质也双双在线。这种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的深度融合，也加快了我国深远海养殖向规模化、体系化的升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2: 直播间。

0: 眼下，甘肃省陇东地区的冬小麦正从东向西陆续收割。今年小麦收割期间，多地频繁出现间歇性降雨，给麦收带来一定影响。在甘肃平凉市灵台县，当地抢抓降雨间歇期，利用大型农机抓紧抢收小麦，并通过强化农机服务，完善收割全流程，提升机收效率，确保粮食丰产。
1: 这里是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是甘肃陇东地区的最东头，也是甘肃小麦收获最早的区域之一。这两天，灵台县的小麦进入了集中收获期，预计月底前将完成收获。您看，像我身后的这片麦田，小麦呢大概能长到一米高，而且长势均匀，籽粒饱满。农技人员也告诉我们，由于小麦在生长期雨水充足，因此本地的小麦今年长势不错。而我们在田间地头也跟着农户们学习了一种简易版的手搓麦穗看长势的办法，也就是像这样，我们找一根麦穗，然后用手搓去它外面的麸皮，这样呢也就得到了一颗颗的麦粒。那我们大概数了一下，这样的一株麦穗上有30多颗麦粒，而且色泽金黄，籽粒饱满。小麦长得好，还要收得及时，才能确保收成。进入六月以来，当地有间歇性阴雨天气，农业部门强化气象预警，并抢抓晴天间隙，按照川地、原地、山地的成熟梯度安排农机依次收割，做到成熟一块抢收一块，以防穗发芽霉变。灵台耕地平坦宽阔，适合机械收获。今年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800余台，依托信息化平台精准供需匹配，实现连片规模化作业收割脱粒一体化完成。目前灵台县的小麦吸收率达到100%。我们观察中也发现，当地多采用这样的履带式收割机，或者是改装后的防滑机，可以更好地适应下过雨后的泥泞地块。这两天，随着收割机跨区域作业，很多来自河南、陕西等地的农机手也来到本地帮助麦收。为了保障农机手跨区域作业，灵台县在13个乡镇设置了农机接待服务站点，提供机具维修、油料补给、后勤食宿等一站式服务，并配备区域地图和各乡镇联系方式，方便农机手作业以及乡镇按需对接。抢收下来的麦子就会加紧晾晒。这两天，各村镇的广场、闲置空地上，大家开辟出了多处晾晒场。而在我所在的烧寨镇，烘干塔也已经启动，湿粮随收随烘。借助多种机械协同作业，灵台县实现了播种收全流程机械化。在小麦收获之后，打捆机就会下地，将小麦秸秆打捆，做成养殖饲料。在小麦收获之后，当地还会负重一茬黑豆，为农户带来新一季收成。据了解，今年灵台县的小麦平均亩产可以达到700斤以上，部分地块可以达到900斤以上。而随着灵台小麦收获，甘肃陇东地区的麦收也将自东向西陆续展开，预计6月下旬至7月上旬将迎来麦收高峰。在这里也提醒跨区域作业的农机手，进入各县区后，可关注当地农业农村局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在接待站加入微信群，了解本地麦收路线和收获面积等信息。
0: 这两天，山东菏泽定陶区规模化种植的土豆迎来了大面积丰收。依托科学种植和精细化管理，这里的土豆实现产量品质双提升，亩产达到了8000斤左右。
2: 在菏泽市定陶区的土豆标准化种植基地，连片薯藤长势繁茂，两台大型采收机械穿梭田间，一个个外观饱满的土豆从松软的土壤中翻滚而出，农户们紧随其后，将土豆按个头分拣装袋装车，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3: 今年呢，土豆长势还是非常不错，个头比较均匀，单个的重量在400克左右，土豆子也很光滑，颜色也很透亮，亩产在8000斤左右。
2: 据了解，基地采用有机肥培育、物理防虫、绿色管护标准，配套水肥一体化、齐垄栽培等现代农业技术，从源头保障土豆绿色安全优质，因此深受市场青睐。
3: 今年我们的土豆非常畅销，客商都在地头等着，收完之后装车直接拉走了。今年的市场行情也很高。 能卖到2块多钱一斤，每亩的收益都在16000元左右。
2: 据了解，今年定陶区的土豆种植面积5000亩，目前采收已接近尾声。
0: 三夏时节，在新疆喀什塔县，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连片金黄沿着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河谷铺展，与皑皑雪峰、澄澈蓝天一同勾勒出一幅生态画卷。今年，当地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鼓励农牧民大片种植油菜花，发展高附加值油菜产业，依托帕米尔高原独特的气候与生态，推动高原菜籽油特色产业发展，以赏花经济加特色种植双向赋能，带动各族群众稳定增收。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砂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

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七个更好中的第七个更好，指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
1: 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带来更多福祉，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0: 赖清德近日再度抛出所谓两岸互不隶属言论，并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赖清德对外叫嚣恰恰坐实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普遍共识和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充分证明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反中抗中注定失败。赖清德频频对外叫嚣，恰恰暴露其内心的

0: 焦虑与不安。坐实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
1: 近日，有位台湾青年演员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

0: 文同种。
1: 这位台湾演员到汕头的寻根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在海峡两岸受到关注，收获满屏欢迎回家的暖心留言，一纸泛黄族谱跨海连线，千里寻根之梦终得圆满，一句阿公阿嬷我回家了，让两岸期待团圆的同胞泪水潸然。正值端午，与族人共包家乡特有的咸甜粽子，共享家宴，让两岸宗亲再续百年情缘。慎终追远，敬宗沐族，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回到大陆祖籍地寻根问祖，这充分表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看看自己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与大陆同胞一道守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国务院台办、各地各级台办愿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3: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飞行，今天上午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CA1279 航班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
4: 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够驾驶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飞越这片热土，我内心非常激动，期待 C919 不断拓展航线网络，飞入更多城市和地区。
3: 据了解，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国产大飞机 C919 的航线运营网络持续加密。
0: 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了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经正式恢复观测。
5: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6: 随着现场工作人员升舱指令的下达， FAST 望远镜6根全新钢丝绳正式上岗。这座大科学装置将继续履行它探索神秘宇宙的使命。馈源舱是 FAST 的核心部件，它犹如中国天眼的眼珠，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本次更换的6根钢丝绳正是用来牵引馈源舱，使其能够在空中实现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件。但是由于馈源舱重达30吨，它每一个机动动作对钢丝绳的强度都是巨大考验。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后，馈源舱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这期间，钢丝绳中慢慢渗出的油泥对望远镜的正常使用产生了影响。这使得 FAST 团队下决心用国产钢丝绳替代进口产品，从而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和运行维护。经过与国内厂商1000余天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7: 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

0: 这种攻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1: 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十个年头。过去十年间，它已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1: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0000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这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了一座巨型充电宝。全钒液流电池是一种长时储能技术，主要通过电解液中钒离子价态变化实现电能储存和释放，具有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扩容能力强等特点。电站可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储存电网暂时无法消纳的电量，并在晚高峰时段释放，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后储能时长可达5小时，可使配套光伏电站弃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经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4万吨。
2: 随着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加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全钒液流储能作为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技术，正迎来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的双重加速阶段。
1: 我国是全球钒资源储量最丰富、产能规模最大、消费市场最广的国家，资源储备可长期支撑产业发展需求。行业数据显示，我国钒制品产能占全球总量的72%，储能领域钒应用占比从2023年的10.8%提升至16.3%，储能应用占比持续攀升，已成为钒全产业链中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为全钒液流储能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支撑与发展动力。
3: 历时近20年的科技创新，我们攻克了钒液流电池关键材料技术、电堆技术和电池系统集成技术，目前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钒液流电池生产制造基地和电池装备制造基地。
1: 目前，四川、云南、安徽等省份已出台专项政策，从产业生态、项目导向、应用推广等方面对全钒液流储能给予重点支持。国家最新指导意见更是明确，要构建低成本、长时钒机等液流电池装备体系。在国家顶层设计引导与地方落地政策的协同推动下，我国已建成覆盖关键材料研发、核心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应用的完整自主产业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根据日本媒体近日的报道，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根据检举信的内容，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此外，由于购券者可能借捐款的名义享受所得税的减免，该行为还涉嫌逃税以及帮助逃税。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之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

0: 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了起诉。日本首相冈氏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了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1: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氏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氏的讲话声。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来关注离异局势。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异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离异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以及本条款中的其他规定。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23号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完全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另一方面，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3号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1: 卡西姆23号表示，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哪怕一寸土地上。他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呼吁落实与离以停火有关的5项诉求，包括以方全面停止对离海陆空军事行动，以军完全撤出离领土，离军在离南部进行部署，释放被扣押人员，允许离边境地区居民返乡并开展重建工作。他还表示，真主党将继续与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开展协调合作。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维和人员自21号以来未观测到任何飞行物轨迹、拦截行动或空袭活动，这是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首次出现连续超过2天未发现此类活动。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以色列国防军23号声称，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23号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各类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了相关安排。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0: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均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议题。
1: 当天，夏巴兹在和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就近期有关于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没有，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都有弹道导弹，但伊朗没有，那有点不公平。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直播间。
1: 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办理职称评审、报考公务员、养老待遇核准等事项，都需要用到其中的相关材料。可以说，规范流转保管档案，关系高校毕业生长远权益。今天，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那么，在毕业之后，档案该如何转递？哪些机构可以保管档案？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
2: 根据相关规定，档案严谨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应当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学生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档案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或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还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 此外，如果档案信息发生变更，该如何处理呢？离职或换工作，档案能否随行？我们继续来看。
2: 高校毕业生要及时将反映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甄别整理档案材料后进行归档。如果辞职或者再就业，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转档手续可以在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窗口办理，也可以在相关线上平台办理。
1: 目前呢，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转递、接收、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业务均可在线办理。具体业务可以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专栏进行了解。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23号到26号。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体检环节有怎样细化的标准。今天我们就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请专家来做解答。
3: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70多年来，为人民海军培养了6万余名军官，80%以上的舰艇长，300余名共和国将军。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4: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那么顺利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的考生，我们会根据投档，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远程录取。
3: 很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

0: 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1: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4.8以上。身高要求呢，男生要在1.62米以上，女生在1.58米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85米，通用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指数呢，男生要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可能很多家长啊，看到舰艇岗位合格的这个标准就打退堂鼓了，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查询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标准。
2: 那一些想要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学员会一直在舰艇工作吗？我们继续来看。
1: 我们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水面舰艇指挥军官，考生来到舰院以后呢，我们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从政治素养、军事素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多维度对他们的成长路径进行规划。那么具体来说呢，除了开展相应课程以外，还会组织学员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执行出访、阅兵等重大任务。毕业以后呢，多面向水面舰艇部队分配，大多都在沿海城市。那么按照军官职业发展路径，多岗位历练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全方位的历练呀，很多已经走上了舰长的岗位，甚至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我们学校所有的专业都可以考研，并且有硕博连读的机会。
2: 那么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的是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会继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一些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看伟大征程系列报道。1978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浪潮之下，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场源于基层、顺应民心、契合时代的伟大探索，不仅彻底改写了小岗村的命运，更激活了亿万中国农民的生产活力，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活水。下面我们重回小岗村，重温这段历史。
1: 1978年的小岗村，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这样的茅草屋，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一年忙到头，吃穿都是愁，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样的窘迫，18位村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按下了红手印，大胆试行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路。
2: 生产队大集体嘛，他就是确确实实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造成的那这个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掉，都讲嘛，你要个地分量，保证能吃饱啊。但是那个时候他政策不允许，你能分吗？能给你分吗？
3: 1978年冬的一个夜晚，小岗村18户村民凑在一起，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分田到户，并在一纸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或印章。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开启。
2: 那我们当时定了嘛，就是我们交足顾家的收益，留住集体的，剩下才是我们自己的。
3: 此次探索形成的包干到户模式，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发挥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克服了以往吃大锅饭等弊病，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1979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万多斤，远超往年产量，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4: 我以前在小岗一个生产队，每年不突破4万。

0: 斤粮食，3万多斤粮食。我们79年一年就收了个13、14万斤粮食。我们除了完成保证国家的留住集体的，剩下是我们自己的，家粮食都对不下。
1: 小岗村的实践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包容与支持。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经营形式并未偏离社会主义轨道。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类生产责任制均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范畴，为全国农村改革扫清了政策障碍。从此，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全国推行开来，迅速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2: 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鼓励创新探索。回望大包干的峥嵘历史，我们最深切的感悟啊，就是党的领导是小岗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1978年的思想解放浪潮，是党中央引领时代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改革之初啊，各级党组织包容基层的探索，尊重群众的意愿，为大包干落地啊创造宽松的环境，守住了改革底线。
1: 40多年来，小岗村始终走在农村改革前沿，先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等多项试点工作，探索从户户包田转向人人持股的新发展模式，不断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目前，小岗村年粮食产量达1.1万吨，集体经济收入1510万元，形成了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2025年，小岗村接待游客数超过66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1.68亿元。村集体连续9年给村民共分红2000余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300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方已经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已经在去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
5: его параметры были обсуждены, ну и согласованы по большому счету на Аляске.Почти год назад, когд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и предложили свою программу, свою схему действий, и мы с этой схемой согласились. И она, ее реализация предполагала начало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деталя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ж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Но, как видите, я не хочу даже подозревать, что Аляска...как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была задумана, чтобы выиграть время для довооружени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Не хочу даже об этом думать, но на деле получилось так, как получилось.
6: 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也指出，近期美方的立场出现了从安克雷奇共识偏离的迹象，但俄方的立场并未改变。俄美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并未中断，并将继续进行。
4: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据英国《卫报》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面不在首相府进行，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但会面氛围并不融洽。斯塔默核心圈子对于斯塔默遭逼宫一事深感不满。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0: 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火灾，截至23号上午，大火仍未扑灭。据了解，该仓库内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目前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建筑，但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蔓延，导致东洛杉矶等地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22号发生一起林火，随后火势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这场大火过火面积已超过97平方公里，目前火情完全没有得到控制，部分地区居民已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称，有消防官员怀疑这场大火系人为引发。据犹他州火灾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犹他州当前有344起林火在燃烧，累计过火面积超258平方公里。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近期在位于苏丹中部的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激烈交火。6月上旬以来，快速支援部队持续向该市周边增派兵力，并利用火炮和无人机对市区发动猛攻，而控制该市的苏丹武装部队也连续出动战机和无人机，对快速支援部队在周边地区的阵地和军营实施空袭。双方交战已造成当地大量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多个医疗中心被迫关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天，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22号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据德国媒体今天报道，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全国停运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不排除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此前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的6月初，河南周口特大跨省制贩毒品案正式移送当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起案件历时10个月，警方从一名重大涉毒人员的通讯记录入手，循线深挖，逐步揭开了一个横跨河南、湖南、浙江、安徽、重庆5省市的特大制贩毒网络。该团伙以偏僻的厂房为窝点，秘密加工国家列管新型毒品四氟依托咪酯，再伪装成上头电子烟，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分销。案件共抓获32名涉案成员，缴获毒品21公斤，制毒原材料1.6吨，彻底摧毁了这一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省制贩毒链条。
3: 这起案件的线索最早可追溯至2024年12月，当时周口市公安机关在办理一起案件时排查发现，太康县一名彭姓男子存在重大涉毒嫌疑。办案民警通过梳理其通讯记录、出行轨迹及资金流水，逐步查明彭某频繁往返湖南、广东等地，且长期与湖南籍人员保持固定联系。这些异常往来背后是否暗藏着不为人

0: 质的关联呢？
1: 他跟这个湖南的手机号每个月会固定联系两三次，然后呢，我们感觉这个手机号非常异常，就以他为这个切入点，发现了熊某。
0: 警方进一步核查确认，与彭某联络的人员为有吸毒前科的熊某，这也印证了民警此前的判断。锁定彭某的下线后，其上游供货人员、交易毒品种类等一系列问题亟待查清。警方随即顺着线索逐一深挖摸排，
1: 我们发现了这个彭某在和熊某联系之前，多次和赵某进行见面，而且呢，彭某和赵某呢还有前往这个郑州新郑的这个轨迹，我们就怀疑呢这个赵某呢应该是这个彭某的上家。
0: 民警发现彭某、赵某二人经常一同前往郑州新郑市龙湖镇，并多次与一名姓张的男子碰面，而这名男子经常接触化工圈子里的人。警方判断张某很可能掌握毒品的源头，但是由于张某日常出行多选择偏僻路段，沿途缺少监控设备，常规追踪难以奏效。在警方连续多日的追踪下，终于成功拍摄到张某与上线人员秦某某现场交易的画面。
2: 在这个新郑龙湖一个树林里进行的交易，这个你看这个戴头盔的男子就是秦某某，当时他做了一个伪装，戴着口罩，戴着一个头盔，他们在这树林里交易时间非常短，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交易完之后他们迅速的各自离开了。
0: 交易结束后，警方继续追踪，发现上线接头的秦某某返回到了交易地点对面的一处简易房内，警方由此判定这个地方极有可能是涉案窝点，随即展开实地摸排，查实窝点里存放有化学原料、搅拌器、旋转蒸发仪等制毒工具。至此，整条贩毒制毒链条被警方完整掌握。
3: 警方逐步查清了这个集制毒、贩毒、分装、分销于一体的特大跨省贩毒网络，包括团伙组织架构、人员分工与交易规律，随后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0: 民警依托24小时视频巡查，对涉事厂房实施全天候布控。侦查发现，秦某某等四人长期在厂房内活动，其中化学专业刚毕业的程某多次购置烧杯、分液漏斗等化工实验器具。结合厂房夜间人员车辆频繁出入的特点，警方判定此处为新型毒品制毒窝点。
4: 通过我们的研判调查，程某是经常是买这些化学试剂，买这些化学工具，包括化学原料，他曾经制过这一类的这个毒品。刘某主要是负责货源，刘某就拿了货之后，然后交给这个秦某进行二次加工再分装。秦某、霍某、程某各有各的这个链条，就是我从您这货拿了之后，然后分装之后，我可以拿这货去卖，卖了之后把钱最终会给这个刘某。
0: 警方介绍，团伙成员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交易大多选择在乡间空地、偏僻树林等区域，且交易过程迅速。涉案人员从不使用本人名下车辆及手机号，频繁更换联系方式，还借助专用通讯工具躲避侦查，给前期摸排工作带来不小阻力。为彻底斩断整条犯罪链条，专案组暂缓收网，持续深挖线索，逐一查清制毒原料来源、全部下线人员及往来交易路线。去年9月下旬，警方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湖南熊氏兄弟计划前往泰康与彭某进行大额毒品交易，同时秦某某等人也准备前往浙江分销毒品。经综合研判，收网时机已然成熟，警方划分多条线路部署，开展统一抓捕行动。当晚，熊氏兄弟与彭某完成交易后，被蹲守民警迅速合围，当场实施抓捕。
5: 下车，下车，班总，搜救进来，搜救进来，
6: 下车，
5: 开门，搜救进来。
4: 成功抓捕这个湖南籍两名这个贩毒人员。当时交货毒品6公斤。
0: 警方乘胜追击，在浙江一高速服务区将外出交易的秦某某等四名核心成员全部抓获，共查获毒品15公斤，涉案毒资100多万元。经过48小时不间断奋战，整个团伙32名涉案成员悉数落网。
3: 四氟依托咪酯是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油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
6: 经警方检验鉴定，本案查获的毒品正是四氟依托咪酯，属于国家重点管控的新型毒品，常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内售卖。这种毒品会造成吸食者意识模糊、肢体不受控制，严重损伤人体神经系统，且成瘾性极强，受害人大多为年轻群体。
1: 他们叫上头电子烟，青少年吸食，还有一些其他非法吸食的这个烟呢，容易大脑中产生幻觉，然后是面部会有面瘫、流口水的一些症状，而且是具有依赖性。
6: 多名涉案嫌疑人供述，他们明知此物属于违禁品，却抵挡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铤而走险参与贩毒。不少人嫌正规行业赚钱慢，便打起新型毒品的歪主意，妄图依靠贩毒谋取暴利。其中一名曾从事分销的嫌疑人坦言，自己正常跑货车一年的收入，参与贩毒仅一个多月就能赚到。
7: 你这个从事了几个月？
8: 一个多月吧。
7: 卖了多少？
8: 卖了8公斤。
7: 赚了多少钱？
8: 10几万块钱吧。
6: 经审讯，刘某、秦某某、霍某、程某为该团伙核心成员，四人大量购进制毒原料，加工制作出四氟依托咪酯后，再分头向外分销。为扩大销量，他们还借助网络渠道售卖毒品，并专门使用内部黑话，以此规避公安机关查处。
9: 通过一些聊天软件发布一些就是所谓的暗语、黑话、行话。你像原来的冰毒，他们就说喝酒、吃猪肉、吃肉，就这种。现在他们就说上头电子烟了，上头烟。
6: 目前，这个横跨河南、湖南、浙江、安徽、重庆市，专门贩卖四氟依托咪酯的特大贩毒团伙已被彻底打掉，所有成员全部落网。
4: 我们中共找到是32名涉毒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毒资200余万元，当场查获2批毒品，放在一块是21公斤，查获制毒原材料1.6吨，扣押车辆9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年6月起，宁夏银川投放1000万元用于汽车消费补贴，消费者只需在线上提交申请，即可享受多种优惠，助力消费市场增添活力。
11: 在宁夏银川，各汽车经销门店客流涌动，市民们购置新能源车、燃油车、新车，均可获得1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直接补贴。老旧燃油车报废置换新能源车，还可以获得现金补贴或消费红包。依托政府多重购车补贴政策落地，大家的购车意愿显著提升。
12: 我们家呢，最近刚好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我也是特意今天过来看一看。刚好最近呢有这个补贴政策，整体算下来也特别划算。
11: 除了汽车市场销售火热，随着高考结束，数码产品的销量也随之增加。当地商务部门依托宁夏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叠加辖区专属消费券与商圈特色活动，为高考生定制专属优惠。
13: 孩子前几天刚刚高考结束，就想着给孩子添置一些平板电脑呀、手机呀。
11: 宁夏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按照商品最终成交价的15%进行核算，单件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在宁夏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基础上，银川市金凤区再加码，上线辖区专属手机消费券，满8000元减1200元，满6000元减1000元，实现优惠折上折。
3: 近日，云南罗平县九龙瀑布群进入到丰水期，河水奔涌，青山翠谷间气势磅礴的瀑布群成为了壮美景观。
11: 九龙瀑布群的独特之处在于短短约4公里的河道。

0: 内，因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天然形成大小十级跌水，岌岌相扣，高低错落。在丰沛雨水的助力下，上涨的河水倾泻而下，轰鸣震鼓。其中最大一级的瀑布高70余米，宽120余米，在几公里之外就能听到水流的声音。据当地水文部门监测显示，当前总流量较往年同期偏多近30%，丰水期将持续至7月中旬。同时也需注意部分临水步道湿滑，个别区域因水位过高已临时封闭。为了游客安全游览，景区也采取了安全措施。
1: 对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个员工进行一些安全抢险急救的一些知识培训，景区内部也成立了一个安全巡逻小组，然后我们也是24小时对景区的一个水位上涨和安全的一个巡逻检查。
2: 近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一对三指翠鸟沐浴和喂食的活动影像。据了解，三指翠鸟有着独特的三指特征，常活跃于清澈的小溪与河流岸边，以昆虫、蜘蛛、小鱼等为食。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夏。
1: 近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2: 这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紧扣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性视角和各民族一致利益，突出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此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立法意志鲜明，明确指出各民族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深刻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1: 2026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有分析指出，这部法律体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国经验，将为世界各国民族事务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基本情况。
1: 相关负责人介绍，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2023年8月，党中央批准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列为本届人大立法项目。2024年7月，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以及相关部门系统研究梳理涉民族工作的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多达1400多件，委托相关领域专家开展了19个专项课题研究，特别是收集整理了46个国家涉民族工作领域的立法情况和实施情况。立法全过程各个环节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先后2次就法律草案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380余家单位的意见，多次征求全国人大代表意见，2次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近50000人次提出了意见。
3: 这个体例上，我们专门设置了序言，这也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一个法律。这样的安排就是更加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啊，设置7个鲜明，主线突出，既有政治高度、历史厚度，也有理论的深度和实践的广度。这部法律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写入了法律，首次从法律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概念，首次在法律中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格局。这部法律的实施必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伊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
2: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以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离以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以及本条款中的其他规定。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另一方面，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是23号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3: 卡西姆23号表示，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哪怕一寸土地上。他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呼吁落实与黎以停火有关的5项诉求，包括以方全面停止对黎海陆空军事行动，以军完全撤出黎领土，黎军在黎南部进行部署，释放被扣押人员，允许黎边境地区居民返乡并开展重建工作。他还表示，真主党将继续与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开展协调合作。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维和人员自21号以来未观测到任何飞行物轨迹、拦截行动或空袭活动，这是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首次出现连续超过2天未发现此类活动。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以色列国防军23号声称，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

0: 称乙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23号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各类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黎以谈判和美伊谈判应分开处理，这背后存在怎样的战略考量？目前来看，黎以实现全面永久停火的可能性有多大？国际热评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2: 当前确实围绕黎巴嫩地区的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了一些认知差异，而这个认知差异可能会损害当前双方的战略互信。因为呢，黎巴嫩的冲突仍然持续，而以色列呢是仍然在咄咄逼人的在黎巴嫩南部建立所谓的安全区或者说所谓的缓冲区，所以呢，从以色列视角来看，自己并没有被纳入到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对话进程当中，而且呢，以色列有自己对于周边地区的安全理解和观察，所以呢，以色列会持续的推动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这样的话就引发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认知差异。从伊朗视角上来看，认为美国有能力干预和影响以色列的决策，所以要求美国采取行为约束以色列。而从美国的视角上来看，自己实际上对于以色列国内的重大的这个政治决策是没有特别好的影响机制的，所以说美国现在没有办法有效的约束以色列的对外行为。因此美国主张现在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停火谈判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先隔绝开，先变成两个机制同步进行，这样的话尽可能的降低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谈判的负面影响。当然了，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局势来看，现在很难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这种对话导致和平的机遇，因为尽管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进行的对话，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对话更多的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进行的直接对话，而又由于黎巴嫩政府长期以来是没有办法有效管控黎巴嫩南部区域，且不太希望冲突能够继续蔓延，所以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对话是能够形成一定的突破的，甚至很有可能会签订一个所谓的停火意向书，甚至是相关的协议。但是即使有了文本性的协议，进入落实的阶段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一方面黎巴嫩中央政府实际上从现在来看缺少足够的能力管控由黎巴嫩真主党实际影响的黎巴嫩南部区域，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也已经下定了战略决心或者战略规划，要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由以色列直接管控的所谓的安全区和缓冲区，所以呢，这个冲突必然会重新爆发，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在安全区和缓冲区当中必然会进行持续的军事扫荡来打击这个区域内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和黎巴嫩其他各个派系会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设置的缓冲区或者说安全区是非法的，是无效的，那么也会必然发动一系列的反击，在未来持续的对以色列军队进行打击和袭扰。所以未来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局面当中，尽管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期的或者说有效的停火文本，但是这个停火文本的执行恐怕会面临巨大的阻碍。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了相关安排。
3: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

0: 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均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议题。
2: 当天，夏巴兹在和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就近期有关于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没有，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都有弹道导弹，但伊朗没有，那有点不公平。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8票反对，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称，参议院通过相关决议没有意义，决议通过是因为参议院由共和党议员缺席投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决议案依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力法作出，本月早些时候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报道称，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是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美国政府战争策略的不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多地建慰安所，形成制度化军事性奴役。而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阻碍了真相的世代传承。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也都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4: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

0: 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然而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1: 今天到7月31号，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在美国夏威夷群岛以及其他周边地区举行，包括日本在内的共有31个国家参演。除此之外，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另外，日本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美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于整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稳定将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2: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高频次的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包括部署陆基的踪岛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亚太呢推向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区域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进行增强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的提升海上的防御装置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第三个，它有对全球的军控体系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中岛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加速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岛，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岛的军备竞赛会失控，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受到挑战。
1: 日本政府内部近来被曝正积极考虑派兵赴霍尔木兹海峡扫雷，日本欲借扫雷之名出兵海外，又有怎样的图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尚未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任何决定。但他表示，根据自卫队法第82条，通过海上安全作战护送与日本有关的民用船只是可能的。日本自卫队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高市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将加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此前四国领导人表示，为紧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将依据宪法规定参与包括扫雷在内的相关任务。目前日本共有扫雷舰艇16艘，日媒披露日本有意通过这个机会参与多国军事行动。分析指出，高市政府加速讨论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派遣自卫队，是打着扫雷的旗号，为将来实现派兵常驻进行试探和铺路。与此同时，日本近期加速推进所谓战斗机外交，意图深化与北约多国的防务纽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2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与加拿大防长就深化防卫合作举行会谈。日本共同社指出，关于日英意三国共同

0: 开发的下一代战机计划，日本政府正积极协调，有意邀请加拿大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其中。按计划，小泉进次郎还拟于七月上旬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配套防务活动，意在借相关议题深化同北约军事合作。日本朝日新闻此前报道说，日英裔的战斗机项目也在讨论内容之中。
1: 日本政府计划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此的民调数据。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没必要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而派遣自卫队。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虽然称尚未决定，也指出自卫队从法律上来说可以参与扫雷。上次日本自卫队赴海外是1991年，时隔35年，日本考虑再次推动自卫队出兵海外，原因是什么？扫雷是否是其突破和平宪法的一个跳板而已？国际热评继续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解读。
2: 现在这个日本呢，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呢，不是简单的这个海上航道的这个安保的一个行动，背后呢是日本呢想要这个掏空和平宪法，然后呢向海外进行军事扩张，扩张军事影响力的一个关键的跳板。因为实际上啊，根据日本的这个和平宪法的规定啊，日本是不能够在海外的这个行使武力的，包括呢它这个自卫队，我们知道是日本的这个武装力量了。他如果在海外有武力行使的话，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和平宪法的。那么呢，通过派遣自卫队参与扫雷这样的低烈度的这个行动啊，可以呢缓解国内的对他的这个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这个阻力，同时呢也可以这个迷惑国际社会，表示呢日本呢并不是违反和平宪法来破坏地区的这个和平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他一旦是这次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了自卫队参与这个扫雷行动，那么呢也将会为他以后比如说是参以反恐的名义啊，或者是这个保护这个关键航道的这个理由啊，为自卫队常驻啊提供借口。我们知道1991年的时候，日本这个当时呢也是为了突破这个和平宪法他也是向这个海外呢派遣了这个自卫队进行了一个扫雷的所谓的这个维和的一些活动。那么那一之后日本是逐步的在突破，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他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法律通过了一系列新安保法案。那这次很显然他也是在想在进行一次的新的历史的复刻再呢通过这个钻小空子来呢突破和平宪法。那么实际上自卫队的核心的目标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想把这个自卫队打造成一个不是仅仅搞本土防御的岛屿防御的这么一个武装力量，而是进行全球的这个军事扩张的一个力量。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3: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健康证明后才能上岗。由于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多、流动性大，加之造假门槛低等问题，健康证的监管长期存在漏洞。针对这一乱象，

0: 近期，辽宁沈阳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整治，加大对健康证监管力度。
1: 今天我们先去这家，这家你看啊，从数据上显示是员工总数5人，健康证有效是4人。我们点进去之后，这个员工这个是存疑的，他这个来源很有可能就是假。
2: 那咋办呢？
3: 就是他们有统一办的，
4: 你就交钱
2: 了。
5: 对，没去体检，
3: 是不？啊，没有啊。
2: 你这个是你自己去的吗？
6: 对呀。
2: 哎，对了，
6: 但是我去年我看看，去年2月份吧，
2: 去年2月份
6: 不是9月份，去年9月份的。
2: 但你那个证写的是3月，今年3月份呢？你去年9月份怎么变成今年3月份的证呢？你这个健康证是这个，就是花钱买的吧？
6: 花钱办的
2: 。
7: 跟随执法人员，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就找到了10几个持有假健康证的餐饮从业者。执法人员介绍，沈阳市有餐饮商户5.8万户左右，餐饮从业者达数10万人。对于如此庞大的从业人员群体，仅靠几百名执法人员来监管，难度很大。而且这些假健康证从外表上看，很难分辨出真假。
1: 以往要是没有鉴别方式，我们是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是真是假？我们只能去单纯的就从是不是你在不在有效期去判断，合格不合格。
0: 健康证明是餐饮行业的重要环节，然而低成本高仿真的假健康证在餐饮行业泛滥，不仅外观二维码以假乱真，线上快速办理的灰色产业链，更让大量的从业者心存侥幸，无证上岗。
7: 健康证是餐饮从业者在具有医疗资质的医院经过特定项目检查合格后才能发放，其作用主要是检查餐饮从业者是否有传染病，以保障大家的安全。
8: 筛查那个活动性的肺结核，这个传染病，包括手指甲有没有甲癣了，还有皮肤病这块疱疹了之类的。然后至于是彩变这块呢，我们主要也是筛查有没有霍乱，伤寒、副伤寒。这些疾病采血项目里就是说的看看肝功是不是正常，然后呢甲肝和戊肝是不是有异常。
7: 正规的体检可以将大量传染病隐患消除，但是假健康证给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假健康证不仅外观上造的足以乱真，连鉴别真伪的二维码也一应俱全。
9: 这个真假的分别是通过这个健康证的网址，沈阳市有统一规定的查询网址，如果是假证的话，他做假证人员自动做的一个网址，他的网址是不对的。
2: 对于非专业人是不是很难鉴别出来？
9: 对。
7: 记者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卖假健康证的商家，他们表示只需要几十块钱一张照片和身份信息，假健康证就立等可取，这就导致了大量餐饮从业者持假证上岗。对于这些办假证的违法人员，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得到线索后，会将线索移交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也开展了多次行动进行打击，但是这种办假证的违法行为，因为其隐蔽性强等多种因素，导致屡禁不止，很难完全杜绝。
10: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在健康证监管上呢，一直没有松劲儿，列入了我们日常检查的必点项目。那么，在挨家挨户检查，辖区内餐饮商户的风险排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没有办证的或者过期的呢，都当场下达责令整改。同时呢，我们会同卫健部门呢，把我们全市的正规医疗机构的体检名单呢，我们也提供给商户。那么，我们制作一些科普小视频，引导商户呢，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体检。在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假证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呢，我们就移交给公安，实现行刑先结。但是我们做了这么多，为什么还不能根治这种现象呢？第一个呢，就是现在是线上办假证，快递邮送，追查比较难。第二是呢，我们现场检查看这个健康证很难辨别真假，给那个做假证的钻了个空子。第三是我们那个从业人员健康防范意识呢还是不够强的，正规体检呢需要等几天才能出结果，但是呢这种假证呢是立等可取，所以他们图省事儿呢就是买了这个假证，创建了这个食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的这种智慧联动平台。有了这个平台呢，那我们就可以辨别健康证的真伪，那么从逆向杜绝了这种办假证的这种违法行为，让卖假健康证的人

0: 卖不出去，那么也让买假健康证的人也没有用了。
1: 片子中提到的智慧监管平台落地运行后，已筛查5000多条问题数据，多条伪造健康证线索移交公安查办。那么，这个智慧平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继续来看报道。
2: 不久前，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沈阳市公安局、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三部门正式下发通知，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三个部门关于健康证信息可以系统共享，彻底打破了信息壁垒。以往医院的健康证信息与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相互独立，造成了市场监管部门知道多少餐饮从业者有健康证，但却很难精准掌握哪些健康证是假的。要破解这个困局，沈阳市创建了食品从业人员智慧监管联动平台。
0: 对于健康证的真假呢，怎么去鉴别呢，一直是我们全国食品安全治理的一个棘手问题。我们沈阳市呢就搭建了一个从食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的智慧监管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数据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卫健委呢可以把我们全市的医疗健康体检机构的健康体检的信息呢上传到我们这个智慧监管平台上。
3: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边就是我们每个一个企业的这个账户录进来之后，他把他店内的一些食品从业人员所有的这些从业人员的这个健康证信息录入到我们系统当中来，包括把他们这个健康证的这个照片也传递上来。
2: 上传相关资料后，企业健康证的数据与卫健委上传的数据会在系统后台进行自动比对，有问题的健康证就被筛选出来，
4: 这样精准打击效率更高
5: 啊，是要不然咱们从业人员太多了，而且从业人员他还有个流动性，所以今天在明天走，明天又有新入职的，就是这种精准的，就是确实我们做到了有的放矢。
2: 平台上线以来，通过后台比对发现了异常数据5300多条，针对这些存疑信息，属地监管人员逐一上门核验，对经核验确认存在问题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行查处。目前已经将28条涉嫌大量伪造健康证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部门依法侦查。
0: 我们这个制度的建立，有效地实现了健康证真伪的鉴别，那么对不法分子伪造制作健康证呢，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震慑，就是杜绝他们滋生的一个土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7: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2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8: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0: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详细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火灾，截至23号上午，大火仍未扑灭。据了解，该仓库内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目前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建筑，但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蔓延，导致东洛杉矶等地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22号发生一起林火，随后火势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这场大火过火面积已超过97平方公里。目前火情完全没有得到控制，部分地区居民已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称，有消防官员怀疑这场大火系人为引发。据犹他州火灾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犹他州当前有344起林火在燃烧，累计过火面积超258平方公里。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近期在位于苏丹中部的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激烈交火。6月上旬以来，快速支援部队持续向该市周边增派兵力，并利用火炮和无人机对市区发动猛攻，而控制该市的苏丹武装部队也连续出动战机和无人机，对快速支援部队在周边地区的阵地和军营实施空袭。双方交战已造成当地大量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多个医疗中心被迫关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天，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22号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据德国媒体今天报道，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全国停运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不排除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此前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三天，中国国际商会举办了第19届欧洽会专场推介会，并进行了本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2: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四川莱马国际教育、北京恒智致远科技服务等3家单位在现场与中国国际商会签署协议，成为第19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将在欧洽会期间分别举办中欧商事法律服务、职业教育、前沿技术创新合作等专场活动。
4: 为了给企业提供更专业的这个服务，我们需要和专业的合作伙伴共建这个欧洽会平台。
2: 据介绍，第19届欧洽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举办，会议将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农业食品、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职业教育、商事法律服务等重点领域，组织高层对话、产业对接、园区考察等内容。
4: 已经收到了来自像西班牙纳瓦拉大区以及比利时、瑞士、英国一些团组的这个初步参会确认，目前还在进一步的邀请中。那预计今年欧方的参会规模肯定要超过去年。
1: 更多消息再来看新闻速览。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全国已收购夏粮超过3000万吨，收购工作将持续至九月底。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22号正式发布，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有8家来自中国。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后，储能时长可达5小时，可使配套光伏电站气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经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4万吨。今天，由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据了解，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1: 昨天，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正式公布。从今天起，高考成绩单将由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上海分公司陆续寄递到考生家中。
0: 记者从上海邮政了解到，在前期与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签署战略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2026年高考成绩单处理和投递方案。确保上海市约6.6万名考生成绩单顺利送达。今天一早，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海徐汇区的漕河泾邮政支局，投递员们正在进行分拣、封装、核对高考成绩单。
2: 这是高考成绩单，漕河泾投递总共的475份，牵扯到3个街道、4个片区。我们早晨特意加了一个频次投递。
0: 此外，由于上海进入梅雨季，为确保成绩单完好，上海邮政还为高考成绩单配备了防水包装，做好防雨防潮。
3: 除了少数考生预约投递之外呢，大部分的成绩单呢会在今天当天准时送达。为了确保迅速、准确、安全送达呢，增开了一早一晚2个投递频次。针对一些白天无法妥投的邮件呢，我们会安排19点以后的小夜班的投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继续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回望百年奋斗征程，我们可以感悟革命先烈的崇高信仰，也能看到很多体现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珍贵展品。今天为您介绍其中三件，那就是黄文秀的扶贫马甲，以及嫦娥五号搭载的国

0: 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所穿的马甲。这件马甲见证了黄文秀同志勇于担当的奋斗历程。黄文秀是壮族姑娘，出生在百色老区。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毅然回乡，投身老区建设。2018年，主动请缨到偏远、贫瘠的鹿野县仙化镇百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晚，由于牵挂百泥村的百姓，黄文秀冒雨驱车行驶在山路上，夜幕里雨越下越大，山洪袭来，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担任百泥村第一书记的1年又82天中，他帮助全村88户418人脱贫，将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到了2.71%。
1: 这件扶贫马甲不仅承载着黄文秀的奋斗初心，也成为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伟大脱贫攻坚精神的鲜活物证。新时代新征程上，共产党员肩负起新的使命，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各领域取得一项项重大突破。
0: 这两件展品是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2020年11月，嫦娥五号探测器升空，12月3号，嫦娥五号完成了月壤采样任务后，着陆器搭载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表面自动展开。这是我国探月工程中首次在月面实现植物国旗独立竖立展示。12月17日，返回舱携带月壤平安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我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
1: 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重量仅有12克，采用先进的嵌入式复合纺纱和面料加工技术制作而成，既能够承受紫外线强辐射，又能保证国旗在正负150摄氏度温差环境下可以顺利展开。月壤为黑灰色纱状，不含任何有机质和微生物，但含有大量的氦三，被认为是人类未来核聚变发电的重要原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0: 一面国旗彰显家国情怀，一捧月壤凝结探索初心。两件展品既是新时代航天事业的硬核成果，也是载人航天精神与探月精神的实物载体，他们诉说着党领导下我国航天事业从追赶到赶超的跨越，彰显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矢志攀登的品格。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

0: 解码喜酒酱香风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
1: 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2: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支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继续关注强降雨方面，今天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将会继续减弱并南落，但是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起到20
1: 风力可达11级。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东部、华南、江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区群众需。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平南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柳江上游都柳江、贵州北盘江支流打邦河、湖南沅水支流渠水、江西长江中游

0: 支流、乌石港等六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9米。目前除白沙江外，均已退至警戒以下。近期广西强降雨频发，预计今天到27号，广西仍将会有强降雨天气。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百色、河池、柳州、桂林、来宾、贺州、贵港等市及南宁、崇左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此外，6月22号，西江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这也是今年我国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随着强降水与上游拦水叠加，西江流域存在流域性洪水风险。近期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着严峻考验。昨天记者来到了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独侗镇，进行了探访。
1: 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我们一路过来呢，发现来到巴西村的路上也发现了多处塌方的情况。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
2: 途经独侗镇平流村时，发现路边一处山体滑坡，造成附近的消防器材室倒塌，导致停在旁边的私家车被压，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到达独侗镇玉马村，记者发现这里进村道路严重受损，道路抢通工作还在艰难推进。
3: 这条路的话，主要是它下面有一个片区叫金盘片区，下面住有70多户，而且现在是我们玉马村还有个高雨屯啊，因为主干道是已经塌方，那个路基已经全部没了，现在只能靠这条路通往镇上啊，还可以与外界联系。现在打通了之后，高雨上面是310多户啊，是整目前的话是与外面都没有联系的啊，信号也没有啊，路也不通，只有打通这条路，我们才能上去啊，送物资啊。
2: 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学生回到学校。
4: 根据独侗镇政府给的未到校的这个学生的名单，我们通过徒步或者骑摩托车的方式，把学生集中到我们村里面，然后安排车辆统一接送到学校。
2: 据了解，独侗镇今年共有425名考生参加中考，分别按

0: 中断。随着22号下午洪峰过境柳州市区之后，积水逐渐的退去，目前当地正在加紧进行清淤工作。
1: 23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武警官兵利用高压水枪对被淹的主干道路面、居民楼道、沿街商铺等进行全面冲洗，同步疏通下水管道，加快排水速度。
2: 我们依据这区域受灾情况，划分多个作业小组，分头开展清淤作业，力争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秩序。
1: 截至23号19:30，武警官兵们清理受灾房屋400多间，淤泥和杂物5330多立方米。
0: 22号以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湖北阳新县龙岗镇龙岗河流域18小时的雨量接近130毫米，河流水位暴涨，达到29.49米，超出历史最高水位0.43米。这导致当地部分街道被淹，群众受困。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连夜转移受灾群众。
3: 23号傍晚，龙岗镇部分街道积水严重，临街数公里的民房一楼浸泡在水中，最大水深已经没过私家车顶。救援人员乘坐冲锋舟逐户走访排查，在一处民房内，一名八旬老人在
4: 已全部撤离。
3: 截至今天中午，阳新的降水已经停止，当地水位持续回落，大部分积水正逐渐消退。
0: 昨晚开始，江西新余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面出现了积水，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疏导交通，排查险情。
3: 受强降雨影响，江西新余多处路面出现不同程度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车辆通行受阻。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交通疏导、排除积水等工作。
5: 联系市政城管，进行排水，在积水路段进行了封控管制，及时劝返，避免这个涉水事故的发生。
3: 截至今天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受到降雨的影响，23号凌晨3点多，安徽省宣城市经德县市川村发生了一处山体塌方，泥石封堵路面。险情在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作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在险情路段两端封闭道路，引导车辆行人有序的绕行。现场调配大型机械，开展清淤、清石、平整路面等作业，并同步排查加固边坡隐患。此次塌方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受阻的道路已经恢复通行。在23号，新疆和田皮山县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当地山区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最大降雨量达到34.4毫米。皮山县布琼村的山区因强降雨引发山洪，洪水裹挟泥土涌上道路，造成道路通行受阻。当地巡查人员发现险情之后，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清淤作业。经过了5个小时的连续作业，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连日来，受到强降雨影响，在新疆和田喀什塔什乡有多处乡村道路被冲毁，民房淤泥堆积，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都受到了影响。23号，当地组织人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全力打通受阻交通通道，清理民居内积存的淤泥杂物，加固修缮牲畜的圈舍，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持续强降雨导致喀什塔什乡多处乡村道路被冲毁，沟渠堵塞，民房淤泥堆积。当地人武部官兵携带铁锹、十字镐、防护器材等用具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抗洪泄洪、沟渠疏通、民房清污、险情排查、加固修缮牛羊圈等工作，最大限度挽回灾害造成的损失。
6: 接到命令后，迅速赶赴灾情现场，帮助群众清理道路，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的损失。
1: 截至昨天22时许，和田县喀什塔什乡主干道部分重要路段以及村民家中清淤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部分路段还在持续清理和加固。
0: 昨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了罕见的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达到了54.7毫米，打破了当地72年来连续气象观测历史记录。
7: 新疆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年平。

0: 平均降水量约24.5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本次天津过程，切莫县12小时降水量54.7毫米，突破了1954年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值，一日下了2年的降水量。本次降水改善了切莫县小气候和土壤伤情，保障农作物和牧草正常生长。
1: 有效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农业生产压力。
2: 这是江水量也是特别大，我们也是历来没有见这么大的降雨的情况。对我们整个直沙市和整个切莫县，植被带来的污水。
3: 新疆巴州切莫县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在22号，当地的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被困，危急时刻路过的牧民伸出援手，奋力施救。
4: 画面显示，当天下午，一辆越野车突遇山洪，车辆瞬间被大水淹没，车上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
5: 当时的情况呢非常紧急，河水也非常急，当时我们从车门出来以后，站到这个车轮的右侧。
6: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凯塞尔·麦苏木正带领家人经过，眼看洪水持续上涨，凯塞尔·麦苏木当即决定展开救援。
7: 那时候他们马上有洪水冲走了，然后我第一想就是把这里面两个人救出来。
8: 抢到第一时间把他们救出来，然后老公冲过去把绳子拿过去，我把袜子脱下来，往里塞了很多石头。
2: 袜子绑在绳子上，给他们扔过去了。那绳子扔了有将近3次，因为那个水流比较急嘛。到最后一次，我才拿到绳子，把绳子系到我们两个人腰间，他们才把我们成功拖上岸。中间跌倒了几次，最后呢，非常感谢这几位牧民同志，等于给我们第二次生命嘛，非常感谢他们。
9: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
4: 给别人帮助，谁遇到困难我们就帮助。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 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对此回应指出，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所谓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账。陈冰华强调。 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以牺牲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来谋取政治私利，正日益引起岛内旅游业者和民众的强烈愤慨。 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祖县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赖清德近日再度抛出所谓两岸互不隶属言论，并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赖清德对外叫嚣，恰恰坐实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
1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 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0: 履行主体责任。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
1: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自治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流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2: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在持续的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此次专项整治也将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0: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通过报废汽车产生的废旧资源循环利用，2025年可减少因原材料开采、材料初加工等环节产生的约28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显著降低原材料开采环节带来的资源消耗。
2: 昨天，全国首个枫叶同源液冷标准
3: 芯片、液冷设备等硬件制造也向下游赋能千行百业的智能化转型，
4: 实现了 PoE 值可以达到 1.15， 有效降低了用电能耗。同时呢，我们数据中心是全绿电接入，可以实现100%的这个绿电直供。
3: 目前，中卫已建成10个大型数据中心产业园，33.1万架标准机架昼夜运转。全国算力行业排名前10的企业中，已有6家入驻。
5: 绿电直连模式让企业真正用上优质低价的绿色能源，这对高耗能的自算中心来说是具有非常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再加上中卫已经与北上广深等20多个城市建立网络直连，产业集群效应也让上下游协作更加高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7: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

0: 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均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议题。
2: 当天，夏巴兹在和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就近期有关于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没有，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以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天表示，离以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以及本条款中的其他规定。
1: 美国务卿卢比奥称，黎以谈判和美伊谈判应分开处理，这背后存在怎样的战略考量？目前来看，黎以实现全面永久停火的可能性有多少？国际热评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3: 当前确实围绕黎巴嫩地区的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了一些认知差异，而这个认知差异可能会损害当前双方的战略互信。因为呢，黎巴嫩的冲突仍然持续，而以色列呢是仍然在咄咄逼人的在黎巴嫩南部建立所谓的安全区或者说所谓的缓冲区，所以呢，从以色列视角来看，自己并没有被纳入到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对话进程当中，而且呢，以色列有自己对于周边地区的安全理解和观察，所以呢，以色列会持续地推动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这样的话就引发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认知差异。从伊朗视角上来看，认为美国有能力干预和影响以色列的决策，所以要求美国采取行为约束以色列。而从美国的视角上来看，自己实际上对于以色列国内的重大的这个政治决策是没有特别好的影响机制的，所以说美国现在没有办法有效的约束以色列的对外行为。因此美国主张现在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停火谈判同美国与伊朗之间 的对话先隔绝开，先变成两个机制同步进行，这样的话尽可能的降低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谈判的负面影响。当然了，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局势来看，现在很难寻找到

0: 一个合适的这种对话导致和平的机遇。因为尽管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进行的对话，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对话更多的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管控，由黎巴嫩真主党实际影响的黎巴嫩南部区域。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也已经下定了战略决心或者战略规划，要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由以色列直接管控的所谓的安全集合缓冲区。所以呢，这个冲突必然会重新爆发，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在安全集合缓冲区当中必然会进行持续的军事扫荡，来打击这个区域内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和黎巴嫩其他各个派系会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设置的缓冲区或者说安全区是非法的，是无效的，那么也会必然发动一系列的反击，在未来持续的对以色列军队进行打击和袭扰。所以未来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局面当中，尽管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期的或者说有效的停火文本，但是这个停火文本的执行恐怕会面临巨大的阻碍。
1: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今天将召集主要国防承包商举行会议，以敦促美国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报道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的持续打击导致美军弹药库库存紧张。
2: 据报道，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国防承包商都会参与此次会议。知情人士透露，本月初，美国国防部已经通知国防承包商为此次会议做好准备，但会议因美伊谈判被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装备。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且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特朗普还称，美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爱国者导弹，但要确保始终拥有大量储备。今年1月，白宫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国防承包商发放股息或进行股票回购，要求他们集中精力提高武器产量。3月初，美国政府曾紧急会晤多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底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库存。
1: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23号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蓄意针对并杀害巴勒斯坦儿童，构成种族灭绝罪行。这份报告审查了2023年10月7号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至2025年10月7号期间巴勒斯坦儿童遭受的暴行，指出2025年10月停火后此类行为仍然在持续。该委员会说，死于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当中大约30%是儿童。该委员会在去年9月的报告中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此次报告进一步证实了关于该罪行的认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焕新极客009再造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的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经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的事故。本周法国的高温天气继续创下纪录，法国气象局表示，目前共有58个省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法新社的统计，该国受到高温影响的人口已达约4400万。
2: 法国气象部门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到41摄氏度。据法新社23号报道，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为1947年有相关记录。

0: 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此次欧洲遭遇大范围的极端热浪，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在从例外转向常态。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根据公报，5月下半月，欧洲西部遭遇了异常偏早且强烈的热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表示，这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迅速从例外情况变为新的常态。极端热浪令欧洲多国的基建网络与社会韧性面临全方位考验。在西班牙，18号，马德里至巴塞罗那沿线的山火导致两城间高铁服务严重受阻。目前，西班牙北部和东部、葡萄牙北部和中部面临的山火危险等级均已达极端或最高水平。民众健康与社会经济同样遭受威胁。西班牙今年5月已记录101例与高温相关的死亡，创下历年同月最高纪录。有专家指出，在气候变化作用下，热浪对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而目前的公共医疗系统对这种新现实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风险也在攀升。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科学家警告说，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欧洲炎热和干燥天气的频率和强度。欧洲这轮异常高温由高空急流减弱与热穹顶效应结合引发。在这一复合型气象现象中，全球变暖扮演了关键的放大器角色。英国牛津大学气候损害分析领域研究人员米雷亚·吉内斯塔说，气候变化抬高了天气系统运行的背景温度，使这轮热浪更加极端。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检举信称，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此外，由于购券者可能借捐款名义享受所得税减免，该行为还涉嫌逃税及帮助逃税。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火灾，截至23号上午，大火仍未扑灭。据了解，该仓库内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目前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建筑。但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蔓延，导致东洛杉矶等地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22号发生一起林火，随后火势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这场大火过火面积已超过97平方公里。目前，火情完全没有得到控制，部分地区居民已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称，有消防官员怀疑这场大火系人为引发。据犹他州火灾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犹他州当前有344起林火在燃烧，累计过火面积超258平方公里。据德国媒体今天报道，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全国停运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不排除会有一些列车延

0: 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此前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影响。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天，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22号警告称，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破获了一起冒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摇撞骗的案件，涉案人员姚某因犯招摇撞骗罪被依法处理。
0: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姚某好逸恶劳，为了骗取钱财，心生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恶念。他认为国家安全机关是涉密单位，工作人员身份不易被核实，于是将自己伪装成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并在常住地附近租下一间办公室作为窝点，散播可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等消息。姚某还通过街边办证广告联系不法商家，伪造公章，并购买大量制式服装，伪装警察身份。2024年末，姚某与社会人员孙某结识，谎称具备将孙某亲属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能力，并通过出示伪造的国家安全机关文件增强其言辞的可信度。孙某信以为真，向姚某支付了4.6万元好处费。2025年初，姚某向孙某亲属发送虚假短信，制造录用假象，并向孙某交付盖有伪造印章的录取通知书。此后孙某请托之事再无进展，姚某迟迟不能兑现承诺，让孙某对姚某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产生了怀疑，于是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进行举报。国家安全机关受理举报后查明，姚某经审讯，姚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编造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骗取钱财的经过，最终姚某因犯工作的行为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
2: 前不久，江苏无锡街头发生了暖心一幕，一辆汽车突发事故侧翻，巡逻铁骑与路过的市民联手，仅用1分钟便完成了车辆救援。
0: 近日，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快速路一大队铁骑队员王志强巡逻时，在全峰路段发现对向车道一辆私家车发生侧翻，车内两名人员已自行脱困。考虑到现场情况紧急，个人力量有限，王志强决定求助附近市民一起把侧翻车辆扶正。
3: 下去，麻烦下来一下，帮我放下车子。
0: 话音刚落，途经的3辆汽车内陆续冲下9人，与铁骑队员合力成功将侧翻车扶正。从王志强到达现场至车辆扶正，前后仅用时1分钟。
4: 这个是帮忙正常的，没有什么拒绝的，需要帮忙的都互相帮忙，举手之劳。
2: 入夏以来，时令的蔬菜迎来了上市高峰。在江西南昌，当地将原有8条菜农公交专线进行了优化和扩容，为菜农进城卖菜提供便捷服务。
5: 这个公交种得很好，我们都早一点到城里去卖，我还有摘茄子、跟辣椒、木耳菜。
0: 进入夏季，时令蔬菜大量上市。凌晨3点，南昌市南昌县向塘镇嘉西村的江长花就在自家菜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他要赶在5点多乘坐179路菜农专线公交车去往市区售卖。
5: 每天的这个点都

0: 这个等车都是四十人，该有这个车呢都方便。下面这个车呢都是骑电动车一个半小时也不方便。
1: 卖菜是嘉西村部分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但由于村子距离南昌市区较远，蔬菜在当地销路有限，价钱也不高，所以菜农想进城卖个好价钱，就得坐179路公交车。但因为当时这条线路并不是专为菜农服务，不仅车上人多，携带的蔬菜也没有地方放。为了降低菜农进城卖菜的时间成本，当地政府联动南昌市公交部门，量身开通了公交菜农专线。
2: 我们针对线路优化调整，原先60多个站点精简到12个站，全程110分钟缩短到80分钟，线路直达市区多个集贸市场，极大降低了往返的时间成本。
1: 截至目前，南昌市已经开通8条菜农专线，每天可以服务200多名菜农。今年南昌公交部门进一步优化服务，针对节假日及5、6月份蔬菜集中上市时段，各条专线均增开1个班次，保障菜农出行运输需求。
3: 每天坐这辆车到城里街卖菜，但好多在自家种的，最少有20种这些菜到城里街卖，基本上都能高1块钱一斤，给我们增加不少的收入。
4: 以前有2、3吨车、3、4吨车，东西很多，也不好放。现在东西放得下，人要轻松。
5: 昨天，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双重重喜喜庆庆迎来了7岁的生日。饲养员精心的筹备，为四只大熊猫打造了趣味
1: 吃边玩，场面十分热闹。爬上主桌后，喜喜和庆庆埋头享用多层水果蛋糕，一脸满足。然而，另一边的虫虫却截然不同。面对旋转水果蛋糕，他竟扭头扑向摇摇椅上的冰雪造景，在冰上蹭来蹭去，才慢悠悠回来吃蛋糕。双双则是抱着饲养员特制的竹子水果蛋糕，啃得津津有味。四只大熊猫风格迥异的反应，成了生日会最有趣的风景。
5: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9: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8: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9: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0: 呀，越长寿，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在这上了。
1: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

0: 全国产自主研制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新政出台引发热议，新政主要针对哪些车？跟新车有没有关系？什么是汽车后市场消费？都有哪些利好？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今日关注点，追踪热点，回应关切。
1: 先生还在？
2: 在。
1: 局长哪里？局长哪里？你就要慢点，你还慢得快。
3: 对，是呢。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致辞，遭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幽暗深海，复杂水域，深海幽灵潜艇如何制胜海上实战对抗？特殊尖刀海军蛙人具备哪些硬核本领？防救潜水员水下300米会是何种体验？一问到底，揭秘海军海底训练。毕业论文 AI 味太浓，多所高校在审核中增设 AI 生成内容检测环节，学校用 AI 查 AI 率，学生用 AI 降 AI 率，魔法能否打败魔法？学术评价体系如何更科学？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5: 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盛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2.19亿 flops。即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凌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凌盛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我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4: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近日，商务部等多部门发布新政，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新政发布后备受关注，有网友询问这些措施跟新车有没有关系，后市场消费是啥，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全链条延伸有多长。接下来我们来一一关注。
6: 问题一，汽车后市场消费是啥？
7: 汽车后市场消费可以通俗理解为车买回来之后的所有消费，既有大家熟悉的保养、维修、配件等基础的养车、用车的消费，也有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经典车收藏交易这些休闲。

0: 玩乐乐的消费，而且还涵盖了汽车租赁、二手车交易、报废回收这些流通服务类的消费。这次出台的新政策就是把买车之后啊涉及到了这些环节都串联起来，让大家不仅在用车时更方便，在玩车时也更有保障。
1: 问题二，新政策主要针对哪些车？跟新车有没有关系？
0: 这次新政策重点聚焦汽车后市场，虽然政策本身没有直接提及新车，但它激发的消费活力会实实在在的传导到新车的消费端。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把汽车消费的链条拉得更长，让消费者在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领域真正的玩起来、用起来，对新车的需求自然会随之增长。比如改装行业合规了，会吸引更多人愿意买车来打造专属座驾，房车露营环境优化了，会直接拉动房车的新车销售，汽车租赁行业规模化了，也会增加租赁企业的新车采购量。所以新政策不单单关注于乘辆车，也为我们新车消费打开了一个新的增长空间，实现的是全链条的良性循环。
2: 针对新政举措，有网友还想问，新能源汽车也能改装吗？对房车露营等都有哪些实打实的利好？我们再来听专家的介绍。

0: 到清端，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会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1: 前面我们提到了汽车后市场消费，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专家表示，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正在成为一个消费潜力巨大的万亿级产业。
2: 如今，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据商务部统计，当前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0: 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
2: 除此之外，国家还将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板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比如上海、天津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筹办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建融合的促消费活动。杭州、深圳等试点城市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
0: 这次政策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既要管得好，也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管得好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了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试点城市大胆改革创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根据检举信内容，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此外，由于购券者可能借捐款名义享受所得税减免，该行为还涉嫌逃税及帮助逃税。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2: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 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

0: 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而就在日本民众持续抗议日本政府强化军事部署的同时，今天到7月31号，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包括日本在内共有31个国家参演。除此之外，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另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
2: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前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就在上周，日本执政联盟成员日本维新会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考虑引进核潜艇并提高防卫费。此前日本自民党通过的修订建议方案也提到了提高防卫费。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奇想批评称，新版安保三文件大幅弱化外交内容，强化军事色彩，将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日本每日新闻指出，日方常常讨论周边安全环境问题，但现实情况是，正是日本自己在挑衅他人和制造危机，还让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再将战略资源与政治注意力大量投向安全议题炒作和军力扩张的同时，日本政府正有意系统性的模糊、弱化，甚至刻意遗忘其侵略历史。然而，历史并不会因叙事选择而消亡。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对此，日本国内舆论呼吁应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浙江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西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辽宁中西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先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近期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多处道路塌方，电力和通信设施损毁，群众生产生活面临严峻考验。6月23号，记者来到了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独洞镇进行了探访，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4: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洞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洞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我们一路过来呢，发现来到八斜村的路上也发现了多处塌方的情况。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5: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21号凌晨雨势增强，强降雨加上附近山洪影响，导致不少居民家的一楼严重积水。21号中午积水才逐步消退。据了解，强降雨导致独洞镇，
6: 是它下面有一个片区叫金盘片区，下面住有70多户，而且现在是我们玉马村还有个高雨屯。

0: 啊，因为主干道是已经塌方，那个路基已经全部没了，现在只能靠这条路通往镇上啊，来可以与外界联系。现在打通了之后，高屿上面是310多户啊，是整目前的话是与外面都没有联系的啊，信号也没有啊，路也不通，只有打通这条路，我们才能上去啊，送物资啊。
1: 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学生回到学校。据了解，独洞镇今年共有425名考生参加中考，分别安排在独洞镇2所中学考试。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目前425名考生已全部安全到校。
2: 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州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随着22号下午洪峰过境柳州市区后，积水逐渐退去，目前当地正在加紧进行清淤工作。
3: 23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武警官兵利用高压水枪对被淹的主干道路面、居民楼道、沿街商铺等进行全面冲洗，同步疏通下水。
2: 这两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了暴雨袭击。22号14点至昨天11点，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48毫米。降雨导致多处低洼地带房屋进水，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1: 23号凌晨，锦屏县三江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紧邻河道的村民自建房因河水迅速上涨，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抵达时，有2辆小轿车已被水冲走，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各户，逐一排查搜救，最终成功营救并疏散群众30余人。当天上午，受强降雨影响，台江县南宫镇出现道路积水，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救援人员分组进入养老服务中心，利用皮划艇将被困老人分批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据统计，截至6月23号19时，消防救援人员共营救疏散群众123人。气象部门预报，24号到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6月16号，青海海西大柴旦地区发生6.3级地震。昨天23点29分，大柴旦境内再次发生了5.2级余震。目前正是青甘大环线的旅游旺季，大柴旦作为环线核心途经节点，备受游客的关注。今天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就出现了高速垭口设卡禁止前往大柴旦，震后危房未处置导致解封延迟等相关传言，引起了不少计划出行的游客担忧，也有不少本地博主发声呼吁公众甄别灾情信息，避免不实传言误伤当地旅游业。那么网传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情况如何？刚刚总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看看他怎么说。
5: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镇养护等部门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2: 除了道路通行，大家同样关心当地游客接待的实际情况。那么当地的各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营业情况如何？此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影响，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有影响呢？我们也向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
6: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大柴旦翡翠湖、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

0: 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日，我海军在多个海域展开了训练，包括被称为深海幽灵的潜艇训练，还有被视为极限挑战的海下300米饱和潜水员训练等。海军海底训练如何展开？海底之下都要应对哪些极端挑战？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就来揭秘海军海底训练。提起海下作战，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潜艇。潜艇又被称作是深海幽灵。近日，东海某海域展开了一场潜舰机对抗训练。深海幽灵是如何制胜海上实战对抗的？来看演练现场。
3: 东海某海域一场潜舰机对抗训练正在展开，对手海面、空中兵力联动，对潜艇开展全方位立体搜索。潜援队官兵依托海区复杂水生环境，挑选隐蔽点位，规划机动航线，各站位官兵听从指令，密切配合，精准操作，从容周旋规避，顺利完成多项高难度实战科目。在一场联合攻防演练中，该艇员队侦测到对手海上目标声呐信号，面对蓝方舰机联合布设的立体反潜网络，一改以往静默潜伏的打法，巧妙规避搜索，主动抵近，最终完成模拟攻击。
4: 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指挥员他就可以通过对面水面舰艇或者反潜飞机的一个性能水平来分析我接近到你多少的距离，我不会被发现。也就是大家这个能力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所以说现在叫迎着上。
3: 从藏着打变迎着上，战法的转变离不开一次次海上实战对抗淬炼。在一次战备任务中，面对从多方向集结机动的舰艇编队，艇员队结合对手兵力作战特点、航行轨迹，实时研判战场态势，精准研判敌方集结点位和行动轨迹，近距离锁定目标，完成模拟打击。
2: 以水下为战场的还有海军蛙人，他们被称为是隐匿于碧海之下的特殊尖刀。他们具备哪些硬核本领呢？据了解，海军蛙人常年驰骋远洋近海，承担水下最危险最隐蔽的作战任务。根据任务需要，蛙人具备海陆空水下四栖渗透能力，是登陆作战的先锋。作战时，他们依托潜艇蛙人运载器、直升机索降、快艇投送等，隐蔽抵近敌方暗滩，穿戴呼吸器、橡皮衣等设备，长时间水下潜伏，使用水下步枪实施水下侦察、破袭、捕俘，提前测绘海岸攻势，安放爆破装置，摧毁码头、舰船目标，为主力部队扫清障碍。另外，还有担负反水雷任务的蛙人，他们被称作是水下敢死队。他们常年开展低温深海潜伏、浑浊水域探摸训练。任务中，蛙人需携带磁探仪、水下声呐，在暗流、淤泥、礁石间等逐片搜排，近距离投放灭雷弹、处置爆炸物，用生命守住航道安全的水下第一道防线。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海军防险救生部队的潜水员。一旦深海下的潜艇艇员遇到了危险，那海军的防救潜水员就要承担起援潜救生、水下打捞等任务。一般人不敢涉足的幽暗深海、复杂水域就是他们的专属站位。近日，南海某海域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潜水员是如何完成水下300米深海极限挑战的呢？
3: 南海某海域海军镜泊湖船劈波斩浪，一场挑战极限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正在展开。在这套形似太空舱的饱和潜水系统里，四名潜水员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适应性加压，让身体逐渐适应了相当于水下300米深度的距离。

0: 巨大压力。之后，三名潜水员进入潜水中，这就是他们通往深海的电梯。随着可折叠式吊架打开，潜水中被稳稳移到舷外，放入海中。入水大概数十分钟后，潜水中抵达300米深的海下。在下潜过程中，水上保障人员要时刻重点关注舱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以及潜水钟内的压力变化。
1: 随着我们潜水钟下潜深度的增加，水下的温度会越来越低，这温度越低，钟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变低。
0: 听到指令后，潜水员对自身及装备状态进行了最终检查，打开底部舱门，钻出潜水中，游入无尽的黑暗中，开始巡潜。在海水的紧紧包裹下，潜水员犹如航天员太空行走一样，一边作业，一边对抗深海的极寒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
2: 巡潜是我们每一饱和潜水员完成任务的一项必备技能。巡潜过程中，潜水员能进行水下电焊、切割和搜救打捞等作业，整个过程极大地锻炼了我们潜水员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
3: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饱和潜水。那饱和潜水是什么意思呢？它和普通潜水有什么不同呢？据了解，人下潜到水下300米的过程当中，海水每往下10米，压力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水深100米处，水压就相当于一整辆小轿车的重量压在手掌上。幽暗冰冷的300米深海，堪称是人体生理极限的无人区。所谓饱和潜水，就是通过居住舱、潜水钟等系统，建立与潜水员水下作业深度相一致的高压气环境，致使呼吸气体中的惰性气体在人体内达到动态的饱和状态。大深度的饱和和潜水风险很大，对于潜水员的身体、心理等各方面的要求也极高。那饱和潜水训练能让潜水员像深海航天员一样，在高压环境下作业时间不受限制地进行极限潜水。那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的300米下潜任务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潜水员在真正下潜之前，要先在居住舱内完成加压训练。潜水员完成巡潜任务后，也要转移至居住舱进行减压。那么居住舱内是如何实现加压减压的呢？
4: 3米一到，感觉怎样？好，继续加压，注意调压。
0: 在日常训练的加压舱内，官兵用矿泉水瓶、面包等物品的形变为我们直观展示了气压变化带来的影响。
5: 其实我们在舱里面进行加压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捂鼻子，鼻子给捏住，往里面吐气，当你听到耳膜呲一声啊，就代表这个内外压力平衡了。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这个下颚的摆动，让这个耳膜也可以形成压力平衡。
0: 在加压的舱室驻留，滋味常人无法体会。随着仪表数据的不断上升，潜水员会感到呼吸困难、关节疼痛，慢慢产生味觉缺失。
6: 我们潜舱的食物啊，都有严格的要求，要富含维生素、高能量、高蛋白的食物才能进舱。食物的形态会发生改变，你比如馒头进舱以后会压扁，会变得粘牙；比如苹果进舱以后会变成苹果渣，必须要削皮切块。进舱的衣物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纯棉材质，其他的材质啊会容易产生静电、火花，引发火灾。
0: 潜水员完成巡潜任务，返回潜水中，开始上浮到水面。潜水员要转移至居住舱进行减压，与一天半的加压过程相比，减压过程要长达半个月。居住舱内压力逐步减小到一个大气压状态，让潜水员安全返回到正常环境中。
5: 减压的时间往往要长于加压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加压时高压惰性气体循着血液已经涌入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但是减压时体内排出很慢，就像海绵一样，浸透快，沥干慢。如果快速减压，没排出的惰性气体就会形成气泡，堵住我们的血管，伤我们的关节。所以我们要用长时间减压来保证原来的身体状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

0: 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今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每一技术性谈判即将继续举行之际，双方仍就多个议题存在分歧，说法不一。分析人士表示，在互信缺失和国内压力的影响下，美伊双方可能频繁示强，引发对方误判并采取反制行动，谈判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1: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8票反对，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了赞成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称，参议院通过相关决议没有异议，决议通过是因为参议院有共和党议员缺席投票。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决议案依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利法作出，本月早些时候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报道称，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美国政府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美国成年人受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当下正是毕业季，论文的 AI 味儿太浓是高校共同面对的新难题。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论文阶段，除了传统的查重、盲审、答辩，毕业路上又多了一道关卡 ,AIGC 检测，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假设你是一名毕业生，发现自己的论文 AI 率有62%，离学校规定的15%的红线差了47个百分点。而后你打开了一个大模型，输入帮我把这篇论文改得像人写的。改完一看 ,AI 率竟然升到了94%。这种情况呢并非个案，过去一段时间不少毕业生都遇到过。那学校让 AI 查 AI 率，学生用 AI 降 AI 率，这都靠谱吗？毕业论文检测怎样更科学？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调查。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

0: 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必须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不超过15%。那南京工业大学呢，要求全环节。然而，不少学生反映，现在的检测工具似乎还不是很完善。比如自己写的内容会被误判为 AI 生成，反复修改之后 AI 率不降反升。同时，一些以降 AI 率为名的付费服务在网络上也是随处可见，这些也给不少学生带来了困扰。
1: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提交上去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
2: 一些私人公司就打着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发广告，招揽业务，乱象较多，也给毕业生带来了干扰和困惑。
3: 一方面 AI 查重他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他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他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他收你100块钱，觉得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那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它的意义也不大。
0: 学校对于学生的论文设置 AI 率检测红线，但是呢，有不少的学生反映，学校检查论文 AI 率也是依托指定检测平台，结合算法模型分析。一般来讲，目前主流高校多采用知网、维普、万方等系统的 AIGC 检测模块。那么 AI 大模型到底是如何检测一篇文章当中有多少内容是 AI 生成的呢？记者将这一问题抛给了多个大模型，总结相关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困惑度与突发性等指征来判断。 AI 文本通常更平滑，人类文本的波动更大。大模型回答，困惑度指的是文本的可预测性，越充满人类特有的意外的跳出常规的表达越像人类。突发性就是文本节奏波动，人类写作如心电图般起伏， AI 输出则如直线般平稳。如此判断准确吗？对此，专家告诉记者，除了困惑度、突发性等指标外， AI 文本生成的原理是通过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这种词儿的概率来逐渐的生成文本，可以理解为基于一种概率统计。所以目前检测 AI 生成内容准确性都做不到100%，误判呢也时有发生。
4: 查重呢是将论文与这料库进行语句对比，从而确定这种语句的重复性，做出确定性的判断。而 AI 检测呢是为了判定这段文字是人类作者所写亦或是 AI 所写，而且我们不能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这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技术瓶颈的最为关键之所在。那么除此之外呢，中文语言表达方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的语义它非常的这个丰富，它的语句的表达方式呢也非常的丰富。那么这就使得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检测这个人类作者所写作的语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歧义，它的难度、它的准确率都会相应的增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致误判的原因。
2: 由于 AI 率检测目前还不能做到十分精准，老师们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该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该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
0: 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由于目前 AI 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例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了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另外呢，对于使用 AI 润色的文本，当前的检测工具较难实现精准识别。对此，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的放宽对 AI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的正常答辩。AI 检测结果也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另一方面呢，AI 文本检测也要走向更加精细化的识别。此外，专家还提醒，与其担心 AI 生成论文文本，更应警惕的是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学术不端行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接下来我们去认识公安战线上一群特殊的勇士，他们默默无闻，却利用自己独特的能力帮助人，在刑事案件侦破、治安防范、搜毒搜爆等任务当中是屡立奇功。再过两天就是6月26号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下面呢就先给您介绍一位特殊的缉毒勇士，就是我身后大屏幕上站在中间的这只小家伙，他叫王子，肩高只有27公分，体重仅4.5公斤，体型娇小，是云南公安引进的首例捷克罗素梗颈犬。这只软萌可爱的小家伙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警犬基地看一看。
1: 好，卧下，卧下。
2: 提起警犬，大家印象里都是高大魁梧、气场十足的大型工作犬。可眼前这只小家伙模样软糯温顺，像平常家养的宠物犬，但它身份特殊，是在编执勤的警务工作犬。2023年3月入队，同年12月顺利通过严苛资质考核，持证成为3级搜毒犬。
1: 实际上，我们就发现，对一些比较狭小的这些空间，车的内部检查，还有这个车底的检查，比我们这些大型犬都是一个检查的盲区，受体型的限制，不能完全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2: 得天独厚的小巧身形让王子闯出专属缉毒赛道，他食量小，行动轻便，不会让往来群众产生恐惧感，十分适合在车站、物流园区、人流密集商圈做精细排查。在训练中，民警将一颗毒品藏在车上的隐蔽位置，考验搜救犬王子能否顺利找到它。受到指令，王子纵身跃进车内，娇小身躯在座椅缝隙、中控台之间灵活穿梭，鼻尖不停吸动，细致筛查每一处角落。短短数秒，王子精准锁定藏匿毒品。这只是基础测验，真正的考验藏在低矮车底。民警将毒品放置在车辆底盘死角，再度考验王子。他俯身快速钻入车底，娇小身形此刻成为无可替代的实战优势。两轮排查用时不足1分钟，身高仅有27厘米的搜毒犬王子用实力证明，平安防线上守护从来无关体型大小。
0: 好，我们接着来看画面最右侧的这只警犬，叫金盾，是一只巡血猎犬，它的耳朵宽大，骨架健壮。据训导员介绍呢，巡血猎犬具有追踪特性，它可以捕捉十几个小时之前残留的气味的踪迹，这就使得它可以高度适配复杂的山林环境，执行失联人员的搜救、嫌疑人逃窜追踪等需要长时间搜寻追踪的任务。
2: 训导员介绍，针对巡血猎犬的追踪特性，他们会专门开展长距离气味留存训练，让它的天赋优势能在任务中得到充分发挥。
1: 时间越长呢，气味越淡，对犬的这个追踪难度就会越高。有公路，也有山林，在每个环境当中，气味的分布和这些残留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潜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学会捕捉在不同散布情况下的这个气味的这个技巧，这个对潜来说也是一个难度。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追踪的纪律。好多走失案件呢，就是走失人员走的这个路程会比较长，多的可能有几10公里，那就要求潜有非常强劲的这个追踪耐力。
2: 在实战模拟训练中，记者扮演走失人员，将帽子留下当作气味源，悬挂树梢，随即向密林深处前行。为还原走失人员杂乱行进路线，记者随意绕道，刻意遗留背包，制造干扰，加大搜寻难度。全部布置完毕后，藏匿在茂密山林中，金盾脚步沉稳急促，鼻尖不停在草丛间甄别气味。训导员李素伟紧随身后，细致观察他耳朵摆动、尾巴起伏、呼

0: 呼吸节奏等细微反应。不到半个小时，金盾精准锁定目标，圆满完成山野追踪考核。民警告诉我们，人员走失的黄金救援期里，追踪犬这份过硬本领就是守护生命的重要屏障。
1: 那什么样的犬才会被选中成为警犬来作为培养对象呢？除了特殊的身体条件、出色的嗅觉等，犬的性格也很关键。画面最左侧的这只昆明犬名字叫做阿郎，最初呢是因为身体瘦小又有皮肤病，阿郎并不被看好。然而他眼神当中流露出的那股坚定专注的气质征服了训导员，阿郎最终实现了逆风翻盘。
0: 赛场上高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千百次枯燥训练的沉淀。自2024年投入使用以来，阿郎共计出现场20余起，协助破获命案5起，追踪搜捕直接抓获命案嫌疑人2人。记者穿上厚重防护装备，亲身感受这只搜捕悍将的实战威力。
2: 这个是禁足吠叫。他在搜捕的过程当中发现嫌疑人之后，他就是这个状态，非得报警，而且给嫌疑人一个很大的这个威慑震慑。假如这个时候你一动或者是有反抗的动作，他马上就。
0: 记者假意逃跑，警犬阿郎瞬间将记者扑倒。而在训导员下达终止指令的一瞬间，阿郎收敛状态，立刻止步退回训导员身旁，高度亢奋之下做到收放自如，远比勇猛扑咬更难修炼。克制与服从早已刻进他的本能。每只合格的警犬从幼崽阶段就开始进行针对性的选育训练，从胆量、衔举、专注力到服从性，每一项能力的打磨都离不开训导员日复一日的陪伴和调教。
2: 人犬要建立一个平等信任的这个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持之以恒坚持的去做。最后呢，就是每次做的时候都要有花耐心、花功夫、花时间来陪伴人和犬的，才可能达到人犬合一，或者是达到这个默契配合的这种效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青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
4: 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4号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本办法所称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征求意见稿要求，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

0: 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住。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门槛过门槛，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行。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
1: 温州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时，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

0: 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

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

0: 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
4: 将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

0: 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

0: 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8: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
6: 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四川的南部、贵州的西南部以及广西的中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福建、浙江南部、台湾的西南部，另外还有云南的西北部和东部，这些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与此同时，辽宁中部等地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落下，不少地方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那贵州的西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广西西部等地还需要防范山洪灾害。之后两天，南方降雨核心落区变化不大。28号起，华南中东部以及江南南部雨势将会明显减弱，而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会增多增强。那么强降雨带的西段呢，仍然是维持在云南、贵州以及广西等地。那么其实这一带今后的10天累计雨量普遍都会达到10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还会超过400毫米。在东北、华北一带，未来随着冷涡减弱离开，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少，气温陆续回升，而且华北平原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暑防晒。此外，受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

0: 21到29度，西宁小雨12到22度，兰州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西安阴21到31度，拉萨多云15到27度，成都阴转阵雨21到26度，重庆小雨25到29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太原多云18到32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郑州阴21到31度，合肥阴20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7度，上海阴22到27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29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0度，南昌阴24到29度，杭州小雨22到26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6到32度，海口晴28到30度。
1: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2: 山海携手实现双向共赢，
13: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档案公版。
14: 东西部其实也逐步是从淡乡对西部地区的帮助资源转向了东西部之间的共赢，
12: 东西协作开启崭新篇章。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30年来，在这场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时代接力当中，东部与西部结对携手，资金、人才、产业资源双向流动，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跨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看看以闽宁协作为代表，各地是如何因地制宜走出特色共建之路的。眼前这架由厦门大学等单位研制的自旋转翼无人机，在飞入云层采集气象数据后，海量信息几乎实时就传输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银川闽宁镇，同步调度运算。这种高效协同的场景是如何实现落地的？答案就是闽宁两地共建的闽宁绿电数智产业园。6月17号，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宁夏。

0: 银川闽宁镇正式投用，和厦门智云算力中心搭建起双智算平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无人机全程在线实时调度，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跨省协作新模式。
1: 算力的快慢直接影响咱们航空人影的作业的安全和精准。这个人影作业系统呢，它依托闽宁双智算中心的高带宽专线，毫秒级的数据传输几乎没有延时，这样我们就能够支撑厦门中心对全国各作业站点的远程实时调度指挥。
0: 眼下全国都在大力布局算力基础设施，东数西算各大枢纽争相落地智算项目，那宁夏为什么要把智算中心落地闽宁镇呢？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这里是全国首个实现24小时稳定绿电供给的镇区。但其实这座家家户户屋顶铺满光伏板的新能源标杆小镇，最初只是为了解决西海固群众生存困境而建起的移民安置点。西海固指的是宁夏南部山区的西集、海原和固原，自古以来便有苦集甲天下之称。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2: 1996年4月30号，我就去北京开会，会议决定东部13个省区市帮扶西部10个省区，福建帮宁夏。
0: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移民搬迁，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新的村庄。
3: 新竹县把这土质拿到银川一化验，然后你考察了这黄河的水系，感觉离我们只有20公里左右，说是只有黄河水上的，这是一块宝地。
0: 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1997年7月，闽宁村建设拉开序幕，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里程碑。在福建资金、产业、人才持续帮扶下，这里的移民规模持续扩大，特色产业成型。2001年，闽宁村正式调整建制为闽宁镇，完成了从移民小村庄到现代化城镇的蜕变。
4: 28.8块啊，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0: 这位带货主播名叫马燕，现在可是十里八乡远近皆知。而就在此前，她还是一位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家庭妇女。
4: 小学都没念完，我爸他说女儿那时候上多了学，丫头家就是上多了学没用。
0: 2012年，在异地搬迁政策下，马燕搬到了闽宁镇，这是她2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山外的世界。
5: 感觉大家都是开的小车，走的是油路，说话的素质挺高的，害怕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去个什么地方，上面有字，可是我不敢勇敢的去读一下这个字。
0: 在闽宁对口帮扶资金的支持下，闽宁镇新建起了多个扶贫车间。2019年，村里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招募带货主播。马燕犹豫了很久，最终报了名。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普通话。
6: 你给他们怎么介绍咱们车间，你给他们怎么样去推荐咱们车间的这些产品，你就想怎么说你就照心里话说就行。
0: 如今马燕的直播间从几百人看到几千人看，每月销售额从开始的几千元变成了几十万元。在闽宁镇，像他一样的巧媳妇越来越多，他们靠一双手一张嘴活出了自己都不敢想象的模样。2024年，闽宁巧媳妇电商帮扶模式入选了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一个从戈壁滩上长出来的故事走向了世界舞台。扶贫车间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还能够让顾客买到更多的闽宁好物。
4: 感觉睡觉都能笑醒的那种感觉。
0: 30年来，

0: 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 两省区每年轮流召开这个联席工作会议，这一联席推进机制30年来从未间断。福建先后安排了39个县区市，绝对帮扶宁夏的9个软肋的贫困县，选派了14批200多名干部、7000多名教育医疗人才到宁夏挂职帮扶，确保帮到点上，扶到根上。宁夏也先后选派23批300多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
2: 东西扶协作对于巩固突变工业成果其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但其实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就是说也为动物的发展，就是说提供了比较多的这种新的机会，或者提供了后劲。特别东地区的企业也借助于东西扶协作这个平台，拓展了自己的业务的领域、业务的范围。实际上东西扶协作也逐步是从对西部地区的单向的帮助资源，转向了这个东西部之间的这个共赢。

0: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有这样一家工厂，它不生产鞋服，不生产食材，而是用 3D 打印机打印沙子。这项技术来自宁夏。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福建中小企业需要量大，本地却缺乏相关的技术。宁夏有技术，急需要拓展东南市场，双方一拍即合。但是设备搬来了，本地工人却不会操作，第一批铸件就全部不合格。
1: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 3D 打印的工厂，有些机械设备它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0: 在宁夏共享集团工作了十几年的石清明，带着技术骨干连夜从宁夏飞到了福建，一待就是三个月。市场起初不信宁夏来的企业，直到一次紧急订单，浙江的一家企业需要复杂铸件，传统工艺要40天，他们5天就交付。这不仅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更在行业内打开了局面。
2: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了，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打印这一块的空白。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双向的补链强链。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这几天，甘肃省兰州新区的兰州现代职业学院的操场上，无人机起起落落，学生们正在忙着考取无人机中国民用航空局执照。在天津市和甘肃省东西协作的背景下，两地正在构建无人机综合应用培训体系，共同打造金杆飞手劳务品牌。
3: 将来进入企业之后，可以做 CAC 的驾驶员培训，可以做农业植保调运，还可以做森林巡检，还可以做一些航模类的特技表演。
0: 甘肃有相当数量的职校生源，迫切需要掌握一技之长。项目利用天津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人才优势，加上累计2100万元的东西部协作专项扶持资金，已经帮助了甘肃省13所院校实现了专业筹备和硬件升级。截至目前，金杆飞手项目累计培养高级工无人机技能人才450多名，毕业生对口就业率超过85%。
4: 东西部协作在职业教育上它起到的作用很大，它把东部的一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有一些好的师资能够引入到我们教学过程里来。
0: 从上海到云南保山，新农人咖叔李金河带着本土火烧咖啡技艺亮相，成为沪滇协作助推保山小粒咖啡走出深山的鲜活案例。
5: 多亏了沪滇协作这个好平台，让我们的宝山小粒咖啡走出了云南，成功的打进了上海市场，我们的咖啡也越卖越远了，名气越来越大。
0: 2021年，上海开始通过沪滇消费帮扶渠道大规模推广云南宝山小粒咖啡，一共投入9。
6: 这两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咖啡的精品庄园，也是让老百姓能够知道从一粒咖啡到一杯咖啡的全过程。
0: 从人才培养到消费帮扶，一对对东西结对，一片片西部热土正在复刻延伸创新着闽宁经验，走出各具特色的共赴道路。2021年，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绝对贫困问题彻底解决，东西部扶贫协作更名为东西部协作。历经5年过渡期，脱贫成果得到持续巩固。今年起，东西部协作全面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7: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继续保持东西部协作省级结的关系稳定，还是有东部8个省市。结对帮扶西部的10个省区市，同时结合新确定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安排东部的经济较发达的新区市 来接待帮扶这个乡镇振兴重点帮扶，实现全覆盖。
8: 那希望我们能够把东西西都这样共筑，就是要更多的是锚定我们现代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别是公共富裕，能够探索更好的、更多的这种模式或者方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告别五年巩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正式步入常态帮扶新阶段。从闽宁样板到京甘、沪滇等地多元实践，山海携手、双向共赢的故事还在不断续写。相信依托稳定结对、全域协同，东西部同心聚力，将持续为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0: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三。

0: 傲。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6: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7: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8: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9: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0: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5: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

0: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扩大汽车消费，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那什么是汽车后市场消费？如何全链条的扩大汽车消费？利好政策连发，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1个省份将成为主要降雨区域，累计雨量较大。梅雨季叠加强降雨，主要降雨区需要警惕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雨带的变化？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多长时间？稍后聚焦。近期，日本一方面接连参与多场联合军事演习，同时搞拉帮结派的小圈子外交，特别是与菲律宾不断加强勾连。那日本和菲律宾究竟有何企图？今天的蓝屏观察为您详细解析。更多内容进入稍后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6月18号以来，我们国家的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等多地呢，都遭遇了持续性强降水的侵袭。近两天，梅雨季更是随着雨带的北台陆续的开启。在今天晚上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浙江、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以及辽宁等11个省份将会成为主要的降雨区域。那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梅雨季叠加强降雨，主要的降雨区需要警惕什么？如何应对？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首先呢，来看一看各地的雨情和汛情。昨天，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持续，云南西部、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造成河流超警，交通受阻。
2: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
3: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侗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侗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4: 那这一天就是已经第三天了，
3: 就是退了以后一直在清。
4: 对，
3: 那家里面有什么损失吗？
4: 在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两个洗衣机，榨油机。
3: 那就是这个咱们人没什么事儿吧？
4: 人没事的，人很安全了。
2: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6月22号至23号，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昨天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G348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昨天，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明天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与此同时，各村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低洼等区域进行拉网排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0: 近期广西强降雨频发，预计今天到27号，广西呢仍将有强降雨天气。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百色、河池、柳州、桂林、来宾、贺州、贵港等市及南宁、崇左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此外呢，6月22号，西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那这也是今年我国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随着强降水与上游来水叠加，西江流域存在流域性洪水的风险。 22号以来，受到持续强降水的影响，湖北阳新县龙岗镇龙岗河流域18小时的雨量呢接近130毫米。

0: 毫米，河流水位暴涨，达到了29.49米，超出历史最高水位0.43米。这也导致当地部分街道被淹，群众受困。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连夜转移受灾的群众。
1: 23号傍晚，龙岗镇部分街道积水严重，临街数公里的民房一楼浸泡在水中，最大水深已经没过私家车顶。救援人员乘坐冲锋舟逐户走访排查，在一处民房内，一名八旬老人在子女陪伴下正等待救援。
2: 他要慢一点，他有心脏病。
3: 你扶一下，
2: 扶一下的话，我们那都。
1: 最终，被困人员被冲锋舟转运至安全区域。24号上午，在彭阳中学宿舍，部分师生被困，消防人员驾驶冲锋舟分批将师生转移安置。
4: 采取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模式，对灾情严重区域逐段摸排各类险情，同步紧急转移遇险群众。校内所有师生已全部撤离。
1: 截至今天中午，阳新的降水已经停止，当地水位持续回落，大部分积水正逐渐消退。
0: 那记者从辽宁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早8点至下午的4点，辽宁西北部、中南部地区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局部出现冰雹，最大一小时降雨量达到56.4毫米，出现在朝阳市陵园市瓦房店镇。据辽宁省气象局预计，24号傍晚至25号白天，辽宁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部或北部地区雨量偏大，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特殊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为什么会出现雨带的变化？这样的强降雨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他的解读。
5: 在梅雨季开启之后，降雨还是很强势的。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湖南、湖北、江西北部、安徽、江苏这一带，都出现了频繁的强降雨。那这段时间的累计雨量也是比常年同期偏多了一倍以上。不少地方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未来10天呢，南方仍然是会有比较强的降雨，但是降雨的区域和强度都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化，整体上是先南落再北台。那今天到27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南退，雨带会南压到云南、广西、贵州到江南中南部一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28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北台，主雨带又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在6月底前后，在江淮、江汉东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近期南方的强降雨频繁，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维持这种多雨的格局。在这种持续降雨而且雨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要特别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而且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有滞后性的，还是要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道等等潜在的危险区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到7月31号，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那包括日本在内，一共是有31个国家参演。而除此之外呢，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也正在日本举行。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的总人数大约是9600人。另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那我们看到近期日本一方面接连参与多场联合军事演习，另外一方面呢搞拉帮结派的小圈子外交，特别是和菲律宾不断的加强勾连。那日本和菲律宾究竟有什么样的企图？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蓝天观察。
7: 几天前，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批准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这一协定签署于今年1月，等双方走完国内审批程序后就将生效。
8: 它标志着日本外向型的军事战略再向前迈进一步。它事实上呢是使日本自卫队与包括菲律宾等国在内的这个武装部队啊更便捷地进行食物、燃料和弹药进行相互补给。事实上呢，这就极大地缩短了后勤响应时间，也使得菲律宾武装部队加速它的这个

0: 后勤体系的现代化，以配饰日本标准以及美国和北约的标准。那么这种标准建设事实上比单纯的武器销售更能深度的绑定两国的防务关系。这种背后反映出的呢是日非针对南海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所做的多种的战略和战术的准备，这种步伐在加快。那么日本试图借此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这种动向呢也需要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除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还有去年9月生效的日非互惠准入协定，为双方部队快速部署到对方国家并实施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加上今年5月底启动谈判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旦生效，意味着日本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将直抵最敏感、最核心的领域。日本密集编织对外军事情报共享网络，为染指地区安全事务铺路。上述这三项协定也意味着日非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我们注意到日本近期不断强化与菲律宾的勾连，日非之间试图深度捆绑，高市早苗的小圈子外交与扩军备武同步推进，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日本深度参与联合军演，例如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不再当观察员，而是直接下场，不仅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还在推进武器买卖，日方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逐步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计划向菲律宾出口军舰、导弹等进攻性武器。
2: 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援助了巡逻船和雷达，那双方呢，现在也表示要加快谈判。日本向菲律宾提供这个导弹和军舰，其实就是更进一步。同时呢，日本也宣布要帮助菲律宾来建设国家的海域态势感知体系。那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其实它的武器装备还有技术标准以及人员就实现了出海，由此日本的军力投送就已经延伸到了这个第一岛链的南端，延伸到了菲律宾的境内。
1: 日非还试图在海上搞动作，五月底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而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2: 其实日非想借这样的一个借口来扩大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力量存在，在伺机去攫取海洋资源权益。双方啊，特别想混淆国际的视听，制造日非是海上邻国的一个假象。那实际上日非两国的陆地的领土相隔甚远，中间横亘着我们的宝岛台湾，两国在海上邻国这个事情其实是说不通的，其实就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看到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也公开的承认说，双方的划界谈判不对第三方有法律效力，那就说明其实两个国家心知肚明，他们进行这样的谈判绕开中国是对中国海洋权益的侵犯，不合情不合理也是无效的。
0: 日非双方共同针对中国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从启动非法划界谈判、私相授受海洋权益，到将台湾问题纳入地区所谓的安全议程，目的其实就是联手在东海、南海包括台湾海峡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侵占中国合法海洋权利，那么也是有意的推动这个东海、南海和台海实现一种他们战略意义上的这种联动。同时呢，这也反映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各自的这种战略投机，日本借菲律宾突破这种专守防卫原则，那么南下东南亚试图实现这种所谓的武装力量走出去、自卫队走出去，那么菲律宾呢则是想搭上日本的这个快车，加速军事现代化，增加海上挑衅、海上侵权、对华博弈的这种筹码，激化地区对抗的这种做法呢也必定会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制。
1: 作为对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直接回应，中国海警交通运输部等已接续开展执法巡查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中方用一系列坚定行动表明，日非若一意孤行，必将自食恶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要揭秘海军的海底训练。 其实我很

0: 海军在多个海域展开了水下训练，那包括被称为深海幽灵的潜艇训练，另外呢还有被视为极限挑战的水下300米饱和潜水训练等等。那么海军水下训练究竟如何展开，海底之下都要应对哪些极端的挑战，今天我们一一的来揭秘。提起水下作战，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潜艇，那潜艇呢又被称作是深海幽灵。近日东海某海域展开了一场潜舰机对抗训练，那深海幽灵是如何制胜海上实战对抗的，我们来演练现场看一看。
1: 东海某海域一场潜舰机对抗训练正在展开，对手海面空中兵力联动，对潜艇开展全方位立体搜索，潜援队官兵依托海区复杂水生环境挑选隐蔽点位，规划机动航线，各站位官兵听从指令，密切配合，精准操作，从容周旋规避，顺利完成多项高难度实战科目。在一场联合攻防演练中，该艇员队侦测到对手海上目标声呐信号，面对蓝方舰机联合布设的立体反潜网络，一改以往静默潜伏的打法，巧妙规避搜索，主动抵近，最终完成模拟攻击。
2: 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指挥员他就可以通过对面水面舰艇或者反潜飞机的一个性能水平来分析，我接近到你多少的距离，我不会被发现。也就是大家这个能力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所以说现在叫迎着上。
1: 从藏着打变迎着上，战法的转变离不开一次次海上实战对抗淬炼。在一次战备任务中，面对从多方向集结机动的舰艇编队，艇员队结合对手兵力作战特点、航行轨迹，实时研判战场态势，精准研判敌方集结点位和行动轨迹，近距离锁定目标，完成模拟打击。
0: 那以水下为战场的呢，还有海军蛙人，他们被称为隐匿于碧海之下的特殊尖刀，那他们都具备哪些硬核本领呢？据了解，海军蛙人呢是常年驰骋远洋近海，承担水下最危险最隐蔽的作战任务。根据任务的需要，蛙人具备海陆空水下四栖渗透能力，是登陆作战的先锋。作战时，他们依托潜艇蛙人运载器、直升机索降、快艇投送等等，隐蔽抵近敌方暗滩，穿戴呼吸器、橡皮衣等设备，长时间水下潜伏，使用水下步枪实施水下侦察破袭捕伏，提前测绘海岸攻势，安放爆破装置，摧毁码头、舰船目标，为主力部队扫清障碍。另外呢，他们还担负反水雷任务。这样的蛙人呢，被称作是水下敢死队。他们常年开展低温深海潜伏、浑浊水域的探摸训练。任务当中，蛙人需要携带磁探仪、水下声呐，在暗流、淤泥和礁石间逐片搜排，近距离投放灭雷弹，处置爆炸物，用生命守住航道安全的水下第一道防线。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海军防险救生部队的潜水员。那一旦深海之下的潜艇遇到了危险，海军防救潜水员就要承担起援潜救生、水下打捞等任务。一般人不敢涉足的幽暗的深海、复杂水域就是他们的专属站位。近日南海某海域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那潜水员是如何完成水下300米这样的深海极限挑战的呢？
1: 南海某海域海军镜泼湖船劈波斩浪，一场挑战极限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正在展开。在这套形似太空舱的饱和潜水系统里，四名潜水员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适应性加样，让身体逐渐适应了相当于水下300米深度的巨大压力。之后，三名潜水员进入潜水中，这就是他们通往深海的电梯。随着可折叠式吊架打开，潜水中被稳稳移到舷外，放入海中。入水大概数十分钟后，潜水中抵达300米深的海下。在下潜过程中，水上保障人员要时刻重点关注舱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以及潜水中内的压力变化。
3: 随着我们潜水中下潜深度的增加，水下的温度会越来越低，这温度越低，中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变低。
1: 听到指令后，潜水

0: 员对自身及装备状态进行了最终检查，打开底部舱门，钻出潜水中，游入无尽的黑暗中，开始寻潜。在海水的紧紧包裹下，潜水员犹如航天员太空行走一样，一边作业，一边对抗深海的极寒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
1: 巡潜是我们每一饱和潜水员完成任务的一项必备技能。巡潜过程中，潜水员能进行水下电焊、切割和搜救打捞等作业，整个过程极大地锻炼了我们潜水员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
2: 那刚才这个片子当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饱和潜水，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和普通潜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据了解啊，人下潜到水下300米的过程当中，那么海水每往下10米，压力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水深100米处，水压就相当于一整辆小轿车的重量要压在手掌上。幽暗冰冷的300米深海堪称是人体生理极限的无人区。那所谓饱和潜水，就是通过居住舱、潜水钟等系统建立与潜水员水下作业深度相一致的高压气环境，致使呼吸气体当中的惰性气体在人体内达到动态饱和状态。大深度饱和潜水风险很大，对潜水员的身体、心理等各方面要求极高。饱和潜水训练呢，能够让潜水员像深海航天员一样，在高压环境下进行极限潜水。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的300米下潜任务啊，并非一蹴而就。潜水员呢，在真正下潜之前，要先在居住舱内完成加压训练。那潜水员完成巡潜任务之后，也要转移到居住舱来进行减压。那么居住舱内是如何实现加压和减压的呢？继续来了解。
3: 3米一到，感觉怎样？好，继续加压，注意调压。
0: 在日常训练的加压舱内，官兵用矿泉水瓶、面包等物品的形变为我们直观展示了气压变化带来的影响。
4: 其实我们在舱里面进行加压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捂鼻子，把鼻子给捏住，往里面吐气，当你听到耳膜呲一声啊，就代表这个内外压力平衡了。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这个下颚的摆动，让这个耳膜也可以形成压力平衡。
0: 在加压的舱室驻留，滋味常人无法体会。随着仪表数据的不断上升，潜水员会感到呼吸困难、关节疼痛，慢慢产生味觉缺失。
5: 我们潜舱的食物啊，都有严格的要求，要富含维生素、高能量、高蛋白的食物才能进舱。食物的形态会发生改变，你比如馒头进舱以后会压扁，会变得粘牙；比如苹果进舱以后会变成苹果渣，必须要削皮切块。进舱的衣物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纯棉材质，其他的材质啊会容易产生静电火花，引发火灾。
0: 潜水员完成巡潜任务，返回潜水中，开始上浮到水面。潜水员要转移至居住舱进行减压，与一天半的加压过程相比，减压过程要长达半个月。居住舱内压力逐步减小到一个大气压状态，让潜水员安全返回到正常环境中。
6: 减压的时间往往要长于加压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加压时高压惰性气体循着血液已经涌入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但是减压时体内排出很慢，就像海绵一样，浸透快，沥干慢。如果快速减压没排出的惰性气体就会形成气泡，堵住我们的血管，伤我们的关节，所以我们要用长时间减压来保证原来的身体状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近日，商务部等多部门发布新政，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另外呢，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那什么叫汽车后市场消费呢？怎么样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这样的利好政策接连推出，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最终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今天时空观察，我们一一的来聚焦。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名词，叫汽车后市场。它是指的汽车从售出到报废过程当中，那围绕着汽车售后使用环节当中各种 后继的需要包括服务产生的一系列交易活动的总称。那么汽车后市场消费包括哪些方面呢？来了解一下。
8: 汽车后市场消费可以通俗理解为车买回来之后的所有消费，既有大家熟悉的保养、维修、配件等基础的养车、用车的消费，也有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经典车收藏交易这些休闲玩乐类的消费，而且还涵盖了汽车租赁、二手车交易、报废回收这些流通服务类的消费。这次出台的新政策就是把买车之后啊涉及到了这些环节都串联起来，让大家不仅在用车时更方便，在玩车时也更有保障。
2: 那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的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另外，我们国家超过一半的乘用车的它车龄呢超过了7年，所以汽车后市场是一个万亿级的消费大市场。
9: 如今，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据商务部统计，当前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8: 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
2: 那这次新政是要加力推动全链条来扩大汽车消费。那么全链条延伸究竟能够延伸多长呢？怎么样全链条的扩大汽车消费，有哪些举措？我们看到商务部等9个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聚焦6大领域，我们一一的来看一看。比如说，来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还要培育传统经典车的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以及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那具体呢，来看一看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的介绍。
10: 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的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如培养车手、技师、裁判、营运等专业人才，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有效衔接，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店分立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2: 另外，文化和旅游部的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打造多元的消费新场景，
11: 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 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

0: 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关心目的地。
1: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
2: 那这次呢，除了聚焦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我们还注意到商务部等多个部门办公厅还确定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包括它的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支持各地因地制宜的改革创新，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比如说天津要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筹办国内外的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还有杭州、深圳等地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另外呢，雄安新区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的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形式提供给员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的需求。那么怎么来看待这种一城一策、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的试点方式？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这次政策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既要管得好，也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管得好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了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试点城市大胆改革创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4: 四十个试点城市一城一重点的试点安排，根据城市的特征、特点、产业基础、消费结构的差异化来制定不同的政策，通过分赛道的方式来促进发展，实现全链条的探索，避免只从最终的新车的销售端来进行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策略，而是更加全链条网络化全面的这种促进过程。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们进行总体的可持续的这样一种发展，就会有助于地方的自主创新，兼顾我们顶层的统一的部署和设计，那么这样精准的分工分类的突围差异化的布局，来打通汽车消费全链条堵点，那么更好的释放多层次汽车消费的潜力。
2: 那无论是出台17条具体举措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还是确定40个试点城市探索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这一系列的利好政策连续发布，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最后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变化？继续来听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他的分析。
4: 这释放出的信号呢，既有政策的信号，也有消费的信号，也有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战略的改变的一种信号。那么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呢，稳增长扩消费，政策力度持续加码，思路呢发生重大的转型。过去的政策聚焦在新车补贴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刺激，那么这次呢要兼顾新车、二手车这种用车后市场报废回收全生命周期，那么这是从总体的全流程角度来进行一个政策的一个信号的释放。从鼓励的重点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尊重老百姓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汽车需求，直接面对政策和老百姓反映的这种热点痛点难点问题，比如说改装合规难、纺织出行配套不足、二手车流通手续繁琐、维修市场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制度松绑和优化来为老百姓的消费呢奠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使得我们选车更容易，交易更便利，使得用车更加个性化。那汽车的话呢，它也不仅仅只是从一个代步工具的角度来进行定位了，而是说休闲场景啊、房车露营啊等等各个方面啊，使得老百姓从消费当中也获得更多的文化体验方面的提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继续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回望百年奋斗征程，我们可以感悟革命先烈的崇高信仰，也能看到很多体现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珍贵展品。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其中的3件，那就是黄文秀的扶贫马甲、 以及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
6: 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所穿的马甲。这件马甲见证了黄文秀同志勇于担当的奋斗历程。黄文秀是壮族姑娘，出生在百色老区。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毅然回乡，投身老区建设。2018年，主动请缨到平原贫瘠的鹿野县仙化镇百尼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晚，由于牵挂百尼村的百姓，黄文秀冒雨驱车，行驶在山路上。一幕里，雨越下越大，山洪袭来。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担任百尼村第一书记的1年又82天中，他帮助全村88户418人脱贫，将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到了2.71%。这两件展品是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2020年11月，嫦娥五号探测器升空。12月3号，嫦娥五号完成了月壤采样任务后，着陆器搭载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表面自动展开。这是我国探月工程中首次在月面实现植物国旗独立竖立展示。12月17日，返回舱携带月壤平安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我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一面国旗彰显家国情怀，一捧月壤凝结探索初心。两件展品既是新时代航天事业的硬核成果，也是载人航天精神与探月精神的实物载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多地建慰安所，形成制度化军事性奴役。而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阻碍了真相的世代传承。而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也都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7: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然而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 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

0: 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1: 再来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近日称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与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日本政府内部近来被曝正在积极考虑派兵赴霍尔木兹海峡扫雷，日本欲借扫雷之名出兵海外，那有着怎样的图谋呢？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4: 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尚未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任何决定，但他表示，根据自卫队法第82条，通过海上安全作战护送与日本有关的民用船只是可能的，日本自卫队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高市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将加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此前四国领导人表示，为紧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将依据宪法规定参与包括扫雷在内的相关任务。目前日本共有扫雷舰艇16艘，日媒披露日本有意通过这个机会参与多国军事行动。分析指出，高市政府加速讨论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派遣自卫队，是打着扫雷的旗号，为将来实现派兵常驻进行试探和铺路。与此同时，日本近期加速推进所谓战斗机外交，意图深化与北约多国的防务纽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2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与加拿大防长就深化防卫合作举行会谈。日本共同社指出，关于日英裔三国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计划，日本政府正积极协调，有意邀请加拿大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其中。按计划，小泉进次郎还拟于7月上旬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配套防务活动，意在借相关议题深化同北约军事合作。日本朝日新闻此前报道说，日英裔的战斗机项目也在讨论内容之中。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不会允许20万已经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近日，以军已控制黎以边界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区域，以方呢将这一区域称为安全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近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一对三指翠鸟沐浴喂食的活动影像。据了解，三指翠鸟有着独特的三指特征，常活跃于清澈的小溪与河流岸边，以昆虫、蜘蛛和小鱼等为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能啃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在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一事上，美国和伊朗仍各执一词。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伊朗弹道导弹等问题，伊朗、阿曼与巴基斯坦斡旋方密集发声。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份决议真的有约束力吗？英国脱欧全民公投10周年，国际时讯今天继续关注。脱欧之后，英国医疗体系变得更好了吗？脱欧阵营给民众许下的脱欧诺言，10年后实现了吗？英国主流媒体如何评价脱欧和英国这10年的发展变化？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同志你好，同志你好，同志你好，同志你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

0: 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宗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

0: 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自觉用以武装头脑。

0: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 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Advanced
6: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Supply chain
7: stability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

0: 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

0: 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随着全国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的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率先在贵州、内蒙古等多地启动。
1: 我们这边翁牟县嘛，属于这个贵州省的黔西南州，还算比较偏远的地区，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对招生政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壁垒的问题，获取的渠道比较单一。
0: 今年数十所新增本科院校首次招生，今年优质本科高校继续扩大招生规模，
2: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在分数和录取线之间如何更好填报志愿。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我们看到全国各个地方的高考成绩在陆续的公布，而随之呢，录取分数线也相应的发布了。当然每年到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无论是欢喜还是忧，到了这个时候，考的这一棒就算是交出去了，接下来接棒的就是报高考志愿的填报。那面对着海量的这种院校专业，该怎么样去取舍？另外新增的院校新增的专业，它的前景究竟怎么样呢？另外在这个时候，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海量的这种报考的志愿填报的相关服务信息，该怎么去筛选，怎么去辨别真伪，去筛选对自己有用的内容？这两天我们看到各个层面已经开始了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服务的一些行动，我们一一来看一看。比如说在22号到28号，教育部开展这个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会开展2026高考的云咨询周的服务。另外我们看到山东建立了3级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体系。另外四川呢，深入到2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去落地帮扶。还有广东是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另外很多的高校举办了这种校园开放日，还有高校的咨询工作。那今年我们发现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要深入到乡村振兴的一些地方，欠发达地区，去帮助那儿的考生去更好的填报志愿。那究竟怎么去帮？另外从高考出分到最终进入自己理想的院校和专业，这中间还有多大的距离？怎么去迈好这一步？那么这过程当中有哪些这个公共服务需要去做支撑？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一的来关注。
0: 今天，河北、江苏、重庆、福建、辽宁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却早已开启。6月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为了迎接明天开启的填报高考志愿高峰期，系统已开展全链路性能压力测试与调优、基础设施扩容与关键设备巡检等方面的工作。
4: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

0: 科普通批、高职专科体检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
1: 除了教育部提供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之外，最近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微言教育也在发布一些预警信息。今天教育部微信平台就发布了第二期预警，天价志愿规划师全是忽悠。为了打通高考志愿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教育部还首次面向欠发达地区的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组织专家到一线开展咨询活动。早在6月10号至14号，贵州省2026年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线下咨询活动就已经举行。活动现场的专家由教育部选派的部属高校教师、省内高校教师、省市州县级招生考试机构的老师组成，主要解读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同分排序规则，提醒大家警惕志愿滑档风险。此外，现场的专家还提醒考生仔细研读高校招生章程，留意部分专业对单科成绩、身高、色觉等特殊要求，规避隐性报考风险。
2: 我们这边乌木县嘛，属于这个贵州省的黔西南州，还算比较偏远的地区，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对招生政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壁垒的问题，获取的渠道比较单一，更多的是特别是一些家长啊，更多是靠现在刷这个短视频啊，或者一些零散的碎片化的信息等等去获取，所以这是第一个难题。第二个是填报志愿的时候技术操作层面上的壁垒，大多数的这个农村家庭啊，第一个是没有电脑，第二个是不熟悉官方的这个志愿填报的操作流程，这是大部分家长的这个面临的问题。
1: 来自贵州省望谟民族中学的地理老师岑世杰，今年五月参加了由教育部专门组织的首期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这期培训班集中培训了500多名高中教师、基层招生考试机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信息壁垒，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2: 第一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顶层政策，还有全国的统一帮扶的工作体系啊，对这个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二个是对志愿的标准化、专业化的一个指导的操作方法，我学习完之后，我们的这个指导学生的这个方法可能会更加的全面。第三个是我们还学到一个东西，就是分层分类的精准帮扶学生去填这个志愿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学生，或者说留守的以及低收入的家庭，去引导他们更合理的契合家庭以及兴趣以及国家需要这个去填报他们的这个志愿。我们今天在做了一个事情，就是高三的学生考试完之后，让他们去读我们的这个十五规划的这个内容。报志愿的时候，除了匹配个人的成长啊这些之外，还要契合我们的地方发展以及对接这个国家的产业需求。
1: 今天下午，贵州省2026年高考成绩发布，岑世杰所在的贵州省望谟民族中学接下来将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的高考填报志愿工作。专业的志愿填报团队成员包括高三班主任以及信息组的所有老师，另外学校还会开设4个机房供学生填报高考志愿，对于重点考生学校还提供1对1专门的志愿填报帮扶。
3: 那高考志愿的填报呢，对孩子来说是人生大事，对家庭来说是家庭大事，当然也是社会民生大事，所以相关部门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实不实、细不细就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你好，蓝老师。刚才这个短片给我们已经介绍了从教育部包括各个层面、地方、高校方方面面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这种公共服务。那今年在您看来，突出的特点和升级的亮点是什么？
4: 是的，大家会发现国家非常重视高考志愿的填报，那么今年呢也是做了一些升级，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工具的迭代。大家会发现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我们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那么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进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了解自己，更加理性和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当然同时 也提供了这个 AI 助手，可以进行24小时的答疑。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第三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监管和服务也是有一定的同步，对于一些高考招录的一些乱象，尤其是一些所谓高价进行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些乱象，也进行了一些预警。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的整体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加具有时效性和匹配性。
3: 您刚才提到了今年教育部是首次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了阳光志愿的帮扶行动，因为对这些地区的孩子来说，其实可能接触的信息包括各方面的资源有限，尤其是可能有的家长甚至都不在身边，总的来说对他们来说就是身边缺少高考志愿填报的高质量的参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种帮扶行动，您认为它针对的重点是什么？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4: 是的，其实对于这样的志愿来说，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去，就是打通志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尤其是要避免欠发达地区，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出现一些，错报、漏报、高分低报，造成一些遗憾。但这个遗憾也是对于所有地区考生都需要注意的。那么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有以下几点吧。第一的话是我们要注意规则的一些信息壁垒，尤其是一些高考的招生章程，还有它选科的录取规则，以及它能不能报的这个申请的条件，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关注。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一个认知壁垒，就是我们对专业，像今年有一些新报的一些38个专业，大家可能会觉得新专业很热，但是我们要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专业的建设内涵和背后的学科的基础和学校的基础。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破除所谓的唯分数论。那么尤其是广大的一些地区的考生和家长可能还是觉得我们要把分数报满就是好的志愿，但其实并不一定。我们更需要去结合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学生的个人志趣，通盘考虑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尤其是要破除所谓的一些社会上可能会有一些文科无用论或者追求名校论，这样会导致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人生遗憾。
3: 还是要有长远的眼光，风物长宜放眼量。
4: 对，
3: 另外刚才说到了这种下沉到欠发达地区的专家资源，这很重要，但是毕竟专家人数有限，不可能和所有的考生面对面，所以更多的工作和精力可能还是培训基层的老师，所以这些基层老师他们对于考生填报志愿未来的辅导就非常重要。您对这些基层老师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4: 我觉得其实首先来说，还是要让基层老师带领当地的考生和家长去用好这个我们免费的官方的平台，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阳光志愿和阳光志愿的系统，因为这毕竟是目前来说国内最权威且免费的，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成本。第二的话是一线的老师，他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培训，尤其是像我们今年有一些下基层的专家，向他们进行多一些学习，去了解我们今年的大学的要求在哪里，专业的要求在哪里，主要是这一些。第三的话呢，还需要做好本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备，尤其是可能有些欠发达地区，它连最基本的这个计算机呀的这些信息系统，它都可能不具备。那么需要做好这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备，那么让考生更好的去填好他们的志愿。
3: 另外，郎老师，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的志愿填报当中，有不少平台推出了人工智能的这种志愿填报，包括智能的测算啊，包括你的院校专业匹配等等相关的服务。你怎么看人工智能加入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对考生能够发挥的这种帮助作用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风险？
4: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地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 AI 工具它是有一定的优势，它 的效率非常快，它可以很快的把你的这个分数和名次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进来，然后减少你的这个数据处理的时间，信息处理的时间。但是呢，你要知道 A

0: 他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他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嗯、也不是真实可靠的，或者说他这信息真实但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如果说很想用 AI 工具的话，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但是他给出信息之后一定要二次的再去验证这个信息，然后一定要先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嗯、个人想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去告诉我们 AI， 我们有一些信息帮我去一些处理，最后当然可以再咨询一下老师和学校和专业人士，最终做出我们的决定。
1: 嗯 ，AI 可以是一个高效的参谋，但是最后的主意得自己拿。郎老师，稍后再来连线您。因为高考的这种志愿填报，高校肯定是一个主战场，而且高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答疑释惑也是最权威的，那考生也是最信任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高校有什么样的行动呢？继续往下看。
2: 6月16号，教育部集中发布多份高等学校设置函件，正式同意设置32所本科高等学校。这也意味着今年将有数十所新的本科院校面临首次招生。其中新设立的成都美术学院，今年就首批设置了绘画、雕塑、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等10个普通本科专业。
3: 我们二零师简单的增援基地和以及美术方面的学校，我们进行了一些应校的宣传工作，开展一些讲座。另外呢，更多是利用了当下的这个互联网的媒体，来推送我们的相关的宣传的材料。
2: 成都美术学院是以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为基础设立的，此前也拥有一部分潜在生源，今年预计招生902人。
3: 我们目前的校园开放日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机构想过来我们就开放。另外呢，对我们的广大考生和家长，我们实行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他们出示身份证和准考证，可以进校了解我们的整个校园的情况。
2: 今年除了普通本科院校的增加，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也有新增，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它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今年按要求设置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等6个职业本科专业，每个专业招收100人。
4: 本科是全部面向安徽省招生，我们的办学定位就是例如安徽面向长三角，现在我们这些专业的是安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业服务业急需紧缺的高能技的人才，收入比较大，这也是由我们办学定位下集合的。
2: 与专科相比，职业本科学制延长，理论深度与课程广度均有所提升，实践教学占比更高，更注重复杂技术问题解决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现场管理能力培养。为了吸引更多生源，学校除了举行校园开放周活动，还派出骨干教师分10条线路走进省内100所目标学校，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推介与咨询。
4: 所有校领导，全省16个地市，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全方位宣传新学校、新起点、新形象、新愿景，开展校长讲学校、院长讲专业、招办主任讲计划、学长学姐讲母校等系列访谈和网络直播活动，扩大学校影响力。
2: 不仅高校有增加，现有优质高校今年继续扩大招生规模。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5: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2: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在持续扩容。 对于学生的培养模式也在创新，有的开设试验班，产学研充分结合，也有的打破了学科限制，还有的创新了学分制度。
6: 学科竞赛、作品、发明专利啊等等，都可以作为你的创新学分。我们的全能导师是可以跨学院、跨学科来选择，还有聘请了社会行业领军人才，大概500人左右，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他的创新意识。
1: 那刚才短片也提到了，今年的一些新的本科院校开始招生，而且新增了38个本科的专业。那面对这些新的学校、新的专业，考生该如何去取舍，如何选择呢？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院校跟专业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蓝老师，关于新专业的问题，从考生的角度，我怎么去尽可能全面的、真实客观的了解这个新设的专业到底合不合我的胃口呢？刚才短片中提到了，比如说 AI 相关的新专业是热点、是风口，那是不是最热的就是最好的？
0: 是的，我想说的是，热最新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热的专业，最热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好的专业。大家也会发现今年公布的这个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个专业，现在也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但是这些专业的确它是回应了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还有产业最新的发展需求，以及一些比如说文科啊这些专业的一些和数字化结合的转型升级的一些需求。但是对于这些新设专业呢，我觉得考生需要去理性的看待。第一，他要看待这个专业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可以关注一下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有哪些，培养目标有哪些，它的未来发展规划有哪些，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去被所左右了自己的判断。第二的话是要关注学校的办学实力，它新设专业毕竟是一个新设的嘛，那它的师资力量、实习实训的平台，还有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原有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你考生的未来预期？第三的话，因为新设专业它可能有一些限制，那么一定要关注它是否有一些报考选科科目的限制和对个人身体条件素质的一些限制，以免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1: 另外，梁老师，从新增的本科院校的角度来说，面对考生，他们该如何做自我介绍呢？
0: 对，首先也是需要做一个本校资质的一些介绍，我想这也是考生非常关注的，他的办学资质、他的办学属性以及他的未来长远规划，让考生有吃一颗定心丸，对学校的未来发展能够看到一个可期的前景。那么第二的话呢，要介绍本校的办学实力、师资配备、学科基础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第三个的话，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是第一年招生嘛，那么可以介绍一下根据以往的情况和学校的定位，提供一些报考录取的一些建议，还有它录取分数的一些建议。那么这样让考生有的放矢的去做理性判断和选择。
1: 蓝老师，在这个出高考分数一直到考生最后进入自己理想的院校跟专业，这个中间究竟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我们刚才提的比较多的、探讨的比较多的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有家长陪伴，而且家长一定是有的时候比考生可能还要焦虑和心急。这个时候社会跟家长需要做什么，尤其是家长？
0: 对，那么首先公共服务部门像刚刚也说了很多了，要做好高考志愿录取的公共服务信息的匹配和传递，以及一些预警和舆论的引导。那么社会的话，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和平台，要做好舆论的引导，千万不要去炒作冷热专业，导致一些考生和专家考生和家长做一些偏颇的一些选择。而对于家长来说，家长一定要有定力，千万不要给考生一些压力，也不要去和身边的一些家长和考生做一些盲目的攀比。考生的任何选择都是好的选择，也要尊重考生的选择，尊重考生自己个人的志趣，在提供帮助的同时，和考生一起，和学校一起，和我们的招生部门一起去联合做好我们的高考录志愿的填报工作。
1: 对于高考的考生来说，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我们刚才提到高考是考生的人生大事、家庭大事，当然也是社会民生大事，所以大家再怎么关注、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但是它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尤其是考生面对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它固然重要，但并不是说一填就定终身了。而且 之前我们也探讨过，进了学校以后，高校的这种专业的调剂啊，包括转专业的门槛都在降低，会更加的友好。就您这个时候对考生们还有什么特别的提醒跟建议？尤其是面对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这样一个大事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0: 好的，首先我想说，高考志愿填报它固然重要，它也的确会决定一些事情，但是并不是一选定终身，千万不要过度的去焦虑。那么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先明确自己到底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是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此基础之上去看一看现在国家战略有哪些，产业发展有哪些，社会服务它需要哪些的人才，那么结合这些去大概定一个初步的方向。那么如果说确定了这个志愿录取之后，其实我们也不要过于焦虑，也不要患得患失。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其实进入大学之后如果发现和自己预期不太一样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转专业或者说是跨专业考研、读研、保研的一些选择，可以做一个调整。那么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除了你学习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外呢，你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可能比单一的专业学习可能更加重要。那么需要理性的看待和选择，去淡定的看待这一件事情，去抬升好自己。
1: 好，非常感谢蓝老师提供的建议，在这也要祝愿每一位考生通过科学的理性的高考志愿的填报，能够进入自己心仪的院校跟专业。高考的志愿刚才说到固然重要，但并非是全部，只要你的人生志愿足够的清晰和坚定，我相信每一步都是人生路上的财富。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从原子能机构核查到伊朗被解冻资产用途，再到霍尔木兹海峡由谁来管，美伊在多个关键问题上说法不一。刚刚达成的60天执行路线图能否真正落地？两国之间围绕路线图执行的博弈取决于哪些细节？李乙在华盛顿开启新一轮谈判，以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黎巴嫩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有多远？又是谁沉迷于战争的毒酒中不可自拔？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伊朗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美伊各执一词。伊朗总统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表示，若无弹道导弹，伊朗已成加沙。巴基斯坦总理称，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美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力不合时宜。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记者调查，脱欧之后，英国医疗体系变得更好了吗？英媒评脱欧十年，复杂难题不存在简单解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深入聚焦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不过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驳斥了相关的说法，称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他说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决定，甚至连这样的讨论都没有，任何关于伊朗可能允许核查人员入境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阿曼通讯社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
0: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将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阿曼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

0: 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美军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
1: 而关于伊朗的弹道导弹问题，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共同出席记者会时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涉及该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导弹问题上与任何人妥协或谈判，并称如果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伊朗早就变成了加沙。
2: تفاهم نامه‌ای که داشتیم وجود نداره و هیچ وقت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اگر ما موشکامون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مون بود نبود اسرائیل ایران رو و آمریکا ایران رو مثل غزه شخ می‌زدن و به پیر و جوان رحم نمی‌کردن
0: 夏巴兹表示，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
3: was never part of the agenda which was discussed. It is not part of the MOU and it was never on the table.
0: 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4: 不过，上周特朗普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23号，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该决议，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 这是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参议院第10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决议首次成功通过。本月3号，该决议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5: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 Only Congress has the power to take this nation to war, and this one must end. In fact, Trump never, ever should have started it.
0: 这项表决结果当天遭到特朗普的炮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参议院的这一表决结果不合时宜，毫无意义。他还称，这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路透社和易普佐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 此外，约 35%的受访者认为， 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 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 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昨天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在10年之前，英国民众曾被许下很多的脱欧承诺，其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医疗服务提升承诺引发了不少英国人的共鸣。那么在10年之后，英国是否兑现了当初增加资金改善医疗服务的承诺呢？脱欧又给英国的医疗体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当年，一辆印有醒目标语的红色大巴穿行在英国街头，车身上写着“英国每周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不如把这笔钱用于国家医疗”。这句口号成为脱欧阵营最具代表性的宣传之一。
1: 这句听起来像承诺的宣传语，简单直接，触动了许多选民最关心的民生议题。十年过去，这句宣传语成为现实了吗
4: ？NHS hasn't benefited from Brexit in the slightest, in my opinion. Anything from wait lists to treatments that are available for patients, people are waiting incredibly long to be seen. A lot of the money that was promised for services was just never realised, and so I think overall patients are worse off.
6: I think when there was a referendum over leaving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 was a hope.

0: years for spending o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UK, which mostly happens through the government.
1: 脱欧之后，英国确实不再向欧盟缴纳成员国会费，但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长期评估认为，脱欧使英国长期国内生产总值较留欧情景低约 4%。数据显示，英国医疗预算虽然在名义金额上持续增长，但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也不断推高医疗体系运行成本。
2: 近年来，我曾多次在这里报道英国医生罢工，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医生们反复强调，罢工并非目的本身，而是希望借此推动改善医生们的职业发展路径，让年轻医生们的能力得到提升，才能有效缓解患者就医难的问题。而脱欧让医疗行业更加依赖移民，却没能充分关注到对这一行业人才的长期培养。
0: Since Brexit, the UK has kept up and even increased the level of migration of people to come and work in health and care. And it's done that essentially by making it much easier to come from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to work in the health service. And meanwhile, underlying weaknesses in training our own staff haven't really been fully addressed.
1: 脱欧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医疗服务本身，还延伸到了药品供应、医疗创新以及科研合作等领域。
0: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see is thatimports of medicine into the UK have dropped a lot, and that's probably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extra bureaucracy associated with moving medicine between the EU and the UK now. Now that the UK is outside the EU, there are extra checks, there's extra paperwork that you need to do if you want to be having a clinical trial that runs across the EU and the UK.
1: 十年后的今天，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所面对的挑战并未减少。资金压力、人员短缺、药品供应以及科研合作等问题相互交织，脱欧影响的复杂性在这一领域充分显现。
3: 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十年，英国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我们来看看英国媒体怎么说。首先来看《卫报》的评论，标题是脱欧这场灾难警醒世人，复杂难题不存在简单的解药。文章说，2016年脱欧公投是一场用二元选择遮蔽复杂现实的全民政治陷阱。脱欧阵营将英国的财政缺口、就业疲软、移民争议等多重复杂的问题包装成脱离欧盟就能全部解决的简单口号，本质是用民粹化的万能药方误导选民。十年后事实证明，脱欧非但不是解药，反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永久性的负面成本。而英国路透社呢，是以脱欧公投十年后英国经济伤痕累累为题指出，脱欧十年之后，英国经济不仅没有达到增长预期，反而明显落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再加上十年间英国多次经历首相更替和频繁的政策调整，使英国经济始终难以摆脱高通胀、低增长和竞争力下降的困境。不过也有媒体有着不同的看法，英国《每日电讯报》则以当年被斥为疯子怪人的脱欧派为何一直都是对的为题评论说，十年后欧盟的现状印证了当年脱欧派的部分判断，欧盟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竞争力下降、能源危机等等，使欧盟看起来比当年更加脆弱。文章指出，脱欧后的英国社会稳健有力，而欧洲大陆邻国正在滑向失序混乱，欧盟自身的发展并没有证明留在欧盟更好。就在整整十年前，英国以 51.9% 的支持率投票决定脱欧。当年脱欧阵营给选民描绘了一幅颇具吸引力的蓝图，摆脱欧盟束缚，重掌自主权，控制移民规模，释放经济活力，并让更多的资源回流英国本土。那么十年过去了，脱欧的诺言究竟兑现了多少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英国经济更好了吗？经济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答案恐怕也是最难令英国人满意的。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评估认为，脱欧导致英国长期生产率下降约4%。其他研究数据甚至显示，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比留欧情景下低6%到8%。英国与欧盟之间新增的通关手续和监管壁垒，使很多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叫苦不迭。
4: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You know, whatever was promised, whatever one hoped for, to accept that it has been a major loss of

0: welcome prosperity for us through the choice we made to leave.
1: 英国重掌自主权了吗？确实，英国议会重新掌握了立法权，英国法院不再受欧洲法院最终管辖，英国政府能够独立制定农业、渔业和贸易政策。但问题在于，自主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意味着自由。为了继续向欧盟出口商品，英国企业仍需遵守大量欧盟标准，同时还要遵守英国本土的规定。一套规定变成两套规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吗？脱欧还带来了英国内部的挑战。苏格兰十年前有62%的选民支持留欧，脱欧结果揭晓后，苏格兰的独立诉求也随之升温。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是长期争议了，为避免恢复硬边界，英国又不得不接受特殊贸易安排，导致北爱尔兰在英国内部出现新的监管差异。脱欧即便是增强了英国的自主权，也同时加剧了英国内部的分歧。移民规模变化如何？移民问题可能是脱欧支持者当初最看重的议题之一。脱欧后，英国结束了欧盟公民自由流动制度，移民数量很可能会因此减少。但结果是，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英国净移民规模一度达到90多万人的历史高位。原因并不复杂，欧盟移民减少后，英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于是政府扩大了来自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非欧盟国家的签证发放。换句话说，脱欧只是改变了移民来源，英国对移民的需求却有增无减。十年之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如何？很明显，英国和欧盟正在重新寻找合作方式。工党政府明确表示，希望建立更务实、更深入的英欧关系，推动英欧关系向更稳定、互利的方向发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全球安全环境变化也推动双方互相靠拢。英国重新入欧当然没有说说那么容易，但英欧一直保持距离也不现实。双方显然在贸易、安全、能源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过了十年再回头看，脱欧没有给英国带来奇迹，更多的只是现实的无奈。
2: I think, for me, the Brexit remains a lose-lose game on both sides. The EU is weaker, and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the UK is weaker because we are not together at a time where it's not an option to be together, but a necessity.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准备。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导致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23号到25号，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汇聚一堂。昨天，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与达沃斯论坛围绕共建“一带一路”联合举办分论坛。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等嘉宾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耕10余载，成果丰硕，而“十五五”规划将为更多国家带来发展机遇。
5: 这里是大连，这个盛夏，世界的目光再度汇聚黄渤海之畔，共探全球发展大事。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携手达沃斯论坛联合举办专题分论坛，深度聚焦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时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站在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该如何把握时代潮流，续写国际互利合作、中外文明互鉴的崭新答卷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来聆听各位嘉宾的真知灼见。
6: When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Xi Jinping first present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Kazakhstan in 2013,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in Eurasian connectivity. Today, that vis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defining global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汛期多雨，车辆出行或在地下车库等低洼地段遭遇积水浸泡，车主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保险理赔呢？车险改革后，车主正常购买的车损险自带涉水保障，发动机进水损失可正常理赔，但理赔步骤你可要牢记。第一步，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摄水位、车牌、现场环境，留存证据。第二步，务必在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留存报案编号和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第三步，等待保险公司免费拖车救援，保管好相关票据。第四步，配合查勘，划分泡水等级，核定维修方案。第五步，维修结束，提交资料，等待理赔到账。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就需要同步报警，开具灭失证明，按推定全损理赔。重度泡水也建议您优先对车辆损失进行全面评估，结合维修成本、后续隐性故障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若评估后维修成本接近或超过车辆实际价值，可考虑申请全损理赔，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但如果你的车在水中行驶时突然熄火，或发现车辆已经浸泡在水中时，您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损坏，以及酒驾、无证驾驶、车辆未年检、逾期报案、私自改装加装配件，这些情况下，保险公司都是不予赔偿的。

0: 从原子能机构核查到伊朗被解冻资产用途，再到霍尔木兹海峡由谁来管，美伊在多个关键问题上说法不一。刚刚达成的60天执行路线图能否真正落地？两国之间围绕路线图执行的博弈取决于哪些细节？李乙在华盛顿开启新一轮谈判，以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黎巴嫩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有多远？又是谁沉迷于战争的毒酒中不可自拔？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伊美目前已开启了60天的谈判窗口，但是双方在伊朗核设施核查、解冻伊朗资金等多个问题上仍存分歧。60天内双方能谈妥吗？伊朗和阿曼称将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海峡收费是否进入倒计时？多方排除以色列，讨论以黎冲突降级，黎巴嫩这次能等到和平吗？就这些话题演播实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欢迎二位。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进展。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2: With regard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definitely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the same as it was before the war. And definitely the arrangement for passage of vessel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the same.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则表示，每天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将维持在有限规模，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与此同时，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通过联合工作组继续保持对话，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国家能收取通行费。
3: Well, that's the law.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0: 美伊之间存在差异的不只是霍尔木兹海峡，就核问题。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4: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0: 不过，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天驳斥了相关说法，称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他说，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决定，甚至连这样的讨论都没有。任何关于伊朗可能允许核查人员入境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就伊朗解冻资产的用途，美伊双方也有不同的说法。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利用解冻的资金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粮食。
5: Money that's being unfrozen is going to be used to buy food, and the food's going to be bought exclusively.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from our farmers.

0: and corn, soybeans, all of the things they need are going to be bought from our farmers.
1: 对于白宫的这一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我们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分析认为，瑞士会谈只是一个开始，下一阶段的关键是备忘录如何被执行。接下来的60天将成为备忘录执行的压力测试，任何一个环节的执行偏差或者意料之外的冲突变量，都可能使局势重新回到对抗轨道。
2: 二位，我们看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哈，事情好像并没有变得简单，反而是复杂的问题一个个在接踵而至。我们首先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白宫表示呢，未来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收取通行费。伊朗方面表示呢，未来会收取这个服务费。而23号呢，我们看到和这个事件相关方的阿曼啊做出了表态，和伊朗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将共同制定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计划。这应该是阿曼官方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做出这样的表态哈，所以今天怎么看待阿曼的态度？这个60天后，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成为伊朗和阿曼共管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3: 我觉得阿曼这次的反应还是比较中立、比较平衡的一个反应。那么，首先他对于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个伊阿共管这个倡议，应该说他没有持一个拒绝的态度，而是保持了一定的开放。就是面对伊朗派出的强大的阵容，卡利巴夫、阿拉格奇去访问阿曼，他也是予以高规格的接待。也就是说，他愿意和伊朗去探讨这个问题，而且双方还成立了就是外交部下面的工作组来对接所谓共管，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也或者说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服务费的方案，其实阿曼也没有持完全拒绝的一个态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阿曼方面也有他自己的坚持。你比如说在伊阿的这个发表的声明中，我就注意到阿曼专门提及了一点，就是相关的安排，服务费也好，或者共管海峡也好，都要按照国际的通行的标准来执行。那么这个就是说，它所谓国际通行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像海峡，像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它是一个自由免费通行的状态。所以阿曼他还是有他的坚持，他并没有完全的倒向伊朗的立场。实际上他也没有在这一次和伊朗的共同声明中做出任何的在服务费也好、海峡共管方面特别具体的承诺，他并没有。所以我总体来看，我觉得阿曼还是在保持一个平衡中立的立场。当然，就是不论阿曼持什么立场，我们可以预期，就是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状态，它不会再回到战前的状态了。因为现在的管理的问题、伊阿共管的问题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那么同时，伊阿之间会不会收这个服务费的问题，其实也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这些问题以后不会轻易地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以后任何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它的船员也好，它的船东也好，他都会想：哎，我这艘船是不是有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收费的问题，遇到一些海峡治理权的这种问题。所以这种状态本身就意味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再会是战前的那个情况。
2: 而且这样会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是长期的哈。子欣，我们关注到除了海峡的管理问题哈，美伊双方的争执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核设施的核查，还有伊朗被解冻资金的用途等等。我们看到23号，白宫几乎是就某一个问题做出某种表态之后，伊朗方面马上就予以驳斥了。所以你怎么看待这种双方的各执一词？因为美国想要推动核查，伊朗方面会轻易的去接受吗？
4: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来讲，这其实是美国发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本身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必然会是它最终政策的一个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对美国来讲，核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是屡屡的表态。而且呢，其实客观的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对于当前所谓一些共识的夸大性描述。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呢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伊朗所谓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伊朗，或者说是加大相关核查的力度，来作为美国在这一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应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万斯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就这些问题进

0: 进行一些非常明确的，并且把话说得很满的这样的一些表态。但是作为伊朗方面来讲，他的立场也很清晰，在现阶段伊朗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他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这种核战安排。那么如果想要让伊朗接受任何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这就意味着是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达成了某项新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它也只能够出现在美国和伊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当中。所以的话，对于伊朗，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我们知道在备忘录当中，伊朗明确表示它的这个第十三条，也就是说在它的一些前置条件，那么包括伊朗的部分的资产的解冻，包括全域的停火，包括这个对于伊朗的解封，那么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谈妥之前，伊朗是不会谈及到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也就不涉及到对伊朗额外的任何所谓的这种核查义务的谈妥。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而且即便伊朗提出来，美国方面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现在无论是签备忘录也好，还是未来的任何的行动也好，他必须要营造自己一个所谓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如果在核问题上对伊朗让步过多，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所重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难以维系。所以的话，对美国来讲，他的让步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1: 另外我们还关注这个制裁解除的问题哈。应该说美国政府有一些动作，美国财政部呢是推出了一项针对伊朗石油的临时豁免的政策，有效期也是60天啊，是应该是美国政府近40年来吧首次全面松绑对伊朗石油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所以按照这个政策的话呢，伊朗是可以自由的向任何国家来出售他们的石油，而且以美元结算。那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有一个观察，他说德黑兰可能赢得的是时间而不是资本，因为美国政府啊历经数十年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体系不会因为一纸行政令就崩塌的。晴天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呢？
2: 其实当我看到这个备忘录里面条款，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这个限制，包括美国财政部最终是发布了相关的豁免令，我还是感到非常惊讶的。因为它这个对伊朗石油松绑的这个力度确实是空前的。那么第一个，在政策层面，我们知道美国长期以来对伊朗的一个基本国策就是要对伊朗搞制裁，那么以制裁来压制伊朗的发展，那么这个制裁的核心又是以能源制裁、石油制裁为核心的。那么同时在特朗普的两个任期内，实际上他都推出了对伊朗所谓的这个极限施压政策，极限施压的政策核心它也是石油制裁。所以这一次这种石油出口的豁免令意味着美国长期的对伊朗的基本国策出现了逆转。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就是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曾经放松过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就是在2015年当时全面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美国是放松了的。但是那时候只放松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不允许伊朗使用美元的金融体系，也就意味着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恢复它不是一个彻底的，而且伊朗很多的油款都变成了冻结资产，就是锁在了海外的账户中。但是这次它把银行系统、把金融系统开放了，那么这时候使得伊朗获取的这种石油出口的红利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长。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力度非常大，它最后它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就是美国非常希望拉拢伊朗，用大量的这种经济的诱惑、经济的刺激，希望伊朗来谈成，去配合美国达成最终的这份协议。当然就是展望未来的前景的话，我觉得伊朗要实现一个完全的制裁解除，可能还有两个障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伊朗愿不愿意和美国达成最终的协议。那么只要最终的协议签了以后，那么所有的制裁解除才能落地。那么现在这些制裁解除还是一种应该说是画的大饼。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最近的美伊之间的所有的谈判中没有触及伊朗的导弹问题、伊朗的代理人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是美国制裁伊朗的一个重点的这个画饼。所以这两个问题上的制裁美国会不会解除，我觉得现在还要打上问号，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围绕备忘录的这个博弈还在继续哈。但是我们看外界呢对于这种战火重燃的担忧也没有消失。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呢，50%的受访者认为啊，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这个战争的代价是不值得的。还有60%多的受访者认为美伊协议不太可能会带来持久的和平。我们还注意到呢，23号呢，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 一项战争权利的决议啊，想要。

0: 阻止这个特朗普政府啊继续介入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特朗普表示呢，这个决议是违宪的。此前啊，他还有一个表态，他说：“我还没有学会总统权力有边界这一课。”他说可能理论上是有的，但是实际上边界在哪儿他不知道。所以子欣怎么看待？这是不是揭开了美国政治的一种真面目？这场战争啊，对美国政治的冲击，我们说是不是才刚开始呢？
1: 那确实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实际上在特朗普总统他所带领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团队来决定开启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冲突之后，那么在美国国内是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和反对。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在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实际上都是共和党占多数，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居然能够通过一个参众两院共同都有的这样的对于总统在这一次对伊朗战争的相关一个反对的决议，那么这足以说明目前即便在政治精英当中，对于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实际上也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质疑的这样的一个观感的。而作为在民众层面，其实这就更为明显，就像您刚才所提到，其实现在有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场战争都是非常的反对。所以说现在对于白宫目前涉伊朗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反对的声音，已经从民主党的基本盘向中间选民，甚至已经到了部分的保守派的这样的一个选民，乃至于到了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一个支持的大本营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即便有如此强烈的民意反对，并且有在精英的这个政治精英阶层也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反对，议会也是出现了很明确的决议的情况之下，那么总统的权力仍然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一个限制，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仍然不能够进行有效的约束，这实际上是值得大家深思的。而且我们觉得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现在美国国内对于总统战争权的讨论，它其实基于的是这场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功利上的这样的代价是什么，那么是有多少的美军死亡，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它并不是从我们说国际法或者说是国际正义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件问题。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非常功利性的角度来去诠释当下美国在全球所进行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实际上也足以看出当下的美国政治对于整个的这样的美国的相关行为，它的这种约束力，它本身的出发点以及它最终实际的约束能力和它的边界都是非常有限的。
0: 所以这些博弈对于美国来说，不仅发生在他的国外，也发生在他的内部。而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十四点协议啊，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为此，美国近期考虑与多方建立一项将以色列排除在外的以黎冲突降级机制。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黎以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黎以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与此同时，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美伊冲突的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该小组将在斡旋方协助下，负责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当事方的以色列却被排除在这一机制之外。对于这样的安排，以色列毫不掩饰其不满。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发表声明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据多家中东媒体报道，以军连续多日对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赫尔山脊发动攻势，但始终没能取得明显进展。阿里塔赫尔山脊被普遍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主要基地之一。以方称，黎真主党在这里部署了一处长1公里、深25米的地下导弹和无人机基地。 同一天，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3: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4: point.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2: 美以分歧的背后还有来自以色列国内的压力。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0: 二位，我们看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正在考虑制定一项以黎冲突降级的新的机制。和旧机制相比这个新机制首先是要把以色列排除在外，另外呢是只允许以色列只应对那些迫在眉睫的威胁。今天怎么看待这样的新的变化？
5: 其实这个新的黎巴嫩冲突降级机制和2024年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2024年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所谓美伊之间的战争，当然更没有当时也没有美伊之间谈判。而现在的这个黎巴嫩停火机制，实际上是在美伊经过一场大战之后，重新回到谈判桌的背景下形成的。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其实它是一个配合美伊谈判的这么一个机制。也就是说，现在美国、伊朗为了确保他们的谈判能继续往前走，他们需要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去保持这个黎巴嫩停火的状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伊实际上是有至少是客观上的一致，或者是有一定的利益的交集。那么以色列作为破坏美伊之间谈判接触的这一方，实际上如果纳入到机制中，显然会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双方现在是把以色列排除了在外，但是这个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仍然会是破坏干扰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面对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寄望以色列自觉地去配合美伊之间谈判，这不太可能，可能还是要美国去约束以色列，那么伊朗去约束真主党，这样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可能才会给黎巴嫩停火带来更大的希望。
0: 另外，子勋，我们看白宫还在推动要把以黎谈判和美伊谈判来分开处理。美国政府想好和黎巴嫩政府直接的打交道。23到25号呢，以黎还在华盛顿举行新的会谈，你怎么看呢？他们要分开处理这个问题，伊朗方面会接受吗？
1: 那美国现在说要分开处理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开表示美国并没有能力来去约束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但是又担心以色列的行为可能会拖垮美伊的谈判，所以的话必须要进行分开。但是我们知道呢，伊朗它的一个逻辑是，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来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为，那么未来任何潜在的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美方的履约的可信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一直是把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相关行动作为一个去衡量或者测试美国相关谈判诚意的这样的一个试金石。那么现在美方要把这两者分开，实际上就是全面的挑战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谈判逻辑和路径。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能够接受的可能性确实比较低。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和以色列现在的分歧确实是在公开化，那么未来可能也很难去完全解决，但当然美伊两国也不会全面的出现决裂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率还是会在一种美国对以色列有所绥靖，但是呢就只是来停留在政治上的批评上。
0: 我们再来看以色列国内，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在不断的下降，但是这个下降的原因不是说受访者认为他们厌倦战争了，反而认为内塔尼亚胡在战争上的表现比较糟糕，而且超过60%的受访者是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今天怎么看这个以色列社会是不是已经 沉醉于战争了。
5: 是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民调显示出来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内塔尼亚胡他现在选情是不妙的，而且他不是因为他发动战争不对，而是因为发动了战争却没打好，这个不对。同时呢，他又是因为内塔尼亚胡这次没有能够阻止美伊之间实现这种谈判，甚至签署停火备忘录，反而是以色列被排除在外了，这个也是让以色列民众对内塔尼亚胡不太信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我想，不论内塔尼亚胡的选情怎么样，甚至他有可能下台，但是在未来以色列的新的领导人，我相信他还是以一个极右翼或者说是强硬为主要基调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也就是说，以色列整体上倾向于奉行这种激进的军事优先的政策的这种政策的基调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0: 最后我们看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因为24号呢，白宫是召集国防承包商召开了一个会议，特朗普呢是说希望导弹库存始终保持相当的数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减少啊，究竟是无心还是无力呢？
1: 那其实我觉得无心和无力二者皆有，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先看无力，那么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实际上是严重的去影响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储备，并且的话呢，在包括全球的战略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中东现在其实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当中并不是处于最优先的位置，所以美国肯定要改变。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这些改变，导致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在有心上来讲的话也是有点往下滑的，所以是即便有心也无力，那么最终造成了当前的这样一个窘境。
0: 好的，感谢二位大家的分析。环球视线稍后继续。60天既是印美关系的窗口期，也是中东局势的观察哨。从目前双方在多个问题上的博弈来看，谅解备忘录从文本到落地尚存变数，也意味着中东局势尚未走出危险区。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次感谢二位，再会。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0: 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2: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

0: 希望吧，
1: 有钱钱，我们有钱钱，
2: 有钱钱，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今天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7: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飞行，今天上午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
8: 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够驾驶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飞越这片热土，我内心非常激动，期待 C919 不断拓展航线网络，飞入更多城市和地区。
7: 据了解，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截至目前，

0: 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国产大飞机 C919 的航线运营网络持续加密。
1: 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

0: 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
1: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2: 随着现场工作人员升舱指令的下达， FAST 望远镜六根全新钢丝绳正式上岗。这座大科学装置将继续履行它探索神秘宇宙的使命。馈源舱是 FAST 的核心部件，它犹如中国天眼的眼珠，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本次更换的六根钢丝绳正是用来牵引馈源舱，使其能够在空中实现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件。但是由于馈源舱重达30吨，它每一个机动动作对钢丝绳的强度都是巨大考验。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后，馈源舱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这期间钢丝绳中慢慢渗出的油泥对望远镜的正常使用产生了影响，这使得 FAST 团队下决心用国产钢丝绳替代进口产品，从而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和运行维护。经过与国内厂商1000余天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3: 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这种攻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2: 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10个年头，过去10年间，它已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新闻追踪，阿曼通讯社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
0: 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
6: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将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阿曼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7: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美军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弹道导弹问题。
5: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共同出席记者会时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涉及该议题。
6: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导弹问题上与任何人妥协或谈判，并称如果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伊朗早就变成了加沙。

0: موشکامون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مون بود نبود اسرائیل ایران رو و آمریکا ایران رو مثل غزه شخ می‌زدن و به پیر و جوان رحم نمی‌کردن.
1: 夏巴兹表示，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
2: Ballistic missile was never part of the agenda which was discussed. It is not part of the MOU, and it was never on the table.
1: 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不过，上周特朗普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4: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
1: 23号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该决议，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这是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参议院第10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决议首次成功通过。本月3号，该决议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5: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 Only Congress has the power to take this nation to war, and this one must end. In fact, Trump never, ever should have started it.
1: 这项表决结果当天遭到特朗普的炮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参议院的这一表决结果不合时宜，毫无意义。他还称，这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昨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
7: 当前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我国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一些新场馆新设施的涌现，让运动能够突破季节和天气的限制，满足了大众四季运动的需求。
8: 仲夏时节，水上运动火热，在海南省万宁市，当地打造的首个奥林匹克级人工造浪池可模拟23种从0.3米到2.7米不等的浪型，让全天候全季节冲浪成为可能。
9: 它的冲浪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个新开的人工造浪池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冲浪。
10: 我们也是从广东慕名而来，然后教练教的也很专业，我们也很快学会了冲浪的基本动作。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冲浪爱好者一起炫技，也是不虚此行。
8: 在四川成都，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室内攀冰馆今年初开放运行，至今累计接待超过2万人次。
11: 攀冰和攀岩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于身体的协调和有核心的控制就更高。在这种又能清爽又能感受到攀冰运动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12: 我们用自己的专利技术生成了冰壁，然后通过制冷设备把冰窟内的温度维持在-15度。每天闭馆前会对冰壁进行一个修复，保障所有的消费者在夏天也可以体验到冰雪的快乐。
8: 运动四季火热，15.5期间，我国将打造100个左右的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覆盖冰雪、山地、水上、陆地、航空等多种运动场景。
7: 运动场景更多元，这个夏天群众赛事也不断地掀起了新热潮，带动各地文旅商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办赛成为新亮点。
8: 在浙江的太湖九号公路，一场骑行活动串联起浙江湖州、江苏宜兴两地的绿道资源，骑行爱好者穿梭在山水画卷之中，传统竞技赛事多了些轻松惬意的氛围。在北京，21号，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火热开赛，18支车队的近400名运动员尽享骑行的乐趣。这项赛事已成为京津冀地区共享体育资源的代表性赛事，跨区域的协同办赛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注入新活力。
13: 咱们这儿的环境非常优美，然后生态也非常好。赛道设计的非常合理。
14: 今年下半年还有全国小篮球的总决赛和全国速度轮滑的锦标赛，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
8: 如今多地篮球联赛、足球联赛迎来新赛季，群众性体育赛事不断掀起热潮，赛事经济四季火热。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2025年监测的近2000场重点赛事样本，共带动消费431.28亿元。
4: 丰富的场景、多元的赛事，少不了专业的装备。目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加速提质升级，从装备制造到标准引领，涌现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8: 作为全球重要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基地，每逢世界杯、奥运会等国际大赛，福建便会迎来全球体育装备、健身器材、运动服饰等外贸订单的集中涌入。今年前四个月，福建省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42.8亿元，同比增长6.9%。15五期间，福建省将以打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福建样板为目标，加速业态融合，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体育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升级。在山东德州的一座体育产业园，应用全新空气动力学设计，经风洞测试验证的新一代竞技运动自行车正批量整装下线。
15: 采用高模量碳纤维材料，车架仅重680克，既可以保证车架的轻量化，还可以兼顾它的刚性。
8: 2025年，我国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294家，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体育产业稳步扩容，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活力增长极，向着2030年达到7万亿元总规模稳步迈进。
7: 传统文旅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换新，景区游览模式也迎来了全面升级。今天，杭州西湖迎来申遗成功15周年及杭州西湖日，全国首个 AI 加文旅城市叙事空间在西湖景区正式启幕。
16: 今日启用的全国首个 AI 加文旅城市叙事空间，集结15家科技企业，推出多款便民好玩的文旅智能设备，为西湖游览增添浓厚人文氛围感与前沿科技感。在现场，机器人化身书法匠人，现场为市民游客书写福字儿。
17: 未来的话，我们也是想通过就是这个 AI 的尝试，把它融入我们现在现有的更多的日游和夜游的一个线路当中。那么去探索跟游客进行互动的一种全新的方式了。
16: 裸眼 3D 体验区，西湖博物馆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林隐飞来峰，感受吴越文化。
18: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哦，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16: 除全新亮相的文旅体验科技外，西湖景区的智慧管理也全面升级，依靠人机协同解决西湖范围大、人流密、管控点位多的治理难题。
7: 今年6月起，宁夏银川投放1000万元用于汽车消费补贴，消费者只需在线上提交申请，即可享受多种优惠，助力消费市场，增添活力。
19: 在宁夏银川，各汽车经销门店客流涌动，市民们购置新能源车、燃油车、新车均可获得1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直接补贴，老旧燃油车报废置换新能源车还可以获得现金补贴或消费红包。 依托政府多重购车补贴政策落地，大家的购车意愿显著提升。
20: 我们家呢，最近

0: 因为刚好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我也是特意今天过来看一看，刚好最近呢有这个补贴政策，整体算下来也特别划算。
1: 除了汽车市场销售火热，随着高考结束，数码产品的销量也随之增加。当地商务部门依托宁夏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叠加辖区专属消费券与商圈特色活动，为高考生定制专属优惠。
2: 孩子前几天刚刚高考结束，就想着给孩子添置一些平板电脑呀、手机呀。
1: 宁夏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按照商品最终成交价的15%进行核算，单件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在宁夏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基础上，银川市金凤区再加码，上线辖区专属手机消费券，满8000元减1200元，满6000元减1000元，实现优惠折上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大屏幕上的这两个人是兄弟俩，来自贵州岑巩白岩坪村，拄着拐杖的呢是哥哥肖安健，而在他旁边的是弟弟肖安金。两年多前，一场意外让哥哥肖安健身受重伤，陷入长期昏迷。
1: 从那时起，弟弟肖安金就时时刻刻守在哥哥身前。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医生的指导下自学护理药学知识，用500多个日夜的陪护精心照顾，换来了哥哥的重生。今天的遇见你，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2: 没有没有啊，
3: 每天吃完早饭，肖安金会推着哥哥围着老宅转上几圈。现在肖安健已经可以和人简单交流，体重也恢复到了出事前的状态。肖安金常常督促哥哥做康复训练。
2: 原来是77，现在78了。中文来讲，你减点肥了，你减点肥了，听见没？要多做训练，多走。我这觉得是减4两，你不运动，那根本减不到的。慢慢的，坐起来噻。你有久没进坐起来噻？慢点。
3: 能再次看到哥哥站起来，听到他的声音，肖安金已经很是知足。2024年2月的一场意外，差一点让这对兄弟阴阳相隔。当时刚结婚不久的肖安健骑摩托车带着妻子去砍柴，在一个连续下坡路段，摩托车突然失控，两人翻出护栏。
4: 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就骑电瓶车过去嘛，看到他摔成那样，心都捏了半截，左脚打在斧头上打断了。这个头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都弄到一块石头上面。刚结婚，看着日子好了，又出这事情。
3: 两人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妻子伤情稍轻，没有生命危险。肖安健的情况却十分危重，医生诊断为左腿骨折、特重型颅脑损伤、肺挫伤合并严重感染。
4: 县医院没把我建议我们转到州里面去，我们就转到州医院去，在那里抢救了一个月，觉都睡不好，就怕医院突然打电话，没电话是好事，就怕打电话，一般有电话都是出问题啊。
3: 经过3次手术，一个月的抢救后，肖安健的命虽然保住了，却仍处于深度昏迷，救治希望渺茫。兄弟俩父母都已去世，肖安健的妻子也回了娘家养伤，还救不救哥哥，怎么救，这个决定只能肖安金来做。当时已经花光所有积蓄，并借了数万元用于治疗的他，听从医生建议，无奈带着哥哥回了家。
4: 经济不允许，没钱了。出院的时候，那医生就建议我嘛，去买呼吸机、吸痰机，我就从州里面买回的。
5: 脑衣啊、棺材啊，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就给他拉回来。
3: 尽管回到了家，尽管周围不少人劝他放手，但肖安金的心里却从未放弃哥哥醒来的希望。
6: 就有人劝你放弃是吧？
4: 对啊，想听先不听，我就转身就走了，就是心里面没那想法，就是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好是最好，就剩一个哥哥了，两个相依为命，如果他们这次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就散了。
3: 抱着这样的决心，肖安金开始日夜照顾哥哥。不久，肖安健的一个变化让弟弟信心倍增。
4: 右眼睛这里没受伤，他右眼睁起来了，到处看。我就问他，我说：“那小子知道就眨眼睛，他就眨一下眼睛。”那时候人有意思。
0: 肖安金不到1岁的时候，妈妈就因病去世了，是奶奶和身患残疾的爸爸拉扯着兄弟俩长大。成年后，哥哥肖安健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奶奶和父亲，弟弟肖安金则外出打工，扛起家里的开支。
1: 相依为命的两兄弟感情深厚，这次意外让他们再一次形影不离。看到哥哥能睁眼还有意识之后，肖安金告诉自己一定能救活哥哥。
4: 哥哥，我在网上买的呼吸这个制氧机，不是还有7000吗？放在这里做制氧。他有痰的时候，我就拿这个吸痰管，只要一咳嗽，我就 去帮他吸痰，他只要一咳嗽有一点东西我就醒了。
7: 你是睡在哪个位置？
4: 我就睡到沙发上面，晚上差不多我11点钟才睡嘛，差不多2个小时起来一次。
7: 哦，这就是你当时？
4: 这就是当时设的闹钟。哦，现在已经不用了，我就关掉了。
3: 很长时间里，肖安金要频繁给哥哥鼻饲熬制的流食，再加上定点喂药、翻身擦洗、按摩穴位，他的生活就像陀螺一样，一刻不能停下。
4: 差不多是2两蔬菜嘛，半斤肉，2两米，这样混合在一起，就是那个流食，每天2个小时喂一次，自己买土罐罐烧火，自己喂药。小的时候，以前我老爸也吃药嘛，就是拿土罐的喂嘛。再或者在网上有的看到那些东西，看一眼就会了。
3: 除了日夜守护，肖安金还要应对高烧不退、褥疮和并发症对哥哥的威胁。他买来医书，自学相关知识，并通过亲戚联系到一位北京的中医，指导他护理哥哥。
4: 他说：“你这个坏处必须剪掉。”我就回来在街上去买那个消毒水剪枝，回来自己帮他剪掉，他不剪的话心思长不起来。
3: 为了让长期卧床的哥哥多晒太阳，增强抵抗力，肖安金把阻碍病床挪动的门框凿开。2025年8月，在精心照顾哥哥1年半之后，肖安金长久的坚持和付出终于迎来收获，他盼望已久的奇迹出现了。
4: 8月26号的早上，我给我突然来一句：“没电了，手机给我看一下。”我都跑过去，心里就感觉心里面有个石头终于落下了。我都打电话给我叔叔他们，我那些姑他们打电话跟他说我哥你说话了，就感觉到好了，心里面就高兴，就心里面高兴，眼泪没了。当时他打到的时候，眼泪都差不多了，泪都流干了，怎么哭？
3: 哥哥苏醒后，肖安金更加用心照料，小心翼翼帮他慢慢脱离胃管，锻炼自主进食能力。肖安健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4: 是他受伤过后，体重差不多掉到100斤左右。我轻轻一抱着就把它抱动了，就是那个西洋参嘛，跟那个人参嘛，然后还有枸杞那些药包，我杀鸡来炖给我哥吃，临走了过后体重才慢慢的恢复，就是太胖了嘛，我怕影响他走路，他自己也控制饮食，他说只要现在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做啥都值得。
8: 有部分的都劝他放弃，但是呢，他的亲弟兄呢也不愿意放弃。不愿意放弃以后呢，一直坚持治疗，到处求医了嘛，这种确实是个奇迹。
0: 现在，肖安健已经可以拄着拐杖独立行走，精神头越来越足，身体也硬朗了起来。
1: 历经几百个日夜的辛苦坚守，弟弟肖安金也终于

0: 拨开了阴霾，看到了光亮。
1: 是啊，你看，阿叔，你快点讲了，花第四天左右，侄子你口痒痒，还是你痒啊？那口啊，又起了个痱子了。阿叔子的，第一次第三天都是讲的话，第三天，你想出来是出来，我弄得出来是晒太阳。
2: 现在，肖安健常常会问弟弟自己昏迷时的事情。肖安金把当时拍摄的视频放给哥哥看，帮他唤醒记忆。
3: 弟弟蛮辛苦照顾我，弟弟让我吃药，还有吃饭，走下楼去就出去晒太阳。认为弟弟我没恢复的那么好，我希望我早点好起来，帮我母弟做点事情。
2: 听闻兄弟俩的故事，当地一位有同样遭遇的教师杨玉鹏很受触动。他的儿子因肺栓塞引发心搏骤停，昏迷不醒。杨玉鹏常来请教卧床护理与猝醒经验。感同身受的肖安金将自己的照料心得倾囊相授。
4: 太主要就推着垂直太阳，有时候讲话会刺激他，也会鼓励他，语言也会治疗。
5: 看了他们兄弟两个后呢，我对我儿子的这一个病，我也更加有信心了。我的儿子一定也会苏醒。
2: 为了给哥哥治病，肖安金欠下了近20万元外债。当地政府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困境后，给他们办理了低保，还通过救助金帮着偿还了部分医药费。现在哥哥需要照顾的时间少了，肖安金种上了6亩南瓜地，努力去想办法增收。因为除了哥哥，这两年他心里还有另外一份牵挂。
1: 哥出事当天，就是人也给我抽了差不多2万。我哥刚从那个州医院回来那天晚上，每一家都来在你的时候，这些感觉对我们帮助蛮大的。
6: 大家没有催你还钱的？
1: 没有，就他们就说等你没事慢慢来，等你过好再说。
2: 前不久，肖安健迎来了37岁生日，弟弟专程赶到镇上买了一个蛋糕，

0: 没有丰盛的菜肴，只有兄弟的相伴，这个生日对两人来说都意义非凡。肖安京只在蛋糕上插了一根蜡烛，寓意哥哥历经劫难重启人生。拉着弟弟满是老茧的手，肖安健想说点什么，却半天没说出来。
1: 还有非常钱，你的孙子一个，是因为你是啥子出生的第一个城市，学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风雨来袭，我为你托底；人生逆境，我陪你重生。眼泪可以流干，努力绝不放弃。大难面前，肖安金用500多个日夜诠释了什么是血脉相连，什么叫坚持到底。
3: 这份历经生死劫难的兄弟情，是人生至暗岁月里的金不换。他用平凡创造奇迹，他的滚烫让我们相信，万般风雨抵不过至亲相守，纵使绝境，有家有爱，就有希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明确，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
5: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民族法律法规体系跟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样，都是以宪法为核心，以宪法作为法律法规制定的根本法依据，加强宪法全。

0: 面实施需要一个科学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具体的法律把宪法的规定落到实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
1: 从这个内容上来看呢，因为民族关系、民族事务历来都是重大的限制问题，那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与时俱进的去实施宪法有关民族规定，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立法举措啊。这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根据宪法有关民族问题的规定，系统构建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框架，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呢，提供了全局性的、长远性的、基础性的保障。
0: 发布会上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有多个首次，同时还是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工作事务的一个基本的法律。这个体例上，我们专门设置了序言，这也是呀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一个法律。这样的安排啊，就是更加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啊。这部法律啊，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啊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啊写入了法律，首次啊在法律中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格局，是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啊，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的意志。
3: 今天第四届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法论坛在北京召开，联合国副秘书长哈马什尔德等应邀在论坛致辞，多国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4: 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零和博弈严重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严重损害联合国权威地位，严重动摇国际法治根基。中国愿与全球南方携手努力，共同为以国际法治促进全球治理贡献智慧，要奉行主权平等，捍卫宪章权威。
5: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极世界的崛起呢，在新的发展势头下呢，我们当然认为，新兴国家应该有一席之地，应该有他们的发言权，同时重要的是他的诉求必须受到尊重。
4: 结合马来西亚及东盟发展实践，翁世杰表示，传统全球治理体系长期忽视发展中国家诉求，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存在明显的排他性与边缘化问题，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创新本币融资模式，依托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基建项目，有效破解新兴经济体融资技术难题，成为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探索。
5: 基建发展在新兴国家里面呢、是占第一位啊。那过去也没有太多人谈那个互联互通，是吧？我们好不容易呢，我们也盼到了这个2013年开始，一带一路倡议，在整个世界铺开啊，包括在我们马来西亚，我们叫做东铁这个项目呢，在此前我们是难以想象，因为呢，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就是融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施工必须要有那个技术，是吧？所以呢，这个本身就是先打通所谓的任督二脉啊。那么这个呢，让我们这些国家啊，至少看到一线的希望。
4: 专家介绍，伴随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解读与适用中的权重持续提升，逐步改写西方单一主导的旧格局。
6: 目前西方还是在国际法的规则制定和使用方面仍然处于主导的地位，但是随着这个全球南方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关系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份额，而随着一些国际法的理念，特别是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国家主权原则、不使用武力等等这些原则，特别是保护各个国家的发展权的这些原则的确立，现在当下的国际法规则是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发展去进行的。
4: 针对南南法治合作赋能全球均衡发展，翁世杰认为中国东盟合作需要跳出单一的经贸框架，深耕人文互通与法治协作，破除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固化思维。他提出，东盟应加快构建自主区域安全协作机制，依托发展中国家抱团协作，筑牢自主发展根基。
5: 那么我觉得像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够仅只是呢停留在经济合作这个层面，更重要的就是像目前呢所推动的民心相通、人文互鉴这些我觉得很重要。很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呢，习惯性的以为说安全问题就是绕不开所谓说我们请外国来驻军，或者是外国来提供保护伞，我觉得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啊。
4: 与会多国专家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重塑公正合理的国际法治体系需要多措并举，既要夯实法治人才储备，凝聚南方国家发展共识，也要立足多边平台，主动博弈，积极发声，稳步推进国际规则迭代优化，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公平、普惠、包容的方向演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8: 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本周法国高温天气继续创纪录，法国气象局表示，目前共有58个省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据法新社统计，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大约4400万。
9: 法国气象部门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到41摄氏度。据法新社23号报道，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为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巴黎市政府近日批准部分公园通宵开放，为避暑的人们提供清凉去处。
10: Il fait très chaud, on n'a pas la clim, on a un pauvre ventilateur et donc on a attendu 21h qu'il fasse un peu meilleur pour. J'avais tout préparé à manger pour là des 3 prochains jours.
11: Et chez nous, on utilise des techniques ancestrales comme la fameuse serviette mouillée sur fond de ventilateur qui a le mérite de très bien marcher.
12: Ouais. Oui, on a très chaud. Très chaud. C'est. Voilà, on préfère être dehors le soir, quoi.
11: Ouais,
12: ouais, ouais carrément. Ça redescend pas.
9: 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面对不断刷新纪录的高温天气，巴黎市民纷纷涌向商店，抢购电风扇和空调等纳凉产品。
13: Écoutez, je suis venue, mais j'ai même pas pris encore mon café ce matin. J'ai couru ici pour acheter un ventilateur, éventuellement une clim, mais en fait, il y avait plus rien.Et je vais vous dire que c'est un hasard pur que j'ai mon ventilateur parce que quelqu'un l'a laissé. Tout est parti à moins d'une demi-heure, tout était là, voilà.
14: Alors en ce qui se concerne les ventilateurs et climatiseurs, on a une très très très forte demande qui va avec les chaleurs extérieures actuellement. Donc on a une belle évolution depuis une semaine maintenant sur les ventilateurs et les climatiseurs.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今天召集主要国防承包商举行会议，以敦促美国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报道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的持续打击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
9: 据报道，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国防承包商都会参与此次会议。知情人士透露，本月初，美国国防部已经通知国防承包商

0: 强为此次会议做好准备，但会议因美伊谈判被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装备。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且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特朗普还称，美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爱国者导弹，但要确保始终拥有大量储备。今年1月，白宫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国防承包商发放股息或进行股票回购，要求他们集中精力提高武器产量。3月初，美国政府曾紧急会晤多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底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库存。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0: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
1: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2: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15/5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3: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4: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5: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6: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
5: 有信心，
4: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7: 不忘初心，
2: 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下面请看时政要闻。
4: 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6月24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6月24号，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24号，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第二天。论坛现场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正式发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5: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7: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5: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8: 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70%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0: 24号，第4届链博会各项活动密集登场，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9: 链博首发站继续开启，上午有4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10: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啊，新一代的 AI agent 啊，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9: 除了首发活动外，还安排了3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

0: 第四届链博会24号进入第3天，中国国际商会举办了第19届欧洽会专场推介会，并进行了本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1: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四川莱马国际教育、北京恒智致远科技服务等3家单位在现场与中国国际商会签署协议，成为第19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将在欧洽会期间分别举办中欧商事法律服务、职业教育、前沿技术创新合作等专场活动。
2: 为了给企业提供更专业的这个服务，我们需要和专业的合作伙伴共建这个欧洽会平台。
1: 据介绍，第19届欧洽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举办。会议将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农业食品、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职业教育、商事法律服务等重点领域，组织高层对话、产业对接，园区考察等内容，
0: 已经收到了来自像西班牙纳瓦拉大区以及比利时、瑞士、英国一些团组的这个初步参会确认。目前还在进一步的邀请中。那预计今年欧方的参会规模可能要超过去年。 记者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了解到，6月24号由国航 C919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3: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飞行，由国航 C919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航班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够驾驶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飞越这片热土，我内心非常激动，期待
4: C919不断拓展航线网络，飞入更多城市和地区。据了解，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
3: 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入列，国航 C919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国产大飞机 C919的航线运营网络持续加密。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0: TOP500榜单。 全国产自主研制的灵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3: TOP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灵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 2.19亿 flops， 即每秒钟能完成211.9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灵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栈融合基础设施。 自系统部署以来，灵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灵胜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我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 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 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不过，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驳斥了相关说法，称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他说，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决定，甚至连这样的讨论都没有。任何关于伊朗可能允许核查人员入境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0: 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消息不实，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阿曼通讯社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
1: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将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阿曼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2: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美军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
0: 24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阿曼，并先后会见阿曼苏丹海塞姆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会见海塞姆期间，双方就当前美伊谈判最新进展交换意见。会见巴德尔时，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最新情况进行了交流。双方强调，应依据国际法保障贸易和能源运输畅通，维护各国主权、航运安全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关于伊朗弹道导弹问题，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共同出席记者会时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涉及该议题。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导弹问题上与任何人妥协或谈判，并称如果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伊朗早就变成了加沙。
3: اگر ما موشکامون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مون بود نبود اسرائیل ایران رو و آمریکا ایران رو مثل غزه شخ می‌زدن و به پیر و جوان رحم نمی‌کردن.
1: 夏巴兹表示，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
4: Ballistic missile was never part of the agenda which was discussed. It is not part of the MOU, and it was never on the table.
1: 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不过，上周特朗普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5: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0: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
2: 23号，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该决议，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这是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参议院第10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决议首次成功通过。本月3号，该决议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3: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 Only Congress has the power to take this nation to war, and this one must end. In fact, Trump never, ever should have started
2: it. 这项表决结果当天遭到特朗普的炮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参议院的这一表决结果不合时宜，毫无意义。他还称，这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以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由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离以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1条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以及本条款中的其他规定。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另一方面，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3号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4: 卡西姆23号表示，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哪怕一寸土地上。他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呼吁落实与离以停火有关的5项诉求，包括以方全面停止对离海陆空军事行动，以军完全撤出离领土，离军在离南部进行部署，释放被扣押人员，允许离边境地区居民返乡并开展重建工作。他还表示，真主党将继续与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开展协调合作。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维和人员自21号以来未观测

0: 到任何飞行物轨迹、拦截行动或空袭活动。这是自3月2号离以战火重燃以来首次出现连续超过2天未发现此类活动。尽管以色列和离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以色列国防军23号声称，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23号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各类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卡茨还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近日，以军已控制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区域，以方将这一区域称为安全区。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2: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2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3: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准备。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导致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2: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据英国《卫报》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面不在首相府进行，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但会面氛围并不融洽。斯塔默核心圈子对于斯塔默遭逼宫一事深感不满。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1: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本周法国高温天气继续创纪录，法国气象局表示，目前共有58个省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据法新社统计，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
2: 法国气象部门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到41摄氏度。据法新社23号报道，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为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巴黎市政府近日批准部分公园通宵开放，为避暑的人们提供清凉去处。
5: Il fait très chaud, on a pas la clim, on a un pauvre ventilateur et donc on a attendu 21h qu'il fasse un peu meilleur pour j'avais tout préparé à manger pour là des 3 prochains jours.
6: Et chez nous, on utilise des techniques ancestrales comme la fameuse serviette mouillée sur fond de ventilateur qui a le mérite de très bien marcher.
5: Ouais. Oui, on a très chaud. Très chaud. C'est voilà, on préfère être dehors le soir quoi. Ouais. Ouais ouais, carrément. Ça redescend pas.
2: 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面对不断刷新记录的高温天气， 巴黎市民纷纷涌向商店，抢购电风扇和空调等纳凉产品。
5: Écoutez, je suis venu, mais j'ai même

0: J'ai pas pris encore mon café ce matin. J'ai couru ici pour acheter un ventilateur, éventuellement une clim, mais en fait il n'y avait plus rien. Et je vais vous dire que c'est un hasard pur que j'ai mon ventilateur parce que quelqu'un l'a laissé. Tout est parti en moins d'une demi-heure, tout était là, voilà.
1: Alors en ce qui se concerne les ventilateurs et climatiseurs, on a une très très très forte demande qui va avec les chaleurs extérieures actuellement. Donc on a une belle évolution depuis une semaine maintenant sur les ventilateurs et les climatiseurs.
2: 受欧洲持续热浪影响，西欧第一大河莱茵河水位显著下降，严重制约航运能力。据彭博社近日援引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报道称，途经德国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的柴油驳船，其载货量被限制在约1070吨，仅为满载能力的45%左右。德国水路和航运总局预测，到26号早晨，考布测量水位将从当前的107厘米降至83厘米，河道将进一步变浅。欧洲多地连日来在遇高温。然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许多民众难耐炎热天气。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2: 法国卫生部24号宣布，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从刚果金返回法国的医生，此前在疫区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目前患者病情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将居家隔离21天，并接受健康监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6月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
5: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6: 这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紧扣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性视角和各民族一致利益，突出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此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立法意志鲜明，明确指出各民族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 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深刻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5: 2026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有分析指出，这部法律体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国经验，将为世界各国民族事务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2: 记者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
7: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8: 随着现场工作人员升舱指令的下达 ，FAST 望远镜6根全新钢丝绳正式上岗。这座大科学装置将继续履行它探索神秘宇宙的使命。馈源舱是 FAST 的核心部件，它犹如中国天眼的眼珠，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本次更换的6根钢丝绳正是用来牵引馈源舱，使其能够在空中实现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件。但是由于馈源舱重达30吨，它每一个机动动作对钢丝绳的强度都是巨大考验。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后，馈源舱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这期间钢丝绳中慢慢渗出的油泥对望远镜的正常使用产生了影响。这使得 FAST 团队下决心用国产钢丝绳替代进口产品，从而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和运行维护。经过与国内厂商1000余天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9: 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这种攻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8: 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10个年头，过去10年间，它已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2: 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24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
10: 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在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方面，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在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行为方面，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手。

0: 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在整治不规范拆解行为方面，重点查处资质企业安全环保硬件装而不用，避免设备投入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推动资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
1: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4号夜间至27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8号后，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增强。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2号以来，受持续强降水影响，湖北阳新县龙岗镇龙岗河流域18小时雨量接近130毫米，河流水位暴涨达29.49米，超出历史最高水位0.43米，这导致当地部分街道被淹，群众受困，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连夜转移受灾群众。
3: 23号傍晚，龙岗镇部分街道积水严重，临街数公里的民房一楼浸泡在水中，最大水深已经没过私家车顶。救援人员乘坐冲锋舟逐户走访排查，在一处民房内，一名八旬老人在子女陪伴下正等待救援。
4: 他要慢一点，他有心脏病。
5: 你扶一下人，
4: 扶一下的话，我们这都。
3: 最终，被困人员被冲锋舟转运至安全区域。24号上午，在彭阳中学宿舍，部分师生被困，消防人员驾驶冲锋舟分批将师生转移安置。
6: 采取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模式，对灾情严重区域逐段摸排各类险情，同步紧急转移遇险群众。校内所有师生已全部撤离。

0: 近日，我海军在多个海域展开了训练，万顷深蓝，海面之下充满未知的风险与挑战。二级军事长李亮是一名资深潜水员，入伍22年，亲历了很多险象环生的救援时刻。近日，他与战友完成了被视为极限挑战的海下300米饱和潜水员训练。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深海征程。
1: 感觉怎样？
2: 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持续了半个多月，从潜水员进舱加压到深海巡潜，再到返回减压，李亮一直守在6平方米的控制方舱里。身为舱控员，他这次担子不轻，既要实时监控饱和居住舱和过渡舱的运行状态，更要全神贯注守护潜水员在训练全程中的每一步安全。
3: 潜水员这个群体啊，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在水下，上面呢有很多人是供着我的呼吸器，如果说他稍微有不注意，我这边就吸不到气了，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一个信任感。
2: 这份强烈的信任在李亮成为潜水员不久后便深有体会。一次水下训练中，一股暗流毫无征兆地将李亮击晕，瞬间迷失方向。恍惚之际，耳机里传来呼叫声，让他慢慢缓过神来。
3: 水底还有很多很多泥，踩进去有可能就拔

0: 来都很难。然后上面马上通过那个电话，你不要着急，我们上面给你想办法，你把呼吸要调整好。后来我才知道，上面20多个人拉着我的管子，还有一根信号绳，然后从水底大概是5-60米，像拔河一样把我从水底一直拉到水面上面来。
1: 那些水下无声的手势，险境中及时伸来的援手，冰冷海水中耳机里传来的温暖回音，都让李亮真切触摸到这支队伍的精神力量。那些瞬间像暗流中的暖意，一次次印证着他和战友之间坚不可摧的纽带。深海，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世界，120米水深之下，居住舱里吃饭，像嚼口香糖，寡淡无味，空气浑浊，带着沉甸甸的重量，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连说话都在燃烧热量。一次轮休中，李亮接到一个紧急任务，水下150米等待救援，他毫不犹豫进入加压舱，随着压力表的攀升，直奔那片深邃的黑暗。在黑暗如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李亮持续工作了3个多小时，最终顺利完成任务。一路前行，让李亮引以为傲的是自己赶上了防险救生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如今，饱和潜水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潜水员在水下作业变得更加安全，效率也成倍提升。尤其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中使用的饱和潜水系统，从学习安装调试到最后平稳启用，每一步都有他们的印记。
0: 70多根管路，200多根电缆，400多颗螺丝，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安装调试。然后现在看到它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啊，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了啊，现在能够为我们服务了啊，心里真的非常开心。
1: 从部队保障到地方支援，再到国际救援，这条成长之路上，李亮和战友们并肩闯过无数风浪，收获的不仅是能力的提升，更有来自各方的信任与感动。
0: 从事潜水员虽然很辛苦，非常考验，但是我觉得在潜水员的心目里面，能跟大家一起啊共同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成就感也是非常难以比拟的。还可以给国家给人民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就特别有荣誉感。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2摄氏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新加坡小雨，25到33度。卡拉奇小雨，29到34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开罗晴，21到37度。巴黎晴，26到39度。伦敦晴，22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18到26度。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
2: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3: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4: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3: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5: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3: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6: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一样，看火就行了。
3: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7: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深厚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8: 近一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9: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0: 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这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就是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做水领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4号，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第二天。论坛现场，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正式发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3: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4: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3: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5: 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70%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2: 第四届链博会24号进入第三天，各项活动密集登场。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6: 链博首发站继续开启，上午有4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7: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新一代的 AI agent 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6: 除了首发活动外，还安排了3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链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2: 记者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了解到，6月24号，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9: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飞行，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
10: 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够驾驶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飞越这片热土，我内心非常激动，期待 C919 不断拓展航线网络，飞入更多城市和地区。
9: 据了解，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

0: 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国产大飞机 C919 的航线运营网络持续加密。
1: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0: 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凌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凌盛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我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4号夜间至27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8号后，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增强。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不过，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驳斥了相关说法，称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阿曼通讯社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
3: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将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阿曼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4: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 不过，美军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

0: 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以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离以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以及本条款中的其他规定。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离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袭击发生后，黎巴嫩军队和安全部队封锁现场。将视线转向英国，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据英国《卫报》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面不在首相府进行，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但会面氛围并不融洽。斯塔默核心圈子对于斯塔默遭逼宫一事深感不满。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当地时间24号上午8点10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8公里，加州多地有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山海携手，实现双向共赢。
2: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档案的空白。
3: 东西部其实也逐步是从淡乡对西部地区的帮助资源，转向了东西部之间的共赢。
1: 东西协作，开启崭新篇章。
4: 多亏了互联协作这个好平台，让我们的宝山小绿咖啡走出了云南。
3: 也希望我们能够实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30年来，在这场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时代接力当中，东部与西部结对携手，资金、人才、产业资源双向流动，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跨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看看以闽宁协作为代表，各地是如何因地制宜走出特色共建之路的。眼前这架由厦门大学等单位研制的自旋转翼无人机，在飞入云层采集气象数据后，海量信息几乎实时就传输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银川闽宁镇，同步调度运算。这种高效协同的场景是如何实现落地的？答案就是闽宁两地共建的闽宁绿电数智产业园。6月17号，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宁夏银川闽宁镇正式投用，和厦门智云算力中心搭建起双智算平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无人机全程在线实时调度，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跨省协作新模式。
3: 算力的快慢直接影响咱们航空人影的作业的安全和精准。这个人影作业系统呢，它依托闽宁双智算中心的高带宽专线，毫秒级的数据传输几乎没有延时，这样我们就能够支撑厦门中心对全国各作业站点的远程实时调度指挥。
2: 眼下全国都在大力布局算力基础设施，东数西算各大枢纽争相落地智算项目，那宁夏为什么要把智算中心落地闽宁镇呢？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这里是全国首个实现24小时稳定绿电供给的镇区。但其实这座家家户户屋顶铺满光伏板的新能源标杆小镇，最初只是为了解决西海固群众生存困境而建起的移民安置点。西海固指的是宁夏南部山区的西集、海原和固原，自古以来便有苦集甲天下之称。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4: 1996年4月30号，我就去北京开会，会议决定东部13个省区市帮扶西部10个省区，福建帮宁夏。
2: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移民搬迁，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新的村庄。
5: 新竹县把这土质拿到银川一化验，然后你考察了这儿黄河的水膝盖距离我们只有20公里左右，说是只有黄河水上的，这是一块宝地。
2: 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1997年7月，闽宁村建设拉开序幕，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里程碑。在福建资金、产业、人才持续帮扶下，这里的移民规模持续扩大，特色产业成型。2001年，闽宁村正式调整建制为闽宁镇，完成了从移民小村庄到现代化城镇的蜕变。
6: 28.8块啊，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2: 这位带货主播名叫马燕，现在可是十里八乡远近皆知。而就在此前，她还是一位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家庭妇女。
6: 小学都没念完，我爸他说女儿那时候上多了学，丫头家就是上多了学没。

0: 没用。
1: 2012年，在异地搬迁政策下，马燕搬到了闽宁镇，这是她2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山外的世界。
2: 感觉大家都是开的小车，走的是油路，说话的素质挺高的，害怕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去个什么地方，上面有字，可是我不敢勇敢的去读一下这个字。
1: 在闽宁对口帮扶资金的支持下，闽宁镇新建起了多个扶贫车间。2019年，村里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招募带货主播。马燕犹豫了很久，最终报了名。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普通话。
3: 你给他们怎么介绍咱们车间，你给他们怎么样去推荐咱们车间的这些产品，你就想怎么说你就照心里话说就行。
1: 如今马燕的直播间从几百人看到几千人看，每月销售额从开始的几千元变成了几十万元。在闽宁镇，像他一样的巧媳妇越来越多，他们靠一双手一张嘴活出了自己都不敢想象的模样。2024年，闽宁巧媳妇电商帮扶模式入选了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一个从戈壁滩上长出来的故事走向了世界舞台。扶贫车间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还能够让顾客买到更多的闽宁好物，
0: 感觉睡觉都能笑醒的那种感觉。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两省是每年轮流召开这个联席工作会议，这一联席推进机制30年来从未间断。福建先后安排了39个县区市，绝对帮扶宁夏的9个软肋的贫困县，选派了14批200多名干部，7000多名教育医疗人才，到宁夏挂职帮扶，确保帮到点上，扶到根上。宁夏也先后选派23批300多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
5: 东西扶协作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其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但其实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就是说，也为东部地区的发展，就是说提供了比较多的这种新的机会，或者提供了后劲。特别东部地区的企业，也借助于东西扶协作这个平台，拓展了自己的业务的领域、业务的范围。实际上东西部协作也逐步是从对西部地区的单向的帮助资源，转向了这个东西部之间的这个共赢。

0: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有这样一家工厂，它不生产鞋服，不生产食材，而是用 3D 打印机打印沙子。这项技术来自宁夏。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福建中小企业需要量大，本地却缺乏相关的技术。宁夏有技术，急需要拓展东南市场，双方一拍即合。但是设备搬来了，本地工人却不会操作，第一批铸件就全部不合格。
1: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 3D 打印的工厂，有些机械设备他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0: 在宁夏共享集团工作了十几年的石清明，带着技术骨干连夜从宁夏飞到了福建，一待就是三个月。市场起初不信宁夏来的企业，直到一次紧急订单，浙江的一家企业需要复杂铸件，传统工艺要40天，他们5天就交付。

0: 这不仅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更在行业内打开了局面。
1: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了，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档案这一块的空白。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双向的补链强链。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这几天，甘肃省兰州新区的兰州现代职业学院的操场上，无人机起起落落，学生们正在忙着考取无人机中国民用航空局执照。在天津市和甘肃省东西协作的背景下，两地正在构建无人机综合应用培训体系，共同打造金杆飞手劳务品牌。
2: 将来进入企业之后，可以做 CAC 的驾驶员培训，可以做农业植保调运，还可以做森林巡检，还可以做一些航模类的特技表演。
0: 甘肃有相当数量的职校生源，迫切需要掌握一技之长。项目利用天津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人才优势，加上累计2100万元的东西部协作专项扶持资金，已经帮助了甘肃省13所院校实现了专业筹备和硬件升级。截至目前，金杆飞手项目累计培养高级工无人机技能人才450多名，毕业生对口就业率超过85%。
3: 东西部协作在职业教育上它起到的作用很大，它把东部的一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有一些好的师资能够引入到我们教学过程里来。
0: 从上海到云南保山，新农人咖叔李金河带着本土火烧咖啡技艺亮相，成为互滇协作助推保山小粒咖啡走出深山的鲜活案例。
4: 多亏了互滇协作这个好平台，让我们的宝山小绿咖啡走出了云南，成功的打进了上海市场，我们的咖啡也越卖越远了，名气越来越大。
0: 2021年，上海开始通过互滇消费帮扶渠道大规模推广云南宝山小粒咖啡，一共投入6400多万元，落地23个产业项目，扶持合作社发展烘焙，打造自有品牌。截至2025年，宝山咖啡在上海的销售额超过20.7亿元，带动6万群众就业的同时，咖啡文旅还带动乡村旅游收入上涨22.49%。
5: 这两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咖啡的精品庄园，也是让老百姓能够知道从一粒咖啡到一杯咖啡的全过程。
0: 从人才培养到消费帮扶，一对对东西结对，一片片西部热土正在复刻延伸创新着闽宁经验，走出各具特色的共赴道路。2021年，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绝对贫困问题彻底解决，东西部扶贫协作更名为东西部协作，历经5年过渡期，脱贫成果得到持续巩固。今年起，东西部协作全面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6: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继续保持东西部协作省级结对关系稳定，还是有东部8个省市结对帮扶西部的10个省区市，同时结合新确定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安排东部的经济较发达的新区市来结对帮扶这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实现全覆盖。
7: 希望我们能够把东西协作这样共作，就是要更多的是锚定我们现代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别是共同富裕，能够探索更好的、更多的这种模式化的方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告别5年巩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正式步入常态帮扶新阶段。从闽宁样板到金杆、互滇等地多元实践，山海携手双向共赢的故事还在不断续写。相信依托稳定结对、全域协同，东西部同心聚力，将持续为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注入。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广东警方联合海警部门成功侦破一起特大跨境海上走私毒品案，全链条打掉一个境外指挥境内运毒的犯罪团伙，缴获大麻净重735千克。法治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还原这场惊心动魄的海上缉毒行动。
1: 2026年4月，境外某海域乌云低垂，风浪渐起，返港渔船陆续靠岸。然而，几海里外的海面上，两艘渔船迟迟未归，异常停留。两船悄然靠拢，一名男子跳帮过船，与船长互行核实礼，道出一句“新年快乐”。没人会想到，这句再普通不过的祝福语，竟是一场特大毒品交易的开场暗号。
2: 他们的暗语用的呢，“新年快乐”，啊，就是他们两个老板之间提前约定的。当这个暗号对接以上以后呢，他们才能成功的交接货物。
1: 暗号的一端是一个叫苏某的男子，自幼丧父，吸毒无业。半个月前，一通陌生的电话直接找到了苏某。电话那头的李先生开出了他无法拒绝的价码，40万元。对口袋里常常一分钱都没有的苏某而言，这笔钱足以让他赌上一切。没有船只，不会驾船，李先生全包，只需用他的语言优势，在境外海域对上一句暗号，全程看管货物。半个月后，苏某登上了台沙2073渔船，
3: 跑这一趟能够赚到40万。对他来说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就我们通过调查他们的账单的流水，就发现他还是比较缺钱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钱。
1: 渔船上还有四个人，领头的是船长刘某，在西江上跑了20几、20几年的老水手，从最底层的水手一步步干到船长。
2: 为了获取这个高额报酬，铤而走险，他也觉得他是去海外接的货，然后在公海上在交接，他想着没有靠岸，抱着侥幸心理，以为我们公安没发现他，捉不了他。其实他们这个行动，其实早就被我们掌握了。
1: 刘某召集了三名同乡亲友，五人团伙成行，境外李先生远程遥控，但他们不知道，从第一次异常集结开始，广东警方的眼睛就盯上了他们。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情报战。今年年初，广东警方在日常线索摸排中发现，刘某等人行踪反常，频繁往返境内外，与非法偷渡人员产生往来，线索迅速上报至广东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3: 发现这一线索以后，广东省公安厅禁毒总队联合广东省公安厅打私总队、广州边检总站、黄埔边检站、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成立联合专案组，并组织广州等禁毒部门对该船只回溯复盘和排查可疑船员。
1: 涉案渔船关闭了所有通讯和导航设备，在大海上像幽灵一样隐匿行踪。专案组启用无人机、卫星遥感，联动南海作业渔船，构建星海空立体巡查网络，硬是在茫茫大海上把这艘船挖了出来。
3: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还有卫星遥感等高科技技术，进行星海空的立体式的对该船开展搜索及实施的盯控。
1: 大麻的气味浓烈到藏不住，毒品刚被藏进底层船舱时，那股草花味就从缝隙中渗透出来。五名嫌疑人不得不将他们搬上甲板，而他们的一举一动、航线轨迹、返航时间，全部在专案组推算之中。4月26号凌晨3时，南海海域目标渔船驶入预定伏击圈，抓捕方案早已演练数十遍，甚至精细到月光的亮度、海流的走向、登船绳梯的角度

0: 执法人员没有选择强攻，一旦正面交火，毒贩极可能将毒品倾倒入海，所有证据将付诸东流。
1: 我们要根据对方的船只大小，然后我们准备我们自己抓捕的船只以及人员，然后我们根据那个时间还有天气还有抓捕时候的海况，包括还有月光的那个亮度，各个方面的综合，然后我们要对实施打击的这个海域要进行多次的演练呢。
2: 他们在转向啊，喂，先转向啊，撤出啊。
0: 夜色是最好的掩护，两三米高的海浪中，海警突击队员攀着湿滑的绳梯，悄然攀上台沙2073的船舷。此时嫌疑人疲惫不堪，唯一的值班人员也昏昏欲睡，没有人察觉到执法人员的逼近。抓捕行动仅用数分钟，五名嫌疑人从梦中惊醒时已被牢牢控制，没有一人来得及反抗，更无人有机会销毁毒品。
3: 你们今天谁负责？谁负责开场？
4: 我领责
3: 任。谁负责开场？哪还有
4: 几个人？咱几个人？
3: 哪还有人？
0: 搜查随即展开，甲板上、船舱里，43个黑色旅行袋被逐一找出来。打开拉链，白色充气塑料膜包裹的大麻花层层堆叠，浓烈的气味扑面而来。
1: 打开旅行袋，里面是有那种白色透明的充气的塑料膜包装的。我们在船上对这个大麻进行清点，里面是有43包。
0: 4月29号。当晚21时，五组由公安、海警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同步开工，分工负责搬运、拆包、编号、称重、记录等工作。众人连续奋战几个小时，直至4日凌晨3时，全部称量工作结束，最终确认这批大麻净重共计735.25千克。
1: 本案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毒源地、消费地两头在外。那这个团伙呢，统一由境外老板指挥，利用高额报酬，利用我们境内的船员进行去运毒，那形成了这个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跑腿、跨境运输、海上走私毒品案件。
0: 数十天的连续作战，数千海里的追踪航程，数十名执法人员的周密协作，最终将735.25千克毒品拦截在国门之外。广东警方表示，将持续联动海警、边检、海关及境外执法力量，对海上毒品走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斩断每一条伸向国门的毒链。
5: 法治故事，再来看辽宁沈阳警方破获的一起贩毒案件。犯罪团伙利用狗笼夹层、巧克力包装等方式伪装藏匿毒品，借助物流快递跨省运毒，尽管花样百出，仍被警方一一识破。事情先从一名嫌疑男子的反常行为说起。
0: 这名绰号叫老乐的男子是沈阳警方正在调查的一起特大贩毒案的重点嫌疑人。这一天，老乐收到了一个由外地发来的快递，是一只小狗和装狗的笼子。然而，取完快递后，他却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6: 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他把这个狗笼子呢，就直接拿家去了。在拿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小心谨慎；在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左顾右盼的。
0: 如此反常的举动，让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狗笼子里到底有什么？
7: 然后这个狗笼就跟普通的狗笼子一样，然后它这个顶部可以看一眼，会把这个顶上糊上一层板儿，脚粘上之后，把这个毒品压扁之后隐藏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压成一个大大的饼，就形状跟这个底部是一样吻合的，然后盖在上面，然后再将上面铺上一层这个宠物垫儿，然后宠物就在上面，运输过程中就吃喝拉撒，会造成一些气味对其进行掩盖。因为你这个活体宠物，一般人也不会特意去仔细这个检查这个东西。
0: 原来，宠物狗笼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运毒工具。他们把毒品伪装藏匿在笼子中，再经物流转运至各地。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这名叫老乐的男子是专门负责收取快递的团伙成员，而他还有一个包裹正在运输途中。民警分析认为，这个包裹中也极有可能藏有毒品。为了人赃俱获，警方决定在快递站点提前布控，
6: 化妆成快递驿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快递站工作，等待

0: 有人来取这个快递包裹，当时应该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人来取这个快递。
1: 民警在快递站点工作十几天后，终于他们等待的人出现了。
2: 这个老乐过来了，过来之后在周围转了四五圈，发现呢可没有异常，他就正常进入站。老乐把这个快件取完之后，在系统上扫完码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1: 快递被当场拆开，里面装的是各种零食，但民警在两盒巧克力中发现了冰毒。
3: 这是我们本案中从老乐的快递中查获的冰毒的食物，这个已经是属于从包装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是属于原包装还没拆开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原始包装，它就是这种把巧克力取出来，然后用锡纸重新对这个毒品进行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的形状。
1: 随着老乐的落网，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运毒路线、分销模式也逐渐清晰。这个团伙以绰号四哥的男子为首，主要由他对接上线以及各地分销。绰号刚哥的团伙成员负责采购毒品、组织运输，老乐负责收取快递，之后交给4名主要下线，再由他们通过埋雷方式进行贩卖。
3: 埋雷就是一种新型的非界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比如垃圾桶旁或者一块路灯的石头底下，对这个伪装物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和位置信息发送给取货人，取货人按照上述地址和图片去取走毒品，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1: 在掌握了团伙成员活动轨迹后，警方展开集中收网，抓获了7名犯罪嫌疑人。而进一步深挖扩线，发现其背后还有更大的贩毒网络。
2: 我们就是发现呢，这个团伙的他的下线特别多，就是辐射面非常大。这个四哥呢，在不同人手里缴获，其中有涉及到吉林和黑龙江的。
1: 为彻底摧毁这个贩毒网络，沈阳警方辗转4省5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涉案的其余犯罪嫌疑人展开收网。
4: 案件侦办中，我们也不断地转变这个侦查思路，不单纯的打击这个零包贩毒，聚焦了这个犯罪的全链条的深挖彻查，不简单依靠各地的独立作战，我们统筹牵动了多省的协同发力，
2: 从下游的吸毒人员到取货的人员、运输人员，包括贩毒人员，这些人全部抓不到案，彻底的摧毁了整个这个贩毒网络。
1: 最终，警方共抓获32名犯罪嫌疑人，累计缴获冰毒2412.04克。目前，3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近期，一些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在各大网络招聘平台频繁出现，声称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车代替购车。 看似门槛低、收入稳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求职者，可这根本不是什么致富良机，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不少求职者钱没赚到，反倒背上了高额贷款，最终落得车财两空的境地。近日，广东中山警方缜密侦查，跨市收网，全链条打掉多个套路运诈骗团伙。
1: 家住广东中山的陈先生是一名普通务工人员。
2: 前不久，他在招聘平台上看到一则货运司机的招工信息，填写完个人身份信息后，招聘方很快就主动联系了他，承诺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几番线上沟通后，陈先生受邀前往公司现场面试。
3: 过去面试，他们就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在你上班的时候，每天有多少钱跑单，就把他们那些工作那些。
4: 工作的方式、跑车方式介绍给我。
1: 面试现场正规的办公场地、制式的合同文本，再加上工作人员绘声绘色的收入承诺，很快便打消了陈先生的顾虑。和陈先生一样，李先生也被这份看似高薪的工作所吸引，对方开出的收入条件十分诱人。
4: 就是应聘那个司机，就给那个合同给我们看，他们那里那个货，反正货源很多。 反正一趟跑最少就300，跑2趟就有600嘛，就有18000一个月嘛。
1: 就在求职者以为顺利入职、即将开始稳定工作时，签约环节的核心骗局已经悄然铺开。整个签约过程有两。

0: 名工作人员配合完成。一人拿着厚厚的一沓入职合同、运力服务协议，坐在求职者对面逐条讲解，不断用话术分散对方注意力。另一人则自称是公司的风控专员，以入职统一核验支付能力、确认服务费缴纳限额为由，拿过求职者的手机进行操作。整个过程中，对方全程手持手机操作，只在需要人脸识别时递回给求职者，还反复催促流程很快，刷个脸验证是本人就行。后面还有人等着面试，根本不给求职者细看屏幕内容的机会。不少受害者直到事后查账单才发现，所谓的查限额，实则是在自己的多个金融账户里申请贷款提现转账。
1: 签合同，他一个人给我看合同，就一个人拿手机看看我那手机有没有限额，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一万一走，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就刷脸吧，叫我刷脸吧，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个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整个一起就搞了18000嘛。
0: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而是诈骗团伙设计好的标准化流程。他们专门挑选征信状况良好的求职者，利用以租代购的模式做掩护，以司机个人名义办理车辆分期贷款，但车辆实际登记在公司名下，所有贷款债务却全由司机个人承担。为了掩盖借贷本质，团伙还把每月的还款额包装成信息服务费，让不少求职者误以为是正常的入职服务费用。
2: 我现在就是每天收入都不够还这笔钱，相当于利息的要还2000多，将近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贷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0: 成功签下贷款，办完入职，骗局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收割。入职头3天，公司会派发少量优质订单，让新司机先尝到赚钱的甜头。可从第4天开始，派单量便急剧下降，公司还要抽取7%的订单提成，司机的收入骤减，甚至连月供都难以覆盖。当司机发现收入与承诺不符，提出辞职时，就会踩进骗局的最后一道陷阱。公司会以合同中要求司机要做满半年才可辞职，否则公司就会收取高额违约金，且解约后车辆仍归公司所有的这一项条款为由拒绝解约，再以协商解决的名义诱导司机签署所谓的和解协议。
2: 跑车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单量，要求辞职不干之后去签和解协议之后，才发现我被骗了，他退了2800给我，然后那2800他是要回去的。
0: 这份看似解决纠纷的和解协议，实则是诈骗团伙的最终收割工具。签下协议就等于司机主动承认自己违约，不仅拿不到任何补偿，还要承担高额违约金，车辆被公司收回，可自己名下的贷款却一分都不会减免。从高薪引流、面试洗脑到签约套贷、违约收割，套路运骗局环环相扣，一步步将求职者拖入债务深渊。接到多名受害者报案后，中山警方迅速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而是有组织的新型诈骗犯罪，随即成立专案组，对全市系列案件展开并案侦查。
3: 第一步就是认定犯罪是非常难，第二个起证难，第三个就是这么大数据的连根拔起，链条式的打击非常难。
0: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团伙的迷惑性极强，他们全都注册有正规营业执照，所有流程都签订书面合同，刻意制造出民事合同纠纷的假象，企图以此逃避刑事打击。
4: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贩马甲，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0: 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警方逐步摸清了多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手法和窝点分布，收网时机终于成熟。中山警方调集200多名警力，分赴安徽太和以及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地开展同步抓捕行动，对这一套路运诈骗网络实现全链条摧毁。据统计， 截至目前

0: 警方共打掉此类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5名，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过1000万元。
1: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套路运违法犯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网上搜索买房信息，如果看到紧邻地铁、交通便利还装修精美的房子，但是价格却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相信不少购房者都会心动。然而这样的房源真的存在吗？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例中，5名房产中介人员用 AI 生成了这种低价的虚假房源信息，为的是能够引流推销他们想卖的房子。
0: 上海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个长期发布各类房源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存在异常，在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里，房屋价格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
4: 他们卖的这个房子，这个房源信息是明显低。在进一步，对这个视频开展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他发布的这个房源的这个地址也明显与实际的这个地址是不符的。
0: 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一套位于地铁口的房子，面积83平米，总价只需要81万元。而警方实地探访发现，视频中所提到的地铁站附近的小区根本不存在这样户型面积的房子。周边房产中介的房源挂牌价单价从2.5万元至3万元不等，没有1万元以下的房源。随后，民警找到了视频的发布者薛某。
5: 那你这个视频是？
4: 对 ，AI 生成的。这个视频是 AI 生成的，就这个视频全是 AI 的。对，
5: 这个房型啊什么的都不是真实的，对吧？
4: 对，他没有房型这上面的。对。
0: 与薛某一样，发布此类不实信息的还有赵某等4人，他们的工作都是房产中介。经调查，他们都是通过 AI 工具虚构了这些房源信息，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吸引购房者留言，以便推销其他真实房源。
4: 首先，他这个房源信息是网上当下来的，是肯定不是松江本地的这个房源信息。然后在当下来之后，他们通过 AI 去除水印，再加上他们所要卖的这个房子的信息，配上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通过这个目的来引流。
0: 经核查，薛某等人总共在自媒体账号中杜撰发布虚假房源视频100余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目前违法人员薛某等5人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相关虚假视频均已删除。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

0: 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农村好，农村好，农村好，农村好，农村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1: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您。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 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你好，
5: 主任好，
4: 主任好，主任好，主任好，哎，
5: 欢迎做事业领导。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 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您正。
1: 在收看的是新

0: 直播间。
1: 24号，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第二天。论坛现场，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正式发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2: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3: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2: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4: 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70%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1: 24号，第四届链博会各项活动密集登场，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5: 链博首发站继续开启，上午有4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6: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新一代的 AI agent 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5: 除了首发活动外，还安排了3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7: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5: 链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1: 第四届链博会24号进入第三天，中国国际商会举办了第19届欧洽会专场推介会，并进行了本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8: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四川莱马国际教育、北京恒智致远科技服务等3家单位在现场与中国国际商会签署协议，成为第19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将在欧洽会期间分别举办中欧商事法律服务、职业教育、前沿技术创新合作等专场活动。
9: 为了给企业提供更专业的这个服务，我们需要和专业的合作伙伴共建这个欧洽会平台。
8: 据介绍，第19届欧洽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举办，会议将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农业食品、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职业教育、商事法律服务等重点领域，组织高层对话、产业对接、园区考察等内容。
9: 已经收到了来自像西班牙纳瓦拉大区以及比利时、瑞士、英国一些团组的这个初步参会确认，目前还在进一步的邀请中。那预计今年欧方的参会规模肯定要超过去年。
1: 记者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了解到，6月24号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执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执飞革命老区延安。

0: 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飞行，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
1: 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够驾驶我们国家

0: 国产大飞机 C919 的航线运营网络持续加密。
1: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0: 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2.19亿 flops，即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凌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凌胜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我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消息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阿曼通讯社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
3: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将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阿曼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4: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美军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
1: 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他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 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

0: 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利益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利益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1条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以及本条款中的其他规定。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另一方面，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3号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1: 卡西姆23号表示，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哪怕一寸土地上。他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呼吁落实与黎以停火有关的5项诉求，包括以方全面停止对黎海陆空军事行动，以军完全撤出黎领土，黎军在黎南部进行部署，释放被扣押人员，允许黎边境地区居民返乡并开展重建工作。他还表示，真主党将继续与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开展协调合作。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维和人员自21号以来未观测到任何飞行物轨迹、拦截行动或空袭活动，这是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首次出现连续超过2天未发现此类活动。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以色列国防军23号声称，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23号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各类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2: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

0: 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1: 这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紧扣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性视角和各民族一致利益，突出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此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立法意志鲜明，明确指出各民族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深刻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0: 2026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有分析指出，这部法律体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国经验，将为世界各国民族事务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2: 记者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24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
3: 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在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方面，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在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行为方面，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在整治不规范拆解行为方面，重点查处资质企业安全环保硬件装而不用，避免设备投入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推动资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
4: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2: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此次专项整治也将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3: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

0: 较“十三五”末的 206.6 万辆增加近四倍。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通过报废汽车产生的废旧资源循环利用，2025年可减少因原材料开采、材料初加工等环节产生的约28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显著降低原材料开采环节带来的资源消耗。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随着全国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的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率先在贵州、内蒙古等多地启动。
1: 我们这边乌木县嘛，属于这个贵州省的黔西南州，还算比较偏远的地区，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对招生政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壁垒的问题，获取的渠道比较单一。
0: 今年数十所新增本科院校首次招生，今年优质本科高校继续扩大招生规模，
2: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在分数和录取线之间如何更好填报志愿。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我们看到全国各个地方的高考成绩在陆续的公布，而随之呢，录取分数线也相应的发布了。当然每年到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无论是欢喜还是忧，到了这个时候，考的这一棒就算是交出去了，接下来接棒的就是报高考志愿的填报。那面对着海量的这种院校专业，该怎么样去取舍？另外新增的院校新增的专业，它的前景究竟怎么样呢？另外在这个时候，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海量的这种报考的志愿填报的相关服务信息，该怎么去筛选，怎么去辨别真伪，去筛选对自己有用的内容？这两天我们看到各个层面已经开始了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服务的一些行动，我们一一来看一看。比如说在22号到28号，教育部开展这个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会开展2026高考的云咨询周的服务。另外我们看到山东建立了3级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体系。另外四川呢，深入到2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去落地帮扶。还有广东是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另外很多的高校举办了这种校园开放日，还有高校的咨询工作。那今年我们发现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要深入到乡村振兴的一些地方，欠发达地区，去帮助那儿的考生去更好的填报志愿。那究竟怎么去帮？另外从高考出分到最终进入自己理想的院校和专业，这中间还有多大的距离？怎么去迈好这一步？那么这过程当中有哪些这个公共服务需要去做支撑？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一的来关注。
0: 今天，河北、江苏、重庆、福建、辽宁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却早已开启。6月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为了迎接明天开启的填报高考志愿高峰期，系统已开展全链路性能压力测试与调优、基础设施扩容与关键设备巡检等方面的工作。
4: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
0: 除了教育部提供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之外，最近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微言教育也在发布一些预警信息。今天教育部微信平台就发布了第二期预警，天价志愿规划师全是忽悠。为了打通高考志

0: 志愿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教育部还首次面向欠发达地区的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组织专家到一线开展咨询活动。早在6月10号至14号，贵州省2026年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线下咨询活动就已经举行。活动现场的专家由教育部选派的部属高校教师、省内高校教师、省市州县级招生考试机构的老师组成，主要解读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同分排序规则，提醒大家警惕志愿滑档风险。此外，现场的专家还提醒考生仔细研读高校招生章程，留意部分专业对单科成绩、身高、色觉等特殊要求，规避隐性报考风险。
1: 我们这边乌木县嘛，属于这个贵州省的黔西南州，还算比较偏远的地区，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对招生政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壁垒的问题，获取的渠道比较单一，更多的是特别是一些家长啊，更多是靠现在刷这个短视频啊，或者一些零散的碎片化的信息等等去获取，所以这是第一个难题。第二个是填报志愿的时候技术操作层面上的壁垒，大多数的这个农村家庭啊，第一个是没有电脑，第二个是不熟悉官方的这个志愿填报的操作流程，这是大部分家长的这个面临的问题。
0: 来自贵州省望谟民族中学的地理老师岑世杰，今年五月参加了由教育部专门组织的首期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这期培训班集中培训了500多名高中教师、基层招生考试机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信息壁垒，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第一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顶层政策，还有全国的统一帮扶的工作体系啊，对这个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二个是对志愿的标准化、专业化的一个指导的操作方法，我学习完之后，我们的这个指导学生的这个方法可能会更加的全面。第三个是我们还学到一个东西，就是分层分类的精准帮扶学生去填这个志愿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学生，或者说留守的以及低收入的家庭，去引导他们更合理的契合家庭以及兴趣以及国家需要这个去填报他们的这个志愿。我们今天在做了一个事情，就是高三的学生考试完之后，让他们去读我们的这个十五规划的这个内容。报志愿的时候，除了匹配个人的成长啊这些之外，还要契合我们的地方发展以及对接这个国家的产业需求。
0: 今天下午，贵州省2026年高考成绩发布，岑世杰所在的贵州省望谟民族中学接下来将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的高考填报志愿工作。专业的志愿填报团队成员包括高三班主任以及信息组的所有老师，另外学校还会开设4个机房供学生填报高考志愿，对于重点考生，学校还提供1对1专门的志愿填报帮扶。
2: 那高考志愿的填报呢，对孩子来说是人生大事，对家庭来说是家庭大事，当然也是社会民生大事，所以相关部门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实不实、细不细就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你好，蓝老师。刚才这个短片给我们已经介绍了从教育部包括各个层面、地方、高校方方面面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这种公共服务。那今年在您看来，突出的特点和升级的亮点是什么？
3: 是的，大家会发现国家非常重视高考志愿的填报，那么今年呢也是做了一些升级，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工具的迭代。大家会发现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我们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那么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进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了解自己，更加理性和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当然同时也提供了这个 AI 助手，可以进行24小时的答疑。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为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第三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监管和服务也是有一定的同步，对于一些高考招录的一些乱象，尤其

0: 持一些所谓高价进行所谓高价进行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些乱象也进行了一些预警。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的整体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加具有时效性和匹配性。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今年教育部是首次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了阳光志愿的帮扶行动，因为对这些地区的孩子来说，其实可能接触的信息包括各方面的资源有限，尤其是可能有的家长甚至都不在身边，总的来说对他们来说就是身边缺少高考志愿填报的高质量的参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种帮扶行动，您认为它针对的重点是什么？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0: 是的，其实对于这样的志愿来说，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去就是打通志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去尤其是要避免欠发达地区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出现一些错报漏报高分低报，造成一些遗憾，但这个遗憾也是对于所有地区考生都需要注意的。那么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有以下几点吧。第一的话是我们要注意规则的一些信息壁垒，尤其是一些高考的招生章程，还有它选科的录取规则，以及它能不能报的这个身体的条件，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关注。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一个认知壁垒，就是我们对专业，像今年有一些新报的一些38个专业，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新专业很热，但是我们要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专业的建设内涵和背后的学科的基础和学校的基础。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破除所谓的唯分数论。那么尤其是广大的一些地区的考生和家长可能还是觉得我们要把分数报满就是好的志愿，但其实并不一定。我们更需要去结合国家的教育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尤其以及学生的个人志趣，通盘考虑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尤其是要破除所谓的一些社会上可能会有一些文科无用论或者追求名校论，这样会导致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人生遗憾。
1: 嗯，还是要有长远的眼光，风物长宜放眼量。
0: 对，
1: 另外刚才说到了这种下沉到欠发达地区的专家资源，这很重要，但是毕竟专家人数有限，不可能和所有的考生面对面，所以更多的工作和精力可能还是培训基层的老师，所以这些基层老师他们对于考生填报志愿未来的辅导就非常重要。您对这些基层老师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0: 我觉得其实首先来说还是要让基层老师带领当地的考生和家长去用好这个我们免费的官方的平台，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阳光志愿和阳光志愿的系统，因为这毕竟是目前来说国内最权威且免费的，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成本。第二的话是一线的老师，他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培训，尤其是像我们今年有一些下基层的专家，向他们进行多一些学习，去了解我们今年的大学的要求在哪里，专业的要求在哪里。主要是这一些。第三的话呢，还需要做好本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备，尤其是可能有些欠发达地区，它连最基本的这个计算机呀的这些信息系统，它都可能不具备。那么需要做好这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备，那么让考生更好的去填好他们的志愿。
1: 嗯，另外郎老师，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的志愿填报当中有不少平台推出了人工智能的这种志愿填报，包括智能的测算啊，包括你的院校专业匹配等等相关的服务。你怎么看人工智能加入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对考生能够发挥的这种帮助作用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风险？
0: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地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 AI 工具它是有一定的优势，它的效率非常快，它可以很快的把你的这个分数和名次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进来，然后减少你的这个数据处理的时间，信息处理的时间。但是呢，你要知道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也不是真实可靠的，或者说它这信息真实但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如果说很想用 AI 工具的话，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但是它给出信息之后一定要二次的再去验证这个信息。

0: 然后一定要先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个人想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去告诉我们 AI， 我们有一些信息帮我去一些处理，最后当然可以再咨询一下老师和学校和专业人士，最终做出我们的决定。
1: AI 可以是一个高效的参谋，但是最后的主意得自己拿。蓝老师稍后再来连线您。因为高考的这种志愿填报，高校肯定是一个主战场，而且高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答疑释惑也是最权威的，那考生也是最信任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高校有什么样的行动呢？继续往下看。
2: 6月16号，教育部集中发布多份高等学校设置函件，正式同意设置32所本科高等学校。这也意味着今年将有数十所新的本科院校面临首次招生。其中新设立的成都美术学院，今年就首批设置了绘画、雕塑、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等10个普通本科专业。
3: 我们二零师简单的增援基地和以及美术方面的学校，我们进行了一些应校的宣传工作，开展一些讲座。另外呢，更多是利用了当下的这个互联网的媒体，来推送我们的相关的宣传的材料。
2: 成都美术学院是以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为基础设立的，此前也拥有一部分潜在生源，今年预计招生902人。
3: 我们目前的校园开放日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机构想过来我们就开放。另外呢，对我们的广大考生和家长，我们实行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他们出示身份证和准考证，可以进校了解我们的整个校园的情况。
2: 今年除了普通本科院校的增加，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也有新增。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它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今年按要求设置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等6个职业本科专业，每个专业招收100人。
4: 本科是全部面向安徽省招生，我们的办学定位就是例如安徽面向长三角，现在我们这些专业的是安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业服务业急需紧缺的高能技的人才，收入比较大，这也是与我们办学定位下契合的。
2: 与专科相比，职业本科学制延长，理论深度与课程广度均有所提升，实践教学占比更高，更注重复杂技术问题解决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现场管理能力培养。为了吸引更多生源，学校除了举行校园开放周活动，还派出骨干教师分10条线路走进省内100所目标学校，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推介与咨询。
4: 所有校领导，全省16个地市，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全方位宣传新学校、新起点、新形象、新愿景，开展校长讲学校、院长讲专业、招办主任讲计划、学长学姐讲母校等系列访谈和网络直播活动，扩大学校影响力。
2: 不仅高校有增加，现有优质高校今年继续扩大招生规模。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5: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2: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在持续扩容，对于学生的培养模式也在创新，有的开设试验班，产学研充分结合，也有的打破了学科限制，还有的创新了学分制度。
6: 学科竞赛、作品、发明专利啊等等，都可以作为你的创新学分。我们的全能导师制可以跨学院、跨学科来选择，还有聘请了社会行业领军人才，大概500人左右，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他的创新意识。
1: 那刚才短片也提到了今年的一些新的本科院

0: 校开始招生，而且新增了38个本科的专业。那面对这些新的学校、新的专业，考生该如何去取舍，如何选择呢？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院校跟专业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蓝老师，关于新专业的问题，从考生的角度，我怎么去尽可能全面的、真实客观的了解这个新设的专业到底合不合我的胃口呢？刚才短评中提到了，比如说 AI 相关的新专业是热点、是风口，那是不是最热的就是最好的？
1: 是的，我想说的是，热最新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热的专业，最热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好的专业。大家也会发现今年公布的这个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个专业，现在也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但是这些专业的确它是回应了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还有产业最新的发展需求，以及一些比如说文科啊这些专业的一些和数字化结合的转型升级的一些需求。但是对于这些新设专业呢，我觉得考生需要去理性的看待。第一，他要看待这个专业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可以关注一下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有哪些，培养目标有哪些，它的未来发展规划有哪些，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去被所左右了自己的判断。第二的话是要关注学校的办学实力，它新设专业毕竟是一个新设的嘛，那它的师资力量、实习实训的平台，还有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原有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你考生的未来预期。第三的话，因为新设专业它可能有一些限制，那么一定要关注它是否有一些报考选科科目的限制和对个人身体条件素质的一些限制，以免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0: 另外，蓝老师，从新增的本科院校的角度来说，面对考生，他们该如何做自我介绍呢？
1: 对，首先也是需要做一个本校资质的一些介绍，我想这也是考生非常关注的，他的办学资质、他的办学属性以及他的未来长远规划，让考生有吃一颗定心丸，对学校的未来发展能够看到一个可期的前景。那么第二的话呢，要介绍本校的办学实力、师资配备、学科基础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第三个的话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是第一年招生嘛，那么可以介绍一下根据以往的情况和学校的定位，提供一些报考录取的一些建议，还有它录取分数的一些建议，那么这样让考生有的放矢的去做理性判断和选择。
0: 蓝老师，在这个出高考分数一直到考生最后进入自己理想的院校跟专业，这个中间究竟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我们刚才提的比较多的、探讨的比较多的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有家长陪伴，而且家长一定是有的时候比考生可能还要焦虑和心急，这个时候社会跟家长需要做什么，尤其是家长？
1: 对，那么首先公共服务部门像刚刚也说了很多了，要做好高考志愿录取的公共服务信息的匹配和传递，以及一些预警和舆论的引导。那么社会的话，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和平台，要做好舆论的引导，千万不要去炒作冷热专业，导致一些考生和专家考生和家长做一些偏颇的一些选择。而对于家长来说，家长一定要有定力，千万不要给考生一些压力，也不要去和身边的一些家长和考生做一些盲目的攀比。考生的任何选择都是好的选择，也要尊重考生的选择，尊重考生自己个人的志趣，在提供帮助的同时，和考生一起，和学校一起，和我们的招生部门一起去联合做好我们的高考录志愿的填报工作。
0: 对于高考的考生来说，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我们刚才提到高考是考生的人生大事、家庭大事，当然也是社会民生大事，所以大家再怎么关注、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但是它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尤其是考生面对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它固然重要，但并不是说一填就定终身了。而且之前我们也探讨过，进了学校以后，高校的这种专业的调剂啊，包括转专业的门槛都在降低，会更加的友好。就您这个时候对考生们还有什么特别的提醒跟建议？尤其是面对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这样一个大事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1: 好的，首先我想说，高考志愿填报它固然重要，它也的确会决定一些事情，但是并不是一选定终身，千万不要过度的去焦虑。 那么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先明确自己到底未来

0: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是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此基础之上去看一看现在国家战略有哪些，产业发展有哪些，社会服务它需要哪些的人才，那么结合这些去大概定一个初步的方向。那么如果说确定了这个志愿录取之后，其实我们也不要过于焦虑，也不要患得患失。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其实进入大学之后如果发现和自己预期不太一样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转专业或者说是跨专业考研、读研、保研的一些选择，可以做一个调整。那么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除了你学习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外呢，你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可能比单一的专业学习可能更加重要。那么需要理性的看待和选择，去淡定的看待这一件事情，去抬升好自己。
1: 好，非常感谢蓝老师提供的建议，在这也要祝愿每一位考生通过科学的理性的高考志愿的填报，能够进入自己心仪的院校跟专业。高考的志愿刚才说到固然重要，但并非是全部，只要你的人生志愿足够的清晰和坚定，我相信每一步都是人生路上的财富。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

0: 等先进试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24号，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第二天，论坛现场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正式发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7: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 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0: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1: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0: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2: 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七成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3: 24号，第四届链博会各项活动密集登场。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4: 链博首发站继续开启，上午有四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5: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新一代的 AI agent 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4: 除了首发活动外，还安排了三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6: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4: 链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3: 第四届链博会24号进入第三天，中国国际商会举办了第19届欧洽会专场推介会，并进行了本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7: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四川莱马国际教育、北京恒智致远科技服务等三家单位在现场与中国国际商会签署协议，成为第19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将在欧洽会期间分别举办中欧商事法律服务、职业教育、前沿技术创新合作等专场活动。
8: 为了给企业提供更专业的这个服务，我们需要和专业的合作伙伴共建这个欧洽会平台。
7: 据介绍，第19届欧洽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举办，会议将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农业食品、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职业教育、商事法律服务等重点领域，组织高层对话、产业对接、园区考察等内容。
8: 已经收到了来自像西班牙纳瓦拉大区以及比利时、瑞士、英国一些团组的这个初步参会确认，目前还在进一步的邀请中。那预计今年欧方的参会规模可能要超过去年。
3: 记者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了解到，6月24号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9: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飞行，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CA1279 航班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
10: 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够驾驶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飞越这片热土，我内心非常激动，期待 C919 不断拓展航线网络，飞入更多城市和地区。
9: 据了解，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万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

0: 国产大飞机 C919 的航线运营网络持续加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之

0: 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阿曼通讯社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
1: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将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阿曼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2: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美军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
0: 关于伊朗弹道导弹问题，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共同出席记者会时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涉及该议题。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导弹问题上与任何人妥协或谈判，并称如果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伊朗早就变成了加沙。
3: اسرائیل ایران رو و آمریکا ایران رو مثل غزه شخ می‌زدن و به پیر و جوان رحم نمی‌کردن.
1: 夏巴兹表示，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
4: Ballistic missile was never part of the agenda which was discussed. It is not part of the MOU and.It was never on the table.
1: 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不过，上周特朗普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5: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
1: 23号，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该决议，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这是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参议院第10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决议首次成功通过。本月3号，该决议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

0: 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 Only Congress has the power to take this nation to war, and this one must end. In fact, Trump never, ever should have started it.
0: 这项表决结果当天遭到特朗普的炮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参议院的这一表决结果不合时宜，毫无意义。他还称，这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二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利益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利益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以及本条款中的其他规定。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另一方面，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3号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3: 卡西姆23号表示，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哪怕一寸土地上。他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呼吁落实与黎以停火有关的5项诉求，包括以方全面停止对黎海陆空军事行动，以军完全撤出黎领土，黎军在黎南部进行部署，释放被扣押人员，允许黎边境地区居民返乡并开展重建工作。他还表示，真主党将继续与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开展协调合作。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维和人员自21号以来未观测到任何飞行物轨迹、拦截行动或空袭活动，这是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首次出现连续超过2天未发现此类活动。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以色列国防军23号声称，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23号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各类袭击已造成

0: 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1: 美国国务院24号宣布，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已重新开放，该使馆将立即恢复为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其他服务将分阶段恢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美国设在科威特等国的多处使领馆遇袭。3月，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暂停运作。美国中央司令部24号称，美军于19号在叙利亚发动空袭，打死一名极端组织重要头目阿里·侯赛因·乌莱维。叙利亚内战2011年爆发后，美国未经当时的叙中央政府许可，开始在叙部署美军。2024年12月，叙政局巨变后，叙过渡政府与美国改善双边关系。2025年12月，美军在叙利亚发起鹰眼打击行动，旨在消灭极端组织武装人员、基础设施和武器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准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3: 戦争反对，救助守れ，救助守れ，24万人に集まって
4: こい。
5: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5: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2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 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0: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1: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据英国《卫报》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面不在首相府进行，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但会面氛围并不融洽。斯塔默核心圈子对于斯塔默遭逼宫一事深感不满。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1: 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表示，已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对阵埃及队比赛的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
3: 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队已获准提前两天入境美国，参加26号在西雅图举行的第三场小组赛，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整体安全措施和规定保持不变。此外，美联社援引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安德鲁·朱利亚尼的话报道称，此次放宽伊朗队的入境限制是先前计划好的，美方打算先观察伊朗队前两次行程的情况，如果顺利，那么考虑到前往西雅图的旅途时间更长，于是就给伊朗队增加了一天入境时间。伊朗足协也证实，伊朗队将于24号离开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前往西雅图。从蒂华纳到西雅图的旅程超过1900公里。伊朗队已安排于赛前一天在西雅图市的华盛顿大学进行训练。伊朗队此前已进行了两场世界杯小组赛，以2-2战平新西兰队，以0-0逼平了比利时队。由于美方施加旅行限制，且拒签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伊朗队被迫将训练基地设在墨西哥蒂华纳，开启备赛在墨西哥、比赛在美国的两头跑模式。伊方曾要求获得更多时间以适应世界杯主办城市和进行赛后恢复，并于上周表示打算针对美方所设限制向国际足联申诉。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也曾批评美方，称伊朗队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压迫的球队。
1: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4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
1: 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在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方面，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在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行为方面，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在整治不规范拆解行为方面，重点查处资质企业安全环保硬件装而不用，避免设备投入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推动资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
2: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0: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此次专项整治也将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1: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通过报废汽车产生的废旧资源循环利用，2025年可减少因原材料开采、材料初加工等环节产生的约28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显著降低原材料开采环节带来的资源消耗。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4号夜间至27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8号后，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增强。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州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随着22号下午洪峰过境柳州市区后，积水逐渐退去，目前当地正在加紧进行清淤工作。
1: 23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武警官兵利用高压水枪对被淹的主干道路面、居民楼道、沿街商铺等进行全面冲洗，同步疏通下水管道，加快排水速度。
3: 我们依据这区域受灾情况，划分多个作业小组，分头开展清淤作业，力争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秩序。
1: 截至23号19:30，武警官兵们清理受灾房屋400多间，淤泥和杂物5330多立方米。
0: 22号以来，受持续强降水影响，湖北阳新县龙岗镇龙岗河流域

0: 小时雨量接近130毫米，河流水位暴涨达29.49米，超出历史最高水位0.43米，这导致当地部分街道被淹，群众受困，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连夜转移受灾群众。
1: 23号傍晚，龙岗镇部分街道积水严重，临街数公里的民房一楼浸泡在水中，最大水深已经没过私家车顶。救援人员乘坐冲锋舟逐户走访排查，在一处民房内，一名八旬老人在子女陪伴下正等待救援。
2: 他要慢一点，他有心脏病。
3: 你扶一下，
2: 扶一下的话，我们都。
1: 最终，被困人员被冲锋舟转运至安全区域。24号上午，在彭阳中学宿舍，部分师生被困，消防人员驾驶冲锋舟分批将师生转移安置。
3: 采取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模式，对灾情严重区域逐段摸排各类险情，同步紧急转移遇险群众，校内所有师生已全部撤离。

0: 近日，我海军在多个海域展开了训练，万顷深蓝，海面之下充满未知的风险与挑战。二级军事长李亮是一名资深潜水员，入伍22年，亲历了很多险象环生的救援时刻。近日，他与战友完成了被视为极限挑战的海下300米饱和潜水员训练。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深海征程。
1: 感觉怎样？
2: 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持续了半个多月，从潜水员进舱加压到深海巡潜，再到返回减压，李亮一直守在6平方米的控制方舱里。身为舱控员，他这次担子不轻，既要实时监控饱和居住舱和过渡舱的运行状态，更要全神贯注守护潜水员在训练全程中的每一步安全。
3: 潜水员这个群体啊，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在水下，上面呢有很多人是供着我的呼吸器，如果说他稍微有不注意，我这边就吸不到气了，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一个信任感。
2: 这份强烈的信任在李亮成为潜水员不久后便深有体会。一次水下训练中，一股暗流毫无征兆地将李亮击晕，瞬间迷失方向。恍惚之际，耳机里传来呼叫声，让他慢慢缓过神来。
3: 水底还有很多很多泥，踩进去有可能就拔出来都很难。然后上面马上通过那个电话，你不要着急，我们上面给你想办法，你把呼吸要调整好。后来我才知道，上面20多个人拉着我的管子，还有一根信号绳，然后从水底大概是5-60米，像拔河一样把我从水底一直拉到水面上面来。
2: 那些水下无声的手势，险境中及时伸来的援手，冰冷海水中耳机里传来的温暖回音，都让李亮真切触摸到这支队伍的精神力量。那些瞬间像暗流中的暖意，一次次印证着他和战友之间坚不可摧的纽带。深海，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世界。120米水深之下，居住舱里吃饭像嚼口香糖，寡淡无味，空气浑浊，带着沉甸甸的重量，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连说话都在燃烧热量。一次轮休中，李亮接到一个紧急任务，水下150米等待救援，他毫不犹豫进入加压舱，随着压力表的攀升，直奔那片深邃的黑暗。在黑暗如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李亮持续工作了3个多小时，最终顺利完成任务。一路前行，让李亮引以为傲的是自己赶上了防险救生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如今，饱和潜水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潜水员在水下作业变得更加安全，效率也成倍提升。尤其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中使用的饱和潜水系统，从学习安装调试到最后平稳启用，每一步都有他们的印记。
3: 70多根管路，200多根电缆，400多颗螺丝，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安装调试。然后现在看到它

0: 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啊，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了，现在能够为我们服务了，心里真的非常开心。
1: 从部队保障到地方支援，再到国际救援，这条成长之路上，李亮和战友们并肩闯过无数风浪，收获的不仅是能力的提升，更有来自各方的信任与感动。
0: 从事潜水员虽然很辛苦，非常考验，但是我觉得在潜水员的心目里面，能跟大家一起啊共同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成就感也是非常难以比拟的，还可以给国家给人民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就特别有荣誉感。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山海携手，实现双向共赢。
4: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档案空白。
5: 东西部其实也逐步是从淡江对西部地区的帮助资源，转向了东西部之间的共赢。
3: 东西协作，开启崭新篇章。
6: 多亏了互联协作这个好平台，让我们的宝山小绿咖啡走出了云南。
5: 希望我们能够实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30年来，在这场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时代接力当中，东部与西部结对携手，资金、人才、产业、资源双向流动，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跨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看看以闽宁协作为代表，各地是如何因地制宜走出特色共建之路的。眼前这架由厦门大学等单位研制的自旋转翼无人机，在飞入云层采集气象数据后，海量信息几乎实时就传输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银川闽宁镇，同步调度运算。这种高效协同的场景是如何实现落地的？答案就是闽宁两地共建的闽宁绿电数智产业园。6月17号，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宁夏银川闽宁镇正式投用，和厦门智云算力中心搭建起双智算平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无人机全程在线实时调度，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跨省协作新模式。
11: 算力的快慢直接影响咱们航空人影的作业的安全和精准。这个人影作业系统呢，它依托闽宁双智算中心的高带宽专线，毫秒级的数据传输几乎没有延时，这样我们就能够支撑厦门中心对全国各作业站点的远程实时调度指挥。
10: 眼下全国都在大力布局算力基础设施，东数西算各大枢纽争相落地智算项目，那宁夏为什么要把智算中心落地闽宁镇呢？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这里是全国首个实现24小时稳定绿电供给的镇区。但其实这座家家户户屋顶铺满光伏板的新能源标杆小镇，最初只是为了解决西海固群众生存困境而建起的移民安置点。西海固指的是宁夏南部山区的西集、海原和固原，自古以来便有苦集甲天下之称。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12: 1996年4月30号，我就去北京开会，会决定东部13个省区市

0: 安福西部十个省区，福建搬宁夏。
1: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移民搬迁，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新的村庄。
2: 新竹县把这土质拿到银川一化验，然后你考察了这儿黄河的水系，感觉离我们只有20公里左右，说是只有黄河水上的，这是一块宝地。
1: 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1997年7月，闽宁村建设拉开序幕，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里程碑。在福建资金、产业、人才持续帮扶下，这里的移民规模持续扩大，特色产业成型。2001年，闽宁村正式调整建制为闽宁镇，完成了从移民小村庄到现代化城镇的蜕变。
3: 28.8块啊，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1: 这位带货主播名叫马燕，现在可是十里八乡远近皆知。而就在此前，她还是一位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家庭妇女。
4: 小学都没念完，我爸他说女儿那时候上多了学，丫头家就是上多了学没用。
1: 2012年，在异地搬迁政策下，马燕搬到了闽宁镇，这是她2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山外的世界。
5: 感觉大家都是开的小车，走的是油路，说话的素质挺高的，害怕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去个什么地方，上面有字，可是我不敢勇敢的去读一下这个字。
1: 在闽宁对口帮扶资金的支持下，闽宁镇新建起了多个扶贫车间。2019年，村里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招募带货主播。马燕犹豫了很久，最终报了名。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普通话。
6: 你给他们怎么介绍咱们车间，你给他们怎么样去推荐咱们车间的这些产品，你就想怎么说你就照心里话说就行。
1: 如今马燕的直播间从几百人看到几千人看，每月销售额从开始的几千元变成了几十万元。在闽宁镇，像她一样的巧媳妇越来越多，他们靠一双手一张嘴活出了自己都不敢想象的模样。2024年，闽宁巧媳妇电商帮扶模式入选了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一个从戈壁滩上长出来的故事走向了世界舞台。扶贫车间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还能够让顾客买到更多的闽宁好物，
4: 感觉睡觉都能笑醒的那种感觉。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7: 两省区每年轮流召开这个联席工作会议，这一联席推进机制30年来从未间断。福建先后安排了39个县区市，绝对帮扶宁夏的9个软肋的贫困县，选派了14批200多名干部，7000多名教育医疗人才，到宁夏挂职帮扶，确保帮到点上，扶到根上。宁夏也先后选派23批300多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
8: 东西扶协作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其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但其实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就是说，也为东部地区的发展，就是说提供了比较多的这种新的机会，或者提供了后劲。特别东部地区的企业也借助于东西扶协作这个平台，拓展了自己的业务的领域、业务的范围。实际上东西扶协作也逐步是从对西部地区的单向的帮助资源，转向了这个东西部之间的这个共赢。

0: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有这样一家工厂，它不生产鞋服，不生产食材，而是用 3D 打印机打印沙子。这项技术来自宁夏。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福建中小企业需要量大，本地却缺乏相关的技术。宁夏有技术，急需要拓展东南市场，双方一拍即合。但是设备搬来了，本地工人却不会操作，第一批铸件就全部不合格。
1: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 3D 打印的工厂，有些机械设备它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0: 在宁夏共享集团工作了十几年的石清明，带着技术骨干连夜从宁夏飞到了福建，一待就是三个月。市场起初不信宁夏来的企业，直到一次紧急订单，浙江的一家企业需要复杂铸件，传统工艺要40天，他们5天就交付。这不仅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更在行业内打开了局面。
2: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了，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打印这一块的空白。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双向的补链强链。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这几天，甘肃省兰州新区的兰州现代职业学院的操场上，无人机起起落落，学生们正在忙着考取无人机中国民用航空局执照。在天津市和甘肃省东西协作的背景下，两地正在构建无人机综合应用培训体系，共同打造金杆飞手劳务品牌。
3: 将来进入企业之后，可以做 CAC 的驾驶员培训，可以做农业植保调运，还可以做森林巡检，还可以做一些航模类的特技表演。
0: 甘肃有相当数量的职校生源，迫切需要掌握一技之长。项目利用天津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人才优势，加上累计2100万元的东西部协作专项扶持资金，已经帮助了甘肃省13所院校实现了专业筹备和硬件升级。截至目前，金杆飞手项目累计培养高级工无人机技能人才450多名，毕业生对口就业率超过85%。
4: 东西部协作在职业教育上它起到的作用很大，它把东部的一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有一些好的师资能够引入到我们教学过程里来。
0: 从上海到云南保山，新农人咖叔李金河带着本土火烧咖啡技艺亮相，成为互滇协作助推保山小粒咖啡走出深山的鲜活案例。
5: 多亏了互滇协作这个好平台，让我们的保山小粒咖啡走出了云南，成功的打进了上海市场，我们的咖啡也越卖越远了，名气越来越大。
0: 2021年，上海开始通过互滇消费帮扶渠道大规模推广云南保山小粒咖啡，一共投入6400多万元，落地23个产业项目，扶持合作社发展烘焙，打造自有品牌。截至2025年，保山咖啡在上海的销售额超过20.7亿元，带动6万群众就业的同时，咖啡文旅还带动乡村旅游收入上涨22.49%。
6: 这两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咖啡的精品庄园，也是让老百姓能够知道从一粒咖啡到一杯咖啡的全过程。
0: 从人才培养到消费帮扶，一对对东西结对，一片片西部热土正在复刻延伸创新着闽宁经验，走出各具特色的共赴道路。2021年，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绝对贫困问题彻底解决，东西部

0: 扶贫协作更名为东西部协作，历经五年过渡期，脱贫成果得到持续巩固。今年起，东西部协作全面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继续保持东西部协作省级级的关系稳定，还是有东部八个省市绝对帮扶西部的十个省区市，同时结合新确定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安排东部的经济较发达的县区市来绝对帮扶这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实现全覆盖。
2: 那希望我们能够把东西协作这样共筑，就是要更多的是锚定我们现代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别是公共富裕，能够探索更好的、更多的这种模式化的方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告别五年巩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正式步入常态帮扶新阶段。从闽宁样板到京甘、沪滇等地多元实践，山海携手、双向共赢的故事还在不断续写。相信依托稳定结对、全域协同，东西部同心聚力，将持续为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

0: 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宗师爷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24号，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第二天。论坛现场，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正式发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5: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6: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5: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7: that in China,
8: 在中国，从创意。

0: 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七成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1: 24号，第四届链博会各项活动密集登场，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2: 链博首发站继续开启，上午有四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3: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啊，新一代的 AI agent 啊，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2: 除了首发活动外，还安排了三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4: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2: 链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1: 记者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了解到，6月24号，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5: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飞行，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
6: 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够驾驶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飞越这片热土，我内心非常激动，期待 C919 不断拓展航线网络，飞入更多城市和地区。
5: 据了解，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国产大飞机 C919 的航线运营网络持续加密。
1: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网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7: 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 2.19 亿 FLOPS，即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凌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凌胜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我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

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

0: 通行。安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
1: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将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阿曼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2: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美军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
0: 关于伊朗弹道导弹问题，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共同出席记者会时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涉及该议题。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导弹问题上与任何人妥协或谈判，并称如果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伊朗早就变成了加沙。
3: اسرائیل ایران رو و آمریکا ایران رو مثل غزه شخ می‌زدن و به پیر و جوان رحم نمی‌کردن.
1: 夏巴兹表示，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
4: Ballistic missile was never part of the agenda which was discussed. It is not part of the MOU and.It was never on the table.
1: 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不过，上周特朗普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5: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
1: 23号，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该决议，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这是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参议院第10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决议首次成功通过。本月3号，该决议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6: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 Only Congress has the power to take this nation to war, and this one must end. In fact, Trump never, ever should have started it.
1: 这项表决结果

0: 果当天遭到特朗普的炮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参议院的这一表决结果不合时宜，毫无意义。他还称，这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利益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由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利益谈判和美伊谈判将被分开处理。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以及本条款中的其他规定。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另一方面，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3号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2: 卡西姆23号表示，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哪怕一寸土地上。他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呼吁落实与黎以停火有关的5项诉求，包括以方全面停止对黎海陆空军事行动，以军完全撤出黎领土，黎军在黎南部进行部署，释放被扣押人员，允许黎边境地区居民返乡并开展重建工作。他还表示，真主党将继续与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开展协调合作。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维和人员自21号以来未观测到任何飞行物轨迹、拦截行动或空袭活动，这是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首次出现连续超过2天未发现此类活动。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以色列国防军23号声称，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23号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各类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

0: 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准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1: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据英国《卫报》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面不在首相府进行，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但会面氛围并不融洽。斯塔默核心圈子对于斯塔默遭逼宫一事深感不满。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6月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
3: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4: 这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紧扣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性视角和各民族一致利益，突出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此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立法意志鲜明，明确指出各民族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深刻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0: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1: 2026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有分析指出，这部法律体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国经验，将为世界各国民族事务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2: 记者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24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
3: 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在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方面，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在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行为方面，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在整治不规范拆解行为方面，重点查处资质企业安全环保硬件装而不用，避免设备投入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推动资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
4: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2: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此次专项整治也将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3: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通过报废汽车产生的废旧资源循环利用，2025年可减少因原材料开采、材料初加工等环节产生的约28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显著降低原材料开采环节带来的资源消耗。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随着全国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的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率先在贵州、内蒙古等多地启动。
1: 我们这边乌木县嘛，属于

0: 这个贵州省的仙山州还算比较偏远的地区，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对招生政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壁垒的问题，获取的渠道比较单一。
1: 今年数十所新增本科院校首次招生，今年优质本科高校继续扩大招生规模，
2: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在分数和录取线之间如何更好填报志愿。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我们看到全国各个地方的高考成绩在陆续的公布，而随之呢，录取分数线也相应的发布了。当然每年到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无论是欢喜还是忧，到了这个时候，考的这一棒就算是交出去了，接下来接棒的就是报高考志愿的填报。那面对着海量的这种院校专业，该怎么样去取舍？另外新增的院校新增的专业，它的前景究竟怎么样呢？另外在这个时候，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海量的这种报考的志愿填报的相关服务信息，该怎么去筛选，怎么去辨别真伪，去筛选对自己有用的内容？这两天我们看到各个层面已经开始了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服务的一些行动，我们一一来看一看。比如说在22号到28号，教育部开展这个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会开展2026高考的云咨询周的服务。另外我们看到山东建立了3级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体系。另外四川呢，深入到2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去落地帮扶。还有广东是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另外很多的高校举办了这种校园开放日，还有高校的咨询工作。那今年我们发现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要深入到乡村振兴的一些地方，欠发达地区，去帮助那儿的考生去更好的填报志愿。那究竟怎么去帮？另外从高考出分到最终进入自己理想的院校和专业，这中间还有多大的距离？怎么去迈好这一步？那么这过程当中有哪些这个公共服务需要去做支撑？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一的来关注。
1: 今天，河北、江苏、重庆、福建、辽宁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却早已开启。6月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为了迎接明天开启的填报高考志愿高峰期，系统已开展全链路性能压力测试与调优、基础设施扩容与关键设备巡检等方面的工作。
4: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
1: 除了教育部提供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之外，最近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微言教育”也在发布一些预警信息。今天教育部微信平台就发布了第二期预警，天价志愿规划师全是忽悠。为了打通高考志愿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教育部还首次面向欠发达地区的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组织专家到一线开展咨询活动。早在6月10号至14号，贵州省2026年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线下咨询活动就已经举行。活动现场的专家由教育部选派的部属高校教师、省内高校教师、省市州县级招生考试机构的老师组成，主要解读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同分排序规则，提醒大家警惕志愿滑档风险。此外，现场的专家还提醒考生仔细研读高校招生章程，留意部分专业对单科成绩、身高、色觉等特殊要求，规避隐性报考风险。
0: 我们这边万木县嘛，属于这个贵州省的黔西南州，还算比较偏远的地区。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对招生政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壁垒的问题，获取的渠道比较单一，更多的是特别是一些家长啊，更多是靠现在刷这个短视频啊，或者一些零散的碎片化的信息等等去获取，所以这是第一个难题。

0: 第二个是填报志愿的时候，技术操作层面上的壁垒。大多数的这个农村家庭啊，第一个是没有电脑，第二个是不熟悉官方的这个志愿填报的操作流程，这是大部分家长的这个面临的问题。
1: 来自贵州省望谟民族中学的地理老师岑世杰，今年五月参加了由教育部专门组织的首期“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这期培训班集中培训了500多名高中教师、基层招生考试机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信息壁垒，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第一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底层政策，还有全国的统一帮扶的工作体系啊，对这个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二个是对志愿的标准化、专业化的一个指导的操作方法，我学习完之后，我们的这个指导学生的这个方法可能会更加的全面。第三个是我们还学到一个东西，就是分层分类的精准帮扶学生去填这个志愿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学生，或者说留守的以及低收入的家庭，去引导他们更合理的契合家庭以及兴趣以及国家需要这个去填报他们的这个志愿。我们今年在做了一个事情，就是高三的学生考试完之后，让他们去读我们的这个15规划的这个内容。报志愿的时候，除了匹配个人的成长啊这些之外，还要契合我们的地方发展以及对接这个国家的产业需求。
1: 今天下午，贵州省2026年高考成绩发布。岑世杰所在的贵州省望谟民族中学，接下来将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的高考填报志愿工作。专业的志愿填报团队成员包括高三班主任以及信息组的所有老师。另外，学校还会开设4个机房供学生填报高考志愿。对于重点考生，学校还提供1对1专门的志愿填报帮扶。
2: 那高考志愿的填报呢，对孩子来说是人生大事，对家庭来说是家庭大事，当然也是社会民生大事。所以相关部门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实不实、细不细就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你好，蓝老师。刚才这个短片给我们已经介绍了从教育部包括各个层面、地方、高校方方面面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这种公共服务。那今年在您看来，突出的特点和升级的亮点是什么？
3: 是的，大家会发现国家非常重视高考志愿的填报。那么今年呢，也是做了一些升级。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工具的迭代。大家会发现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我们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那么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进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了解自己，更加理性和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当然，同时也提供了这个 AI 助手，可以进行24小时的答疑。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为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第三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监管和服务也是有一定的同步。对于一些高考招录的一些乱象，尤其是一些所谓高价进行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些乱象，也进行了一些预警。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的整体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加具有时效性和匹配性。
2: 您刚才提到了今年教育部是首次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了阳光志愿的帮扶行动，因为对这些地区的孩子来说，其实可能接触的信息包括各方面的资源有限，尤其是可能有的家长甚至都不在身边，总的来说对他们来说就是身边缺少高考志愿填报的高质量的参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种帮扶行动，您认为它针对的重点是什么？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3: 是的，其实对于这样的志愿来说，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去就是打通志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去尤其是要避免欠发达地区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出现一些错报漏报、高分低报，造成一些遗憾。但这个遗憾也是对于所有地区考生都需要注意的。那么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有以下几点吧。第一的话是我们要注意规则的一些信息壁垒，尤其是一些高考的招生

0: 章程，还有他选科的录取规则，以及他能不能报的这个申请的条件，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关注。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一个认知壁垒，就是我们对专业，像今年有一些新报的一些38个专业，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新专业很热，但是我们要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专业的建设内涵和背后的学科的基础和学校的基础。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破除所谓的唯分数论。那么尤其是广大的一些地区的考生和家长可能还是觉得我们要把分数报满就是好的志愿，但其实并不一定。我们更需要去结合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尤其以及学生的个人志趣，通盘考虑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尤其是要破除所谓的一些社会上可能会有一些文科无用论或者追求名校论，这样会导致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人生遗憾。
1: 还是要有长远的眼光，风物长宜放眼量。
0: 对，
1: 另外刚才说到了这种下沉到清华大地区的专家资源，这很重要，但是毕竟专家人数有限，不可能跟所有的考生面对面，所以更多的工作和精力可能还是培训基层的老师，所以这些基层老师他们对于考生填报志愿未来的辅导就非常重要。您对这些基层老师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0: 我觉得其实首先来说还是要让基层老师带领当地的考生和家长去用好这个我们免费的官方的平台，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阳光志愿和阳光志愿的系统，因为这毕竟是目前来说国内最权威且免费的，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成本。第二的话是一线的老师，他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培训，尤其是像我们今年有一些下基层的专家，向他们进行多一些学习，去了解我们今年的大学的要求在哪里，专业的要求在哪里，主要是这一些。第三的话呢，还需要做好本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备，尤其是可能有些清华大地区它连最基本的这个计算机啊的这些信息系统它都可能不具备，那么需要做好这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备，那么让考生更好的去填好他们的志愿。
1: 另外郎老师，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的志愿填报当中有不少平台推出了人工智能的这种志愿填报，包括智能的测算啊，包括你的院校专业匹配等等相关的服务。你怎么看人工智能加入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对考生能够发挥的这种帮助作用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风险？
0: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地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 AI 工具它是有一定的优势，它的效率非常快，它可以很快的把你的这个分数和名次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进来，然后减少你的这个数据处理的时间，信息处理的时间。但是呢，你要知道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也不是真实可靠的，或者说它这信息真实但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如果说很想用 AI 工具的话，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但是它给出信息之后一定要二次的再去验证这个信息，然后一定要先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个人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去告诉我们 AI， 我们有一些信息帮我去一些处理，最后当然可以再咨询一下老师和学校和专业人士，最终做出我们的决定。
1: AI 可以是一个高效的参谋，但是最后的主意得自己拿。郎老师稍后再来连线您。因为高考的这种志愿填报，高校肯定是一个主战场，而且高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答疑释惑也是最权威的，那考生也是最信任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高校有什么样的行动呢？继续往下看。
2: 6月16号，教育部集中发布多份高等学校设置函件，正式同意设置32所本科高等学校。这也意味着今年将有数十所新的本科院校面临首次招生。其中新设立的成都美术学院，今年就首批设置了绘画、雕塑、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等10个普通本科专业。
3: 我们二零师潜在的增援基地和以及美术方面的学校，我们。

0: 进行了一些应校的宣传工作，开展一些讲座。另外呢，更多是利用了当下的这个互联网的媒体，来推送我们的相关的宣传的材料。
1: 成都美术学院是以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为基础设立的，此前也拥有一部分潜在生源，今年预计招生902人。
0: 我们目前的校园开放是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机构想过来我们就开放。另外呢，对我们的广大考试和家长，我们实行了一个简单的方法，他们出示身份证和准考证可以进校，了解我们的整个校园的情况。
1: 今年除了普通本科院校的增加，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也有新增。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它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今年按要求设置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等6个职业本科专业，每个专业招收100人。
0: 本科是全部面向安徽省招生，我们的办学定位就是立足安徽，面向长三角。现在我们这些专业的是安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业服务业急需紧缺的高端技术人才，收入比较大，这也是与我们办学定位下契合的。
1: 与专科相比，职业本科学制延长，理论深度与课程广度均有所提升，实践教学占比更高，更注重复杂技术问题解决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现场管理能力培养。为了吸引更多生源，学校除了举行校园开放周活动，还派出骨干教师分10条线路走进省内100所目标学校，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推介与咨询。
0: 所有校领导、全省16个地市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全方位宣传新学校、新起点、新形象、新愿景，开展校长讲学校、院长讲专业、高办主任讲计划、学长学姐讲母校等系列访谈和网络直播活动，扩大学校影响力。
1: 不仅高校有增加，现有优质高校今年继续扩大招生规模。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2: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1: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在持续扩容。对于学生的培养模式也在创新，有的开设试验班，产学研充分结合，也有的打破了学科限制，还有的创新了学分制度。
3: 学科竞赛、作品、发明专利啊等等，都可以作为你的创新学分。我们的全能导师制可以跨学院、跨学科来选择，还有聘请了社会行业领军人才，大概500人左右，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他的创新意识。
4: 那刚才短片也提到了，今年的一些新的本科院校开始招生，而且新增了38个本科的专业。那面对这些新的学校、新的专业，考生该如何去取舍，如何选择呢？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院校跟专业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蓝老师，关于新专业的问题，从考生的角度，我怎么去尽可能全面的、真实客观的了解这个新设的专业到底合不合我的胃口呢？刚才短片中提到了，比如说 AI 相关的新专业是热点、是风口，那是不是最热的就是最好的？
5: 是的，我想说的是，热最新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热的专业，最热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好的专业。大家也会发现，今年公布的这个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个专业，现在也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但是这些专业的确它是回应了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还有产业最新的发展需求，以及一些比如说文科啊这些专业的一些和数字化结合的转型升级的一些需求。但是对于这些新设专业呢，我觉得考生需要去理性的看待。第一，他要看待这个专业真实的内涵是什么。

0: 可以关注一下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有哪些，培养目标有哪些，它的未来发展规划有哪些，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去被所左右了自己的判断。第二的话是要关注学校的办学实力，它新设专业毕竟是一个新设的嘛，那它的师资力量、实习实训的平台，还有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原有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你考生的未来预期。第三的话，因为新设专业它可能有一些限制，那么一定要关注它是否有一些报考选科科目的限制和对个人身体条件素质的一些限制，以免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1: 另外，梁老师，从新增的本科院校的角度来说，面对考生，他们该如何做自我介绍呢？
0: 对，首先也是需要做一个本校资质的一些介绍，我想这也是考生非常关注的，他的办学资质、他的办学属性以及他的未来长远规划，让考生有吃一颗定心丸，对学校的未来发展能够看到一个可期的前景。那么第二的话呢，要介绍本校的办学实力、师资配备、学科基础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第三个的话，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是第一年招生嘛，那么可以介绍一下根据以往的情况和学校的定位，提供一些报考录取的一些建议，还有它录取分数的一些建议。那么这样让考生有的放矢的去做理性判断和选择。
1: 梁老师，在这个出高考分数一直到考生最后进入自己理想的院校跟专业，这个中间究竟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我们刚才提的比较多的探讨的比较多的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有家长陪伴，而且家长一定是有的时候比考生可能还要焦虑和心急，这个时候社会跟家长需要做什么，尤其是家长？
0: 对，那么首先公共服务部门像刚刚也说了很多了，要做好高考志愿录取的公共服务信息的匹配和传递，以及一些预警和舆论的引导。那么社会的话，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和平台，要做好舆论的引导，千万不要去炒作冷热专业，导致一些考生和专家考生和家长做一些偏颇的一些选择。而对于家长来说，家长一定要有定力，千万不要给考生一些压力，也不要去和身边的一些家长和考生做一些盲目的攀比。考生的任何选择都是好的选择，也要尊重考生的选择，尊重考生自己个人的志趣，在提供帮助的同时，和考生一起，和学校一起，和我们的招生部门一起去联合做好我们的高考录志愿的填报工作。
1: 对于高考的考生来说，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我们刚才提到高考是考生的人生大事、家庭大事，当然也是社会民生大事，所以大家再怎么关注、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但是它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尤其是考生面对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它固然重要，但并不是说一填就定终身了。而且之前我们也探讨过，进了学校以后，高校的这种专业的调剂啊，包括转专业的门槛都在降低，会更加的友好。就您这个时候对考生们还有什么特别的提醒跟建议？尤其是面对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这样一个大事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0: 好的，首先我想说，高考志愿填报它固然重要，它也的确会决定一些事情，但是并不是一选定终身，千万不要过度的去焦虑。那么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先明确自己到底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是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此基础之上去看一看现在国家战略有哪些，产业发展有哪些，社会服务它需要哪些的人才，那么结合这些去大概定一个初步的方向。那么如果说确定了这个志愿录取之后，其实我们也不要过于焦虑，也不要患得患失。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其实进入大学之后如果发现和自己预期不太一样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转专业或者说是跨专业考研、读研、保研的一些选择，可以做一个调整。那么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除了你学习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外呢，你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可能比单一的专业学习可能更加重要。所以需要理性的看待和选择，去淡定的看待这一件事情，去抬升好自己。
1: 好，非常感谢蓝老师提供的建议，在这也要祝愿每一位考生通过科学的、理性的高考志愿的填报，能够进入自己心仪的院校跟专业。高考的志愿刚才说到固然重要，但并非是全部，只要你的人生志愿足够的

0: 清晰和坚定，我相信每一步都是人生路上的财富。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0: 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你好，
2: 欢迎做事业联合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24号，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第二天，论坛现场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正式发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6: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7: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6: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8: 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70%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5: 第4届练博会24号进入第3天，各项活动密集登场。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0: 链博首发站继续开启，上午有四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1: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啊，新一代的 AI agent 啊，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0: 除了首发活动外，还安排了三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2-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链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3: 记者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了解到，6月24号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4: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飞行，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
5: 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够驾驶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飞越这片热土，我内心非常激动，期待 C919 不断拓展航线网络，飞入更多城市和地区。
4: 据了解，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国产大飞机 C919 的航线运营网络持续加密。
3: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6: 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2.19亿 flops，即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凌胜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凌胜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我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阿曼通讯社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

0: 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
1: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将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

0: 伊朗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美军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
2: 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卡斯还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近日，以军已控制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区域，以方将这一区域称为安全区。24号， 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
3: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4: 报道说，这是安迪·伯纳姆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 斯塔默在会上授权安迪·伯纳姆可以与首相府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以便让潜在的工党党首候选人做好准备。据英国《卫报》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面不在首相府进行，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但会面氛围并不融洽。斯塔默核心圈子对于斯塔默遭逼宫一事深感不满。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 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山海携手，实现双向共赢。
1: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档案的空白。
2: 东西部其实也都是从淡乡对西部地区的帮助资源，转向了东西部之间的共赢。
0: 东西协作，开启崭新篇章。
3: 多亏了互联协作这个好平台，让我们的宝山小绿咖啡走出了云南。
2: 也希望我们能够实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

0: 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三十年来，在这场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时代接力当中，东部与西部结对携手，资金、人才、产业、资源双向流动，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跨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看看以闽宁协作为代表，各地是如何因地制宜走出特色共建之路的。眼前这架由厦门大学等单位研制的自旋转翼无人机，在飞入云层采集气象数据后，海量信息几乎实时就传输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银川闽宁镇，同步调度运算。这种高效协同的场景是如何实现落地的？答案就是闽宁两地共建的闽宁绿电数智产业园。6月17号，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宁夏银川闽宁镇正式投用，和厦门智云算力中心搭建起双智算平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无人机全程在线实时调度，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跨省协作新模式。
1: 算力的快慢直接影响咱们航空人影的作业的安全和精准。这个人影作业系统呢，它依托闽宁双智算中心的高带宽专线，毫秒级的数据传输几乎没有延时，这样我们就能够支撑厦门中心对全国各作业站点的远程实时调度指挥。
0: 眼下全国都在大力布局算力基础设施，东数西算各大枢纽争相落地智算项目，那宁夏为什么要把智算中心落地闽宁镇呢？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这里是全国首个实现24小时稳定绿电供给的镇区。但其实这座家家户户屋顶铺满光伏板的新能源标杆小镇，最初只是为了解决西海固群众生存困境而建起的移民安置点。西海固指的是宁夏南部山区的西集、海原和固原，自古以来便有苦集甲天下之称。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2: 1996年4月30号，我就去北京开会，会决定东部13个省区市帮扶西部10个省区，福建帮宁夏。
0: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移民搬迁，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新的村庄。
3: 新竹县把这土质拿到银川去化验，然后你考察了这儿黄河的水系，感觉离我们只有20公里左右，说是只有黄河水上的，这是一块宝地。
0: 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1997年7月，闽宁村建设拉开序幕，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里程碑。在福建资金、产业、人才持续帮扶下，这里的移民规模持续扩大，特色产业成型。2001年，闽宁村正式调整建制为闽宁镇，完成了从移民小村庄到现代化城镇的蜕变。
4: 28.8块啊，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0: 这位带货主播名叫马燕，现在可是十里八乡远近皆知。而就在此前，她还是一位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家庭妇女。
4: 小学都没念完，我爸他说女儿那时候上多了学，丫头家就是上多了学没用。
0: 2012年，在异地搬迁政策下，马燕搬到了闽宁镇，这是她2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山外的世界。
5: 感觉大家都是开的小车，走的是油路，说话的素质挺高的，害怕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去个什么地方，上面有字，可是我不敢勇敢的去读一下这个字。
0: 在闽宁对口帮扶资金的支持下，闽宁镇新建起了多个扶贫车间。2019年，村里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招募带货主播。马燕

0: 犹豫了很久，最终报了名。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普通话。
1: 你给他们怎么介绍咱们车间，你给他们怎么样去推荐咱们车间的这些产品，你就想怎么说你就照心里话说就行。
0: 如今马燕的直播间从几百人看到几千人看，每月销售额从开始的几千元变成了几十万元。在闽宁镇，像他一样的巧媳妇越来越多，他们靠一双手一张嘴活出了自己都不敢想象的模样。2024年，闽宁巧媳妇电商帮扶模式入选了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一个从戈壁滩上长出来的故事走向了世界舞台。扶贫车间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还能够让顾客买到更多的闽宁好物，
2: 感觉睡觉都能笑醒的那种感觉。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3: 两省区每年轮流召开这个联席工作会议，这一联席推进机制30年来从未间断。福建先后安排了39个县区市，绝对帮扶宁夏的9个软弱的贫困县，选派了14批200多名干部，7000多名教育医疗人才，到宁夏挂职帮扶，确保帮到点上，扶到根上。宁夏也先后选派23批300多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
4: 东西扶协作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其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但其实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就是说，也为东部的发展，就是说提供了比较多的这种新的机会，或者提供了后劲。特别东地区的企业也寄助于东西扶协作这个平台，拓展了自己的业务的领域、业务的范围。实际上东西扶协作也逐步是从对西部地区的单向的帮助资源，转向了这个东西部之间的这个共赢。

0: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有这样一家工厂，它不生产鞋服，不生产石材，而是用 3D 打印机打印沙子。这项技术来自宁夏。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福建中小企业需要量大，本地却缺乏相关的技术。宁夏有技术，急需要拓展东南市场，双方一拍即合。但是设备搬来了，本地工人却不会操作，第一批铸件就全部不合格。
1: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 3D 打印的工厂，有些机械设备它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0: 在宁夏共享集团工作了十几年的石清明，带着技术骨干连夜从宁夏飞到了福建，一待就是三个月。市场起初不信宁夏来的企业，直到一次紧急订单，浙江的一家企业需要复杂铸件，传统工艺要40天，他们5天就交付。这不仅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更在行业内打开了局面。
2: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了，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打印这一块的空白。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双向的补链强链。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

0: 这几天，甘肃省兰州新区的兰州现代职业学院的操场上，无人机起起落落，学生们正在忙着考取无人机中国民用航空局执照。在天津市和甘肃省东西协作的背景下，两地正在构建无人机综合应用培训体系，共同打造金杆飞手劳务品牌。
1: 将来进入企业之后，可以做 CAC 的驾驶员培训，可以做农业植保调运，还可以做森林巡检，还可以做一些航模类的特技表演。
0: 甘肃有相当数量的职校生源，迫切需要掌握一技之长。项目利用天津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人才优势，加上累计2100万元的东西部协作专项扶持资金，已经帮助了甘肃省13所院校实现了专业筹备和硬件升级。截至目前，金杆飞手项目累计培养高级工无人机技能人才450多名，毕业生对口就业率超过85%。
2: 东西部协作在职业教育上，它起到的作用很大。他把东部的一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有一些好的师资，能够引入到我们教学过程里来。
0: 从上海到云南保山，新农人咖叔李金河带着本土火烧咖啡技艺亮相，成为沪滇协作助推保山小粒咖啡走出深山的鲜活案例。
3: 多亏了沪滇协作这个好平台，让我们的宝山小粒咖啡走出了云南，成功的打进了上海市场，我们的咖啡也越卖越远了，名气越来越大。
0: 2021年，上海开始通过沪滇消费帮扶渠道大规模推广云南宝山小粒咖啡，一共投入6400多万元，落地23个产业项目，扶持合作社发展烘焙，打造自有品牌。截至2025年，宝山咖啡在上海的销售额超过20.7亿元，带动6万群众就业的同时，咖啡文旅还带动乡村旅游收入上涨22.49%。
4: 这两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咖啡的精品庄园，也是让老百姓能够知道从一粒咖啡到一杯咖啡的全过程。
0: 从人才培养到消费帮扶，一对对东西结对，一片片西部热土正在复刻、延伸、创新着闽宁经验，走出各具特色的共赴道路。2021年，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绝对贫困问题彻底解决，东西部扶贫协作更名为东西部协作。历经5年过渡期，脱贫成果得到持续巩固。今年起，东西部协作全面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5: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继续保持东西部协作省级结的关系稳定，还是有东部8个省市结对帮扶西部的10个省区市，同时结合新确定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安排东部的经济较发达的新区市来结对帮扶这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实现全覆盖。
6: 那希望我们能够把东西协作这样共筑，就是要更多的是锚定我们现代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别是共同富裕，能够探索更好的、更多的这种模式化的方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告别5年巩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正式步入常态帮扶新阶段。从闽宁样板到金杆、沪滇等地多元实践，山海携手双向共赢的故事还在不断续写。相信依托稳定结对、权益协同，东西部同心聚力，将持续为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广东警方联合海警部门成功侦破一起特大跨境海上走私毒品案，全链条打掉一个境外指挥境内运毒的犯罪团伙，缴获大麻净重735千克。法治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还原这场惊心动魄的海上缉毒行动。
1: 2026年4月，境外某海域乌云低垂，风浪渐起，返港渔船陆续靠岸。然而，几海里外的海面上，两艘渔船迟迟未归，异常停留。两船悄然靠拢，一名男子跳帮过船，与船长互行核实礼，道出一句“新年快乐”。没人会想到，这句再普通不过的祝福语，竟是一场特大毒品交易的开场暗号。
2: 他们的暗语用的“新年快乐”，啊，就是他们两个老板之间提前约定的。当这个暗号对接以上以后呢，他们才能成功的交接货物。
1: 暗号的一端是一个叫苏某的男子，自幼丧父，吸毒无业。半个月前，一通陌生的电话直接找到了苏某。电话那头的李先生开出了他无法拒绝的价码，40万元。对口袋里常常一分钱都没有的苏某而言，这笔钱足以让他赌上一切。没有船只，不会驾船，李先生全包，只需用他的语言优势，在境外海域对上一句暗号，全程看管货物。半个月后，苏某登上了台沙2073渔船，
3: 跑这一趟能够赚到40万。对他来说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就我们通过调查他们的账单的流水，就发现他还是比较缺钱的，目的就是为了钱。
1: 渔船上还有四个人，领头的是船长刘某，在西江上跑了20几、20几年的老水手，从最底层的水手一步步干到船长。
2: 为了获取这个高额报酬，铤而走险，他也觉得他是去海外接的货，然后在公海上在交接，他想着没有靠岸，抱着侥幸心理，以为我们公安没发现他，捉不了他。其实他们这个行动其实早就被我们掌握了。
1: 刘某召集了三名同乡亲友，五人团伙成行，境外李先生远程遥控。但他们不知道，从第一次异常集结开始，广东警方的眼睛就盯上了他们。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情报战。今年年初，广东警方在日常线索摸排中发现，刘某等人行踪反常，频繁往返境内外，与非法偷渡人员产生往来，线索迅速上报至广东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3: 发现这一线索以后，广东省公安厅禁毒总队联合广东省公安厅打私总队、广州边检总站、黄埔边检站、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成立联合专案组，并组织广州等禁毒部门对该船只回溯复盘和排查可疑船员。
1: 涉案渔船关闭了所有通讯和导航设备，在大海上像幽灵一样隐匿行踪。专案组启用无人机、卫星遥感，联动南海作业渔船，构建星海空立体巡查网络，硬是在茫茫大海上把这艘船挖了出来。
3: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还有卫星遥感等高科技技术，进行星海空的立体式的对该船开展搜索及实施的盯控。
1: 大麻的气味浓烈到藏不住，毒品刚被藏进底层船舱时，那股草花味就从缝隙中渗透出来。五名嫌疑人不得不将他们搬上甲板，而他们的一举一动、航线轨迹、返航时间，全部在专案组推算之中。4月26号凌晨3时，南海海域目标渔船驶入预定伏击圈，抓捕方案早已演练数十遍，甚至精细到月光的亮度、海流的走向、登船绳梯的角度。执法人员没有选择强攻，一旦正面交火，毒贩极可能将毒品倾倒入海，所有证据将付诸东流。
2: 我们要根据对方的船只大小，然后我们准备我们自己抓捕的船只以及人员，然后我们根据那个时间还有天气还有抓捕的时候的海况，包括还有月光的那个亮度，各个方面的综合，然后我们要对实施打击的这个海域要进行多次的演练呢。

0: 夜色是最好的掩护。2-3米高的海浪中，海警突击队员攀着湿滑的绳梯，悄然攀上台沙2073的船舷。此时嫌疑人疲惫不堪，唯一的值班人员也昏昏欲睡，没有人察觉到执法人员的逼近。抓捕行动仅用数分钟，五名嫌疑人从梦中惊醒时已被牢牢控制，没有一人来得及反抗，更无人有机会销毁毒品。
1: 你们该谁负责？该谁负责开船？
2: 我领责
1: 任。谁负责开船？哪还有
2: 几个人？咱几个人？
1: 哪还有
2: 人？
0: 搜查随即展开，甲板上、船舱里43个黑色旅行袋被逐一找出来。打开拉链，白色充气塑料膜包裹的大麻花层层堆叠，浓烈的气味扑面而来。
3: 打开旅行袋，里面是有那种白色透明的充气的塑料膜包装的。我们在船上对这个大麻进行清点，里面是有43包。
0: 4月29号。当晚21时，五组由公安、海警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同步开工，分工负责搬运、拆包、编号、称重、记录等工作。众人连续奋战几个小时，直至4日凌晨3时，全部称量工作结束，最终确认这批大麻净重共计735.25千克。
3: 本案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毒源地、消费地两头在外。那这个团伙呢，统一由境外老板指挥，利用高额报酬，利用我们境内的船员进行去运毒，那形成了这个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跑腿、跨境运输、海上走私毒品案件。
0: 数十天的连续作战，数千海里的追踪航程，数十名执法人员的周密协作，最终将735.25千克毒品拦截在国门之外。广东警方表示，将持续联动海警、边检、海关及境外执法力量，对海上毒品走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斩断每一条伸向国门的毒链。
4: 法治故事，再来看辽宁沈阳警方破获的一起贩毒案件。犯罪团伙利用狗笼夹层、巧克力包装等方式伪装藏匿毒品，借助物流快递跨省运毒，尽管花样百出，仍被警方一一识破。事情先从一名嫌疑男子的反常行为说起。
0: 这名绰号叫老乐的男子是沈阳警方正在调查的一起特大贩毒案的重点嫌疑人。这一天，老乐收到了一个由外地发来的快递，是一只小狗和装狗的笼子。然而，取完快递后，他却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5: 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他把这个狗笼子呢，就直接拿家去了。在拿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小心谨慎；在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左顾右盼的。
0: 如此反常的举动，让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狗笼子里到底有什么？
6: 然后这个狗笼就跟普通的狗笼子一样，然后它这个顶部可以看一眼，会把这个顶上糊上一层板儿，脚粘上之后，把这个毒品压扁之后隐藏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压成一个大大的饼，就形状跟这个底部是一样吻合的，然后盖在上面，然后再将上面铺上一层这个宠物垫，然后宠物就在上面，运输过程中就吃喝拉撒，会造成一些气味对其进行掩盖。因为你这个活体宠物，一般人也不会特意去仔细这个检查这个东西。
0: 原来，宠物狗笼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运毒工具。他们把毒品伪装藏匿在笼子中，再经物流转运至各地。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这名叫老乐的男子是专门负责收取快递的团伙成员，而他还有一个包裹正在运输途中。民警分析认为，这个包裹中也极有可能藏有毒品。为了人赃俱获，警方决定在快递站点提前布控，
5: 化妆成快递驿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快递站工作，等待有人来取这个快递包裹。当时应该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人来取这个快递。
0: 民警在快递站点工作十几天后，终于他们等待的人出现了。
5: 这个老乐过来了，过来之后在周围转了4-5圈，发现呢可没有异常，他就正常进入站。老乐把这个快件取完之后，在系统上扫完码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0: 快递被当场拆开，里面装的是各种零食，但民警在2盒巧克力中发现了冰毒。
6: 这是我们本案中从老乐的快递中查获的冰毒的食物，这个

0: 已经是属于从包装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是属于原包装还没拆开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原始包装，它就是这种把巧克力取出来，然后用锡纸重新对这个毒品进行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的形状。
1: 随着老乐的落网，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运毒路线、分销模式也逐渐清晰。这个团伙以绰号“四哥”的男子为首，主要由他对接上线以及各地分销。绰号“刚哥”的团伙成员负责采购毒品、组织运输，老乐负责收取快递，之后交给四名主要下线，再由他们通过埋雷方式进行贩卖。
0: 埋雷就是一种新型的非界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比如垃圾桶旁或者一块路灯的石头底下，对这个伪装物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和位置信息发送给取货人，取货人按照上述地址和图片去取走毒品，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1: 在掌握了团伙成员活动轨迹后，警方展开集中收网，抓获了7名犯罪嫌疑人。而进一步深挖扩线，发现其背后还有更大的贩毒网络。
2: 我们就是发现呢，这个团伙的他的下线特别多，就是辐射面非常大。这个四哥呢，在不同人手里求货，其中有涉及到吉林和黑龙江的。
1: 为彻底摧毁这个贩毒网络，沈阳警方辗转4省5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涉案的其余犯罪嫌疑人展开收网。
3: 案件侦办中，我们也不断地转变这个侦查思路，不单纯的打击这个零包贩毒，聚焦了这个犯罪的全链条的深挖彻查，不简单依靠各地的独立作战，我们统筹牵动了多省的协同发力，
2: 从下游的吸毒人员到取货的人员、运输人员，包括贩毒人员，这些人全部抓不到案，彻底的摧毁了整个这个贩毒网络。
1: 最终，警方共抓获32名犯罪嫌疑人，累计缴获冰毒2412.04克。目前，3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反诈罪前沿。近期一些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在各大网络招聘平台频繁出现，声称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车代替购车，看似门槛低、收入稳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求职者，可这根本不是什么致富良机，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
1: 不少求职者钱没赚到，反倒背上了高额贷款，最终落得车财两空的境地。近日，广东中山警方缜密侦查跨市收网，全链条打掉多个套路运诈骗团伙。
2: 家住广东中山的陈先生是一名普通务工人员。前不久，他在招聘平台上看到一则货运司机的招工信息，填写完个人身份信息后，招聘方很快就主动联系了他，承诺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几番线上沟通后，陈先生受邀前往公司现场面试。
3: 国企面试他们就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在你上班的时候，每天有多少钱跑单，就把他们那些工作那些工作的方式跑车方式介绍给我。
4: 面试现场正规的办公场地，制式的合同文本，再加上工作人员绘声绘色的收入承诺，很快便打消了陈先生的顾虑。
5: 和陈先生一样，李先生也被这份看似高薪的工作所吸引，对方开出的收入条件十分诱人。
6: 就是应聘那个司机，就给那个合同给我们看，他们那里那个货，反正货源很多。
3: 反正一趟跑最少就300，跑2趟就有600嘛，就有1万8一个月嘛。就在求职者以为顺利入职、即将开始稳定工作时，签约环节的核心骗局已经悄然铺开。整个签约过程由2名工作人员配合完成，一人拿着厚厚的一沓入职合同、运力服务协议，坐在求职者对面逐条讲解，不断用话术分散对方注意力。 另一人则自称是公司的风控专员，以入职统一核验支付能力、确认服务费缴纳限额为由，拿过求职者的手机进行操作。整个过程中，对方全程手持手机操作，只在需要人脸识别时递回给求职者，还反复催促流程很快，刷个脸验证是本人就行。后面还有人等着面试，根本。

0: 不给求职者细看屏幕内容的机会。不少受害者直到事后查账单才发现，所谓的查限额实则是在自己的多个金融账户里申请贷款提现转账。
1: 前华人他一个人给我看华人，就一个人拿手机看看我那手机有没有限额，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一万一整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就刷脸吧，叫我刷脸吧，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个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嘛。
0: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而是诈骗团伙设计好的标准化流程。他们专门挑选征信状况良好的求职者，利用以租代购的模式做掩护，以司机个人名义办理车辆分期贷款，但车辆实际登记在公司名下，所有贷款债务却全由司机个人承担。为了掩盖借贷本质，团伙还把每月的还款额包装成信息服务费，让不少求职者误以为是正常的入职服务费用。
2: 我现在这是每天收入都不够还这笔钱，相当于利息的要还2000多，将近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贷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0: 成功签下贷款，办完入职，骗局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收割。入职头3天，公司会派发少量优质订单，让新司机先尝到赚钱的甜头。可从第4天开始，派单量便急剧下降，公司还要抽取7%的订单提成，司机的收入骤减，甚至连月供都难以覆盖。当司机发现收入与承诺不符，提出辞职时，就会踩进骗局的最后一道陷阱。公司会以合同中要求司机要做满半年才可辞职，否则公司就会收取高额违约金，且解约后车辆仍归公司所有的这一项条款为由拒绝解约，再以协商解决的名义诱导司机签署所谓的和解协议。
2: 跑车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单量，要求辞职不干之后去签和解协议之后才发现我被骗了，他退了2800给我，然后那2800他是要回去的。
0: 这份看似解决纠纷的和解协议，实则是诈骗团伙的最终收割工具。签下协议就等于司机主动承认自己违约，不仅拿不到任何补偿，还要承担高额违约金，车辆被公司收回，可自己名下的贷款却一分都不会减免。从高薪引流、面试洗脑到签约套贷、违约收割，套路运骗局环环相扣，一步步将求职者拖入债务深渊。接到多名受害者报案后，中山警方迅速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而是有组织的新型诈骗犯罪，随即成立专案组，对全市系列案件展开并案侦查。
3: 第一步就是认定犯罪是非常难，第二个起证难，第三个就是这么大数据的连根拔起，链条式的打击非常难。
0: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团伙的迷惑性极强，他们全都注册有正规营业执照，所有流程都签订书面合同，刻意制造出民事合同纠纷的假象，企图以此逃避刑事打击。
4: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贩马甲，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0: 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警方逐步摸清了多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手法和窝点分布，收网时机终于成熟。中山警方调集200多名警力，分赴安徽太和以及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地开展同步抓捕行动，对这一套路运诈骗网络实现全链条摧毁。据统计，截至目前，警方共打掉此类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5名，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过1000万元。
4: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套路运违法犯罪。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网上搜索买房信息，如果看到紧邻地铁、交通便利还装修精美的房子，但是价格却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相信不少购房者都会心动。然而，这样的房源真的存在吗？ 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例中，5名房产中介人员用 AI
1: 生成了这种低价的虚假房源信息，为的是能够引流推销他们想卖的房子。上海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个长期发布各类房源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存在异常。在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里，房屋价格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
2: 他们卖的这个房子、这个房源信息是明显在进一步，对这个视频开展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他发布的这个房源的这个地址也明显与实际的这个地址是不符的。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一套位于地铁口的房子，面积83平米，总价只需要81万元。 而警方实地探访发现，视频中所提到的地铁站附近的小区根本不存在这样户型面积的房子。周边房产中介的房源挂牌价单价从2.5万元至3万万元不等，没有1万元以下的房源。随后，民警找到了视频的发布者薛某。
3: 那你这个视频是
4: AI 生成的，这个视频全是AI的，对，这个房型啊什么的。
2: 都不是真实的，对吧？对，他没有房型，对上面的。嗯，对。与薛某一样，发布此类不实信息的还有赵某等4人，他们的工作都是房产中介。经调查，他们都是通过 AI 工具虚构了这些房源信息。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吸引购房者留言，以便推销其他真实房源。
5: 首先，他这个房源信息是网上荡下来的，是肯定不是松江本地的这个房源信息。然后在荡下来之后，他们通过 AI
2: 去除水印，再加上他们所要卖的这个房子的信息，配上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通过这个目的来引流。经核查，薛某等人总共在自媒体账号中杜撰发布虚假房源视频100余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目前，违法人员薛某等5人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相关虚假视频均已删除。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0: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6月24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6月24号，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4: 6月23号，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王毅等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同一天，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同时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6: 完整呈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一大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中亮相。
7: 走进链博会数智科技链展区，各类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这款具备自主感知和独立决策能力的足球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机器人还可以实现组队踢球赛，
8: 有前锋，有后卫，有边锋，他们互相是有配合的。那么这里面机器人之间的互相的通讯啊，这个是高通的强项。
7: 不止智能机器人，展会现场多款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亮相，涵盖智能装备、智能出行、智能穿戴等多个领域，展示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这款 AI

0: 眼镜可以支持80多种语言在线翻译，即便身处喧闹环境，也能化身高效便携的随身翻译官。
1: 它整机重量只有40克，它融合了非常多的传感器，包括有显示、有语音、有摄像头，而且在这个展会非常嘈杂的环境下，它可以非常精准的收音。
0: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人工智能专区设有多个联合展台，英伟达携手多个国内生态合作伙伴亮相，连续四届参加链博会的全勤生苹果也携手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展示创新成果。不少参展商表示，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坚实支撑。
2: 在本届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展区，记者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清洁能源场景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推动行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展区内，一款搭载具身智能大脑系统的防爆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依托先进的感知、规划与控制技术，机器人能够在危险环境中替代人工执行高危任务。这款轮式人形机器人通过 AI 大模型构建的大小脑系统，它不仅能够理解复杂指令，还能自主完成任务拆解与决策，精准执行电力运维作业。而这个全球首款内嵌 AI 算法模型的智能柜，通过一块屏幕即可对配电系统进行全局监测与运行分析，实现 AI 故障预警、 AI 运维和 AI 节能功能，可降低60%的运维成本。
3: 它可以做到把配电室所有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一个全局可视化的管理，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的故障位置，包括它的发生故障的类别，然后来达到我们快速恢复供电的一个需求。
0: AI 技术为清洁能源装备注入智慧大脑，让产品更智能、运维更高效，也吸引了全球客商的高度关注。
4: This is a very new model for the AI cabinetI wish we are cooperate together and send this sample to Iraq and work there as well.
0: 当前，中国在大多数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清洁能源体系，已成为稳定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为做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维护我国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近日商务部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该办法共22条，规定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的对象、内容、程序和处理措施等，明确了调查和处理的具体规则，该办法现已正式施行。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了达沃斯论坛上有关 AI 落地应用的探讨。而同样是 AI 这个话题，本届论坛呢还有另外一个新视角，那就是就业。
5: 在 AI 时代，我们需要哪些新技能呢？今天的达沃斯智观察，我们再跟随总台记者和他的专属报道智能体去会场上听一听。
6: 不久前高考刚刚结束，有上千万的考生即将步入大学、步入社会，而这些年轻人要面对的是一个被 AI 深刻改变的时代。 AI 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几乎成为了当下大众的普遍焦虑。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习得什么新技能才能在新机会中站稳脚跟呢？我决定先问一下我们的达沃斯报道智能体。
7: 小沃小沃，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掌握什么技能才更具有竞争力？
6: 几秒钟后，它生成了一份未来新技能清单。这5项技能准不准，我没有急着下判断，而是带着这份清单走进了达沃斯论坛现场。 AI 与就业是这届达沃斯绕不开的话题。
8: As we think about that evolution,
9: 行业变革会催生出大量的全新岗位，持续涌现出创新需求，创新带来的长期红利远大于短期效率收益。
10: When the ATM machines were originally created,
11: 早年自动取款机面世，所有人担心柜员失业。事实是，柜员岗位数量小幅减少，转为理财顾问等。银行整体服务能力提升，新增更多优质岗位。AI 同理会催生更多优质岗位。
6: 这段话或许最能解释“提质升级”四个字。AI 不是在抢岗位，而是把人从机械重复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那么回到记者手里这份新技能清单，学者怎么看呢？我在会场里拦下了北京大学的张丹丹教授，他把这份清单逐项看了一遍，对这些能力非常认同。
12: 我们现在就是鼓励大家去跨学科，

张教授和我分享了他的团队正在做的研究，把招聘平台的162万条岗位描述喂给大模型考试，看每份工作有多少内容 AI 能胜任。他管这个分数叫 AI 暴露度，结果财务、翻译、编辑这些传统的白领岗位分数恰恰最高。我把这项研究结论输给智能体小沃，让他结合此前生成的新技能清单交叉分析。智能体很快得出结论。

0: 到一些新的领域，会有很多新的需求出来，未来
1: 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2: 我拿着清单采访了多位嘉宾，大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价值判断、情感链接、跨界整合，这些 AI 无法复刻的能力才是属于人的核心主场。
3: I think that humans that use AI
4: 会成为职场的标配工具，关键是要懂得善用它。
2: 有报告测算，到2030年，全球22%的现有岗位将迎来重构，净增78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技术类岗位增长最快。采访结束后，我把相关论坛和嘉宾的采访资料，连同那份新技能清单一起输给智能体小沃，让他完成最后一道作业，生成一份 AI 时代求职者简历。
0: 一分析这份简历，发现他的技能栏不再是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而是变成了能与 AI 协同完成调研、跨学科整合信息。而他的经历栏呢，强调的不再是机械重复的任务量，而是一个需要创造、需要温度、需要和人建立连接的项目。这届高考的年轻人注定是与 AI 一同成长的一代，与其焦虑他是否会抢走我们的饭碗，不如去问问自己，这份未来的技能清单我们准备好了吗？在达沃斯，我看到的答案是创造而不是替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3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6: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7: 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8: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9: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竞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8: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 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

0: 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1: 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经在多个行业落地。
0: 在这条模拟柔性产线上，人形机器人、机械臂和 AGV 小车正在协同完成物料识别、分拣、抓取和运输。依托工厂内部署的 5GA 专网，三台不同厂商设备的运行数据实时回传到具身智能管理平台，由平台统一编排任务、调度工作流，实现跨场景、跨种类机器人的高效协同。
3: 对每一个机器人来说，它的动作本身的准确性和这种效率都是可以通过 5GA 来由云端的算力协同计算，确保在云测学会的技能，训练好的模型能够快速的通过端测来推理，确保产线协同的紧密性和这种高效性。
0: 在机务维修领域，应用 5G 加 AI 技术打造的智慧机务解决方案，已覆盖飞机蒙皮检测、发动机错漏装检测、部附件检测和智能机库等场景。其中，国内首套 5G 飞机蒙皮缺陷手持快速检测系统成本降至原来的1/7，检测精度从 0.2 毫米提升到 0.05 毫米。方案还通过 5G 加 AR 设备连通远端专家，实现异地故障快速修复。
4: 我们首次呢，将传统的这种手工检测实现了就是全自动的检测，将传统的这种师傅的这种经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标注，还有我们大模型的训练，沉淀为可以转移的数据化的这个资产。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过本地的这个终端的算力，可以处理了绝大部分的问题。较复杂的一些这个缺陷呢，其实我们通过云端的大模型，加上我们 5G 高带宽低时延的整体的这个性能呢，就是我们可以实现了就很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0: 这家企业通过设备集成与 AI 赋能，大幅拉低部署门槛，同时引入智能体运维，一线人员通过自然语言即可实现网络管理，成本下降50%以上。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
5: 我们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5G、千道光网已融入91个国民经济大类，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过30%。
1: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6月23号发布的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
2: 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的经济价值占 GDP 的7.2%。
0: 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2.1万亿美元。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中国互联网连接率达到91%。2025年，移动通信行业相关生态累计提供了790万个就业岗位。专家指出，移动通信行业早已不仅是单纯的网络连接业务，它深度融入了经济运行的整个流程，也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供落地所需的基础设施。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由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2: 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
1: 截至到5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桩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了44.9%，而其中公共充电桩为495.1万个，同比增长了25.9%，私人充电桩为1754.6万个，同比增长了51.4%。今年以来，私人充电桩数量同比增速一直超过50%。

0: 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量达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增加近4倍。报废汽车富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可回收资源，通过资源化循环利用，今年可减少约28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有效降低资源开采和初加工带来的能耗与环境压力。
1: 新疆霍尔果斯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的1至5月，口岸货运量为1865.1万吨，同比增长了2.6%，总量位列新疆各口岸的第一位。海关通关全天候通关，优化中欧班列监管，持续提升口岸的通行效率。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今年我国电商运行平稳创新，线上消费热度不减。今年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智能眼镜线上零售额大幅暴涨，餐饮、旅游线上消费均实现2位数增长。依托丝路电商相关活动，跨境电商进口稳步增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步，也是众多高校科创团队绕不开的痛点。不少团队呢是手握深耕多年的核心技术，却打不开市场。
0: 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近日，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走进天津。首先，我们来认识一家初创企业。
12: 在天津市京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现代化厂房内，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打包码放好的成品堆满仓储区，等待发货。
13: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12: 正常情况下，产品供不应求应该增加产能，但这家企业负责人却告诉记者，他们非但没有全力扩产，反而主动放缓了生产节奏。
13: 我们现在是叫什么痛并快乐着，在这之前呢，它只是个专利，只是个技术吧。通过在天津的这个落地，我们真正的把从书架到货架实现了，而且这个实现的速度呢，确实是超出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整体公司来讲，把我们的这个发展节奏稍微往下压一压啊，就是蹲得下来才能跳得更高啊。
12: 这家企业生产的是一种粉体材料，它的技术来自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投入产业应用之前，研究人员已经潜心攻关了多年。
14: 这个就是微纳米的粉体材料，表面看上去呢，它就像特别细腻的沙子一样，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下，你就会发现它是由无数的这种空心的硅基材料组成的。
12: 这种材料重量轻，结构强度高，同时兼备隔热、隔音、耐腐蚀等多重性能，在橡胶、船舶、建筑等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市场。但是在落户天津之前，这家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恰恰却是找不到市场。
13: 技术很好，产品很好，就是打市场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我们传统方式，找这个朋友找那个朋友，可能半年以后你还见不着。
14: 半年以后你企业啥样了？
13: 现在没黄了，没了，是吧？在成功的路上饿死了。
12: 转机发生在2024年，天津的一家科创园区主动找到了他们，希望他们在天津落户。而当时对于智氢未来，

0: 天津并不是他们的首选，但几次接触下来，他们最终改变了想法。
1: 打动我们最关键的就是他对我们这个技术啊认知的深度很深，对我们这个市场应用方向十分了解。我们现在都没有市场人员，就是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市场人员啊。
0: 让企业没想到的是，这次想法的改变竟然开启了企业发展的急速之旅。2024年6月，企业落户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三个月就完成了厂房选址，年底产线就搭建完毕，并且完成了首批产品的交付。从拿到专利授权到实现量产，只用了183天。
2: 从实验室尘封多年的专利技术到生产线供不应求的热销产品，天津智氢未来仅用了183天的时间。
3: 一家初创企业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打通产业链，打开市场销路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0: 江金帅是一位南开大学材料学博士，他就是智氢未来落户天津的一位关键人。他告诉记者，他的工作就像一名科技星探，把那些在京津高校里沉睡的科研成果挖掘出来。
4: 因为我学材料，我对他这个还是比较了解，也知道他这个技术比较先进，应用在哪里，在哪里会有更大的一个性能优势。所以通过我们的桥梁作用，把技术跟产品给它联合起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专业的人去做这方面工作。
0: 落户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有着专业背景的服务专员和智氢未来进行了对接。赵鑫就是一名服务专员，他是天津大学的化工硕士。用他的话说，他就像企业的编外大管家。
5: 我是学化工的，和他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也比较熟悉一些，包括在橡胶领域的，然后在建材领域的，然后还有在这个环境领域的，都让他去对接和布局更多的场景，帮助他有更好的订单和这个生产线的建设。
1: 在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前前后后有5-6个天开集团的工作人员啊，跟我们这种深度对接，在了解到客户的真实需求以后，积极的给我们双方啊打击啊，让我们去配合我们的下游客户共同创新。从2-3个品类，我们现在做到了6-7个品类，
6: 这其中他们功不可没。
1: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现在，赵鑫和他的同事每个人要同时服务近100家企业，从专利预审到对接场景，每天微信不停，事无巨细。在他的办公室挂着很多企业赠送的锦旗。
5: 对，一个企业，他从小小的项目，几个老师可能过来，渐渐你会发现他变成了10人团队、20人团队，厂房也建起来了。然后你出去说，哎，这是我服务企业，这是我们天开园的企业，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奖励。
0: 而在完成日常服务之后，还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帮企业走出去。科创服务部部长池恒选，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带着园区的6-7家企业从新疆出差回来。
6: 新疆这次收获怎么样？
7: 很大。
6: 很大。
7: 邀请咱们园区的企业多出去拓展资源，比如说什么医药的企业，或者是做这个电力电子企业都会有。
8: 这些化工企业全是我们客户，合作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然后这不回来缓口气儿，还得约时间再去。
6: 找到个金矿，
8: 真是个金矿。
9: 你要我们自己的这种销售队友去跑这些客户，有时候连门都进不去。
0: 从江金帅的科技星探挖掘成果，到赵鑫的大管家全流程托管，再到池恒选的市场红娘带队对接客户。天开园形成了一套引进来扶上马送全程的闭环服务。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注册入驻企业已经超过5000家，一大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在这里加速成长，发展壮大。
2: 合伙人模式帮助企业打开了成长之路，但是园区科创企业每家赛道阶段和痛点呢是各不相同。
3: 如何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从单点服务变成体系化赋能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眼前的这条机械蛇是依托南开大学技术研发的，可以应用在各类狭窄空间。可是企业成立近2年来，大半时间都耗费在寻找适配场景上。
10: 哎呀，当时还是比较迷茫的。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需求和我们产品匹配的场景，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快速规划我们产品的去落地。
0: 像道济天开一样有特殊场景需求的企业在园区内不在少数，为此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将机械蛇在狭小空间的出色工作能力与城市地下管网管道探测的特殊需求精准对接。目前机械蛇已在热力管网、电网巡检等领域开展前期试应用。天开集团副总经理王阳告诉记者，除了个性需求之外，园区近300家企业都存在

0: 小室、中室、专业检测的共性需求。为此，园区搭建三类配套方案。自建试验产线的企业可申领最高20%建设补助，小微企业可以共享联想云创硬件的市值平台，化工特种装备类企业则可以联动博化集团等大型链主开放专业中试基地。
1: 相当于是大企业本身具备了这样的配套功能，然后为小企业开放场景提供这个服务，然后两家进行合作，然后这个产品一旦形成之后，然后两家可以进行分润，它相当于是一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个具体实践。
0: 园区依靠企业画像解决企业落地生产的实操难题，市级层面用分层培育体系扶持科创企业，天开科创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创生态系统。
2: 下一步我们紧紧围绕着市政府对天开园的要求，紧紧对接着北京上海的这种孵化器，把一些优质的企业呢积极的吸引到天津来，使我们的天开园企业呢在各个产业链当中都有较强的链主企业涌现出来。
3: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
4: 对于即将开启的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自6月24号起启动全区高招现场咨询及网上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覆盖内蒙古12个盟市24所高中，为考生以及家长提供权威便捷的高考志愿咨询服务。
5: 在内蒙古各地的多所高中校园内，区内外众多高校集中入驻设点开展招考服务。作为本次活动的会场之一，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学生们在各点位前详细咨询，了解不同院校，认真比对筛选，适配自己的高校和专业。
6: 我在这里面也看到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目标更清晰了，而且我对于那个专业还有风险的评估也更明确了。
5: 本次高招咨询采用多盟市多校联动的模式，让全区各地考生都能就近对接优质高校资源，拓宽考生择校渠道。
7: 本次活动现场汇聚了区内外各大高校，考生和家长可以直接和学校的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老师们会讲解最新的招生政策、学校的办学亮点、各个专业的特色情况、志愿填报的各类问题。
3: 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4号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号。
4: 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飞行体验，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呢，很多都是暗藏着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的合成物质。
3: 这类物质无任何医疗用途，纯人工合成，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
5: 上头电子烟、合法嗨草、植物熏香、飞行体验，这些听起来新潮的标签背后，隐藏的正是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毒品。不法分子精准拿捏了青少年追潮流、爱猎奇的心理，把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的合成物质包装成时尚单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一次尝鲜就可能后悔终身。
8: 这个的话是个电子烟，它的外观和普通的这个电子烟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里面的话已经添加了这个合成大麻素。合成大麻素的话，它属于呢人工合成的大麻素类物质，成瘾性、致幻性的话，比普通的这个大麻的话要强几十到几百倍。氟胺酮的话属于这个氯胺酮的衍生物，氯胺酮就是我们常说的 K 粉。那么我们氟胺酮的话，它的致幻作用和成瘾性比氯胺酮要强很多倍，对人体的危害的话更大。氟胺酮和整类的这个合成大麻素的话，在2021年已经被我们国家进行了全面的列管。
5: 国家毒品实验室内研究。

0: 人员展示了一组动物实验记录。注射合成大麻素后，实验小鼠很快出现异常兴奋、原地转圈、攻击行为，随后陷入昏迷，整个过程触目惊心。
1: 像氯胺酮、氟胺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0: 正是这种极强的隐蔽性和破坏力，让很多青少年在毫不设防时一脚踏进深渊。单次好奇的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数次吸食便会形成重度成瘾，戒断难度极大，还极易诱发精神分裂、暴力倾向等永久性精神疾病。一次潮流跟风，毁掉的往往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
2: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呀，去追潮流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追成了毒流。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放松了警惕，结果再也走不出来了。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不猎奇，不跟风，坚决远离。
0: 合成大麻素、氟胺酮是纯人工合成的毒品，无任何医疗价值，毒性远超传统毒品。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都是常见伪装，一次好奇就可能毁掉大脑。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遇到可疑物品和引诱吸毒的人，立即远离，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3: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北京时间25号6:04，当地时间24号18:04，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3.2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地震发生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哥伦比亚地质局消息称，地震震级为7.5级，震中位于委内瑞拉北部海岸附近，距委内瑞拉卡贝略港约56公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

0: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当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2: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方，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的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形式的其他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
0: 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24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阿曼，并先后会见了阿曼苏丹海塞姆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会见海塞姆期间，双方就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交换了意见。
0: 会见巴德尔时，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最新情况进行了交流。双方强调，应依据国际法保障贸易和能源运输畅通，维护各国主权、航运安全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1: 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的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的协调下分阶段疏散。
0: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的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而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24号当天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4: تفاهم اسلام‌آباد نیز نه نتیجه فشار و اجبار بلکه حاصل مقاومت و اقتدار ملت شجاع ایران بود مقاومت جان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ایستادگی قهرمانانه مرد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 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جعلی اسرائیل تحمیل ک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3: کالی بافو 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1: 当地时间的

0: 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此前，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表示，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百提耶市附近遭以军袭击。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军无人机向该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表示，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的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布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此外呢，俄军还对乌军的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行动地点距离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两座工厂已经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
0: 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
1: 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罗斯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罗斯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对俄制裁不断延长，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
0: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之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是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表示，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
1: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感觉这个北方啊，在降雨过后呢，这个暑热呢是又开始发展了哈。那么未来气温会如何变化呢？
3: 应当说月底这几天，随着高空冷涡减弱离开华北平原，在大陆高压的控制之下，气温也将会开始逐步的攀升。尤其是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还将会发展增多。高温天气呢，将会从河北的中南部逐渐扩展到山东北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到38度，暑热来袭。城市当中，我们看到石家庄还有西安都将会陆续的出现高温，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还需要关注的是新疆多地的高温也在蔓延。目前来看，乌鲁木齐下周二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在吐鲁番还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主持人，
1: 最近海南的高温天气也非常频繁啊，具体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截止到23号，今年以来，海南多地的高温日数已经是超过了当地常年一整年的高温日数。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澄迈，常年全年平均也就55天高温，但是今年呢，已经出现了61个高温日；而在海口，常年全年平均大约是32天高温，今年也已经出现了36个高温日。不仅高温日数多，而且高温的强度也很强。澄迈昨天达到了41.1度，创下了当地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那这其实是因为副热带高压在牢牢控制着海南，未来即便副高会有南北摆动，但是对于海南的影响不大，高温依旧频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8到30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7到25度，通辽晴，17到28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阴，22到30度，成都小雨转阴，21到24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2度，昭通小雨，16到20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7到32度，烟台小雨转晴，19到26度，威海小雨转阴，21到25度，潍坊小雨转晴，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3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泰州多云，20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29度，长沙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昌阴，24到29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9到38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湖北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

0: 中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总书记好，
4: 总书记好，
5: 总书记好，总书记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6: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7: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8: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9: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0: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

0: 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6月24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6月24号，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4: 6月23号，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王毅等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同一天，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9: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当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3: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伊双方近期频繁围绕核问题发表互相矛盾的言论。
2: 专家认为，在核问题这一关键议题上，美伊各执一词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叙事权的争夺。
5: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来讲，这其实是美国发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本身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必然会是它最终政策的一个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对美国来讲，核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是屡屡的表态，而且呢，其实客观的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对于当前所谓一些共识的夸大性描述。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呢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伊朗所谓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伊朗，或者说是加大相关核查的力度，来作为美国在这一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应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万斯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非常明确的并且把话说得很满的这样的一些表态。但是作为伊朗方面来讲，他的立场也很清晰，在现阶段伊朗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它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这种核查安排。那么如果想要让伊朗接受任何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这就意味着是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达成了某项新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它也只能够出现在美国和伊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当中。所以的话，对于伊朗，其实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我们知道在备忘录当中，伊朗明确表示它的这个第十三条，也就是说在它的一些前置条件，那么包括伊朗的部分的资产的解冻，包括全域的停火，包括

0: 提出来，美国方面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现在无论是签备忘录也好，还是未来的任何的行动也好，他必须要营造自己一个所谓圣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如果在核问题上对伊朗让步过多，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所重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难以维系，所以的话对美国来讲，他的让步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
2: 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24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阿曼，并先后会见阿曼苏丹海塞姆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会见海塞姆期间，双方就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交换了意见。
2: 会见巴德尔时，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最新情况进行了交流。双方强调，应依据国际法保障贸易和能源运输畅通，维护各国主权、航运安全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1: 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的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的协调下分阶段疏散。
2: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的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以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的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
3: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分析人士指出，油价回落的核心原因是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风险的担忧明显降温。尽管美伊谈判仍存在分歧，且谈判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市场已经开始提前进入地缘风险缓和的预期。市场关注焦点正从供应中断转向供给恢复。与此同时，国际期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下跌近4%，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3%，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期货和现货黄金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均超25%。此外，国际现货白银价格24号盘中跌幅一度超9%，跌破每盎司60美元关口。国际现货白银价格自今年一月底创下每盎司约121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约50%。分析人士指出，本轮贵金属价格调整的核心原因在于美联储政策预期改变、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以及避险需求明显降温。此前支撑贵金属价格上行的核心逻辑正遭遇实质性挑战。尽管近期油价随着美伊停火谈判推进而回落，但市场对通胀使美联储维持更高利率水平的警惕并未完全消退。 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首次议息会议上释放出明显鹰派信号，市场正在重新计算年底前美联储加

0: 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人。
3: 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五月份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共查处11519起。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最为突出，查处了6829起，违规吃喝问题和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问题也查处较多，分别查处了2188起和1360起。另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共查处12994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查处最多，共10783起，占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0%。从处理人群看，批评教育和处理乡科级及以下干部29461人，县处级干部1604人，地厅级干部118人，省部级干部1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652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34544人，党纪政务处分91305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4: 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3: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5: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3: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以及工商界的代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度对话。
4: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正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与金融创新成为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方向。
6: 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十余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一大批项目从愿景变为现实，广泛增进各国民生福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合作韧性与活力持续显现，农业技术合作是民生共享领域的典型缩影。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在论坛上分享了合作带来的切实改变。
7: 近年来，杂交水稻技术扎根几内亚，正在帮助几内亚民众战胜饥饿。未来，希望通过技术合作，让民众学习先进技术，改善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6: 针对共建国家普遍面临的项目融资成本偏高的共性难题，金融界代表提出了系统性市场化解决方案。
8: 更多的使用人民币，更

0: 更多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多的使用中国建设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样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1: 在与会学者看来，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正是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底气。
2: 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创新的活力，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跟一带一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广大市场对他们就有巨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机会。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团结合作共赢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各方将继续深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3: 昨天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中国国际商会举办了第十九届欧洽会专场推介会，并进行了本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4: 据介绍，第十九届欧洽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举办。
3: 此外呢，在本届链博会的现场，记者发现去年还集中在供应链服务展区的部分金融企业，今年呢却把展台搬到了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等展区，紧挨着服务的企业。
4: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5: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透过中国石化的展台就看到了中国银行展台。
6: 之前我们在供应链服务展区，
7: 那为什么这次搬到这儿了？
6: 今年搬到这儿，我们就是为了和我们的清洁能源客户产业链的这些客户群，扎根在一起，这样能更好的了解客户需求。
5: 不仅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银河证券等，也都把展台搬到了他们服务的企业身边。
8: 是因为在这儿的很多参展企业，他们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在这里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他们产业链上下游真实的需求。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大数据、大模型等技术应用越来越普遍，银行正在越来越多地顺着产业链、供应链开展业务，更深地融入企业的生产经营当中去。
9: 我们目前的主要是产品啊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啊深度的绑定融合，包括它的订单的采购，包括它的主要是一些日常的经营需要的这些资金，我们都可以通过大模型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信息给它精准的核定出来额度。
5: 多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往很多小微企业由于抵押物、征信等条件不能满足放贷需求，现在银行把视线从单一企业扩展到供应链之后，上下游企业的订单、应收账款等都可以为小微企业融资增信，帮助他们解决贷款难题。
8: 如果企业在这个账期内确实有一些急需资金的情况啊，那我们会根据这个链主对他承诺的这个账期适时的匹配相应的我们的融资金额和融资期限啊，让及时的能够解决企业短期的资金需求。
10: 比如以这个场馆中的天津食品集团为例，它的上下游其实有很多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行把他们纳入到了统一的这种供应链产业链的考量体系内。基于核心企业的这种信用情况，这些客户也可以摆脱对传统财务报表、抵质押物的这种硬性需求，更便捷的获取更优惠利率、更长期限、更好的这种信贷资金服务。
3: 北京时间的24号，德国汉堡2026国际超算大会公布最新的 IO 500榜单，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中科曙光全闪存储系统在生产型全节点和十节点榜单当中实现了双榜第一。
4: 该设备适配大模型训练，可大幅缩短部署时长，提升训练效率，夯实国产 AI 存立根基。
3: 记者昨天获悉，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基地累计并入国家电网的电量突破了5000亿千瓦时，减碳效益显著。
4: 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有6台机组建成投产，剩余2台在建，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华东重要清洁能源基地。
3: 昨天，海口至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首航，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新增一条东南亚货运空中通道。
4: 该航线由天津货运航空直飞，每周3班。航线衔接国内货运干线，连通了产地、枢纽、海外直达物流链路，助力完善 RCEP 区域

0: 跨境物流体系。由文化和旅游部、外交部等联合主办的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昨天在北京举行。
1: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大使、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等参加，30多家机构和企业参展，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通过现场展示、推介、洽谈对接，为文旅出海企业提供合作机遇，展现出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
2: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无论是我们的知名度的品牌的建设，还是我们客群的获取，就是文化走出去，旅游请进来，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交易平台。自2022年以来，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
0: 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4号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号。
3: 截至今天的0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170亿元，而其中呢，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的电影市场逐渐升温。
1: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
4: 包场的一个场次在我们大世界影城这块的话，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中高考生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包场观看了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部片子的话也正好是端午档整个票房的冠军。
1: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5: 影院、餐饮和娱乐业态人气会比较旺，很多顾客在参加完商场的活动后，会选择看个电影、吃个饭、体验一些娱乐项目等等，停留时间会更加长，也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商场客流同比增长32%，销售额同比增长21%。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早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总台记者获悉，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哥伦比亚波哥大记者廖开迪。开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好的，主播。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局部坍塌。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财产损失的情况。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表示，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 与此同时，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针对委内瑞拉沿海以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涉及阿鲁巴、胡拉索、博奈尔、波多黎各以及美属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区。此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

0: 也暂未收到当地公民的伤亡报告。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建筑物，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等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则有明显的震感，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截至目前呢，哥伦比亚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主播，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那么，有关地震的后续消息，我们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表示，俄军控制的苏梅地区的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等方向。 多地打击乌军，俄军还对乌军的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乌方称，此次行动地点距离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两座工厂已经起火，受损的情况正在核实中。 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的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的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受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
2: 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罗斯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罗斯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对俄制裁不断延长，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观感普遍变差，即便在一些被视作美国盟友的国家，受访者对美国的认可度也显著降低。调查于2月8号至5月13号展开，受访对象为36个国家和地区的4.2万人。 综合调查数据，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仅 37% 持正面印象。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70%以上的受访者对美印象不佳。在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等自2002年起持续接受该项调查的国家中，不少国家对美国好感度跌至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报告指出， 在加拿大， 2022年 83%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作可靠伙伴，但在本次调查中，这一比例降至 35%。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些核心盟友也有类似情况， 36个国家和地区中 74%的调查对象不认可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
1: 10年前，英国以
4: 51.9%的支持率投票决定脱欧。当年脱欧阵营给选民描绘了一幅颇具吸引力的蓝图，摆脱欧盟束缚，重掌自主权，控制移民规模，释放经济活力，并让更多的资源回流英国本土。那么10年过去了，脱欧的诺言究竟兑现了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观察。英国经济更好了吗？
5: 经济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答案恐怕也是最难令英国人满意的。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评估认为，脱欧导致英国长期生产率下降约 4%， 其他研究数据甚至显示，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比留欧情景下低 6%到8%。 英国与欧盟之间新增的通关手续和监管壁垒，使很多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叫苦不迭。
6: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you know, whatever was promised, whatever one hoped for, to accept that it has been a major loss of wealth and prosperity for us through the choice we made to leave.
5: 英国重掌自主权了吗？ 确实，英国议会重新掌握了立法权，英国法院不再受欧洲法院最终管辖，英国政府能够独立制定农业、渔业和贸易政策。但问题在于，自主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意味着自由。为了继续向欧盟出口商品。

0: 品，英国企业仍需遵守大量欧盟标准，同时还要遵守英国本土的规定。一套规定变成两套规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吗？脱欧还带来了英国内部的挑战。苏格兰十年前有62%的选民支持留欧，脱欧结果揭晓后，苏格兰的独立诉求也随之升温。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是长期争议了，为避免恢复硬边界，英国又不得不接受特殊贸易安排，导致北爱尔兰在英国内部出现新的监管差异。脱欧即便是增强了英国的自主权，也同时加剧了英国内部的分歧。移民规模变化如何？移民问题可能是脱欧支持者当初最看重的议题之一。脱欧后，英国结束了欧盟公民自由流动制度，移民数量很可能会因此减少。但结果是，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英国净移民规模一度达到90多万人的历史高位。原因并不复杂，欧盟移民减少后，英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于是政府扩大了来自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非欧盟国家的签证发放。换句话说，脱欧只是改变了移民来源，英国对移民的需求却有增无减。十年之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如何？很明显，英国和欧盟正在重新寻找合作方式。工党政府明确表示，希望建立更务实、更深入的英欧关系，推动英欧关系向更稳定、互利的方向发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全球安全环境变化也推动双方互相靠拢。英国重新入欧当然没有说说那么容易，但英欧一直保持距离也不现实。双方显然在贸易、安全、能源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过了十年再回头看，脱欧没有给英国带来奇迹，更多的只是现实的无奈。
1: I think, for me, the Brexit remains a lose-lose game on both sides. The EU is weaker, and in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the UK is weaker because we are not together at a time where it's not an option to be together, but a necessity.
2: 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结束了第三轮的较量，瑞士队2-1击败了加拿大队，两队携手晋级。
3: 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的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4: 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加拿大队延续了此前的比赛风格，快节奏的攻防带来了开放的比赛场面。上半场第11分钟，恩伯洛单刀射门被门将封堵，随后小将曼赞比补射被后卫挡出。此后两队机会不多，比赛呈现5-5的局面，半场战罢，比分依然是0-0。下半场开场40秒，瑞士队上演闪电进球。在加拿大队还没有来得及触球的情况下，瑞士队下半场第一次尝试进攻，由右路哈克斯直塞，曼赞比前场右侧得球送出横传，禁区中路恩伯洛跟进包抄没有碰到，皮球撸到后点，巴尔加斯轻松抽射得手。领先后的瑞士队继续进攻，第57分钟，恩伯洛前场摆渡到禁区右侧，曼赞比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右脚迎球怒射破门，为瑞士队扩大比分。第75分钟，萨利巴的横传摆渡助攻，普罗米斯替补建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进球后的加拿大队无法对瑞士队形成持续威胁，最终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在美国西雅图留名体育场展开角逐。由于这是小组3-4之间的对话，双方已经没有退路，所以都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上半场，阿拉伊贝戈维奇世界波远射破门，哲科制造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海多斯扳回一城。波黑队半场2-1领先卡塔尔，下半场马哈米奇替补建功，最终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两场比赛战罢，瑞士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加拿大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A 组第二名。波黑队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线需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情况。卡塔尔队垫底出局。

0: 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可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其中橙色预警覆盖广西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近期南方多地雨势猛烈，未来雨水会如何发展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未来雨水将会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先南落到西南、江南南部到华南这一带，之后副热带高压还会加强北上，雨带也将会逐渐的北抬回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南方的降水将会波及从四川、重庆、云南再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其中在云南西北部和东部、贵州西南部、广西、广东中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浙江南部、台湾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将会下起大暴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我们看到降水区域的变化不大，还是集中出现在从西南地区到华南等地。对于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来说，近期的强降雨频繁，雨量已经是明显偏多，最近一周累计雨量普遍在100毫米以上，局地超过了250毫米，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情况方面的解读。另外，近日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了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险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根据统计显示，本轮强降雨共造成了当地135处塌方险情，而其中60处路段完全阻断，城乡部分通行道路中断。
2: 险情发生后，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农村公路清障、塌方清理、路基加固、排水疏通等抢险作业。截至昨晚9点，锦屏县60处阻断道路中，已经成功抢通56处。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昨天的凌晨，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大坪山屯通往双江村路段突发塌方，路面被土石方阻断，群众的出行受阻。
2: 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实施临时交通封闭管控，严防落石伤人。同时调配机械设备到现场，清理路面淤泥，清运塌方土石，疏通排水渠道，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截至昨天下午，该路段清障抢修工作已经完成，道路恢复通行。
1: 23号的晚上至24号，江西新余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了积水，
2: 当地城管部门启动排涝作业，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4: 在新余人民北路，强降雨导致该区域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城管部门启动下川桥排涝设备，将积水抽排入孔木江河道，
5: 把地势较低的水首先汇集到我们的排涝泵站，再通过我们的排涝泵站里面的水泵进行提升排放到河道。
4: 目前新余主城区有9座排

0: 海涝泵站30多台大功率水泵，主要布置在地室低洼区域。这些泵站可依据汛情情况随时投入排水作业。
1: 刚才连线当中提到主雨带会向北转移，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这方面再来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吧。
3: 好的，后天开始华南多地的降雨就会减弱了，雨带有了向北转移的势头。那么从本周日到下周一，雨带将会逐步转移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未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多地又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提醒当地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另外，受到了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到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中东部海域将会出现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主持人，我这边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魏丹所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明天到周日，高温将从河北中南部逐渐的扩展到山东北部、河南西北部、陕西关中地区以及陕北等地的高温呢也将增多。而其中呢，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高温将持续到月底。
2: 特别要注意的是，新疆将成为全国最热的区域。到月底，除部分山区外，新疆大部地区都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等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计划前往新疆的游客尽量避开正午时段户外游览，备好防晒用品，足量饮用水，备好随身的防暑药品。更多天气资讯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宜春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天津晴，23到30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15到29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7到27度，银川阴转多云，17到28度，西宁阴转多云，10到22度，拉萨晴，13到27度，达州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雅安小雨，20到24度，遵义阴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大同多云，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22到31度，唐山晴，19到29度，东营晴，19到28度，青岛多云转晴，21到29度，三门峡阴，20到30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8度，淮安多云，20到29度，盐城多云，21到27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2度。

0: 湖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